0: 如果他们提到要王顺，咱怎么办呢？大寨主，那也得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啊。开封府历来不讲理，他们先灭了叠云峰，据我们所知，就杀死了2000余人，光俘虏抓住1000挂零啊，手段极其残忍。咱还得预防，他要了王顺之后，是不是还收拾咱们？再者一说，咱们跟官府向来水火不同炉，您可得做好防备呀。好吧，既然如此，就让他们进来。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来啊，准备迎接。他的四个儿子紧紧保护他爹，出了金斗寨，来到山口，寨门大开，冯奎章接出来了。蒋平一看里边出来人了，一人四个从马上跳下来，牵马的事儿就是方叔安的事儿了。蒋四爷在头前站着，一看这冯奎章长得这模样太难看了，整个个大龙头。高颧骨、大长脸、阔口咧腮，连个人模样都没有。但是，这人身材高大，倒挺威风。在他背后站着四条大汉，手中擎着金银铜铁八大锤，偏副寨主是佩剑悬鞭呐，在两旁站立，还有两个老头在身后，可没见着紫面金刚王顺。蒋四爷紧走两步，冲着冯奎章一抱拳，哎呀，老何家嘛，辛苦辛苦，范江叔蒋平礼过去了。冯奎章就一愣，哦，这矬子就是范江叔蒋平，大武艺之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早就听说过，没见过。冯奎章想罢多时，强作微笑，四老爷，哎呀，久闻圣名，空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本寨迎接来迟，望求海涵。寨主爷别客气，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头一个把徐良叫过来了，认得这位吗？冯奎章一看就认出来了。那白眼没违纪呀，心说长得真像王顺呐。他们俩站在一块儿一转圈，我分不出谁是谁来啊。不过他比那王顺稍微矮着一点，也瘦着一点，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冯奎章假意带笑，不用问。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三手将军徐良喽。
1: 对，
0: 徐良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蒋平又把白云瑞叫过来，这位认识吗？这是白玉堂之子、新出世的英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哦，冯奎章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跟徐良站在一起。一瞅一俊，真是黑白二将啊！但是一看白云瑞年纪不大，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挪挪着，两个眼睛跟金灯一样放出两道光来，就知道根基很深呐。背后背着亮银盘龙戟，腰中挎着金丝龙鳞闪电劈，往那一站，真是百步的威风。冯奎章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用手往里相让，四老爷往里请吧，我请我都请不来呀、啊！你们大驾金身能到我的少华山，真是避寨生辉，奏药，吹吹打打还奏上药了，把四个人让到里边，寨门关闭。徐良偷眼观瞧，就见树林里、山坡上、四面八方，喽啰兵是探头索脑， 就知道人家做了准备了。这一次进少华山，无异于进了龙潭虎穴，说好了怎么都行，说不好就得吃个眼前亏。但是徐良所经所见的事儿太多了，对此事毫不理会，昂首挺胸走进中平大厅，到厅房里头分宾主落座，搂搂冰献茶。还没等冯奎章说话呢，蒋平先说话了：您就是大寨主赤法龙神冯寨主啊，不错，正是本寨。好，咱们呢打个天窗说亮的，有什么咱们说什么。这一次我领人来到桂山，不为别的事儿，就为紫面金刚王顺。我听说王顺落到桂寨，大寨主把他保护起来了。您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那乃是国家的要犯，十恶不赦，就是上天入地，钻到耗子窟窿里头也得把他抠出来。我们来就是为他来的。大寨主，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能把紫面金刚王顺交出来，对于贵山寨的事儿都好商议。如果这件事情办不到的话，嘿嘿嘿嘿，可就麻烦了。
1: 冯奎章一听这话，软中硬，硬中软呐、就知道蒋平不是个善茬子，话语之中有三分压人的气势。冯奎章挺不高兴，他把茶杯往前一推：四老爷，这个王顺跟我没有交情，这一次呢他是无处投奔才来到我的少华山，我出于对绿林人的义气这才把他收留。当然了，你们说你们的理，他说他的理，他要报杀父之仇，被迫无奈才做了糊涂事。我呢在某些地方比较同情他，不然的话我就把他撵走了。按理说各位来拜山把事情说清楚，我应当把王顺绳捆车送交给你们，但是我也有什么说什么。我不明白您刚才说话的意思，说把他交出之后山上的事儿好办。我请示明白怎么个好办法，对我们您打算怎么办？冯大老爷，咱把话说清楚，我蒋平无非是个四品带刀御前护卫，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捉贼，你们是朝廷的罪犯，占山为王不受朝廷的约束本身就犯法，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做得了主呢？我们先把王顺带回京城按法治罪，至于少华山的事儿怎么处理，我还要请旨定夺，起码包的人得点个头。如果上边说了你们是公道大王，一概赦免，那好了，你们还占你们的山，你还为你的王，跟我毫无干系。比如说朝廷震怒，认为你包庇王顺犯了罪了，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我只能从中说好话，周旋周旋，减轻山寨的罪名，或者遣散少华山，让你等务农为业，当个安分守己的百姓，也可能披肩带锁判几年徒刑。至于掉脑的事儿，我恐怕还看不出来。你要叫我答复表态，只能是这么说。
0: 冯奎章听完一阵冷笑：四爷，您出身是绿林，当初也做过打家劫舍的事，我想您会体会我们的心情的。无缘无故我们就自备祈福去认罪，恐怕没那么便宜吧。 从我们占山那天开始，我们就没把这王法二字看中了。怕我们不干，干了我们不怕，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混一天说一天，实在不行掉脑袋到头来呗。恐怕你拿官府二字哈我们，用王法约束我们，不那么灵吧。四老爷这么办吧，您呢来了，你是我的客人，先茶后酒我好好招待，至于要王顺的事情，您给我个时间，我要好好考虑考虑。那得多长时间？三天吧。如果我考虑好了，弟兄们都乐意，我把王顺给你送到指定地点。如果不送呢？要不送，那就是我不愿意了。那四老爷，你随便，乐意攻山攻山，乐意灭寨灭寨。假如把我少华山平了，那是我命运的安排，我也不做计较。不知你意下如何？这话刚说的时候，白云瑞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他这脾气跟他爹一样啊。就见云瑞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冯会长，放肆！知道我们什么人吗？我们是开封府的半差官，不是来祈求你，不是说跟你商量来的。我们就是要的紫面金刚王顺，你愿意给也得给，不愿意给也得给。三天的时间我们等不了，现在你必须即刻答复。方叔安一听，把大脑袋一拨了，对，说的一点不假。冯寨主，这回跟我那回来不一样，你别拿这几位跟我相比。啊，你一瞪眼珠子，捆起来就捆起来，一瞪眼把他杀了就想杀，这回门都没有啊！现在就表态，人到给不给？我告诉你，要不给，大概你也知道，外头围着20万军队，调炮攻打你的少华山，我倒看那时候你得怎么办。方叔安在旁边这一溜缝，冯奎章没说什么呢，他身后这俩老头急了眼了，上官清跟上官伦呢。就见海马追风走，上官清噌就蹦出来了。姓白的，姓方的，你们少要大言欺人。方才我家总下寨主说的对，我们占山为王的早把性命豁出去了。什么叫王法？王法卖多钱一斤？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颗脑袋7.5斤，早都掖到腰上了。什么时候混丢了，什么时候说。有道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讲理怎么的都行，玩横的，我们不受。这不，大寨主和偏副寨主都在这儿呢吗？要王顺呢，不给，不用等三天了，现在我们就表态。白云瑞一听，咣一脚把茶几就踢飞了，稀里哗啦扣碗茶洒了，摔到地下打了个粉碎。云瑞一伸手摁崩簧，苍哒啦啦啦啦，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老匹夫，既然是你不给，你们就想拒捕欧差，今天我就要当场抓贼。整个大厅乱了套了。白云瑞一亮家伙，人山寨的人能老实点吗？金银铜铁八大锤，把锤碰着当当之响。偏副寨主甩大肠，好像蝴蝶乱飞，各拽刀剑，把门厅全给堵了。眼看就是一场大战，蒋平、徐良照样在那坐着，连动也没动。蒋四爷心里有底儿，准知道这帮贼叫虚张声势。你别看你们咋呼的凶，你们那心里都怕死了都。
1: 四爷看罢，多时捻然一笑：“哎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我看还得听大寨主的吧。”我说：“冯寨主，您的意思究竟如何呢？”
0: 这个
1: 冯奎章啊，跟上官弟兄的想法还不一样，他这个人呢，顾虑比较多。因为这座山寨他毕竟花费了多年的心血，一旦说翻了，官兵攻打少华山，到那时候岂不大势已去呀？所以他跟上官弟兄想法不一致。蒋平一问他，他沉吟了片刻，这个上官清还不给我退下？上官清一听没办法了，退到冯奎章身后。冯奎章一瞪那些蝙蝠寨主，大伙把刀剑收起来，哗，回归本队。空气当时缓和下来了。四老爷，咱这么办吧，要说怕我不怕，起码我脑袋在这盯着你，我活到这般岁数了，死不足惜，尤其人呢还怕鼻，鼻到一定程度死算个什么呢？但是呢，我有点顾虑，顾虑我的名声。我赤法龙神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比如说拿今天这事儿为例，大家传出去，有人说冯奎章这人很通情达理，官府来了跟他商量之后，他把紫面金刚王顺给献出去了，这样的人可以做咱的楷模。哎，如果有这种说法还可以，假如有这种说法，说冯奎章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平日趾高气扬，遇事一筹莫展，开封府就来了四个人，往那儿一坐就把他吓得找不着北了，人家一要王顺，他乖乖就给献出去了。如果要是有这种传言，我生不如死啊，我还活个什么滋味？可为了压住众人的口舌怎么办呢？方才我想了个一举两全的主意啊，那大寨主示下，您是什么好主意？我愿闻高论。也谈不到高论，您这把岁数了我就不提了，唯独白眉大侠和玉面小达摩这两位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呀。我呢有意见识见识二位的本领，有道是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嘛。我还是次要的，主要我这些蝙蝠寨主们让大伙开开眼。我打算请二位当堂献艺，有什么绝活呀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让大家做到心服口服佩服，然后把王顺给一献。您说这样多好，将来传出去，大伙说了那是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当堂献艺换的，是不是我这脸也好看呢？大伙儿也服气。我认为这招是三全其美，但是我又不敢有劳二位的大驾，那就请四老爷示下了。蒋平啊，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方面，心说这冯奎章鬼点子不少啊，啊，找了这么一个借口。这我可得问问这俩孩子，能不能答应？蒋平扭回脸来，刚要说话，徐良乐了。四叔，方才大寨主说的太好了，事情啊得来回的想，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如果我是总辖大寨主，我也可能提出这个要求，好顾全顾全两面，不然的话将来怎么嫁人啊？既然说要叫我跟我老兄的 练两手可以，我们练得不好请大寨主担待。
0: 扭回头，徐良跟白云瑞商量，白云瑞不干，但是徐良一跟他咬耳朵讲城破厉害，云瑞不得不听，这才点了点头。好吧，三哥听您的。白云瑞同意了。
1: 徐良就问，请问总辖大寨主，这叫我们两个人亮两下，是自己练呢，还是有人奉陪呀？是怎么个练法呢？
0: 哎，徐三将军，我们不想奉陪，就想在旁边开开眼，瞅瞅你们练。你们把决议拿出来，所谓决议，就是你们会我们干不到的事儿，那才叫决议，是不是呢？比如说吃饭你也会吃我也会吃，那就没意思了，也不堪称绝字。好了，屋中狭窄，到院里吧。那徐良的内心呢，那也高傲的不得了，
2: 心说冯奎章啊，算说对了，
0: 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
2: 在这儿都是练武的，我练出一手绝活来你不会，
0: 那你就得服气。其实这样也很好，比两方面闹翻了拿刀动枪杀七个宰八个还是强得多得多。
2: 说话之间，山上的人和来的人全到院里了，冯奎章招呼着把椅子全搬到廊下，大家分东西两面落座，搂搂冰献茶。你想这中平大厅前面这个院子十分宽阔呀，也慢说练艺，就骑着马在这转圈都不带碰着人的，地下一色是青条石铺的刷平，喽啰兵特为拿大扫帚把地又重新扫了一遍，干干净净的，兵刃架子也摆好了，硬弓石锁应有尽有。等大家坐定之后，冯奎章就说，三将军，时间紧迫，我看说练就练，我山上的偏父寨主大小头目全来了，这不都在我身后呢，让他们都开开眼。三将军，那就请练练吧。徐良站起来正收拾衣服，白云瑞起来了，三哥我先来，你先等等。
1: 洛兄他得拿手的绝活知道，咱哥们绝活有的是，练出一手他肯定不会。
0: 白云瑞多骄傲，胸有成竹。再看玉面小达摩，把英雄场甩掉，摁摁扎筋，提提靴子，紧紧大带，活动活动四肢，围着院子转了几圈，然后往下一哈腰，哎，各位上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掌法，叫达摩三十六式。徐良啊，这头一次看白云瑞自己练掌法，老心儿暗挑大指，好，我这个老兄弟是真能耐呀、啊！这掌法练的是炉火纯青，果然受过名人传授高人的指教，将来我这老兄弟不可限量啊！现在这么个岁数，刚出世就这么大能耐，再过个十年八年的，那就是人中的剑客。徐良发自内心替兄弟高兴。
1: 蒋平呢，那就更甭提了，摇头晃脑看着云瑞，想起五弟白玉堂，
2: 又高兴又难过。方叔安跟他们还不一样，晃着大脑袋在旁边直叫好，哼哼哼，太好了，绝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哈！
0: 徐良最后瞪了他一眼，吓得方叔安一缩脖子，不敢吵吵了。再说冯奎章，领着偏父寨主背手在这看着，冯奎章也不住地点头啊。难怪白云瑞一出世名扬天下，这掌法练得果然惊奇。但是又一想， 白云瑞就想练一套达摩掌就换王顺呢、啊、你想的太简单了吧，这玩意儿练的是不错，可不能叫绝艺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还会呢，只不过练的没有你精罢了啊，这怎么能服得了人呢？
2: 他心里正想着，云瑞把掌法练完了，唰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冲着冯奎章众人一抱拳：“
0: 寨主，各位，方才我练了趟掌法，这可不是绝艺，无非是压压场子，活动活动筋骨。”啊，冯奎章这才明白，啊，这是开场戏，不是压轴的，那绝艺还没拿出来呢。他心里不明白白云瑞要练什么绝艺，就见玉面小达摩跟冯奎章说：“总侠寨主，现在我要开始练绝艺了，但是麻烦麻烦你给我准备几件东西。”“
1: 可以，你吩咐吧。”“都用什么？”
0: 白云瑞要了两样东西，冯奎章一听是深感意外。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要了一张八仙桌，一支蜡。冯奎章真不理解，这玩意儿能练什么绝艺呢？我倒要看看其中的奥妙。来啊，准备。喽啰兵答应一声，从屋里搬出一张八仙桌来，按照白云瑞的意思放到院里当中。这蜡呢是一根白蜡，牛油制造的，挺粗。把这蜡就搁到蜡台上，把它戳稳当了。云瑞告诉把它点着，蜡火头点着了，偏赶今儿这天呢还没风，所以这蜡火头烧得挺正常。就见白云瑞围着这八仙桌转了几圈，这才跟两旁的人说：“众位啊，咱们是练武的，练武的首先基本功是练的拳脚。现在武宗十三派81门，管各式各样的拳脚多达800多套。听说练的最好的有一种功夫叫隔山打老牛，百步神拳无影掌。但是当今还没听说哪位会这种功夫。咱们呢无非都是效仿。还有一种功夫叫八步打灯，就是离这灯八步 远呐，一抬手能把蜡火头打灭。在下不才，我练一练八步打灯之法。如果你哪一位练上来，我这就不叫决意，王顺从我这说不要了。白云瑞这么一说，连徐良都大吃一惊了。啊，老兄弟，你这是吹也是真的？你会八步打灯？徐良是十分折服啊，连徐良也练不到这种程度。白云瑞这个人向来不说玄话呀，他在四川峨眉山跟白云剑客吓唬人学的。云瑞把事情交代清楚之后，就见他围着八仙桌转来转去，先离着三步远，把左手一抬开，噗噗，掌力发出来了，蜡火头灭了，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哗，好，这不算，把蜡火头又点着了。云瑞退到第五步，身形一转圈，运足力量，把右手一抬，掌心对准蜡头，嘿，噗，蜡头灭了。最后是八步，先用脚把尺寸量出来，就见云瑞后背对着这蜡灯往前迈了八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冷不丁一转身，叫黄龙转身，往下一塌腰，左臂背的后头，右掌一伸，把掌心对准蜡火头啊，丹田叫力喊力声，耶！就见蜡头是被掌力打灭，好啊！绝了，太好了，这种八步打灯之法仅次于百步神拳无影掌啊，堪称一绝。冯奎章一看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云瑞一抱拳，寨主爷，我献丑了，刚才撂现小计，请问各位哪位能练上来？你们要跟我打的同样，我就不算决意，王顺我不要了。冯奎章舔个脸皮呀、啊，还问呢，各位哪位会练，哪位能练出来？再看这帮群贼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全瘪了。这玩意儿牛可不是吹的，不会。冯奎章站起来一抱拳，白将军我服了，果然是决意，我们望尘莫及，领教了，领教了。云瑞乐乐呵呵回归本队，往这一坐，心里这高兴劲儿就崩提了。徐良往前一凑合，老兄弟高真好，往后有了机会你还得教过三哥呢。三哥没说的，您乐意要练我教您不就得了吗，包到我身上。您别看徐良没比练过，能不能练到这个程度这玩意儿也难说。就从这简短的几句对话当中，徐良就发现云瑞骨子里都透着一股骄傲。弟兄初次见面不便深谈，在这场合徐良能说他什么呢，只是笑而不答。老心儿一看兄弟练完了，该自己的了。徐良站起来了，大寨主各位，方才我老兄的练的是八步打灯，堪称一绝呀，要叫我练一是不新鲜，二是我也不会，请把这个桌子跟蜡台拿走。喽啰兵把桌子搬走，蜡台也拿走了，院里头空空荡荡。徐良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了，我先下山瞅练一趟刀吧。再看徐良刷 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往前一跟步亮了个进步坐盘式，就练了一趟大魂金丝刀。练的是什么呢？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一开始徐良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没什么特殊。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到了后来光见刀光不见人影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整个院子是被白雾缠绕，刮出阵阵的冷风。群贼一阵鼓掌喝彩，好刀法，好刀法。玉面小达摩在这坐着一看呢，也不住地点头啊，因为他也是使刀的，他也学过八卦万圣金刀。他一瞅我三哥，难怪成名啊，果然名不虚传。他练刀练到这种地步，我真比不了他，没人家身法快，没人家练的俏，在这方面将来我得跟我三哥好好学学。群贼一瞅，望尘莫及。有很多人根本不懂这套道路，再看人家练这个俏劲儿，那上哪儿学去？冯奎章不住地点头，嗓子眼儿发刺呀，也声声喊好。徐良练完了，把刀招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大环刀闯入刀鞘之内。各位，这不算，这叫活动活动筋骨，压一压场子而已。其实亮刀谁不会，这不算什么特殊的。今天呢，我也练点小玩意儿。大寨主，麻烦你也给我准备准备。
8: 好啊，三将军，您说吧，都准备什么？
0: 你们这山上练弓箭有金钱没有？
8: 金，哎呦，金钱可没有。
0: 没有金钱，铜盆有没有？
8: 铜盆倒有。
0: 那大号的铜盆给我准备一个。
8: 好了，
0: 铜盆呢就是洗脸盆，挑了个没使用的大个的，锃明刷亮，
2: 交给徐良。
0: 徐良把这盆呢扣在地上，用单手一摁，啪嚓，把盆摁瘪了，就成了个大铜片。然后把金丝大环刀抽出来，在盆的中间抠了个眼儿。这眼儿有多大呀？就是比大手指头能粗着三圈，就这么个窟窿眼儿，正好在中心溜圆。另外徐良在这铜盆的上面又凿了俩眼儿。众人不明白他鼓捣什么，徐良掂了掂这盆，把眼儿都钻完了，告诉冯奎章，上面这俩眼儿是拴绳子的地方，有绳没有？你把这铜盆给我吊起来，高度跟我这身量差不多，在8尺多9尺以下，请给我吊好。人多好干活啊，喽喽兵就在这院里头埋了两根杆子，横着又整了根杆，用尺寸一量，跟徐良差不多少，就把这铜盆吊到横杆上。众人这才明白，这跟五科场比赛射箭的箭法差不多少啊，大概拿这铜盆当箭靶。就见徐良在下边转了几圈，用手摸摸这盆结实不结实，一切就绪之后，徐良把外衣脱了。 各位，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三手将，多臂人熊，意思就是说我打暗器啊，打得有两下子，好像比别人多着一只手多个胳膊，其实这种说法有点过奖了。但是呢，我从小就喜欢练暗器，今天我练练，让大伙儿看看够不够绝艺。
8: 好，这群贼一听都来了精神了，
0: 都知道徐良

0: 在地下画个印儿。各位看见没看见？这是打暗器的标准。我就从这地方开始发标，把我这头支标从这眼儿打过去。大家看着啊，如果我这支标要碰到铜锣上发出声音，那就算彻底失败，这就不算决议。王顺，我不要了，仇不报了。徐良练这头指标，如果有人下上功夫也能练到。这玩意儿虽然少见，不算决议。就见徐良来到三丈六这个记号这儿，冷不丁一转身，把手一抖，张，一道白光从这眼儿就穿过去了，一点都没碰着。大伙儿一看，就打得真准，这不算绝的。徐亮一抖手，飙出去了，脚尖点地，身子跟飙就射出去了。还没等飙落地，就见老心唰使了个魁星点斗式，一伸手把镖接住了，往那儿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是绝活。好啊，太绝了！白云瑞点点头，我三哥身子真快，好，这招练得干净利落，不过我也能练得上来，只是我打镖啊打不准，将来有机会跟我三哥学学。大伙认为徐良练完了没有，这是头一下。徐良把镖接住，然后又到地上画记号这地方。各位，刚才是头一手，现在练第二手，请众位上眼。徐良还使这支镖，一抖手，啪去，又奔铜盆去了。就见这支镖穿过这眼儿，最绝的在什么地方？这支镖的速度并不太快，这支镖穿过一半去，后边还有一半正好弹到这眼儿上。您说这火候怎么掌握的？稍微用力猛了，揉过去了，用力不足，一搭了头掉地下了，正好弹到这眼儿上。这支镖晃三晃，摇三摇，弹了个稳稳当当。这一招武术的功夫叫凤凰学窝，靠啊！群贼一看呢，乐的都蹦起来，这比手摆的都稳当，这是真绝艺，高透了。云瑞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心说三哥我服你了。老实说，我刚出世听说你有名誉，我还挺嫉妒呢。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要这么看，从暗器这方面我是望尘莫及呀。说练到这儿完了吗？没有，徐良还要练绝的呢。那只镖在那眼儿那块平着，徐良没理他，一伸手又拽出一只镖来。各位上眼啊，看看我这只镖，再看老七一抖手，啪，这只镖就出去了。怪事儿不？这只镖的镖尖正好顶前只镖的镖屁股，嘡一声把那只镖给击落。但是这只镖占了他的位置了，仍然弹在这眼儿上没掉，更绝了。这群贼呀、啊！把手都拍破了，太好了，真是绝艺，不愧叫三手将。徐良把镖捡起来往怀中一带，谈笑风生，冲着冯奎章一抱拳，总下寨主你见笑了，方才料使小机，不能成绝艺，哪位能练请方便吧。你要能练到我这个程度，王顺我不要了。
1: 群贼一听，
0: 我们就回炉另造，也练不到这种程度，想都不敢想。难怪徐良打标那么准，这玩意儿比摆的还稳呢。山西燕徐良在少华山巧练绝艺，这名声就更大了。徐良一看谁都不练，问冯奎章：“寨主，方才你说让我跟我老兄弟练两手绝艺，我们两个人后着两批却练完了，请问你还有什么下文分解没有？”“
1: 这个高，
0: 实在是高，本寨话付前言，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现在就把王顺给你们，来，把王顺提来。”哎呦，这可到了紧张关头了。徐良归坐喝着水在这等着，要没有半顿饭的时间吧。八个喽啰兵，八名刀斧手拖了一个人，再看此人发髻披散着，拿绳子轻轻拢着，这人低着头。时间不大，到了院里了，喽啰兵把他往地下一摁，然后往左右一撤，把这人就露出来了。冯徽章一看呢，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呐。他把桌子一拍：“王顺，抬头！”王顺把发绺子往后一甩，把这张紫脸抬起来。哎呀，白云瑞这么一看呢，真像我三哥呀，怪不他叫贾徐良呢。他这小子作恶多端，是十恶不赦呀，窜来跳去跑到少华山来了，今儿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冯奎章心里的挺不是滋味，总觉这玩意儿有点不够义气似的，但是为了保全自己也讲说不起呀、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到了现在，冯奎章只好一狠心：“王顺，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你是国家的要犯，所作所为十恶不赦。假如说你要是别的事儿，本寨主可以保护你，因为你的案情太重，手段太残忍，我想保护你也保护不了了。看见没，开封府的官人来要你来了，本寨就得把你献出去，你现在还有何说？”王顺这小子也是个人物，那也是个杠杠，他准知道自己得不了好下场了。前些天冯奎章就派人把他软禁起来，又过了两天，不是软禁了，拿绳把他拴起来了。王顺就预感到事情不妙啊，嘿嘿，我错走了一步，我来到少华山呢，满以为蒙混过关，没想到自投罗网，但是后悔来不及了。今儿把他提到这儿，他一看徐良在这儿，蒋平在这儿，他心就一翻个，完了，到了我的最后关头了。这小子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视死如归，他就上来这个蛮劲儿了。冯奎章的话音刚落地，他砰都站起来了。哼，姓冯的，好，够意思，够朋友，你应该这么做。你不把我献出去，你惹不起开封府，怪自怪我王顺为我有眼无珠，错翻了眼皮了，拿着狗屎当英雄了。原当初我认为你有这么一号，是个人物，可以跟我合作，没想到你是个窝囊废怕死鬼，你拿我王顺当了送礼的礼品了。事到如今我还有何说呀，你们随便吧，愿意杀愿意剐任凭自便，再过二十几年还这么大个， 来吧，不过就是一点呢，我死不瞑目。冯奎章问他，你有什么闭不上眼的？嘿，我不服徐良，到任何时候我也不忿他，我这是绑着呢。如果徐良能把我抓住，真把我制服了，那我服他。这算什么呢？我上了自己人的当了，先把我捆上，拿我又当了礼品，我讲这事窝囊。刚说到这，徐良站起来了，个力球球的。好了，我今天就叫你心服口服，来，把它解开。蒋平就一愣，别解开啊，这小子身负绝艺啊，这一解给他跑了，咱不前功尽弃了吗？小梁子他的。但是徐良话一出口，蒋平再拦晚了，楼了兵过去把伤给解开了。王顺这小子活动活动胳膊，冲着徐良一笑，好了，姓徐的，今天咱俩决一死活，你要真把我抓住，那我才服你呢。徐良点头，好了，准备兵刃。冯奎章也没想到这手，让人把王顺的镖囊假大环刀都拿来了。再看王顺把刀拿过来，身子一摘呗，什么原因呢？冯奎章也怕他跑了，一天就给他一顿饭吃，而且这一顿饭连三两都没有，他饿得直打晃。徐良看清楚了，我说大寨主，你再行行方便吧，给他准备点吃的。这玩意儿真破例不？冯奎章一想，真行啊，这徐良真够人物。好了，又给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这王顺也不客气，盘腿往院里头一坐，刀往旁边一放，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吃几口，笑两声，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他吃完了之后，把酒杯啪往地一摔，一抹嘴站起来了，把头往嘴里头一叼，把刀捡起来了，直奔徐良啊！其实徐良早做好准备了，就怕他搞突然袭击。徐良在桌子后头转到前边，大环刀在手提着，果然不出所料，就见这小子地下冷不丁蹦起来，奔自己扑来了。徐良往旁边一闪身，他刀就走空了。山西燕并不搭话，想起死去的爹爹徐庆，想起大爷钻天鼠卢芳，二大爷彻底鼠韩章，真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心中默默的祷告：爹爹，在天之灵别散，现在我就拿凶手归案，开膛摘心，给你们老哥几个报仇。想到这儿，徐良跟这王顺就站在一处。这王顺是有能耐，但是跟徐良比差着一截，他俩也不是没伸过手啊，在安乐公府就见过一仗了，王顺打不过徐良，何况今天这个处境啊，他叫发疯也白给，十几个照面让徐良刀里的夹脚，趟着一脚正踹在小肚子上，王顺仰面摔倒，徐良没要他的命，起来，再来，好啊！王顺蹦起来，抡刀就剁，十几个照面叫徐良刀里夹巴掌，啪，一个嘴巴子打了一溜滚，起来，不服还打。简短截说，让徐良一口气打了他18个跟头，最后门牙也活动了，腮帮子也抖了呢。王顺不起来了，好啊，徐良啊，我他妈服你了，你随便啊。徐良笑着点点头，亲自动手把他捆绑起来。少华山的群贼就开了锅了，哇，一个个甩大长牙塞，蝴蝶乱飞，各拉兵刃，大寨主打吧，大寨主打吧。冯奎章一瞪眼，把牙关一咬，心一横，
1: 心说徐良啊，白云瑞，我姓冯的跟你们拼了。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内蒙山林遭到严重盗伐，
8: 这2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
9: 他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他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7: 谁是盗伐者？盗伐数量有争议。
8: 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7: 盗伐林木是故意挑战法律底线，还是法律意识淡薄？
10: 我爹爹那个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
7: 牧民居无定所，法律宣传该如何深入开展？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11: 说起一望无垠的草原，大家一定非常神往，但是草原植被非常脆弱，在草原周围环抱的森林成为保护草原最坚强的卫士。因此在广袤的草原地区，一件看似涉案数额小、犯罪情节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的审理，对于草原生态的维护却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总面积1.49亿亩，是我国现存最丰美的优良牧场。鄂温克族自治旗是呼伦贝尔草原重要的牧业旗，经济以畜牧业为主。8月，鄂温克族自治旗刚刚告别雨季，呈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2019年8月25日，草原上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庭审。
12: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始开庭。
7: 这次开庭审理的是一起被告人被指控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案件的发生要从2018年10月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的民警巡山开始说起。
8: 我们平常只要没事就会出来，然后有那个群众报警或者是上级指派之类的，我们都会出来。发现的当天我们正在这个附近巡护，走到那边那个山坡时，我们就发现这个柳树林子风吹的时候，那个它应该像水波一样是顺畅的，它就是感觉最边缘的这个柳树它会有一个停顿，我们就感觉很奇怪。
7: 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调查，发现有大量树木被盗伐。
8: 这一个现场，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二三十年的树，像下边那一号现场是10年到15年树龄的，主要是山杨。
9: 这一片林子里边可能会有它的林下资源和衍生物，如果它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它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11: 警方粗略估算，被盗伐的树木至少有上百棵，大面积的树木被盗伐，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么多树是由多人一次性砍伐，还是一人分多次砍伐的呢？被砍伐的树又去了哪里呢？
7: 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警方经过对现场痕迹的调查，找到了被盗伐林木的线索。
8: 我们十多天之前来检查的时候，没有那一条就是人踩出来的毛窝印。这次我们发现它有一条印已经走了很多次了。如果说它是找牛，它会沿着柳树的边缘走，它不会说奔着这一个方向统一一个方向总在走。
7: 再确认了这就是嫌疑人踪迹后，警方顺着这条线索很快有着新发现。
8: 我们大概从目的地往山上出发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奔着他那个小路我们就进来看了一下，结果就发现这有一个疑似盗伐木材搭成的牛棚。当时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立方数应该在立案标准以上了，我们就及时跟局机关汇报了这个情况。
13: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以前还有几个猎民乡以打猎为主，旁边的牧民生产生活需要林木，对生态产生极大的破坏。
7: 通过走访调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根某。
9: 他还是挺主动的，挺积极的配合我们工作，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自己承诺说把这一块生态价值这块他会补偿给补种这些树木。
7: 2018年11月3号，根某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1月10日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以根某涉嫌盗伐林木罪向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1: 一件看似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侦破过程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案件审理的过程却耐人寻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案件的办理过程就是一次环境普法过程。
7: 接手案件后，办案法官在审阅案卷时发现，被告人供述的盗伐林木数量与公安现场勘查笔录的数量完全对不上。
8: 根据公安的现场勘查笔录呢，它是两个现场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但是呢，被告人两次供述呢，在对这个砍伐的数量上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7: 被告人实际盗伐林木的数量是多少？给环境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危害？办案法官当即决定对砍伐现场进行现场勘查。
8: 此类案件呢，单纯的坐堂办案是无法全面的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这个危害程度。作为承办人呢，到现场首先呢固定证据，其次呢就是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程度，然后呢也让被告人充分的了解就是说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7: 在森林公安的配合下，法官确定了被告人盗伐林木的数量。
8: 经过现场勘查，被告人将盗伐的110株林木用四轮拉到这个他的东营地，锯成216段，搭建了这个牛棚。
7: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被告人盗伐林木的原因，法官对被告人家进行走访。
12: 像这起刑事案件当中，发生的辖区是在我们新立河法庭的辖区内，这样一来，我们法庭的工作人员协助刑事厅去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去了解这个被告人家里的基本情况，这样一来，刑事案件审理会比较顺畅。
7: 通过法官耐心的沟通，被告人家属道出了盗伐林木的苦衷。
10: 我弟弟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我们的收入就是这几个牛养活了，第二年我要卖的话能变钱点，我们补贴我们的生活。
7: 被告人家庭走访不仅是法官深入了解案情的过程，同时也是普法的过程。法官抓住这一机会，向被告人家属讲解了被告人盗伐林木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8: 我国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林木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2至5立方米数量较大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之规定，以盗伐林木定罪处罚。
7: 法官勘查案发现场，还原案发过程，寻找犯罪动机。
8: 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
7: 现代牧民更注重环境保护。
14: 对，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啥的城，现在都用铁。
15: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7: 牧民居无定所，法院如何推进普法宣传？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据被告人姐姐反映，被告人根某在东营地修整着去年没有人住的地印子，并且打了一口新井准备过冬。按理来说，搭建牛棚的材料应该从他的居住地运输，但为什么被告人要选择了盗伐呢？
10: 因为当初是过冬，那块车进不去，扎不好吃的车都走不了，所以就是车从这块运的问题是肯定是解决不了。
7: 牧民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被告人在保护山林和盗伐树木中选择了后者。
8: 东营地这个草就是到秋天以后打完以后为了过冬用的，但是呢被告人打完草呢，就是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还要走好几个山路自然道不好走。
7: 此外，被告人个人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意识不强，因此盗伐林木从而造成了生态平衡破坏。
10: 直到现在是不让砍，不过是没想到是这么严重。
7: 那么牧民以往是怎样圈养牲畜的呢？
16: 以前吧，我们牧民就是生活状态是游牧民族嘛，随草好，按照随草的那个进度来生活，所以就是到林子里边或者是草原里到哪儿，牲畜肯定得圈呐，圈的时候肯定是砍伐一些树木。
7: 在传统游牧生活中，当有生产需要时，牧民会砍伐一部分树木维持日常生活，但也不是随意砍伐林木。
16: 冬天的时候就是砍伐那个树里就是干柴火，牧民也是一直是对生态是做得挺好。
11: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圈养牲畜会就地取材，从森林中砍伐被自然界淘汰的树木，但随着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砍伐林木不仅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同时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律禁止在特定区域砍伐树木，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让牧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7: 法律规定禁止对林木乱采乱伐，那么如今牧民们是用怎样的方式圈养牲畜呢？
14: 对，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啥的城，现在都用铁。
15: 冬天是那个圈养喂草喂料，以前是都是用木头帐子做了的，现在都是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7: 此外，政府补贴款加上牧民们的部分收入，是完全可以用新型材料搭建棚圈的。
15: 造价也不高，水泥那个红砖砌的墙呗，给的棚圈呐、院子都是国家给的。
7: 既然有政府补贴款，牧民修建棚圈，那为什么被告人还是选择砍伐林木呢？
10: 补贴点那个什么的话，我们搁那块盖个牛棚，虽然我弟弟这么困难，从来都没有按公社了、队里呀要求个低保了、生活补贴了，我弟弟是从来都没要求过。
7: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被告人家庭，法官全面地掌握了案情，做好了开庭的准备。但牧民多数居无定所，该如何通知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参加庭审呢？
8: 所以说我们巡回审判车这个作用就要发挥它的作用，就是通过走访牧民会告诉谁谁家的这个下营地或者冬营地在大概哪个方向，然后我们这个巡回审判车就会开到大概的方向去寻找被告人或者是说原告，有时候也会骑马去送达，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7: 鄂温克族自治旗自然资源丰富，地域面积辽阔，法院在工作中面临着服务半径大、办案成本高、牧民居住分散等一系列司法审判问题。
17: 鄂温克旗土地总面积是19111平方公里，其中呢草原是119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2%，林地总面积是646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33.8%。
18: 有很多牧民是对相关法律政策不懂、不了解才违反法律，比如说法律规定树木是不能乱砍的，只有获得相关的许可证之后才能进行砍伐。捕鱼不能使用违法工具或违法手段等等。
7: 为了更好地在牧区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司法环境保护能力，因此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采取巡回审判方式推进司法宣传。
18: 巡回审判是牧区法院长期以来坚持的审判方式，除传统的基层法庭外，为方便牧民群众，我们还在部分牧区设立了巡回审判点。
7: 被告人悔罪能否从轻处罚？
19: 第一，主观恶性较小，触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
7: 消除语言障碍，降低案件审理难度。
20: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
7: 资源巡回审判，守护祖国风景线。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11: 针对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牧民居住分散等特点，过去办案法官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采用马驮步行的方式组建巡回审判组，因此马背法庭曾经是很多草原地区司法审判的特色。现在发扬和继承马背法庭的巡回审判优良传统，并结合智慧法院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巡回审判的水平。法院多用巡回审判车深入农牧区开展巡回审判，解决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诉讼难的问题。
7: 本案在牧区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考虑到这一点以后，鄂温克旗人民法院决定以巡回法庭的形式进行开庭，并邀请了部分牧民代表进行旁听。
16: 对法律有点不太明白。
7: 少数民族拥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诉讼的权利，为了保障蒙古族被告人的权利，庭审中法官采用蒙语、汉语双语，消除了语言上的障碍。
21: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验笔录及照片等在卷佐证，被告人一供认不讳。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之规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伐数量较大的林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盗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开展法律文书送达、庭审调查、判户答疑、行贿审判、宣传法律等工作，切实解决了在审判工作中遇到的与当事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7: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森林法的相关规定，
0: 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盗伐林木，经有关部门鉴定，其盗伐的林木采集已达到5.多立方米，立木蓄积已达到8.多立方米，已经达到自治区关于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
7: 被告人在庭审中承认自己的罪行，被告人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了罪轻辩护。
19: 第一啊，主观恶性较小啊，触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并且呢有悔罪表现。结合这个个案啊，对于这个当地牧民啊，他对这个司法意识薄弱，我们以教育为主啊，以惩罚为辅。
21: 关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初犯、自愿认罪等从轻处罚情节，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7: 被告人当庭认罪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经审理后，巡回法庭当庭作出判决。
8: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法宣告了缓刑，并处罚金5000元。
7: 庭审结束后，为了让牧民更深入地了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开展了基层法庭环境资源审判巡回宣传活动。
1: 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针对地广人稀，牧民呢，包括居民对于环境意识，现在暂时还不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包括我们会给牧民居民发放环境法、草原保护法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而且包括我们院自己编撰的环境保护宣传案例，这些案例里面呢都是我们院每年审理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更直观的呢让大家提高这个法律意识。
7: 法官将本案的法理与保护呼伦贝尔草原植被的意义相结合，给牧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真正达到了普法的目的。
16: 以后吧，我们草原人民树木吧，就是爱护呗，不能随便砍伐。
15: 以前我不懂这个法律，这个砍柴，牧民砍柴，就是简单的，取暖、砍柴、木头。完了，现在我懂得这个法律，开庭以后又学到了很多那什么法律知识。乱采乱砍是违法的。
7: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文化已经受到当代商业文明的影响，定居开始代替游牧，与之密切相关的游牧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像这样的普法活动，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每年都会举办。在法院、检察院以及森林公安的不懈努力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22: 国家有政策以后，猎民们定居，加之政府还有森林公安严厉打击，近几年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我们现在上山还可以看到马路。
11: 过去的游牧民族依靠自然生产生活，但如今随着定居的牧民逐渐增多，定居像是一道线，划开了牧民的过去和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谋求更长远的发展，牧民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本案，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王志远教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0: 本案的审理于法有据，案件事实认定清楚，量刑公允适当，达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良性统一。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的草原巡回法庭这种形式，有利于使法律贴近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多民族语言环境下更好地宣传和普及森林法和刑法的相关规范要求，改变牧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促进人们自觉加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行列当中，值得肯定和推广。
11: 我们常说啊，保护环境从一点一滴做起， 纸张双面书写、打印、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等等，这些举动都是在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解决现有以及潜在的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就是在保存希望。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
4: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3: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4: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3: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4: 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 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腾改房屋？
26: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25: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27: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25: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27: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25: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2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5: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原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27: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落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25: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26: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25: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8: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25: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28: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0: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28: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5: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原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9: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可以达到40余万元，
27: 生意是相当火的。
25: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9: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25: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9: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25: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10: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28: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0: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25: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12: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25: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27: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25: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12: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5: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27: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25: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12: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
26: 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1: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6: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28: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28: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0: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28: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亿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亿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27: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26: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天基本上他们都到夜里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1: 亿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8: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1: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亿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27: 铁石院这一块呢，他们的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燕阳天酒店进行腾退。燕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1: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亿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燕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27: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28: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0: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28: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27: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25: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27: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25: 地铁五号线的修建是

0: 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1: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坊、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0: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1: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团队的准备。
0: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2: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0: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1: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3: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1: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团队的准备。
0: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1: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2: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0: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1: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0: 与此同时，叶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2: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0: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1: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4: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5: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4: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5: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

0: 燕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1: 在燕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的来到了燕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3: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啊？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4: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万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腾，一个月的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5: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4: 因为它是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
5: 才清点完毕。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燕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4: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虑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
0: 执行力和智慧。2017年4月15日，燕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
5: 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的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6: 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 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订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以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
0: 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 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尹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4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2: 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2: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4小时。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武松啊，真没想到在大树狮子坡遇上了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别看没见过面，早有耳闻。他是在柴家庄听小旋风柴进向他介绍过，告诉武松，将来你见着这夫妻二人要多亲多近，那都是咱的朋友啊。武松一听他们报名，这才想起来，真是一见如故啊，英雄爱好汉嘛。武松看看嫂子孙二娘一乐，我说嫂子你可够狠的，要不是我多加了留神，恐怕我这条命就交代在你手里了。孙二娘乐了，呀兄弟可别说了，要怪呀还得怪你自己，谁让你拿话调戏我来的。我大伙全都乐了。武松说，嫂子我从来不开玩笑，要说怪我呀不怪，还得怪你，谁让你伸手往桌底下摸我们的包来的，我拿你当歹人了，我是有意的试探试探。说完了大伙又乐了。那么边吃边谈，菜园的张青就问武松，兄弟你面上刺着金字，带着刑具，你怎么贪了官司了？哎呀难进。武松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的绘声绘色呀，在场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真英雄也，干得痛快，好，也替武松高兴。张青听完之后问武松，贤弟咱们是一家人了，无话不谈，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何必受这窝囊气呢？上什么梦着受那个罪去？那牢城营就是阴间地狱，去的人有几个活着出来的？不如把借差杀了，你就跟我入伙得了。你要嫌我这地方小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个地方，此去西北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宝珠寺，有两位寨主，总辖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青面兽杨志，那都是咱自己的人，你到那儿入伙，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逍遥自在，多好啊。兄弟听哥哥的话吧。孙二娘把大腿一拍，对喽，我老头子说这话 也是我说的话。干脆兄弟，你就答应了吧。那俩借差在旁边一听，我的娘！刚出龙潭又入虎穴呀！武松真要那么干，我们俩还活得了吗？脸儿全趴下了，痛哭流涕。二爷，二爷，你看我们怎么办？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二位别害怕，我哥哥嫂子，你们是为我好，这心我领了。不过，我还不想走那一步。武松有些话没法说。别看武二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又杀死潘金莲，那是为了给哥哥报仇。想叫武松跟那个朝廷彻底决裂，造反什么的，武松不想干。武松心说，我是被逼无奈呀、啊。真要占山为王，那就是朝廷的反叛呢、啊、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儿呢？因此武松不愿意，话不能那么说。武松说，我呀还有许多的事情没有办完，兄嫂的情谊我领，这个事儿咱们慢慢的再商量。就这么给唐拖过去了。母夜这孙二娘看了看张青，张青看看夫人，知道武松不乐意，所以呢也没勉强。武松赶紧把话头岔开，问张青孙二娘：兄嫂，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的对与不对，请兄嫂担待。兄弟有话说吧，什么事儿？我你们二位开这酒店，动不动就对这些客人下毒手，使唤蒙汗药，不太合适吧？我们应当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可要类似像你们这样，是不是难以交代？贤弟问得好，说的对，但你自知其一，不小气儿。我们夫妻在大树狮子坡开的是黑店，不假，也使用蒙汗药酒，但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使用。我们分等分类的，我约束过他们，有四不准。哦，哪四不准？一，出家人我们不使用蒙汗药，因为出家人一心向善，普度众生，不管他是真出家人假出家人，只要穿着法衣口诵佛号来的，我们绝不加害于他。凡是孤身穷苦的人到我们这儿随便吃喝，绝不使用蒙汗药酒，没钱我们还给拿。天下穷苦人是一家嘛，本来就够困难的了，我们能落井投石吗？第三一样，配军我们不下蒙汗药，像兄弟你这样的，我们深知在配军里面顶天立地的人物有的是，我们对这种人尊重，因此不识样。第四，卖唱女说书人我们不使用药，因为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呐，我们伤害他有什么意思呢？再这一说，说书卖唱的人那嘴可不饶人呐、啊、一旦传扬出去，给编成唱词儿，到哪儿说到哪儿，谁都知道我们不仁不义，对我们太有害没有好处了，故此我们不加害。哦， 我大哥，你不怕打自己的嘴巴呀？那么我也是配军，为什么给我下药呢？你这不是言行相违吗？孙二娘赶紧解释，呀，兄弟，你可别挑这理儿，你例外，你要不调戏我，我能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哎，菜园的张晶说，兄弟，你要说到这儿了，还有件事儿呢。2年前有个出家人，是平凤岭少林寺的二当家的监寺和尚，叫广慧，也到我们这儿来了。你说他是个出家人，哎，哪知道见着你嫂子他起了坏心，口出不逊，是百般调戏你嫂子，忍无可忍，给他下上药了。偏赶上我还没在家，嘿嘿，用药之后就把他给卸巴了，肥肉给扔了，瘦肉包成人肉馅包子给卖了。但呢，那也是特殊情况。哎呀，至今我想起来呀，心里还不太得劲儿。不管怎么说，他是正经的出家人，他留下的铁禅杖，留下的衣钵度牒，留下一套衣服，一挂素珠，好有一对雪花钢刀，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呢。哎，这玩意儿将来可有用啊。武松听完也没介意。哦，孙二娘还说还有件事呢，也是个误会。在1年多以前，来个胖大的和尚，就是花和尚鲁智深。当初那位鲁提辖，他来也不报名，进屋就要酒喝，结果喝醉之后跑我这儿耍酒疯来，把我气着了，我也给他下了麻药了。麻烦之后抬到人肉作坊，刚想收拾他，你大哥回来了，发现了铁禅杖，赶紧制止了我。后来用解药把他解醒，一问闹了半天是一家人，你说吓人不吓人？武松心说，你还有脸讲呢，你纯粹是个坏事的母子，难怪你叫母夜叉呀。大伙儿听完又都乐了。就这样，武松在大树狮子坡住了3天。后来武松提出来，我这一路之上没少耽误时间呢，这两名借差身有公务啊，误了日期没法向上司交代。兄嫂啊，明天我就告辞了。这夫妻还真是恋恋不舍，但是武松说的在理，也不可勉强。到了次日，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武松饯行，又拿出雪花白银50两做路费。武松说什么也不要，这夫妻就是不答应，武松没办法收下了。同时呢，张青和孙二娘告诉两名借差，对我兄弟要好好照顾，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将来要让我们知道，你们可小心着。是是是，您放心，您放心吧，我们哪敢呢。两名借差心中暗想，这武松交这帮朋友谁惹得起，拿朝廷都不在眼里，何况是我们呢？因此对武松更加小心地伺候了。武松他们仨人离开大树狮子坡，赶奔孟州道，一路无话。这天进城了，先得到县衙结交完公事之后，县衙写下批文，派专人把武松送到孟州牢城营。到了牢城营，又做了结交，办完手续之后要分手了。两名借差说，二爷，咱们处的还真都是不错呀，一旦分别难舍难离，您可要保重啊。武松也说了不少客气话，每人就送他们10两文银，他们拿着公事回东平府消差。借差走了不说，单说武松， 到了老城营就关进个人的单号，就押一个人。哎，这里边有个好处，刑具都给撤掉了，到这大院不带刑具。武松一看这屋冷冷清清的，一铺土炕，四角什么玩意儿也没有，哎呀，觉着十分孤单呐、啊。他往土炕上一躺，胡思乱想。哎，正这时候，难友们都来了。这个大院啊，能有100多间房子，每屋都住着20-30人呢、啊。凡是到这儿来，都是发配来的。当然了，发配的原因不尽相同。到了这个大院都散压着，一日三餐，其他的时间就干苦力活。这帮人有胆大的，凑了30-50个到了武松的屋里了。哎，伙计，你姓什么呢？
4: 啊，我姓武啊。
3: 什么案子？
4: 人命案。
3: 嚯，几个？
4: 俩。
3: 嘿，有两下子，从哪儿来？
4: 阳谷县东平府。
3: 哎呦，道可不近呐。我说，怀里头带着银子没？拿着书信没？有熟人没？我说您得好好打点呐，这个地方可是个鬼门关呐。咱们都是难友，无话不谈呐。尤其管咱那个差伯，姓孙，叫孙小鬼儿，哎呦，他狠呢，不死也扒你一层皮。你趁早把银子拿出来，好好打点。只要孙小鬼儿高了兴，就免揍或者少揍你杀威棒，给你找轻巧活干。不然的话呀，他就能把你折磨死啊。哦，多谢各位关照。这大伙怕人看见呢，一会儿都走了。武松心中好笑，呵，处处卡油啊，想在我身上要银子没门，给我送俩还不错。武松就上来这个宁劲儿了。头天没事儿，到第二天，武松还没等吃饭呢，就听门咣当一响，从外边一闪身进来几个人。为首的人小个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身穿着官服，手里掐着马棒。一瞅这小子就不地道，起来，起来，起来！知道我谁吗？武松连动都没动，用卫生眼珠盯着他。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啊，小子，我就是孟州牢城营的孙差伯，懂得吧？我是你的正管。武松冷笑一声，哦，孙差伯，找我有事儿吗？啊啊，有事儿吗？我告诉你，武松，我知道你怎么回事，送来的成文我全都看了。你别觉着你景阳岗打过老虎，阳谷县做过都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现在是贼配军，你犯了国家的大法了，你是个犯人，你是个囚徒，你呀就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一切一切得听我的，你懂吗？哎，我认为你是衙门口出身的，对衙门口这里的套头你全懂，闹了半天你什么你都不懂啊。哎，或者也许你装糊涂，你明白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武松明白。衙门口什么规矩？递门包呗，递盒子呗， 但武松装糊涂，一句话也不说。你明白我说话意思不？不明白。不明白，好，一会儿我就叫你明白明白，咱们走着瞧。这家说完了，咣当一摔门走了。他走了之后啊，有那难友仗着胆儿过来了。我他刚才来跟你说什么来的？武松说，说什么？拿大话拍了我一顿呗。
5: 哟，那可不是大话，那是真的。
3: 一会儿他非收拾你不可呀，你可捅了大娄子了。没关系，我那娄子捅的够大了，天塌下来有地接着，我豁出去了。
5: 哎呀，你这人太命啊，不撞南墙不回头，你非吃硬亏不可呀。
3: 果不其然，下午的时候这孙差伯又来了。武松出来，不能不出去了。武松站起来了，让四五个人监押着，穿过一道角门，到了另外一座院子。这院里的空无一人呢，大白天的还背阴，叫人显得非常压抑。等到了屋里的武松一看，哦，给准备好了。两旁边站着十几名彪形大汉，手里都拿着刑具。往上面一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摆着公案，后边是高脚椅，上面是端坐一人。这人40岁挂零的年纪，稍微有点连蹦胡子，面似姜黄，两道大刷子眉，眼窝深陷，叫人看着那么可怕。但是也发现这个人有心事，眉头皱了个疙瘩，那脸上是郁郁寡欢的样子，身穿工服，旁边站着两名书吏，手里头都拿着本子，不知道里头都记录的什么东西。有人就说：“跪下，跪下，跪下！”上的是我们牢城营的营官，跪下。武松没有办法，只好双膝跪倒。你看衙门口不大，正管你呀。武松可没说话。牢城营这位营官往下看了看，下跪何人呐？罪犯武松。哪里人士？山东清河。原来在何处任职？阳谷县3班都头。什么案子？刀伤人命。其实这是例行公事，不用问他也都知道。当官的这位从书吏手中把那档案都拿过来，一篇一篇都翻翻看了看。武松，牢城营的规矩你懂吗？
6: 小人不懂。
3: 按照咱们大宋武德皇帝定的制度，凡属配军不问情由，都要先打100杀威棒。当然你也不能例外了。来人，拉下去打。那孙小鬼孙差伯过来了。大人，这小子刚进了单号就造谣惑众，扎扎活活不服管束，对他要不下点毒手，往后别人都跟他学，可就坏了，得狠狠地打。
6: 好吧，重重打。
3: 这孙小鬼没得着钱，恨武松，添油加醋。然后这小子往旁边一站，看哈哈笑。再看这些掌刑的，把武松拉下去，头朝外，脚朝里。 齐脖子摁腰摁腿摁胳膊的，把武松的中衣褪下，掌形的往手心吐了点唾沫，呸呸！还没等打呢，武松说话了：“
6: 哎，我各位，我有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6: 你们吃饱没吃饱？
3: 废话，你问这干什么？
6: 希望你们吃饱了，
3: 狠狠地打，听没有？
6: 对我千万别徇私，别留情。要揍得重了，我心里高兴；揍得轻了，我骂你们的祖宗。爷爷生来长了个挨揍的躯体，揍得越重，我心里越痛快。打吧！
3: 把这管营这营管也气乐了。”两旁的人也乐了，心说他妈这位真特殊啊，一般人挨揍连哭再叫的，手下留情啊，你慢点打，都是这套词儿。哎，这位倒好，还叫我们狠劲揍他。哎呀，看来这小子是个皮子，也是个梗梗啊。管营叭把桌子一拍，噔，大懒，你竟敢咆哮公堂，来啊，狠狠打，棍棍见血，是扎，啪啪，这就揍上了。其实武松啊是憋着气儿呢。我二郎心说，今天我露一手让你们看看，一般情况下我不乐意显示。我在少林寺学过气功，我也学过硬功，我今天叫你们打不成，再看武松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那两条大腿跟那屁股蛋子呜呜呜全鼓起来，梆硬梆硬的，那棒子不揍便罢，揍的这地方就起个肉包，揍一下起个肉包。这管营一看真是大惊失色。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武松被发配到孟州牢城营，按宋朝规定，这个配军呢，一到牢城营，先要打100杀威棒。您听这名，杀威棒是威风的威，就杀杀你的威风，打打你的锐气。因为当时属于配军的人，差不多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说这帮人最横不过，很难管束，因此一见面
6: 无问青红皂白，先揍你一百棒子。后来呢，就拿这玩意儿敲竹杠。你要给了钱，走了门子，他们得到好处，就可以少打或者不打。因此，牢城营大官小官中饱私囊啊，这是很大一笔收入。武松呢，又横又犟，明知是这么回事，有的是钱，就是不给。我看你们能把我打到什么程度，那还不吃亏吗？结果牢城营的营官一声令下，把武松摁翻到地，杀了一棒是狠狠的打呀。没想到武松玩了一手绝活，从少林学来的硬功加上气功，他就运足了气了。不打没事儿，越打这肉越硬，越打大腿越粗。棒子下去之后，啪嘣，被打那地方就鼓起个包来，就像那铁疙瘩似的，把这掌刑的人震的是两臂发麻呀。心说他妈这个山东大个儿，这肉怎么这么硬？莫非是石头变的不成？啪嘣，啪嘣，连打了六七下，鼓起六七个大包来，把堂上的人全都惊呆了。牢城营这位营官，也就是管营大老爷，惊的都站起来了，手捋虚髯，嘴张多大，眼睛盯着武松。这个，哎呀，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从来没见过。那掌刑的吓得不敢打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大堂的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是个年轻人，穿白挂素，头戴着软包巾，这右膀子可能有点病，在脖子上拴条白丝带把这膀子给吊上，脸上也多处有伤，都抹的药。这个年轻人一瘸一点来到管营的身后，也看武松受刑，他一看呢也惊呆了。这个年轻人俯下身来，对着管营的耳朵低低地说了那么几句。老管营不住地点头，好吧。闹了半天，人家是父子爷俩，穿一身白的这小伙是管营的儿子，那跟他爹说话，他爹自然是听了。老管营把手一摆，妈，先不要打他了，罪犯武松，你听着，可能你这个人是有病啊。按武德皇帝规定，有病的人可以免打，全切记上账，等病好之后再打不迟。拉下去，敲的那么几下不打了。武松把头抬起来了，冲着管营一乐，我大人，您误会了吧，我哪来的病？我棒极了，吃的多，睡的香，奔蹦乱跳，什么病没有。最好你是打，狠狠的打，千万别记账。我这人要欠账睡不着觉，你干脆接茬打得了。堂上的人一听都乐了， 心说这位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有这贱骨头是怎么的啊？不打他了他还不干。就见老管营把脸往下一沉，武松，你分明是有病，冲你说这话叫胡言乱语，还不承认吗？来人，拉下去，不打了。武松越叫打，人家还越不打，就这么样退了堂了。武松又回到牢城营自己那单间里头，武松摸摸屁股蛋子和腿，没怎么地，虽然挨了几下棒子，但武松运用气功，所以什么事没有。武松回来之后往土炕上一躺，双手枕到脑后，就胡思乱想，心说这怎么回事儿？那老管营怎么打着打着不打我了？莫非我运用气功把他给吓住了？又一想不对，怎么能吓得住他们呢？哎呀，那个穿白衣服的小伙子跟老管营是什么关系？他们俩不住的咬耳朵嘀咕什么呢？看样子是在我身上打主意。哼，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有千条妙计，我武松有一定之规，人到了这一步怕也不行，我豁出我这一百多斤去了，你们爱如何便如何。武松躺下时间不大，外头响起脚步的声音，那个姓孙的叫孙小鬼的差拨推门进来了。这小子原来比秃尾巴狗还横，这回判若两人，跟洗面佛差不多少。进屋就乐，武都头，武都头，好样的，好样的，哎呀，您这功夫可太棒了，难怪您三拳两脚打死一只猛虎，我们认为那只不过是传言而已，今日一见我们算开了眼界了。哎，就比方说您受刑的时候越打腿越粗，越打肉越硬，这不就是绝活吗？哎，好好，连我们管营大老爷上上下下的弟兄没有不挑大指称赞您的。嘿嘿嘿，武松知道这小子没好心眼，对他印象坏极了。武松躺着连动也没动，用眼睛盯着他好半天才说，我说你呲着个牙晃着个脑袋太讨人嫌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干什么？好好，痛快痛快，武都头，快言快语，我就喜欢您这样的硬汉子。我这次来没别的，我打算给您这屋啊收拾收拾，您看这土炕冰凉棒硬，您睡着也不舒服，对不对呢？来来，进来，把被褥拿进来。感情外边还站着四五个人，拿着被窝毯子褥子。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离开这土炕站到旁边看着，这几个人七手八脚铺好褥子毯子被窝枕头，又拿进一张方桌两把椅子，还端进一套茶具，摆了个茶叶盒，茶水都给沏上了。再看这孙小鬼儿，亲自给武松满了一碗茶。杜涛，喝茶好啊，喝茶能够给您解除疲劳啊，
3: 你一路之上受了不少罪呀、啊，好好歇歇吧啊！这是上等的好茶叶，我现在就叫人给您准备饭去。你要多进食，对身体才有好处。您歇着，我走了啊！嘿嘿嘿嘿。这几个人走了，武松就更纳闷了，看了看这茶水，提鼻子又闻闻，的确是好茶。

0: 这里边没有药。武松又一想，去他娘的吧，我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命我都不要了，我怕什么？武松一口气把这壶水全喝了，喝这解渴就甭提了。感情这壶水一入肚，武松觉着饿了，饥肠辘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消化还不错。正在这时，孙小鬼又回来了，武督涛，饿了吧？这给您准备的吃喝，来来来，端进来，端进来。把茶具挪开，桌子瓢摆开，外头有人拎进个大食盒，盖儿掀开，热气腾腾，一盘一盘往上端。武松一看，有一盘溜肉段，一盘锅包肉，一盘清蒸鱼，还有一只鸡，中间还有个大宾盘，香肠小肚，狗肉牛腱子，另外还给搬了一坛子好酒。就这吃喝，就在饭馆也得不少钱呢。武松提鼻子一闻，大鼻儿的香，可做的还真得味呀。孙小鬼赶紧给武松倒了一杯酒。武督涛，我不陪着你拿，您慢慢吃，我们就在门外伺候着，缺什么您言语一声啊，您用饭，您用饭。他们退出去了。武松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儿？莫非在梦中不成？武松啊，摇摇手指头，哎呀，挺疼，掐掐大腿里子也挺疼，知道疼，这就不是做梦。那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是个配军，我是杀人的凶犯，到这儿受到这样的礼遇，这真是莫名其妙啊。别伤这脑筋了，让我吃我就吃。武松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他也饿了，风卷残云，把这一桌子他全报销了。嘿，吃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直打嗝。又过了一会儿，孙小鬼进来了，哎呀，好，您都吃的太好了，够不够？不够再给您添菜。
1: 饱了，
0: 什么也不用了。好好，撤下去，撤下去，再给沏茶。撤下去之后，又给武松重新沏了一壶艳茶。孙小鬼嬉皮笑脸的，今天晚上您委屈委屈，就住到这儿啊，过两天呢再给您挪个地方，您千万注意保护身体。我走了，哎，明儿见，明儿见。他走了。当天晚上，那些难友都来了。哎呦，这难友啊，屋里也是，外头也是，有那胆儿大的挤进屋里就问我朋友挨打没。武松说，打了我几下，我没病，他非说我有病，给我记到账上了，说以后再算，还给我送了不少的吃喝，我们看见了。那差伯领着四五个人来了好几趟，还夹着被子毯子，呦呦呦，你这屋好阔气，在牢城营里边哪有这种地方，您算拔尖盖了帽了，大概您没少花银子吧，往少说得花他200两。哎，笑话，我1两也没花。那怪了，你没花银子，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要不就是你有好朋友，有势力的朋友给你说了好话呢，不然的话他们绝对不能这样。要不就是他们又有鬼点子，想特殊的招收。

0: 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人也就是了。头半夜武松没睡好觉，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坐起来，稍微有一点动静他支棱耳朵要听清楚，后来实在支持不了了，武松一想，去他妈的瓜大大吧，睡我的觉，哎，怎么怎么的，他睡了。哎，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日头升得老高老高的了，武松这才醒。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次日早晨9点多钟了。您想想，这一路之上2000多里地啊，小行夜住，当然也睡觉，那跟现在两回事儿，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舒服啊。武松下地抻抻懒腰，好，哎呀，今儿他们怎么对付我呢？哎，他正想着呢，门一开，换人了，孙小鬼没来，进来位年迈苍苍的老家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古铜色长衫，腰里系着条布带。这老家人多少有点驼背，眉毛胡子有白的了，看这样能有60左右岁，后头还领着两个小厮。小厮是什么呢？就是小使唤人的，跑腿学舌的小伙计，规规矩矩在门口那一站。这老家人进来笑脸相迎，武都头您醒了啊，醒了，你是？不用问我，我是当奴才的，现在专门负责服侍武都头。你说什么？我专门负责服侍你老人家？笑话，我是个配军，杀人的凶犯，哪有资格叫人服侍？您太客气了，您别忘了，您是打虎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呐，连我服侍您都觉得脸上光彩呀。都头，先洗脸漱口吧，都给您准备好了，我们早就来了，看您正在熟睡，没敢打扰。说话那俩小厮把洗脸水漱口水都给准备来了。武松漱完口洗完了脸，茶水给沏上来了。这老家人就问，都头，您在这儿跟在家差不多，别想旁的，你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好让手下人去做。我就想喝点粥，吃点大饼卷牛肉什么的，旁的我不要。
1: 好嘞，您稍后片刻。
0: 这武松是山东人呢，您这老家人给想的多周到，大饼卷肉，大葱大酱大蒜全给摆上来了，还有一碗炸辣椒，熬了一锅小米粥啊，武松从来没吃过这么香。你看，7个碟子8个碗煎炒烹炸，未必吃着过瘾，也未必吃着舒服，这家乡饭吃着太舒服了，比昨天晚上吃的还饱。武松吃完了，人家撤下去了，照样把水给沏上，今儿还多了点零碎，还给摆上2碟瓜子。哎，我说老家人贵姓啊？哎呀，我老糊涂了，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了，您问这都没用。我谁派你来服侍我的？这过两天您就明白了啊。都头，您歇着吧，我走了，晚上时候我再来。武松再想问，人家走了。咱们书说简短，晚饭送来了，8个菜1个汤。第二天早

0: 哎呀，漱口水、洗脸水打进来，沏茶、点心、瓜子、花生、糖块，又是八个菜一个汤。哎呀，一连着就过了十来天呢。把武松吃的是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咳嗽一声都能蹦出油花来。武松心说，我这体重可增加了，妈照这么吃我就成废人了。看这样他们没有歹意，要有歹意早就对我下手了，我有什么了不起呀？我再能耐，我身陷囹圄，人家怎么收拾我不是怎么是吗？这里边另有文章，可什么文章就猜不透。到十一天头上了，这老头又给送菜来了，武松不吃了，眼睁睁瞅着八个菜一个汤摆好了。武都头，您来用饭，慢。我说老家人，你坐下，我有几句话问你，您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谈。不，吃完饭你又溜了，你总是回避着我，躲躲闪闪的。今天我告诉你，不跟我说清楚，这饭我不吃，撤下去。从现在开始我要绝食。哎呦，可把老头给急坏了。武都头，都头，他不是不跟您说，是没到火候呢。哦，说话还得分火候。我告诉你啊，我是个急性子，照这样下去非把我憋弄死不可。这老家人呢，卡嘛卡嘛眼睛还不想说，转身刚想走，武松早就看出来了，一把把老头胳膊给抓住了。他还没使劲儿，这老头就受不了了。哎呦哎呦，肚头，胳膊折了折了。武松抓住他袍子，又把他拽回来了，说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你要不跟我说实话，不但饭不吃，我还不放你回去。哎，好吧，都头啊，上知下派，上边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我是受主人的主使而来的，你问我旁的我全不知道。别跟我耍滑，你家主人是谁？
1: 是，
0: 我给您提个醒，过堂的时候您见着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大人没有？见着了，他还叫人打我来的。
1: 对，
0: 我家主人就是管营大老爷。哦，我跟你们家管营素不相识，他因何派你来服侍我？这里边还有个套头呢，直接派我来的还不是老管营，是老管营的公子小管营派我来的。嗨嗨，这个麻烦劲儿！你家小管营他是何人？要从实说来。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4: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
3: 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离婚女子深陷网恋陷阱，2年汇出上百万元，
9: 大的22万，小的5000-2000。
10: 她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以她小孩的名义买了一套房。
8: 网恋男友的身份扑朔迷离，骗局的幕后黑手竟是身边人。
11: 是因罗燕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黄明侯勇。
9: 罗燕才要旁边说说，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
8: 被告人自称情非得已，百万骗局竟另有隐情。
12: 他真的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次的威胁这样子。
8: 无迹可寻的网络恋人是真实存在，还是凭空捏造？法治天下之触不到的恋人。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网恋已经成为很多人追求爱情的方式。一方面，相比线下，网络择友的范围更大，很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真爱；另一方面，网络自带虚拟性，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网恋上当受骗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曲折离奇的网恋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5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
14: 东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指定法警提被告人罗燕才到庭。
15: 被告人罗燕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8: 庭审中，公诉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指控被告人罗燕才涉嫌诈骗罪。对于公诉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被告人罗燕才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
14: 起诉者指控你构成诈骗罪，你是否认罪？
15: 认罪。
16: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罗燕才构成诈骗罪的这个定性没有异议。
8: 虽然被告人罗燕才表示认罪，但他却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被迫的。
12: 他真的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次一次的威胁这样子。我开始上午我以为回到东兴这里找个人成家就好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一次一次的威胁，希望各审判长审判员给我澄清处理。
13: 公诉机关指控自己涉嫌犯罪，罗燕才对此似乎觉得很委屈。本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小勇，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 有请黄法官。
8: 黄小勇，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副院长，2014年10月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打黑办授予全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3: 黄法官你好。
17: 主持人你好。
13: 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有什么特点呢？
17: 比起一般的诈骗案件，本案可以说是颇为离奇。首先，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本案的作案人共同编造了一个很浪漫的像言情小说一样的故事。其次，这个作案人他的神秘的身份也是本案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
13: 那么这个表面看起来有点离奇有点浪漫的诈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李女士离婚说起。
8: 2013年年初，李女士刚刚结束上一段婚姻，心情很低落。就在这个时候，李女士通过微信认识了一个名叫洪明的男人，对方自称是个工程承包商，
9: 就是搞工程推土方那种啊。
8: 一开始李女士只是和洪明随便聊聊，然而随着聊天的深入，李女士觉得她和洪明很是投缘。
9: 他是有老婆但是没有小孩，然后他想跟老婆离婚，老婆又不同意啊，什么他又闹矛盾了，打架什么好多事情。
8: 对方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这让李女士和洪明有了很多共同语言。除此之外，洪明的关怀备至和甜言蜜语甚至让李女士渐渐对洪明产生了好感。
17: 被害人刚离异不久，所以可能就感情上对吧是有一定的空白。
8: 不过一开始李女士对网恋心存疑虑，她想找人出出主意，该找谁好呢？此时李女士想到嫂子罗艳才一直对自己非常关心。
9: 那时候我也是刚离婚出来，心情也不好的，心情很低落，那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聊聊天安慰你，心情也好一点吧。
8: 对李女士来说，罗艳才不仅是嫂子更是知心朋友，所以她什么事都和罗艳才说，连自己从丈夫那里分得100余万元财产的事情也告诉了罗艳才。而当李女士给罗艳才看了洪明的微信后，罗艳才居然说她认识洪明。
9: 他说的是很好的朋友啊，以前他人很好啊，脾气啊什么家庭啊家里有什么人啊，
17: 大嫂从中之间撮合等于是作证，被害人心里面已经就信了。
8: 罗艳才的一番话让李女士彻底放下防备，她和洪明很快便确定为网恋关系。不久之后，洪明说母亲过生日，希望李女士能封一个8800元的红包，并承诺以后拿到工程款会把钱还给李女士。李女士为此毫不犹豫地就给对方转了8800元钱。从这以后，洪明便动辄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李女士也同样都没有拒绝。
10: 陆陆续续向我给了多少钱？
9: 有40来期吧，40多期吧。
10: 一般情况下都多少钱转
9: 的？大的22万，小的5000、5000、2000、3000，1800都转过，好像1800是最小的。
17: 不断的编造各种的理由，或者投资，或者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前前后都能从被害人这里骗取了这个钱财。
8: 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李女士已经陆陆续续给洪明总共50余万元，可是直到此时，李女士连洪明的面都没见过。
9: 我还没见过人，就是在微信上聊聊天而已。
13: 连面都没有见过，这个李女士呢就打给了她50多万元。那在这3个月里，这个李女士就没有提出来要见一下洪明吗？
17: 李女士肯定多次提出过要见面，但是骗子洪明总是以种种的理由予以推脱掉。
13: 那这个洪明他一直的推脱用的都是什么理由呢？
17: 出差谈大生意啦，开住紧急会议啦，甚至还有说正在跟老婆谈判准备离婚等等理由。
13: 在这个3个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怀疑过吗？
17: 肯定会怀疑，作为恋人的李女士这种见面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时候骗子洪明就使了一招金蝉脱壳，就说我出事了。
8: 网恋升级，上演言情剧戏码。
9: 他弟弟拿他手机拿着发信息过来，他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
17: 但是他临终前就把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托付给他弟弟。
18: 被告人为何诈骗亲密朋友？
12: 我真的没有骗他钱，都是一张那内存卡，是短信威胁的。
10: 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18: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2013年7月，在李女士的强烈要求下，洪明终于答应见面。不过见面前要先回一趟老家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结果几天过后，洪明却说自己发生车祸住院了。李女士一听，当即提出要去医院探望对方。
9: 我要提出去见他，去看他嘛。结果他说过几天先，本来他都成了这样了，人家不同意我也相信，也不敢逼人家要见人家，是吧？
18: 之后的三个多月，洪明自称一直在住院，还以缺工程款为由，又向李女士索要了将近10万元钱。2013年11月，李女士再次提出和洪明见面，可没想到这次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9: 到早上9点多钟，他弟弟拿他手机发信息过来，说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然后发一条信息过来。
18: 相恋了半年多的男友连面都没见过就去世了，李女士觉得很伤心。正在此时，洪明的弟弟洪勇转述了哥哥的遗言，这让李女士的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宽慰。
17: 他的大哥出车祸死了，但是他临终前就把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被害人李某托付给所谓的弟弟好好照顾好这个李某。
18: 在随后的交往中，洪勇不时给李女士发消息嘘寒问暖，言辞间对李女士可谓关怀备至。渐渐的，李女士的心里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7: 也是通过微信这个来往，而且在这个微信来往中，他又对那个第二个骗子又产生了好感，双方又开始了这种网恋。
18: 两人网恋后，洪勇也开始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此后的一年多，李女士又陆续给洪勇40多万元钱。至此，李女士已经给了洪氏兄弟100余万元。
9: 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心又软软的，又给人家打钱呢。
18: 在此期间，李女士数次要求跟洪勇见面，结果洪勇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了了之。为此，李女士的疑心越来越重，要求洪勇还钱。几个月后，洪勇甚至失联了。为此，李女士找到罗燕才，希望可以联系到洪勇。没想到此时罗燕才却表示他也联系不上洪勇。无奈之下，李女士才选择了报警。调查了李女士的银行账户后，警方认定罗燕才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0: 当时我们发现有一笔比较大一笔的汇款，然后又发现那笔款转到罗燕才他朋友的账户上，马上又转回罗燕才的那个银行账户上。
17: 提供的账户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留了后路，就是不提供本人的，也不提供他的同伙的账户，逃避法律的制裁，使得一个花招。
18: 经过警方调查，李女士给洪氏兄弟打款的三个账户都是罗燕才朋友的，总共有100余万元通过同样的方式转到罗燕才的账户里。在证据面前，罗燕才承认了诈骗李女士的犯罪事实。2017年3月，东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燕才提起公诉。
13: 那在本案当中，提供给罗燕才银行账号的这个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17: 经过警方的调查，之所以提供账户，完全是出于人情，帮朋友的忙，所以不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3: 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被告人的丈夫，难道他一点都不知情吗？
17: 警方也询问过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他回答说，对于罗燕才所做的事情，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就在罗燕才的罪行暴露之前就已经跟他离婚了。
13: 洪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罗燕才口口声声说的冤枉又是怎么回事呢？
18: 庭审中，罗燕才说自己之前有过一次婚史，和洪明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之所以和洪氏兄弟合伙诈骗李女士，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和洪明一起吃饭，洪明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12: 有一次上南宁去拿化妆品，他就请我去吃饭， 我不知道无意中给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迷迷糊糊的，什么时候吃到那个南明饭店了我都不知道。他就是拍了我几张裸照。
18: 从那之后，洪明便经常拿裸照威胁罗彦才找他要钱。在罗彦才和李女士的哥哥再婚后，洪明还经常找他，并且无意中通过罗彦才的手机发现了李女士有一笔巨款。
12: 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洪明他也叫我拿钱给他，那时候拿的数是我自己的钱，拿不多，然后他就想让我的手机看，从里面查找的。我真的没有骗他的钱，都是一张那钱卡得罪威胁的。
18: 罗彦才的说法是否属实呢？其实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就针对罗彦才的供述进行过查证，但是查证的结果却并不理想。
10: 当时他们供述说洪某一洪某二是在南宁做生意的，他说他哪里有实体店啊，一到那里之后换地方啊或者是什么样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能提供那种确切的位置。
18: 由于被害人李女士的手机出现故障，微信聊天记录全都没有了，而罗彦才提供的洪明手机号因为不是实名登记，也查不到任何线索，所以警方至今也没能查到洪明这个人。

0: 去那个运营商去调查过了，所以说那些都不是我们那种本人那种身份信息去开的户，而且都是销过户了。
1: 而洪明自称的那场车祸也根本没有任何记录，据此民警推断，所谓的洪氏兄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0: 洪某一、洪某二啊，连他们的身份信息、全名那些，后期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一口否认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2: 那整个这个诈骗案现在看来，有可能就是罗彦才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3: 被告人罗彦才自始至终都坚持他是被洪明的胁迫才参与作案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提供过洪明的真实的身份信息。按照目前的证据来说，法院也是不能够确认存在着洪明、洪勇，但是呢，公安机关并没有放弃追查洪氏两兄弟这两个人。如果这两个人真实存在，一旦归案的话，就会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2: 被告人罗彦才坚称自己是被威胁的，那么他会怎样利用这点为自己辩护呢？
1: 自称遭受胁迫，能否凭此减轻罪责？
4: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胁迫犯。
5: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
1: 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如何认定？
4: 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个角度出发，应认定罗彦才诈骗金额为40万元。
6: 这个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应当按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
1: 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在庭审中，受到洪氏兄弟威胁这点是罗彦才的主要抗辩理由。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是在洪氏兄弟的威胁下才参与了犯罪，在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地位应属于从犯。
4: 根据本案的现有的证据，罗彦才是因受到洪明、洪勇拿裸照来威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胁从犯。
7: 从这个本案诈骗犯意的提起还有实施，那么具体的是洪明、洪勇两个人去操作，罗彦才只是被动的接受洪明、洪勇两个人的这个指令。
1: 然而，对于辩护人的这个说法，公诉方并不认同。在公诉方看来，诈骗钱款的去向足以说明罗彦才在这起案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他应该被认定为主犯。
6: 首先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洪明、洪勇，其次骗取所得的钱款全部汇入罗彦才找来的银行账户。
5: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而且有一笔钱他直接完全自己支配，买了一部小车是20几万，他为什么不给他的同伙？如果他胁迫的话，
6: 综上罗彦才在本案中起的作用是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而不是胁从犯，并且罗彦才对这个钱款是完全有支配的这个权利和控制。
2: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从犯的这个说法，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3: 对于罗彦才他所提的是被胁迫参与作案，这个并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对于这个辩护意见本院是不予采纳的。其次，被告人罗彦才积极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被害人打款的账户都是被告人罗彦才积极提供的，从诈骗得的赃款中，被告人罗彦才至少分得超过40万元以上。法院认为被告人罗彦才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一个主要的作用。
2: 看来罗彦才是主犯这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辩护理由呢？
1: 本案的犯罪金额有100余万元，然而其中能证明被罗彦才消费的只有40万元。
0: 他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小车，以他小孩的名义又在东兴买了一套房。
8: 罗彦才坚称，除了这40万元，其他钱都交给了洪氏兄弟。庭审中，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只应该对这40万元负责。
4: 这些钱款里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有没有洪明或者洪勇的借款？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证实。
6: 首先，被告人跟洪明、洪勇是共同犯罪，根据提供的这个凭证以及流水清单，加起来是105万3800元，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应当按共同犯罪来认定。
2: 那对于罗彦才的犯罪金额，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3: 首先，罗彦才辩称，他除了自己分得了40多万以外，其余的诈骗所得全部都给了洪氏兄弟，但是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进行佐证。其次，罗彦才是本案的主犯，依照刑法第26条的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所以不管罗彦才在本案中实际获得的违法所得是多少，他都要对整个案件的犯罪金额进行负责。
8: 2017年8月3日，东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罗彦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罗彦才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2万1800元。对于判决结果，罗彦才表示服判，不上诉。虽然案件尘埃落定，但李女士的损失恐怕很难追回，而最让她耿耿于怀的还不只是被骗走的钱。
9: 我心里我还想要罗彦才交出那几个人出来，干嘛这样骗我。
8: 其实近年来，利用大龄单身女性情感空虚实施电信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2011年11月，深圳的陈女士通过交友网站认识网名为相濡以沫的男子，确定恋爱关系后，相濡以沫自称有一个稳赚6倍的投资项目。之后，陈女士四处筹借了680万元，而当她将钱转账给相濡以沫后，相濡以沫随即人间蒸发。2014年10月，武汉的于小姐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自称是华裔加拿大人的陈毅，交往半个月后，陈毅以结婚办签证为名，要求于小姐在银行账户中存入15万元资产证明。当于小姐将账户和密码告知陈毅后，账户上的钱被转走，陈毅也失联了。
2: 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那么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如果部分犯罪嫌疑人外逃，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那么基本上对于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发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对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先行进行审判。那么本案中，李女士在网络上很短的时间进行交往，那么就给予对方的很大的信任，而给予这种较大的钱财的行为，那么也提醒我们在正常的恋爱交往中，对于对方所提出的这种钱财的要求的话，那我们要慎之又慎，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包，在进行大额的汇款之前，一定要这个征询一下自己的亲戚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避免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虽然我们列举了很多网恋诈骗案，但并不是说所有网恋都是骗局。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面对网络，面对那个一无所知的人，再怎么心动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当对方提到钱的时候要更加慎重。好的，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 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 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
2: 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二十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商场促销，价格优惠，赠品多多，却为何让参与者欲哭无泪？
15: 吵架之后啊，各方面价格又便宜，
16: 监管的人都不便宜。
8: 县公安局报警电话几乎被打爆，近百名报案人为何都是老者？
17: 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18: 参会的这些老年人呢，就会认为这个活动的模式呢，就是抽奖。
8: 是什么人用什么套路，竟骗了上百位白发人？今天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骗。
2: 俗语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般来说，同在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行动习惯上，都会相近，而且相互影响。尤其是一旦群体思维出现偏差之后，这个群体里缺少坚持道德操守、坚守法律底线的人，那群体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偏离社会的主流，甚至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件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影响，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8年7月24日，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七名被告人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皮城县，他们用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套路，诈骗了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100多名被害人11万多元。
19: 被害人大多是60多岁的老年人。
8: 七名被告人为什么会选择向老年人这个群体下手？他们又是用了什么套路，让这么多的老人轻易就上当受骗了呢？这一切都要从2017年7月的一天说起。
15: 来了家里发的传单，专门派人来了就给发这个传单。
8: 2017年7月，退休在家的李先生正在看电视，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只见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彩页。
15: 发传单叫我看他，看他这个展示物
8: 的。这个发传单的人看上去20来岁，外地口音，态度和蔼。他手里的宣传彩页上印着各种各样的床上用品。李先生本不想搭理这个不速之客，但彩页上的那些商品吸引了他。
15: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呀，药伤，可不来的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肘也都能治疗。
8: 李先生觉得跟他去看看也无妨。东西好就买，不好就不买。可谁想到他这一去竟被拖进了一个陷阱。
15: 介绍说这各种东西，他的有些好，吵架之后各方面价格又便宜，质量又没问题。
8: 宣传彩页加上视频已经让李先生禁不住要掏腰包了。但是他左右看了看，这个办在一个宾馆地下室的展销会并没有多少人光顾，他又犹豫了起来。展会工作人员对他说，今天不用买，展会要办7天，每天都会有抽奖，还有各种赠品，来抽抽奖领点赠品也是很合算的。第二天，李先生和老伴儿再一次来到展会现场，发现会场除了那些发宣传彩页和播放介绍商品的视频外，又多了一项领鸡蛋。
16: 第一天你算了五个鸡蛋，第二天也是鸡蛋，后来发一点薯子，每天就给你点小礼物。
8: 张先生是从邻居那里得知有促销展会的消息。邻居们说，展会上有讲座，介绍各种商品的功能。
16: 我们不是每天上边锻炼，上100锻炼去，那么上边就去干讲座，那就去了。去了的话，就是每天给你讲这个，他们的上边的好，他要的出厂价。
8: 由于赠送鸡蛋和各种小礼品，原本冷冷清清的展销会逐渐人多了起来。而会场里的那个电视播放的视频也是格外吸引老人。
16: 比如说他那彩票的话，例子里都有全有错，知识面的，
15: 这家的吵架知识小一点，就是在行大好，不是那个视频倒是触动不了我他们呀。
8: 促销展会不卖东西，却天天发赠品，难道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
15: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呀，药伤，可不来也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肘也都能治疗。
8: 抽奖概率屡屡创高，
20: 奖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玄机？
15: 赚了小，赚了小就给你们币上，不赚小钱入手。
20: 为表诚意交的钱不翼而飞，是谁拿走了巨额诚意金？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
2: 这款能治失眠的被子在展销第一天是不出售的。宣传这款产品的目的在于让群众知道，在这个展销活动上不仅有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呢，就算是不购买商品也能获得小礼品。故事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别看这个促销展会办在地下室，由于每天都发放各种赠品，从最初的鸡蛋、小梳子，到后来的洗洁精、洗衣液，甚至还有银手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后，展会会场就开始熙熙攘攘了。但是办展会只送不卖，傻子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果然，从第三天开始，工作人员开始卖东西了，但他们卖的还不是商品，而是订货卡。
19: 他们在活动中设计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才与抽奖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
20: 中奖就能得一床价值500元的被子，这么大的便宜不得不让人心动。于是交钱买卡的人越来越多。就在人们蜂拥买了20元订货卡的时候，展会主办人提出了新的兑奖环节，即领奖品时要先交500元的诚意金，并说这钱交了之后，第二天会如数退还给交款人。
16: 我是要你给付了500，第二天的话呢，又把这个500就把又给退掉了，就把这币子还掉，意思就要又还不还，第二天没还是退了。然后我们都以为是这样的，结果的话，我们就把它卖了。
2: 抽奖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大家都以为活动的模式就是抽奖。中奖交诚意金，然后发奖品，最后活动方再退还诚意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奖品呢是活动赠送，诚意金呢最后都是要退回来的。可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让参与展销活动的群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20: 河曲县城某宾馆的这个地下室，连续6天来成了当地最热闹的一个地方。成群结队的老年人来这里买订货卡、交诚意金、领奖品，尤其是展会结束的那天，来交钱的人挤都挤不上去。
16: 最后那一天的话，只有我的票上有9，所以嚷嚷都能上有，现场上大概交钱有200，
9: 卡都买不上
16: 。
9: 卡都贴不出个板来，我的那个就转到卖家来，没怎么的。其他的嘛，把手机丢掉。
20: 打破脑袋挤着交钱的场面，不要说在河曲县城，就是在新州市也不多见。如果是诚信促销，商品货真价实，不能不说这种销售策略还是很成功的。但事实却并不像善良人想象的那样，当人们交了钱拿到订货卡，排着队去领奖品时，办展会的人却携带着诚意金趁乱溜走了。
16: 他是猫小狼多，实际上数三个圈，一出来的话就老姐姐发来假球往上走。
20: 会场这时更加混乱，大多数人领到奖品去找展会人员要退款，发现一直热心周到的展会工作人员全都消失了，还有些人交了钱连奖品都没有领到。
9: 说我们在房间手做的啊，给交流的900块钱来，怎么没
16: 拍到。他这是拿到东西，他上右切的是右切的，在两点在这里说打了坏。等的话，大家都跑了，他现在白掏了500块钱。
20: 大张旗鼓办了7天展会的这伙人突然跑了，留下一群茫然不知所措的老者。本以为是捡了大便宜，看来事情太蹊跷。
16: 等我马上就警觉了，警觉的不对了，这个是让人骗走的，不能拖他跑上。
20: 那些交了钱没有拿到奖品，更没有拿到退款的人，心急如焚。当场就打电话报警，而拿到奖品的人虽然没有拿到退款，但总觉得东西总算还拿到了，也不亏。
15: 那这个币子叫三次币子，原价一起啊，那个已经卖4了。
9: 到时候的话，他们没拿到东西报案，3块钱的东西10万块了，也不需要。
20: 但是接下来几天，买了东西的人也开始报警了，因为他们买到的所有商品没有一件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是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假冒伪劣品，
15: 给那东西都是假的。他算是 央视的，实际上是铁丝回来都一样的，根本不是央视的。
20: 李先生在展会上购买的商品总共花了1300多元，不仅银饰是假的，那个能治疗失眠的被子是假的，就连那个价值1200元的蚕丝被也是假的。
7: 我也是都是有这个时间偷问，我用着不用的还在那放了，有的人他只是把商业回来想换不了换不了来。
20: 2017年8月，河曲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响个不停，令民警感到吃惊的是，所有报警电话报的竟是同一个案子。
21: 我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我县娄子营镇村民报警，称其被一伙卖被子的人骗了1000多元，紧接着又陆续接到十几名受害人报警，也是被卖被子的团伙骗了钱，意识到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22: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我县另一乡镇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通过侦查为同一伙犯罪嫌疑人。
20: 把渔人受骗，为何竟没有人能完整地提供犯罪嫌疑人详细信息？
21: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犯罪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及车辆车牌描述不清。
20: 能让上百人受骗，所为何人？他们又是如何在大张旗鼓促销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16: 我们本以为有人是上报警报了，报了这样子得赚了。
15: 报干事，我们自以为是快，不过安上一些头来，咋叫？
20: 撒网恢恢，疏而不漏，狡猾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被一网打尽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在掌握了案件的情况后，警方向受骗群众详细询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但在听完描述后，警方一无所获。
22: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以及车牌号描述不清。
20: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走访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21: 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的走访调查，确定了嫌疑人作案使用车辆为一辆黑色江淮商务车。考虑到该团伙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局民警在进出城区的主要路段设卡拦截，并且掌握到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号码。
20: 警方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追踪，经过比对确认，手机号和商务车的所有者为同一人。
21: 通过侦查，2018年8月26日，对城区内的旅店宾馆进行清查，宾柜申诉，办案民警最终在一宾馆将犯罪嫌疑人杨某典抓获。
2: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典交代了团伙其余作案成员的踪迹。警方顺藤摸瓜，远赴河南郸城县，将杨某春、尹某丽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阳、陈某凤及陈某慧迫于警方的震慑力，主动投案自首。团伙成员范某琴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在青海落网，后被办案民警押解归案。至此，一伙专对老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打掉了。
20: 警方在审讯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七人中，杨某典与杨某春是兄弟关系，杨某典与陈某凤是夫妻关系，杨某阳与杨某典、陈某凤是儿子与父母关系，而那个尹某丽和杨某春是情人关系。
23: 我院经过审查呢，就发现本案中是家族式的团体犯罪。
20: 这沾亲带故的七人，除了范某琴外，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核心人物杨某典还是个文盲，他们又是怎样做到让百余人上当受骗的呢？
19: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七名被告人冯巩明确共同实施犯罪，其中杨某典、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
20: 杨某典、杨某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脑子比较活络，他们经常观察各商场搞的促销活动，发现最受欢迎的就是发放赠品和抽奖，而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老年人。他们退休在家，收入不高，有时间也有愿望去淘换一些便宜的东西，加上年纪大了，判断力差，容易相信各种宣传。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两兄弟就谋划出了一个促销诈骗套路。
24: 杨某春和杨某典

0: 销，主讲人是杨某阳，也就是由他负责印制宣传彩页，并向过路的老人发放，有时也摸上门去发送。发传单时不推销商品，重点说到现场可以领免费鸡蛋和各种奖品。
1: 在促销的前三天呢，通过发送传单、发送小礼品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知道这个促销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促销会的现场。
0: 把老人吸引到现场后，杨某阳一边播放事先下载的视频，一边宣讲有特效功能的商品，比如可以治疗失眠的薰衣草被子、防潮止痒的蚕丝被、物美价廉的四件套等等。
1: 在第三天到第六天呢，七名嫌疑人就会组织抽奖，中奖之后需要向七名嫌疑人交上一定金额的诚意金。
0: 这个诈骗套路他们在山西省五寨县、柯兰县、河曲县的娄子营都实施过，前两次因为被查中途停止，在娄子营顺利得手，这让他们的胆子更大，手段也更娴熟，于是就有了河曲县城的那个场面。2017年9月，该案经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河曲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6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杨某典、杨某春、范某琴等七人提起公诉。2018年7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2: 被告人杨某典等七人分别于2017年7月、8月，在河曲县富雅居宾馆地下室、河曲县娄子营镇一个门市内，以促销的名义实施诈骗。诈骗101人，涉案金额巨大，达113000元。这是一起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件。
0: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提交了被害人的报警记录、对被告人的审讯笔录、各类证人的证词以及七名被告人的作案物证，有力举证着七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根据证据，法庭也区分了各被告人在案件中的作用以及适用的量刑标准。
2: 杨某典、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杨某阳担任主持人，虚假宣传迷惑他人，系主犯；其余四人帮助发放东西，维持会场秩序，系从犯。
0: 被告人范某琴提出，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杨某阳，两人开始交往，确定恋爱关系后，杨某阳让他帮着搞活动挣点钱。
3: 我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后续，所以当时的那个做法不能后悔，还有这个活动中没有参与任何利益分利的事情，
4: 因为范某琴是其中那个杨某阳的女朋友，他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实施这个诈骗活动呢实施了两次，所以对他说的他不知情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0: 七名被告人中，范某琴、杨某阳和陈某慧都是90后，其中陈某慧案发时还不满18岁。法庭对陈某慧进行着单独的不公开审理。
5: 除未成年人外，我的当事人呢有投案自首情节。第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诱作用是从犯。第三点，涉案款全部退还，
2: 涉及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参加抽奖活动，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领取奖品后被告人退还诚意金的中奖模式。经过几天此种模式的循环，使参加活动者误认为诚意金均会被退还，在最后一天扩大中奖率。在参会者交流诚意金整理商品的过程中钱款而逃，他们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构成诈骗罪。
0: 2018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典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7000元。

0: 被告人尹某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四、被告人退出的赃款发还被害人。被告人陈某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陈某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范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判决后，七名被告人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1: 对我当事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处罚。那么我认为，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打击了犯罪，又维护了合法权益。
0: 在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这样一个表。上面是被骗老人们的名单，101人，他们最少的被骗420元，最多的1840元。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是他们不多的积蓄，是他们养老的钱，他们省吃俭用，却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骗子的腰包。
2: 骗子上我们家楼的楼上了，上年进去了的话，你上来当时就骗子，自掏空城。
3: 你两
2: 块面
3: 两鸡蛋
2: 俩，咱不用贪这么点小便宜，
3: 你贪小便宜，
2: 你贪小便宜你就吃大亏。
3: 人家可两个来，俺就又给你洗脑了，你都遇到上了当了。
4: 我们检察院在之前也审查起诉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和其他年轻同志们，在遇到类似案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5: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经过周密、细致、耐心的活动安排，使得参与活动的群众误认为诚意金是可以退还的，从而交纳诚意金。然后，被告人又故意制造混乱，趁机逃离，从而达到占有诚意金的目的。这样的犯罪活动安排呈现出一种变合法的占有为非法所有的侵占罪的特征。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存续基础，惩罚诈骗实际上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存续和发展。
5: 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们就是利用了被害群众贪小便宜的心态才屡屡得手。我们的前辈人经常这样说，贪小便宜吃大亏。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天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馅儿饼可掉，即便是掉了，也得先看清是馅儿饼还是陷阱。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9: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0: 我
8: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5: 各地提供全流程土地托管服务，推广智慧精播，保障秋粮种足种好。农发行枣庄市分行精准对接企业资金需求，以金融活水赋能现代水产产业发展。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体验端午民俗，传承非遗技艺。泰安肥城结合端午文化，推动民俗文创加康养产品融合发展。三夏期间，潍坊、菏泽等地推广硬核新装备、新技术，提供全流程土地托管服务，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6: 在潍坊诸城市育贤农机专业合作社，技术人员围绕小麦低损收获和玉米高性能播种，现场讲解前沿新农机，演示减损新技术，一批新研发的三夏硬核装备走进田间。
7: 我身边的这款设备是776号高性能播种机，它的性能在国内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它的下种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98.5%以上，相比于国内的其他的下种率可以提高10%，大大提高作业效率，每天可以播种500亩以上。
6: 在诸城市，目前各类农用机械超过3万台，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51.9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6%以上。今年三夏期间，诸城市上阵农业机械10000多台，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2600多台，播种机械6000多台。
8: 把我们先进的农业机械的技术推广到广大农机手的手里，让广大农户用上先进的技术，用先进的技术和科技支撑农业的生产，保障粮食的安全。
6: 在菏泽郓城县郭屯镇的连片农田里，大型西式玉米精播机来回穿梭匀速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等工序，全程高效连贯、精准规范。
9: 这个玉米种机很好的呢，很运播的，深度也一致，播的也快。
6: 据了解，这台智能农机来自于村里的香河农事综合服务站，站点提供全流程土地托管服务、农机共享、测土配肥、农资集采，同时配套金融服务、订单种植和粮食贸易业务。目前，丁关屯村共有400余亩土地进行全流程托管，
10: 从耕、种、播、晾种、施肥、打药串一体化，既减轻了农民的这个负担，同时 又增加了咱集体的收入。我认为这种托管服务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6: 依托专业化农事服务体系开展规模化统一播种，有效破解了零散土地耕种效率低、成本高、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全面提升农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种植水平。
11: 我镇将持续加大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力度，不断完善少儿化农事服务体系，持续扩大规模化、智能化种植覆盖面，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推动全镇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6: 当前全省夏收已进入收官扫尾阶段，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7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5691.7万亩，占93.9%，当日收获面积125.9万亩，上镇联合收割机1.6万台，下播粮食已播5084.4万亩，占84.2%。
4: 作为国家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枣庄市分行精准对接设施渔业资金需求，活用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快速落地专项贷款扶持当地智能化鲈鱼、桂鱼养殖项目，以金融活水赋能现代水产产业发展。
6: 这两天，在翼城区锦宏科技公司的智慧渔业养殖工厂，一批鲜活的鲈鱼即将上市销售。工厂化智能养殖不仅大幅提高鱼苗成活率，缩短养殖周期，而且同等面积的养殖场地产能比传统户外池塘高出将近30多倍。
12: 从食用角度的来说的话，它的养殖量了、养殖密度了，包括各种设备的一种反馈控制，都是比较先进的。尤其是自动化这一块，现在一个车间的话也就是一个工人，所以这个水相对来说比较干净，所以那个鱼的鱼腥味它比较少。
6: 两年来，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站稳市场，鲈鱼、桂鱼产品市场认可度不断增加，订单不断，年销售额也从2024年的3000多万元增长到去年的8000多万元。而在项目初期，企业还在为缺少建设资金发愁。
13: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总投资在5亿元左右，然后这个投资规模比较大，资金缺口也比较多。说我们的自筹资金大概在1亿左右，筹建类然后设备类的定制都是需要预付款。
6: 针对企业需求，省市农发行第一时间组建工作专班，开通半贷绿色通道，精准用好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中央财政利率优惠等利好政策，从项目受理、调查、审查、审议，直至审批通过，仅用时16天，成功将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1.5亿元发放到企业手中。
14: 设备更新改造贷款那个贴息呢，当时发改的政策呢大约是3年，就是考虑到这个项目对周边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带动效果，我们又向省行申请了这个进一步的利率优惠，所以说每年都给企业大约节省了财务成本100多万元，然后在贷款期限内大约节省了财务成本是1500万。
6: 为提升市场竞争力，企业还与中国水产科学院、浙江大学等科研单位合作，在农发行枣庄市分行1亿元的贷款支持下，建设了5库一中心的现代化高水平种质资源库。目前，企业年可生产优质种苗3亿尾，带动成鱼养殖4500万斤，惠及2000多户养殖户致富增收。
15: 从我们这个工厂化的养殖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设备的运行情况，各个车间的水质呀、水体呀、溶氧呀都可以检测得到。现阶段我们工厂化养殖主要针对鲈鱼和桂鱼，去年的营收做到了8000万，今年有望突破1.5亿。
6: 截至今年5月底，农发行山东省分行累计投放设施类农业贷款66.89亿元，同比净增8.44亿元，重点支持农业种植、畜牧养殖、设施渔业等产业发展，其中多场景一体化设施农业支持模式还被评为山东省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创新模式。
4: 端午节来临之际，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体验传统民俗，传承非遗技艺。
6: 平度市凤台街道端午主题文化活动设置文艺演出、包粽子大赛、非遗陶艺体验等环节，大家在欢快的气氛中感受非遗技艺与端午文化的双重魅力。
16: 我的妈妈参加了包粽子的活动，我体验了非遗陶艺，我做了一个葫芦，我觉得今天非常有趣。
6: 日照市蓝山区飓风镇马团村组织村民们利用田间的野生艾草、野花等，制作别具特色的艾草花束，既保留了驱邪祈福的传统寓意，又增添了审美意趣。
17: 艾草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传统，挂艾草五端午节驱湿避邪，都特别健康快乐的好兆头。把大家坐在一起热闹热闹，都打听了这样的感情。
6: 在广饶县李雀镇中心幼儿园，孩子们在旱地龙舟赛中激烈角逐，奋勇向前，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
18: 我今天在学校玩的游戏是赛龙舟，我感觉这个端午节非常有意义。
6: 烟台蓬莱区登州街道金鹏社区组织居民剪五毒纸、编五彩绳，居民们将红、橙、绿、黄、蓝五种颜色线绳握在手中，不停交叉，编成一根根漂亮的五彩绳，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祈愿。
19: 今天来编一个五彩绳系在手腕上，希望自己平平安安、大吉大利，心情也非常好。
20: 端午节来临，泰安肥城市安家庄镇的300多亩艾草迎来采收季。通过盘活村庄闲置边角资源，结合端午文化，走出一条民俗文创加康养产品融合发展之路。
6: 端午挂艾是传承千年的民俗，在肥城市安家庄镇田埂路边房前屋后的艾草正值盛产期，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村民们正抓紧采收，一捆捆新鲜艾草被整齐地码放在地头，
21: 不挑地儿，院墙边上、地头上都能种，现在割了还能再长，一年俺现在能收3茬，算下来我们现在一亩地能增收2000来块钱。
6: 在安家庄镇庄户寨村共富工房内，经过人工精细修剪、分拣整理，搭配上艾草香囊等配饰，一束束造型精致、寓意美好的端午艾草门挂花束便制作完成，承载着端午安康、福禄双全、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与此同时，筛选出的优质干艾、艾绒还加工成艾灸、艾柱、艾草枕头，实现了艾草原料高效利用。
22: 以前啊，我们一斤普通鲜艾草仅能售卖1块多钱，利润微薄。如今呢，经过我们的文创包装、精心设计，基础款艾草门挂一束可卖10元，精品定制款呢可卖29元。近期啊，端午节花束订单持续报端。我们每天能赶制出200多束。
6: 从田间地头无人问津的普通野草，到端午热销的文创门挂，日常刚需的康养产品，当地探索端午文化加艾草文创加康养养生多元发展模式，实现了从低端农产品到高端文创康养产品的华丽转身。目前全镇已整合各类闲置边角地、料荒地150亩，规模化发展艾草种植产业320亩，为多元化产品加工提供了稳定原料支撑。
23: 我们将持续延伸艾草产业链条，丰富产品品类，让香小艾草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大产业。
20: 入夏以来，持续攀升的气温带火了清凉消费，消暑降温类饮品销量迅速走高。山东养力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紧抓夏季窗口期，集中推出多款全新 NFC 果汁新品，凭借稳定可靠的品质赢得市场广泛认可。
6: 走进生产车间，自动化鲜榨线、灌装线正满负荷运转，一件件屋顶盒 PET 瓶包装的饮品在经过榨汁、灌装、贴标、检测等工序后陆续走下生产线。
24: 为了抢抓夏季市场，我们公司推出了多款全新包装的 NFC 果汁，获得了非常好的市场反馈。为应对夏季市场需求，公司6条生产线正24小时不间断运转。
6: 作为公司核心品牌，益正源始终坚持以高标准驱动高质量发展，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全链条建立严苛的品控闭环。通过自主创新，这家公司累计获得数十项专利、商标及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成果，持续夯实技术底座。目前产品销售网络已覆盖全国多个省市，深受消费者信赖。
24: 在保证产能的同时，我们严格把控每一道生产环节，确保消费者喝到的每一瓶饮料都新鲜、健康、安全。公司将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为消费者带来更多优质的饮品。
20: 联播简讯。
6: 2026年山东省自然灾害救灾和物资保障应急演练在泰安举行，演练设置12个科目、10个实景场景，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等共800余人参加，全方位检验并提升全省自然灾害防范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6月12号至20号，62艘赴印度洋作业的山东远洋渔船，搭载770余名船员、9600吨渔货，分批从石岛港口岸入境。这是今年以来山东口岸入境规模最大的远洋渔船船队。山东边检总站、石岛边检站联动海事渔政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行船未到审先行、前置预检服务，同时开通绿色通道，保障渔货快速通关。
20: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3: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2: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3: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2: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3: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2: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3: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夏粮收获季，收购正当时。当前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夏粮收购工作有序展开。作为产粮大县，山东省武城县创新升级粮食收购模式，全面启用智慧收储粮系统，依托二维码数字化服务，实现农户马上售粮、即时结算、随心储粮，数字化电子台账全程记录粮食流通轨迹，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
7: 扫一下，扫一下你们，一共是冒种是4982，批种是3712。
8: 在武城县老城镇夏粮收购现场，农户刘红瑞正忙着售卖新收获的冬小麦。与往年人工登记、现金结算的繁琐流程不同，今年依托全新的智慧收储粮系统，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就能全程完成售粮登记、称重核算、钱款结算等手续。
9: 是手机扫二维码都能把钱扫着，就上卡去了，方便多了。以前都是现金结算，还得等现金。
8: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农户扫码售粮后可自动接入武城县智慧收储粮系统，系统自动绑定农户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同步精准录入粮食毛重、净重、收购单价、总金额等详细数据，为每位农户建立专属电子售粮档案。结算方式灵活便捷，既可实现银行卡实时到账，也支持微信支付，有效规避了现金支取、保管、清点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核算误差。
17: 一个麦秸收500000-600000斤麦子，每天取40-50万的现金往家提喽，也可害怕了，这路上也怕丢了，也怕掉了。现金结算比较麻烦，还比较容易出错。今年准备的现金少了，有4-5万块钱的现金都够了，给这老人们准备的。
8: 除了及时售粮结算，智慧收储粮系统还开通了粮食代储服务，农户可根据粮食市场行情选择暂存粮食，择机售卖，灵活把握收益。与此同时，系统对农户售粮、粮食代储、粮站外销等全环节实时生成标准化电子台账，流通轨迹都有专属记录，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彻底打通粮食流通监管闭环。
10: 一个是记录农户，这个粮食是哪家农户，然后什么时候销售，包括它的净重啊、皮重这些都可以溯源。另外，这个粮站往外出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流水号，都可以追踪。
8: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有20余家粮食收购站点完成智慧收储粮系统升级改造，以保障全县8000余万斤夏粮安全流通。
5: 滕州马铃薯的品质过硬，除了当地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还离不开滕州人勤劳能干的品质，并且一代传一代，这才让滕州马铃薯这个品牌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11: 千万都得扒拉硬它，
25: 嗯，没硬它了，
11: 吐屎筛不出来，
25: 你放心就是。
11: 嗯，好不容易种的，落地了被打了。哎，你这个包撑的不错，就都得撑到这个样。对，装馒头，千万都得装馒头。哎，把脚子撑起来，撑起来装馒头。
26: 这一个袋子大概多少斤啊？
11: 装成这个样，1200斤左右。
27: 郭凯一家总共种了500多亩马铃薯，其中露天马铃薯200多亩，已经持续收获了10多天。
11: 着急收啊？
26: 啊，为啥？
11: 赶到雨季了。
26: 啊。
11: 一下雨就不好收。你看现在的土豆晒都晒不出来。
26: 啊。
11: 嗯，这是加工薯。淀粉薯麦肯，这个100多亩，大棚里边最高的产到11700斤，这个现在正常的话7500左右。
27: 郭凯说，大棚马铃薯从4月下旬就开始收获。
26: 这多少人过来用？
11: 现在有30多人吧，接近40。棚内的正常是20多人、30人，陆地的，你像前天就多了。前天就70人、80人，
26: 一天干几个小时啊？
17: 干16个小时嘞！
26: 哎呦，你一天捡多少斤土豆？
17: 一天反正俺两个人得捡10000多斤吧，9包10包呢。
26: 嗯，
17: 目前一天也得一个好几。
26: 啊，累不累？
17: 肯定不累。
27: 在这些收土豆的工人里面，很多自己家也种土豆，可以说是难得的经验丰富型工人。
26: 你自己家里有土豆吗？
4: 有啊，种大棚。
26: 种多少亩啊？
4: 种了七八亩。
26: 七八亩啊、
4: 俺早就卖完了。
26: 哦，早就收完了是吧？
4: 对对对，
26: 这又来给人家帮忙。
4: 对对对，俺当时卖也是俺雇的，俺现在卖完了，俺就再出来打工。
26: 哦，既当老板又当工人。
4: 对对对对对。
27: 郭凯兄弟两个虽然都是30岁刚冒头，但马铃薯已经种了11年，也算是滕州马铃薯界的种植老手了。而把他们带入这一行的正是他们的父亲郭其祥。从去内蒙古种马铃薯再到回家乡种马铃薯，郭其祥和马铃薯打了近30年交道。
12: 啊，我现在就是退了线了啊，退1年多了。
26: 哦，啊，
12: 就是偶尔来看一看。
26: 嗯、
12: 啊，我来看啊、不是说来学习学习，啊
13: 啊
12: 啊，给您学习。
26: 给你两个孩子打分，打多少分？
12: 啊，应该是现在应该达到80分左右吧，应该不成问题了。
26: 啊，看来要求还挺高。
12: 嗯，他们还有很多空间，
26: 嗯，
12: 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26: 哦，
12: 啊。
27: 在父亲的带领下，郭凯两兄弟的田间管理水平日益精进，减少化肥用量，增施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等措施的应用，让郭凯兄弟俩逐渐走出了一条绿色无公害的马铃薯种植之路。
12: 做农业，你不绿色发展、均衡发展，永远没有出路。你没有持续性，没有稳定性，利润空间大小不要紧，你的产业只要不出问题，那就没问题。
4: 嗯、
12: 你把它做好了，才能养活很多人。
26: 嗯，
12: 这个产业能带动，包括这些劳动力啊，包括这个周边了、啊，能带到一大批人。
27: 凭借良好的人品和出色的种植技术，郭家的土豆最终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14: 这个质量挺好的，是吧？这个质量都可以。
26: 对，
14: 质量都可以。这个甘物质还挺高的，甘物质达到20吧。
26: 嗯，
14: 这个就是来做薯条用的，就是需要干物质、这一块。我今天关主要是看看它这个质量，看它的这个进度怎么样，收不？
26: 嗯，收满意吧？
14: 嗯，还行还行，这现在也就是跟这预期是一样，就是预期就是今天完工。
27: 郭家跟这位客户签订了100多亩的马铃薯种植合同，亩产在7-8千斤，收益有保障。双方已经合作了4个年头，客户钟情滕州马铃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2: 白天的温度太爆，啊，太高，30多度，马铃薯受不了，有可能2个小时它就坏掉了。夜间呢，受了，颜色还好，再说储存还好，但拿到市场颜色还漂亮。所以说呢，滕州养活叫野战，就是土豆野战开始，啊，拉开序幕了。每年这个季节都这样，都是野战。
14: 滕州土豆，
26: 嗯，
14: 做工那块是最好的，而且唯有滕州土豆收获的一个季节，能在夜里收获，特别是我们入冷库的，
26: 嗯，
14: 你说打开土豆箱子以后。那个土豆那个颜色发亮，而且还有水分，
26: 这反映了咱山东人一个什么性格呢？哈，
14: 勤劳能干，特别是滕州人。
27: 滕州马铃薯被评为山东省首批好品山东品牌，是中国菜用马铃薸第一品牌。郭凯一家的500多亩马铃薯年产值6-7百万，如今从父亲手中接过马铃薯事业的接力棒，两兄弟要把这份事业做强做大。
5: 管花肉苁蓉有着沙漠人参的称号，功效和用途也是不少，可以做茶、做酒、制药等等。野生的管花肉苁蓉在中国自然分布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地区，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成功培育出了管花肉苁蓉。
27: 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的撑柳林中，机械和人工齐上阵，为管花肉苁蓉的收获忙个不停。
12: 这是还是比较成功的。肉苁蓉呢，它多的时候它也挤了它拐弯，它挤了它一个，这说明这个长得很好。这个小的呢，咱不挖它，把它回填回去，它今年秋后就逐渐在长大，明年这个时间可以再收获一只大的了。这就是肉苁蓉的神奇，它在里边只要不见光，它就没问题。
13: 还好几个嘞，这是一窝就能看出，这是一个集中盘，这一个大概5斤到6斤之间吧。
27: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半个多小时，成功从地下挖出了十几根管花肉苁蓉。
13: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6根，大的5斤多，像这种就5斤多点，小的。最小的这种也得接近2斤重，所以说这一颗下来就得40斤多一点，40斤以上的产量了，所以说这个产量还是非常可以的。
27: 另一边的挖掘现场又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13: 8.1，你看这一颗是我们目前挖出来最大的一颗，8.1公斤，长的80，目测有85厘米左右，粗度的话大概14厘米，在这个实验地哈。是挖出来最大的一颗。
27: 管花肉苁蓉被誉为沙漠人参，它一般不能独立生长，常寄生于撑柳属植物根上。
13: 这是撑柳的根儿，这从树的方向往这长，出个根尖以后呢，正好肉苁蓉种子发芽，这根尖和它碰撞结合在一起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寄生的关系。这就是那个寄生盘的与撑柳根系结合的寄生点根系，这是一个，你看滴落这根系这一个，然后它的寄生盘的是一个、两个。3个、4个、5个，正好8个加上这个大的。
27: 东营有300多万亩盐碱地，为了植被建设和绿化造林的需要，科研人员在普通撑柳的基础上，经过改良培育出了更抗干旱、耐瘠薄、耐盐碱、抗风蚀的撑柳新品种。仅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就有新品种撑柳近100亩，7800多棵。如何让撑柳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成了林场和技术人员努力的方向。
15: 在咱们黄河三角洲地区呢，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甘蒙撑柳，一个是中国撑柳。中国撑柳就是我身边的这种，就是小乔木，那么它的根量也是非常大的，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盐碱的一种木本植物。所以我们就从新疆引进了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它可以寄生在这个中国撑柳的这个根部，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多轮的实验吧。在这个滨海地区取得了成功。
27: 根据测算，这些管花肉苁蓉亩产在1500到2000斤，每亩产值在1.5万元以上，这也标志着由垦利区科技部门开展的撑柳加肉苁蓉种植试验取得了成功，并探索出了一套适用于黄河三角洲地区的肉苁蓉种植技术经验。
1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3: 多少钱？
2: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 哎，那是啊，芦苇收割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7: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6: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7: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6: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7: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6: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7: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磷等。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5: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啊，山东商河的不少蒜农都犯了愁，连续降雨，地进不去，大蒜播种啊普遍晚了个把月。很多人都说今年大蒜能保住本就不错了。可是啊，就是在这样的年景之下，一位第一次种大蒜的新手却种出了让不少老蒜农都不敢相信的产量。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来看看这位种蒜小白凭啥第一年就种出了高产蒜。
9: 这玩意儿流蒜都很漂亮，这个整个把你的好蒜这是、这蒜得掰住了，你看这蒜从咱拿出一颗咱都7-8公分，这个不好，这个
10: 把蒜拔了大点我
11: 得亲眼看看才相信是吧？
9: 对，我得亲眼见。
10: 他这个说种的麻烦，但是人这个蒜长得挺好。你看他这个就是青紫绿叶，根又好。今年普遍反打算减产吧，人这个蒜基本我不减产。
11: 他这个皮厚，结成皮儿。
12: 他皮薄了以后，到时候一割筛就成蒜米了了。
13: 你的意思就是他这种蒜的留蒜种也比较好，
12: 相当好了这。
14: 被大伙点赞的这块蒜地位于济南市商河县。去年秋天连续降雨，让不少蒜农错过了最佳播种期，大蒜普遍晚播。很多种植户都觉得今年的大蒜能保住产量就不错了。可从现场看，这块地似乎没有受到晚播影响。而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块蒜田的主人张晓竟然还是个第一年种蒜的新手。
15: 我这第一年种大蒜，我种了50亩地的蒜，看这个长势，今年产量应该是低不了的。
13: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没把嫂子当成种大蒜了。我一看，对，我一看这是吧，这哪像种地嘞？
16: 他种干嘞还是？我都不管这事
13: 啊。嫂子，你是为了今天赏景故意这样的吗？
16: 不是，
17: 做一点小小的准备。
14: 第一次种蒜还赶上晚播年景，按理说风险不小，可张小家的蒜不仅没减产，反而种成了当地出了名的示范田。
15: 你看咱这大蒜，我随便给你拔一个，你看个头都不小。
18: 从茎杆上也能看出来，
15: 看出来的，而且那壳能粗啊，都发不下来。
18: 根系好，
15: 根系好，根系能发大，然后它就是比较嫩。
18: 长得深还是根系？
15: 对，你看，你看咱这根系，再过3-4天，杆杆就开始起蒜了。
14: 张晓虽然是第一次种蒜，但他并不是瞎种。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背后一直有人全程指导。
19: 你感觉这蒜满意吧？
15: 老知足了。
19: 这个蒜长到这样，其实我也很特别高兴。
20: 关键是你们指导的好啊，价格是我们不可估量的。我们唯一做的就是把大蒜的这种产量给提高上去。
14: 对于晚播蒜来说，最怕的就是苗弱根差，后期早衰。为了让晚种的大蒜把根补回来，技术人员专门调整了施肥方案。
21: 因为前期种的晚，所以说苗比较差，把根系养好才是关键。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含腐殖酸的，我们的利根啊、利果这些产品，来让大蒜的这个根系发达，吸收营养快，然后再匹配上我们的这些复合肥，所以说总体的这个长势包括产量都是非常可观的。
14: 根系好不好，直接决定后期有没有劲儿。根扎的深，吸肥能力强，地上部分自然长得壮。这也是张小家这块晚播蒜到后期依旧不脱肥不早衰的重要原因。
22: 这我们的这个立根呢，有非常强的这种生根性，里边加了这个腐殖酸、海藻酸，然后让大蒜的这个根长得比较壮，发白。你看到后期了，这是根系壮了之后呢，这个蒜对于营养的吸收能力也强，所以说地上部分长得也比较壮。
21: 这个呢是我们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然后用水冲出来这个根，因为现在蒜已经到了生长的后期。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根系特别白，须根也很多，吸收能力很强。
14: 看了半天长势，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测产，到底是真高产还是看着好看，现场测一测最有说服力。
13: 爸不行，
16: 爸不行，这根系太好了。
22: 这根系非常发达，你看，这是刚挖出来的。
10: 别这是肥料刷进去完了，酷了。这青紫绿叶的是吧？
13: 这是你家的蒜是吧？
23: 对，我家。
13: 你不大相信了，我感觉。
23: 哎，我真不太相信。
10: 一开始这么大，你都看着不像。
23: 对，我看见盆我就那么大就行了。
13: 今年就种这么好，高手啊。
23: 就是肥料好。你多施肥这个，它长得大，你让它吃的少，它不也不长。
14: 经过忙碌。测产结果终于出来了。
21: 刚才我们进行了这个实地的测产，在地里边选了几个平方，算出来这个平均数呢，平均每平方大概是46克，然后产量呢是8.69斤，算出来每亩呢大概是5796斤。如果说去掉30个水之后，按照这种干蒜来算的话，它的亩产也在4000斤左右。
13: 5796斤，你感觉有吗？这地里边
10: 有，绝对有啊！人这个日看上今年这个日，明年的就是盈利了，换钱了。
13: 就像刚才这个叔说的，如果不亲眼看，那你光说个数，他不相信。现在实地测了，信了是吧？
16: 对对对，一个平方你8.67了嘛，那就行了。这就有产量了。
13: 第一年种蒜就种这么好，现在啥心情？
17: 激动。
14: 晚种一个多月，亩产鲜蒜还能达到5796斤，这样的结果不光现场观摩的人觉得意外，就连张晓自己也没想到。
1: 再算干算的话，去到30个水
21: 也得4000。
2: 你得去30个水啊，你去40个水也省了也行。
3: 去40个水也合适是吧？
13: 去40个水也合适。
4: 啊，
13: 你去40个水还干3000来斤了，3000多了，是吧？
1: 到哪儿？去40个水3500。
13: 对呀，去40个水
24: 就卖3块钱干算就行，
1: 3块钱干算。
13: 你得2.7-2.8也行。
24: 老师去，
13: 哎，老师去。
20: 太容易知足了，这。
19: 真是眼见为实的这种增产的效果是很明显的，而且为虚眼见为实嘛。咱为什么要开这个测产会啊？咱的目的就是让客户就是实打实的见着。
25: 都说用好肥料贵，但是呢，总算起来用好肥料这个产量上来了，用肉肥料这个产量一亩地少产1000多斤，你算算哪个性价比更高？老百姓这几年啊都用出来了，所以他都抢着用咱们的十三粒三杆。
14: 一块晚播的大蒜地最终测出了高产，而这个结果背后拼的其实不是运气，而是谁更懂作物，谁更懂管理。什么时候养根，什么时候追肥，什么阶段补什么营养，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也正是靠着这样的高产效果和贴心的服务，使得史丹利在商和市场的销量连续多年稳步增长。
19: 2019年的时候，我接手商和市场的时候，商和市场的销量是3800吨，用了3年半的时间，我们商和市场的销量就到了7500吨以上。这几年一直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现在商和市场的销量已经到了8000吨以上。因为商和的渠道分为3种，一个是二级商渠道，有直发户渠道。我感觉销量最好的原因是我们的种植大户渠道，因为这几年在商和市场土地流转是一个趋势，我们也是紧跟公司步伐，2条腿走路，所以说销量我感觉肯定会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
26: 史丹利在商和县的销量就能体现出老百姓受欢迎的程度，从马总接手以来3000多吨到目前的8000多吨，销量就能说明一切。未来我们的团队也会和咱们的经销商一起努力，为农户的增产增收做好服务。
27: 在聊城市莘县，同一个大棚的黄瓜，同样的管理，同样的种苗，亩产量啊竟然相差了4800斤，这是怎么回事呢？
28: 同一个大棚，同样的种苗，同样的管理，那么最终的产量为什么能够相差4800斤呢？我们对照区和示范区的黄瓜在生长过程中，它的节瓜数量是一致的。那么我们的产量相差来源于我们的单瓜重，那么使用双碱的，它的单瓜重量要更重。
29: 它是盐分高，土壤半截不好吃。用了咱这个双碱以后呢，盐分降下去了，水分与水气生长了，产量也上去了。
28: 这就是使用双碱的黄瓜，瓜条直匀称，瓜刺要密，商品价值高。这是未使用双碱的黄瓜，整体个头偏小，粗细不均匀。如何做到亩增产4800斤的呢？
30: 使用咱双碱的，我们的一个盐分是0.39，没使用双碱的，我们的同区的土壤盐分是多少？0.91。
28: 我们的双碱能够把土壤的盐分降低，若作物的根系更加的一个健壮，那么在营养的吸收过程中，吸收速率更高，我们的瓜它的单瓜重要更重，产量会更高。双碱呢，它是取自于我们南极的一个极地深海菌，具有高耐盐、高抗盐以及我们高耐温，能够有效的去把我们土壤中的盐分分解代谢，让我们土壤中的盐分下降，让作物根系生长在一个非常适宜的环境，在后续的产量提升过程中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7: 现在啊，正是夏粮小麦丰收的时节，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抢收”。小麦抢收本质是与天争食，与地争利，抢字背后是农民对农时的敬畏，对丰收的守护，更是与天夺粮的经验智慧。
31: 我现在呢，在一片麦田里，这片麦田马上就要进行收获了。麦子熟了，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儿“抢收”，这个“抢”字啊，听起来有点紧张，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小麦在成熟之后啊，并不会安安稳稳地站在地里等人，有一个很短的最佳收获窗口。收早了，籽粒还没有完全成熟，含水量高，产量和品质都可能受影响。收晚了，麦穗在地里多站一天，就会多一分风险。成熟的小麦最怕的。

0: 凉车就要接上去，晒场和烘干设备也要跟着转起来，一台机器一天就能收很多亩地。抢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收麦之后地不能闲着，在很多地方小麦收完之后啊，紧接着就要种玉米、大豆或者其他的秋粮作物了，夏天的农时很紧，前茬小麦晚收一天，后茬播种就可能晚一天，玉米播晚了，生长期被压缩，后面的产量也会受影响。农民抢收小麦其实也是在给下一茬庄稼抢时间，所以三下为什么忙，因为它不是单纯的下收，而是下收下种下管连在一起，麦子要抢收，秋粮要抢种，已经种下去的作物还要管理，一个环节慢了，后面的节奏都可能被打乱。从这个意义上说呢，麦收的抢，抢的是一季小麦，也是全年粮食生产的节奏。当然抢收并不等于盲目的抢，小麦能不能收还要看成熟度，也要看籽粒含水量。当收割机驶过田间，麦粒落进粮车，尘土和麦浆一起扬起，那一刻人们抢回来的不只是一季的收成，也是一年饭碗里最踏实的底气。
1: 大棚黄瓜双霉病一直让种植户们很头疼，那如何有效地防治双霉病呢？山东省农科院植保所的齐君山研究员啊，给我们支上几招。
2: 在济南章丘的一个黄瓜大棚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齐君山研究员正在查看着黄瓜的长势，这里是他的一个试验基地。
3: 现在基本上你看到叶子上三分之二的叶子都有症状了，因为这个新叶子新长出叶子现在还没症状，下边的叶子都有症状，很厉害的话呢，就是下边的叶片都干了，都黄了。
2: 专家介绍，大棚黄瓜的双霉病全年都可发生，不分季节。
3: 黄瓜双霉病是这个在涉事黄瓜上是第一大病害，它呢主要是危害叶片，主要是在症状呢主要在下部叶片上，老叶上，新叶上的话也有，但是呢是这个比较轻。
2: 黄瓜的双霉病有时候会和细菌搅拌病很像，不过专家提醒，这里面有个识别技巧。
3: 初期的话呢，有这个水青状的退绿斑点，黄色的退绿斑，次数大的时候看背面有一些深色的霉层，很多人呢黄瓜双霉病和细菌搅拌病啊分不开，那怎么区分呢？就看背面，双霉病是真菌病害，它这个背面的有这个真菌的菌丝，逐渐发展呢就看到沿着叶脉不规则的多角形病斑，再继续发展，看这个下边的叶片就干枯了。
2: 双霉病会造成黄瓜减产，减产幅度一般能够达到20%-30%，严重的话会造成50%的减产。专家介绍，大棚黄瓜的双霉病一般是由于大棚湿度的管理不到位造成的。
3: 一个呢就是这个湿度管理，没跟上，但一进来之后啊，感觉这个湿度啊特别大，早上没放风的话，这个湿度能达到100%，放风之后，我感觉也得80%以上。
2: 一旦发现有叶片发生了双霉病害，要及时把病叶摘除，带出棚外处理。同时，为了降低大棚的湿度，棚内要通风透光，植株之间栽植不要太密，叶片也不要太过稠密。
3: 中午头的把这个门棚关起来，闭棚，使这个气温达到40度以上，闷上2个小时，然后呢再放风。通过高温闷棚啊，可以杀的病菌。因为这个黄瓜，这个2个小时之内啊，这个40度左右啊，不会受到伤害。但是这个门棚之前最好浇下水，但是病菌能杀死，就是一个是用无滴膜，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用滴灌，不用大水满灌。
2: 专家介绍说，浇水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好，最好是在上午浇水。黄瓜的双霉病是气传病害，病菌孢子从叶片上通过气流传到新的叶片上，叶片上一旦有水珠有水膜，就很容易让病害生存并传播，因此棚内湿度的管理极为关键。
3: 覆膜的话呢，能使这个水分啊比较少的扩散到空气中。浇水的时候呢，用这个上午浇，清天上午浇，浇完之后呢，及时放风。稻壳啊，这个玉米那个骨头啊，都能有效地降低湿度。湿度是第一大因素，只要是湿度管理好了，可以说大部分的病害都发生很轻。
2: 除了以上这些措施，及时打药进行防治也很重要。专家提醒，有一些细节要格外注意。
3: 用药要轮换，不能是一种药，然后一个剂生长剂用上2-3次，一类药最好一个生长剂啊用1次。
4: 药剂选择可以是菊唑母金子、西仙马林等，种类很多。
3: 叶片的正面、背面、新叶、老叶都要打匀，肯定是这个越老的棚

0: 也重，因为这个病菌啊，它这个喷膜啊，这个柱子啊，喷上表面都会有。
1: 为了降低湿度，在阴雨天防治霜霉病时，可用45%百菌清烟雾剂防治，每亩地用200到300克，在棚室内分放4到5处，按火点燃，闷棚熏一夜，次晨通风。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举起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1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7: 打 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内蒙山林遭到严重盗伐，
9: 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
10: 他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他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8: 谁是盗伐者？盗伐数量有争议。
9: 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8: 盗伐林木是故意挑战法律底线，还是法律意识淡薄？
11: 我爹爹那个时候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
8: 牧民居无定所，法律宣传该如何深入开展？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12: 说起一望无垠的草原，大家一定非常神往，但是草原植被非常脆弱，在草原周围环抱的森林成为保护草原最坚强的卫士。因此在广袤的草原地区，一件看似涉案数额小、犯罪情节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的审理，对于草原生态的维护却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总面积1.49亿亩，是我国现存最丰美的优良牧场。鄂温克族自治旗是呼伦贝尔草原重要的牧业旗，经济以畜牧业为主。8月，鄂温克族自治旗刚刚告别雨季，呈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2019年8月25日，草原上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庭审。
13: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始开庭。
8: 这次开庭审理的是一起被告人被指控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案件的发生要从2018年10月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的民警巡山开始说起。
9: 我们平常只要没事就会出来，然后有那个群众报警或者是上级指派之类的，我们都会出来。
14: 发现的当天我们正在这个附近巡护，走到那边那个山坡时，我们就发现这个柳树林子风吹的时候，那个它应该像水波一样是顺畅的，它就是感觉最边缘的这个柳树它会有一个停顿，
9: 我们就感觉很奇怪。
6: 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调查，发现有大量树木被盗伐。
9: 这个现场，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二三十年的树，像下边那一号现场是10年到15年树龄的，主要是山羊。
10: 这一片林子里边可能会有它的林下资源和衍生物，如果它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它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12: 警方粗略估算，被盗伐的树木至少有上百棵，大面积的树木被盗伐，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么多树是由多人一次性砍伐，还是一人分多次砍伐的呢？被砍伐的树又去了哪里呢？
6: 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警方经过对现场痕迹的调查，找到了被盗伐林木的线索。
9: 我们十多天之前来检查的时候，没有那一条就是人踩出来的毛印。这次我们发现它有一条印已经走了很多次了。如果说它是找牛，它会沿着柳树的边缘走，它不会说奔着这一个方向统一一个方向总在走。
6: 在确认了这就是嫌疑人踪迹后，警方顺着这条线索很快有着新发现。
15: 我们大概从目的地往山上出发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9: 奔着他那个小路我们就进来看了一下，结果就发现这有一个疑似盗伐木材搭成的牛棚。当时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立方数应该在立案标准以上了，我们就及时跟局机关汇报了这个情况。
16: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以前还有几个猎民乡以打猎为主，旁边的牧民生产生活需要林木，对生态产生极大的破坏。
6: 通过走访调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根某。
10: 他还是挺主动的，挺积极的配合我们工作，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自己承诺说把这一块生态价值这块他会补偿给补种这些树木。
6: 2018年11月3号，根某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1月10日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以根某涉嫌盗伐林木罪向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2: 一件看似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侦破过程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案件审理的过程却耐人寻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案件的办理过程就是一次环境普法过程。
6: 接手案件后，办案法官在审阅案卷时发现，被告人供述的盗伐林木数量与公安现场勘查笔录的数量完全对不上。
15: 根据公安的现场勘查笔录呢，它是两个现场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但是呢，被告人两次供述呢，在对这个砍伐的数量上，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6: 被告人实际盗伐林木的数量是多少？给环境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危害？办案法官当即决定对砍伐现场进行现场勘查。
15: 此类案件呢，单纯的坐堂办案是，无法全面的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这个危害程度。作为承办人呢，到现场首先呢固定证据，其次呢就是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程度，然后呢也让被告人充分的了解就是说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6: 在森林公安的配合下，法官确定了被告人盗伐林木的数量。
15: 经过现场勘查，被告人将盗伐的110株林木用四轮拉到这个他的东营地，锯成216段，搭建了这个牛棚。
6: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被告人盗伐林木的原因，法官对被告人家进行走访。
13: 像这起刑事案件当中，发生的辖区是在我们新立河法庭的辖区内，这样一来，我们法庭的工作人员协助刑事厅去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去了解这个被告人家里的基本情况，这样一来，刑事案件审理会比较顺畅。
6: 通过法官耐心的沟通，被告人家属道出了盗伐林木的苦衷。
11: 我弟弟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 我们的收入就是这几个牛养活了，第二年我要卖的话能变钱点，我们填补贴我们的生活。
6: 被告人家庭走访不仅是法官深入了解案情的过程，同时也是普法的过程。法官抓住这一机会，向被告人家属讲解了被告人盗伐林木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15: 我国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林木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2至5立方米数量较大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之规定，以盗伐林木定罪处罚。
6: 法官勘查案发现场，还原案发过程，寻找犯罪动机。
15: 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
6: 现代牧民更注重环境保护。
17: 对，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啥的，现在都用铁。
18: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6: 牧民居无定所，法院如何推进普法宣传？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据被告人姐姐反映，被告人根某在东营地修整着去年没有人住的地印子，并且打了一口新井准备过冬。按理来说，搭建牛棚的材料应该从他的居住地运输，但为什么被告人要选择着盗伐呢？
11: 因为当初是过冬，那块车进不去，扎不好吃的车都走不了，所以就是车从这块运的问题是肯定是解决不了。
6: 牧民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被告人在保护山林和盗伐树木中选择了后者。
15: 东营地这个草就是到秋天以后打完以后为了过冬用的，但是呢被告人打完草呢，就是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还要走好几个山路，自然道不好走。
6: 此外，被告人个人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意识不强，因此盗伐林木，从而造成了生态平衡破坏。
11: 直到现在是不让砍，不过是没想到是这么严重。
6: 那么，牧民以往是怎样圈养牲畜的呢？
19: 以前吧，我们牧民就是生活状态是游牧民族嘛，随草好，按照随草的那个进度来生活，所以就是到林子里边或者是草原里到哪儿，牲畜肯定得圈呐，圈的时候肯定是砍伐一些树木。
6: 在传统游牧生活中，当有生产需要时，牧民会砍伐一部分树木维持日常生活，但也不是随意砍伐林木。
19: 冬天的时候就是砍伐那个树里就是干柴火，牧民也是一直是对生态是做得挺好。
12: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圈养牲畜会就地取材，从森林中砍伐被自然界淘汰的树木，但随着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砍伐林木不仅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同时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律禁止在特定区域砍伐树木，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让牧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6: 法律规定禁止对林木乱采乱伐，那么如今牧民们是用怎样的方式圈养牲畜呢？
17: 对，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啥的，现在都用铁。
18: 冬天是那个圈养，喂草喂料，以前是都是用木头帐子做了的，现在都是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6: 此外，政府补贴款加上牧民们的部分收入，是完全可以用新型材料搭建棚圈的，
18: 造价也不高，水泥那个红砖砌的墙呗，给的棚圈呐、院子都是国家给的。
6: 既然有政府补贴款，牧民修建棚圈，那为什么被告人还是选择砍伐林木呢？
11: 补贴点那个什么的话，我们搁那块盖个牛棚。虽然我弟弟这么困难，从来都没有按公社啦、队里呀、要求个低保啦、生活补贴啦，我弟弟是从来都没要求过。
6: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被告人家庭，法官全面地掌握了案情，做好了开庭的准备。但牧民多数居无定所，该如何通知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参加庭审呢？
15: 所以说我们巡回审判车这个作用就要发挥它的作用，就是通过走访牧民会告诉谁谁家的这个下营地或者冬营地在大概哪个方向，然后我们这巡回审判车就会开到大概的方向去寻找被告人或者是说原告，有时候也会骑马去送达，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6: 鄂温克族自治旗自然资源丰富，地域面积辽阔，法院在工作中面临着服务半径大、办案成本高、牧民居住分散等一系列司法审判问题。
20: 鄂温克旗土地总面积是19111平方公里，其中呢，草原是119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2%；林地总面积是646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33.8%。
21: 有很多牧民是对相关法律政策不懂、不了解，才违反法律。比如说，法律规定树木是不能乱砍的，只有获得相关的许可证之后，才能进行砍伐。捕鱼不能使用违法工具或违法手段等等。
6: 为了更好地在牧区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司法环境保护能力，因此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采取巡回审判方式推进司法宣传。
21: 巡回审判是牧区法院长期以来坚持的审判方式，除传统的基层法庭外，为方便牧民群众，我们还在部分牧区设立了巡回审判点。
6: 被告人悔罪能否从轻处罚？
22: 第一，主观恶性较小，触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
6: 消除语言障碍，降低案件审理难度。
23: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
6: 资源巡回审判，守护祖国风景线。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12: 针对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牧民居住分散等特点，过去办案法官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采用马驮步行的方式组建巡回审判组，因此马背法庭曾经是很多草原地区司法审判的特色。现在发扬和继承马背法庭的巡回审判优良传统，并结合智慧法院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巡回审判的水平。法院多用巡回审判车深入农牧区，开展巡回审判，解决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诉讼难的问题。
6: 本案在牧区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考虑到这一点以后，鄂温克旗人民法院决定以巡回法庭的形式进行开庭，并邀请了部分牧民代表进行旁听。
19: 对法律有点不太明白。
6: 少数民族拥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诉讼的权利，为了保障蒙古族被告人的权利，庭审中法官采用蒙语、汉语双语，消除了语言上的障碍。
24: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验笔录及照片等在卷佐证，被告人一供认不讳。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之规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伐数量较大的林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3: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开展法律文书送达、庭审调查、判后答疑、巡回审判宣传法律等工作，切实解决了在审判工作中遇到的与当事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6: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森林法的相关规定。
25: 在未取得
0: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盗伐林木，经有关部门鉴定，其盗伐的林木采集已达到5.多立方米，立木蓄积已达到8.多立方米，已经达到自治区关于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
6: 被告人在庭审中承认自己的罪行，被告人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了罪轻辩护。
22: 第一啊，主观恶性较小啊，初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并且呢有悔罪表现，结合这个个案啊，对于这个当地牧民啊，他对这个司法意识薄弱，我们以教育为主啊，以惩罚为辅。
24: 关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初犯自愿认罪等从轻处罚情节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6: 被告人当庭认罪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经审理后巡回法庭当庭作出判决，
15: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法宣告了缓刑，并处罚金5000元。
6: 庭审结束后，为了让牧民更深入地了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开展了基层法庭环境资源审判巡回宣传活动。
1: 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针对地广人稀，牧民呢，包括居民对于环境意识，现在暂时还不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包括我们会给牧民居民发放环境法、草原保护法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而且包括我们院自己编撰的环境保护宣传案例，这些案例里面呢都是我们院每年审理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更直观的呢让大家提高这个法律意识。
6: 法官将本案的法理与保护呼伦贝尔草原植被的意义相结合，给牧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真正达到了普法的目的。
19: 以后吧，我们草原人民树木吧就是爱护呗，不能随便砍伐。
18: 以前我不懂这个法律，这个砍柴，牧民砍柴，就是简单的取暖砍柴木头，完了现在我懂得这个法律，开庭以后又学到了很多那什么法律知识，乱采乱砍是违法的。
6: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文化已经受到当代商业文明的影响，定居开始代替游牧，与之密切相关的游牧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像这样的普法活动，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每年都会举办。在法院、检察院以及森林公安的不懈努力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16: 国家有政策以后，猎民们定居，加之政府还有森林公安严厉打击，近几年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我们现在上山还可以看到马鹿。
12: 过去的游牧民族依靠自然生产生活，但如今随着定居的牧民逐渐增多，定居像是一道线，划开了牧民的过去和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谋求更长远的发展，牧民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本案，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王志远教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本案的审理于法有据，案件事实认定清楚，量刑公允适当，达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良性统一。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的草原巡回法庭这种形式，有利于使法律贴近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多民族语言环境下更好地宣传和普及森林法和刑法的相关规范要求，改变牧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促进人们自觉加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行列当中，值得肯定和推广。
12: 我们常说啊，保护环境从一点一滴做起，纸张双面书写、打印、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等等，这些举动都是在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解决现有以及潜在的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就是在保存希望。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2: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3: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12: 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更改房屋？
14: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6: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25: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6: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25: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6: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2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原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25: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弱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6: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14: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6: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6: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6: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26: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25: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
0: 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26: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原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17: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可以达到40余万元，
25: 生意是相当火的。
11: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17: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11: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17: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11: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20: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26: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0: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11: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14: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11: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25: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11: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14: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1: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25: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14: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11: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4: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26: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 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1: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0: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1: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25: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14: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一天基本上他们都到燕田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15: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17: 这个五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15: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25: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燕阳天酒店进行腾退。燕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15: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燕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25: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听取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1: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0: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1: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25: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5: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25: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16: 地铁五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25: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五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16: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的配合腾退，叶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25: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16: 只有充分的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25: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16: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25: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6: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17: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6: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25: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16: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14: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25: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6: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职业

0: 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1: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异于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0: 与此同时，亿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2: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一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0: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1: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3: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4: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3: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4: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艳阳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艳阳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3: 在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2: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0: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1: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0: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1: 因为它是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0: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1: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虑到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0: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3: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4: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

0: 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1: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易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5: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4: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6: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 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6: 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4: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6: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的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武松啊，真没想到在大树狮子坡遇上了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别看没见过面，早有耳闻，他是在柴家庄听小旋风柴进向他介绍过，告诉武松，将来你见着这夫妻二人要多亲多近，那都是咱的朋友啊。武松一听他们报名，这才想起来，真是一见如故啊，英雄爱好汉嘛。武松看看嫂子孙二娘，一乐，我说嫂子，你可够狠的，要不是我多加了留神，恐怕我这条命就交代在你手里了。孙二娘乐了，呀，兄弟可别说了，要怪呀还得怪你自己，谁让你拿话调戏我来的。我大伙全都乐了。武松说，嫂子，我从来不开玩笑，要说怪我呀不怪，还得怪你，谁让你伸手往桌底下摸我们的包来的，我拿你当歹人了，我是有意的试探试探。说完了，大伙又乐了。那么边吃边谈，菜园的张青就问武松，兄弟，你面上刺着金字，带着刑具，你怎么贪了官司了？哎，一言难尽。武松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的绘声绘色呀，在场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真英雄也，干得痛快，好，也替武松高兴。张青听完之后问武松，贤弟，咱们是一家人了，无话不谈，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何必受这窝囊气呢？上什么梦着受那个罪去？那牢城营就是阴间地狱，去的人有几个活着出来的？不如把借差杀了，你就跟我入伙得了。你要嫌我这地方小，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个地方，此去西北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宝珠寺，有两位寨主，总辖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青面兽杨志，那都是咱自己的人，你到那儿入伙，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逍遥自在，多好啊。兄弟，听哥哥的话吧。孙二娘把大腿一拍，对喽，我老头子说这话 也是我说的话。干脆兄长，你就答应了吧。那俩借差在旁边一听，我的娘！刚出龙潭又入虎穴呀！武松真要那么干，我们俩还活得了吗？脸儿全趴下了，痛哭流涕。二爷，二爷，你看我们怎么办？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二位别害怕，我哥哥嫂子，你们是为我好，这心我领了。不过，我还不想走那一步。武松有些话没法说。别看武二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又杀死潘金莲，那是为了给哥哥报仇。想叫武松跟那个朝廷彻底决裂，造反什么的，武松不想干。武松心说，我是被逼无奈呀，真要占山为王，那就是朝廷的反叛呢，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儿呢？因此武松不愿意，话不能那么说。武松说，我呀还有许多的事情没有办完，兄嫂的情谊我领，这个事儿咱们慢慢的再商量，就这么给唐拖过去了。母夜这孙二娘看了看张青，张青看看夫人，知道武松不乐意，所以呢也没勉强。武松赶紧把话头岔开，问张青、孙二娘：兄嫂，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的对与不对，请兄嫂担待。兄弟，有话说吧，什么事儿？我你们二位开这酒店，动不动就对这些客人下毒手，使唤蒙汗药，不太合适吧？我们应当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可要类似像你们这样，是不是难以交代？贤弟问得好，说的对，但你自知其一，不小气儿。我们夫妻在大树狮子坡开的是黑店，不假，也使用蒙汗药酒，但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使用，我们分等分类的。我约束过他们有四不准。哦，哪四不准？一，出家人我们不使用蒙汗药，因为出家人一心向善，普度众生，不管他是真出家人假出家人，只要穿着法衣口诵佛号来的，我们绝不加害于他。二，凡是孤身穷苦的人到我们这儿随便吃喝，绝不使用蒙汗药酒，没钱我们还给拿。天下穷苦人是一家嘛，本来就够困难的了，我们能落井投石吗？第三一样，配军我们不下蒙汗药。像兄弟你这样的，我们深知在配军里面顶天立地的人物有的是，我们对这种人尊重，因此不识样。第四，卖唱女、说书人我们不使用药，因为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呐，我们伤害他有什么意思？再这一说，说书卖唱的人那嘴可不饶人呐，一旦传扬出去，给编成唱词儿，到哪儿说到哪儿，谁都知道我们不仁不义，对我们太有害没有好处了，故此我们不加害。哦，我 我大哥，你不怕打自己的嘴巴呀？那么我也是配军，为什么给我下药呢？你这不是言行相违吗？孙二娘赶紧解释：呀，兄弟，你可别挑这理儿，你例外。你要不调戏我，我能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哎，菜园的张青说：兄弟，你要说到这儿了，还有件事呢。二年前，有个出家人是平凤岭少林寺的二当家的监寺和尚，叫广慧呀，也到我们这儿来了。你说他是个出家人，哎，哪知道见着你嫂子，他起了坏心，口出不逊，是百般调戏。你嫂子忍无可忍，给他下上药了。偏赶上我还没在家，嘿嘿。用药之后就把他给卸巴了，肥肉给扔了，瘦肉包成人肉馅包子给卖了。但呢，那也是特殊情况。哎呀，至今我想起来呀，心里还不太得劲儿。不管怎么说，他是正经的出家人，他留下的铁禅杖，留下的衣钵度牒，留下一套衣服，一挂素珠，好有一对雪花钢刀，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呢。哎，这玩意儿将来可有用啊。武松听完也没介意。哦，孙二娘还说还有件事呢，也是个误会。在一年多以前，来个胖大的和尚，就是花和尚鲁智深。当初那位鲁提辖，他来也不报名，进屋就要酒喝，结果喝醉之后跑我这儿耍酒疯来，把我气着了。我也给他下了麻药了，麻烦之后抬到人肉作坊，刚想收拾他，你大哥回来了，发现了铁禅杖，赶紧制止了我。后来用解药把他解醒，一问闹了半天是一家人，你说吓人不吓人？武松心说：“你还有脸讲呢？你纯粹是个坏事的母子，难怪你叫母夜叉呀！”大伙儿听完又都乐了。就这样，武松在大树狮子坡住了三天。后来武松提出来：“我这一路之上没少耽误时间，这两名借差身有公务啊。”误了日期没法向上司交代，兄嫂啊，明天我就告辞了。这夫妻还真是恋恋不舍，但是武松说的在理，也不可勉强。到了次日，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武松饯行，又拿出雪花白银50两做路费。武松说什么也不要，这夫妻就是不答应，武松没办法收下了。同时呢，张青和孙二娘告诉两名借差，对我兄弟要好好照顾，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将来要让我们知道，你们可小心着。是是是，您放心，您放心吧，我们哪敢呢。两名借差心中暗想，这武松交这帮朋友谁惹得起，拿朝廷都不在眼里，何况是我们呢？因此对武松更加小心地伺候了。武松他们仨人离开大树狮子坡，赶奔孟州道，一路无话。这天进城了，先得到县衙结交完公事之后，县衙写下批文，派专人把武松送到孟州牢城营。到了牢城营，又做了结交，办完手续之后要分手了。两名借差说：二爷，咱们处的还真都是不错呀，一旦分别难舍难离，您可要保重啊。武松也说了不少客气话，每人就送他们10两文银，他们拿着公事回东平府消差。借差走了不说，单说武松 到了牢城营，就关进个人的单号，就押一个人。哎，这里边有个好处，刑具都给撤掉了，到这大院不带刑具。武松一看这屋冷冷清清的，一铺土炕，四角什么玩意儿也没有，哎呀，觉着十分孤单呐、啊。他往土炕上一躺，胡思乱想。哎，正这时候，难友们都来了。这个大院啊，能有100多间房子，每屋都住着20-30人呢。凡是到这儿来，都是发配来的。当然了，发配的原因不尽相同。到了这个大院都散压着，一日三餐，其他的时间就干苦力活。这帮人有胆儿大的，凑了30-50个，到了武松的屋里了。哎，伙计，你姓什么呢？
4: 啊，我姓武啊。
3: 什么案子？
4: 人命案。
3: 嚯，几个？
4: 俩。
3: 嘿，有两下子。从哪儿来？
4: 阳谷县东平府。
3: 哎呦，道可不近呐。我说，怀里头带着银子没？拿着书信没？有熟人没？我说您得好好打点呐，这个地方可是个鬼门关呐。咱们都是难友，无话不谈呐。尤其管咱那个差伯，姓孙，叫孙小鬼儿，哎呦，他狠呢，不死也扒你一层皮。你趁早把银子拿出来，好好打点。只要孙小鬼儿高了兴，就免揍或者少揍你杀威棒，给你找轻巧活干。不然的话呀，他就能把你折磨死啊。哦，多谢各位关照。这大伙怕人看见呢，一会儿都走了。武松心中好笑，呵，处处卡油啊，想在我身上要银子没门儿，给我送俩还不错。武松就上了这个拧劲儿了。头天没事儿，到第二天，武松还没等吃饭呢，就听门咣当一响，从外边一闪身进来几个人。为首的人小个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身穿着官服，手里掐着马棒。一瞅这小子就不地道，起来起来起来，知道我谁吗？武松连动都没动，用卫生眼珠盯着他。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啊，小子，我就是孟州牢城营的孙差伯，懂得吧？我是你的正管。武松冷笑一声，哦，孙差伯，找我有事儿吗？啊啊，有事儿吗？我告诉你，武松，我知道你怎么回事儿。送来的成文我全都看了。你别觉着你景阳岗打过老虎，阳谷县做过都头，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现在是贼配军，你犯了国家的大法了。你是个犯人，你是个囚徒，你呀就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一切一切得听我的，你懂吗？哎，我认为你是衙门口出身的，对衙门口这里的套头你全懂，闹了半天你什么你都不懂啊。哎，或者也许你装糊涂，你明白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武松明白。衙门口什么规矩？递门包呗，递盒子呗， 但武松装糊涂，一句话也不说。你明白我说话意思不？
4: 不明白。
3: 啊，不明白。好，一会儿我就叫你明白明白，咱们走着瞧。
4: 这家说完了，咣当一摔门走了。他走了之后啊，有那难友仗着胆儿过来了。我他刚才来跟你说什么来的？
3: 武松说，说什么？
4: 拿大话拍了我一顿呗。
5: 哟，那可不是大话，那是真的。
4: 一会儿他非收拾你不可呀，你可捅了大娄子了。
3: 没关系，我那娄子捅得够大了，天塌下来有地接着，我豁出去了。
5: 哎呀，你这人太命啊，不撞南墙不回头，你非吃硬亏不可呀。
4: 果不其然，下午的时候这孙差伯又来了。
3: 武松出来，
4: 不能不出去了。武松站起来了，让四五个人监押着，穿过一道角门，到了另外一座院子。这院里的空无一人呢，大白天的还背阴，叫人显得非常压抑。等到了屋里的武松一看，哦，给准备好了，两旁边站着十几名彪形大汉，手里都拿着刑具。往上面一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摆着公案，后边是高脚椅，上面是端坐一人。这人40岁挂零的年纪，稍微有点连蹦胡子，面似姜黄，两道大刷子眉，眼窝深陷，叫人看着那么可怕。但是也发现这个人有心事，眉头皱了个疙瘩，那脸上是郁郁寡欢的样子，身穿工服，旁边站着两名书吏，手里头都拿着本子，不知道里头都记录的什么东西。有人就说：“
3: 跪下，跪下，跪下！”
4: 上的是我们牢城营的营官，跪下。武松没有办法，只好双膝跪倒。你看衙门口不大，正管你呀。武松可没说话。牢城营这位营官往下看了看，下跪何人呐？罪犯武松。哪里人士？山东清河。原来在何处任职？阳谷县3班都头。什么案子？刀伤人命。其实这是例行公事，不用问他也都知道。当官的这位从书吏手中把那档案都拿过来，一篇一篇都翻翻看了看。武松，牢城营的规矩你懂吗？
3: 小人不懂。
4: 按照咱们大宋武德皇帝定的制度，凡属配军不问情由，都要先打100杀威棒。当然你也不能例外了。来人，拉下去打。那孙小鬼孙差伯过来了。
3: 大人，这小子刚进了单号就造谣惑众，扎扎活活不服管束，对他要不下点毒手，往后别人都跟他学，可就坏了，得狠狠地打。
4: 好吧，重重打。这孙小鬼没得着钱，恨武松添油加醋，然后这小子往旁边一站，看哈哈笑。再看这些掌刑的，把武松拉下去，头朝外脚朝里。
3: 齐脖子摁腰摁腿摁胳膊的，把武松的中衣吞下，掌形的往手心吐了点唾沫，呸呸！还没等打呢，武松说话了：“
4: 哎，我各位，我有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4: 你们吃饱没吃饱？
3: 废话，你问这干什么？
4: 希望你们吃饱了，
3: 狠狠地打听没有？
4: 对我千万别徇私，别留情。要揍得重了，我心里高兴；揍得轻了，我骂你们的祖宗。”爷爷生来长了个挨揍的躯体，揍得越重我心里越痛快，打吧。
3: 把这管营这营官也气乐了，两旁的人也乐了，心说他妈这位真特殊啊，一般人挨揍连哭再叫的，手下留情啊，你慢点打，都是这套词儿。哎，这位倒好，还叫我们狠劲揍他。哎呀，看来这小子是个皮子，也是个梗梗啊！管营叭叭桌子一拍，噔，大懒，你竟敢咆哮公堂！来啊，狠狠打，棍棍见血，是扎，啪啪，这就揍上了。其实武松啊是憋着气儿呢。武二郎心说，今天我露一手让你们看看，一般情况下我不乐意显示，我在少林寺学过气功，我也学过硬功，我今天叫你们打不成，再看武松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那两条大腿跟那屁股蛋子呜呜呜全鼓起来，梆硬梆硬的，那棒子不揍便罢，揍的这地方就起个肉包，揍一下起个肉包，这管营一看真是大惊失色。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武松被发配到孟州牢城营，按宋朝规定，这个配军呢，一到牢城营先要打100杀威棒。您听这名，杀威棒是威风的威，就杀杀你的威风，打打你的锐气。因为当时属于配军的人差不多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说这帮人最横不过，很难管束，因此一见面 无问青红皂白，先揍你一百棒子。后来呢，就拿这玩意儿敲竹杠。你要给了钱，走了门子，他们得到好处，就可以少打或者不打。因此，牢城营大官小官中饱私囊啊，这是很大一笔收入。武松呢，又横又犟，明知是这么回事儿，有的是钱，就是不给。我看你们能把我打到什么程度，那还不吃亏吗？结果牢城营的营官一声令下，把武松摁翻到地，杀了一棒，是狠狠的打呀。没想到武松玩了一手绝活，从少林学来的硬功加上气功，他就运足了气了。不打没事，越打着肉越硬，越打大腿越粗，棒子下去之后啪嘣，被打那地方就鼓起个包来，就像那铁疙瘩似的，把这掌刑的人震的是两臂发麻呀。心说他妈这个山东大个，这肉怎么这么硬，莫非是石头变的不成？啪嘣啪嘣，连打了六七下，鼓起六七个大包来，把堂上的人全都惊呆了。牢城营这位营官，也就是管营大老爷，惊的都站起来了，手捋须髯，嘴张多大，眼睛盯着武松。这个，哎呀，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从来没见过。那掌刑的吓得不敢打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大堂的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是个年轻人，穿白挂素，头戴着软包巾，这右膀子可能有点病，在脖子上拴条白丝带把这膀子给吊上，脸上也多处有伤，都抹的药。这个年轻人一瘸一点来到管营的身后，也看武松受刑，他一看呢也惊呆了。这个年轻人俯下身来，对着管营的耳朵低低地说了那么几句，老管营不住地点头，好吧。闹了半天，人家是父子爷俩，穿一身白的这小伙是管营的儿子，那跟他爹说话，他爹自然是听了。老管营把手一摆，慢，先不要打他了，罪犯武松，你听着，可能你这个人是有病啊，按武德皇帝规定，有病的人可以免打，全且记上账，等病好之后再打不迟，拉下去。敲的那么几下不打了，武松把头抬起来了，冲着管营一乐，我大人，您误会了吧，我哪来的病，我棒极了，吃的多睡得香，奔蹦烂跳，什么病没有，最好你是打，狠狠的打，千万别记账，我这人要欠账睡不着觉，你干脆接茬打得了。堂上的人一听都乐了， 心说这位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有这贱骨头是怎么的啊？不打他了他还不干。就见老管营把脸往下一沉，武松，你分明是有病，冲你说这话叫胡言乱语，还不承认吗？来人，拉下去，不打了。武松越叫打，人家还越不打，就这么样退了堂了。武松又回到牢城营自己那单间里头，武松摸摸屁股蛋子和腿，没怎么地，虽然挨了几下棒子，但武松运用气功，所以什么事没有。武松回来之后往土炕上一躺，双手枕到脑后，就胡思乱想，心说这怎么回事儿？那老管营怎么打着打着不打我了？莫非我运用气功把他给吓住了？又一想不对，怎么能吓得住他们呢？哎呀，那个穿白衣服的小伙子跟老管营是什么关系？他们俩不住地咬耳朵嘀咕什么呢？看样子是在我身上打主意。哼，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有千条妙计，我武松有一定之规，人到了这一步怕也不行，我豁出我这一百多斤去了，你们爱如何便如何。武松躺下时间不大，外头响起脚步的声音，那个姓孙的叫孙小鬼的差拨推门进来了。这小子原来比秃尾巴狗还横，这回判若两人，跟洗面佛差不多少。进屋就乐，武都头，武都头，嘿嘿嘿，好样的，好样的，哎呀，您这功夫可太棒了，难怪您三拳两脚打死一只猛虎。我们认为那只不过是传言而已，今日一见我们算开了眼界了。哎，就比方说您受刑的时候越打腿越粗，越打肉越硬，这不就是绝活吗？哎，好好，连我们管营大老爷上上下下的弟兄没有不挑大指称赞您的。嘿嘿嘿，武松知道这小子没好心眼儿，对他印象坏极了。武松躺着连动也没动，用眼睛盯着他好半天才说，我说你呲着个牙晃着个脑袋太讨人嫌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干什么？好好，痛快痛快，武都头，快言快语，我就喜欢您这样的硬汉子。我这次来没别的，我打算给您这屋啊收拾收拾，您看这土炕冰凉棒硬，您睡着也不舒服，对不对呢？来来，进来，把被褥拿进来。感情外边还站着四五个人，拿着被窝毯子褥子。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离开这土炕站到旁边看着，这几个人七手八脚铺好褥子毯子被窝枕头，又拿进一张方桌两把椅子，还端进一套茶具，摆了个茶叶盒，茶水都给沏上了。再看这孙小鬼亲自给武松满了一碗茶，都头，喝茶好啊，喝茶能够给您解除疲劳啊。 你一路之上受了不少罪呀、啊，好好歇歇吧啊！这是上等的好茶叶，我现在就叫人给您准备饭去。你要多进食，对身体才有好处。您歇着，我走了啊！嘿嘿嘿，这几个人走了，武松就更纳闷了，看了看这茶水，提鼻子又闻闻，的确是好茶。这里边没有药，武松又一想，去他娘的吧！我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命我都不要了，我怕什么？武松一口气儿把这壶水全喝了，喝这解渴就甭提了。感情这壶水一入肚，武松觉着饿了，饥肠辘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消化还不错。正在这时，孙小鬼又回来了。五毒汤，饿了吧？这给您准备的吃喝，来来来，端进来，端进来。把茶具挪开，桌子瓢摆开，外头有人拎进个大食盒，盖儿掀开，热气腾腾，一盘一盘往上端。武松一看呢，有一盘溜肉段，一盘锅包肉，一盘清蒸鱼，还有一只鸡，中间还有个大冰盘，香肠小肚，狗肉牛腱子，另外还给搬了一坛子好酒。就这吃喝，就在饭馆也得不少钱呢。武松提鼻子一闻，大鼻儿的香，做的还真得味呀、啊。孙小鬼赶紧给武松倒了一杯酒。武督涛，我不陪着你拿，您慢慢吃，我们就在门外伺候着，缺什么您言语一声啊，您用饭，您用饭。他们退出去了。武松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儿？莫非在梦中不成？武松啊，摇摇手指头，哎呀，挺疼，掐掐大腿里子也挺疼，知道疼，这就不是做梦。那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是个配军，我是杀人的凶犯，到这儿受到这样的礼遇，这真是莫名其妙啊。别伤这脑筋了，让我吃我就吃。武松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他也饿了，风卷残云，把这一桌子他全报销了。嘿，吃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直打嗝。又过了一会儿，孙小鬼进来了，哎呀，好，您都吃的太好了，够不够？不够再给您添菜。饱了，什么也不用了。好，撤下去，撤下去，再给沏茶。撤下去之后，又给武松重新沏了一壶艳茶。孙小鬼嬉皮笑脸的，今天晚上您委屈委屈，就住到这儿啊，过两天呢再给您挪个地方，您千万注意保护身体，我走了，哎，明儿见，明儿见。他走了。当天晚上，那些难友都来了。哎呦，这难友啊，屋里也是，外头也是。有那胆儿大的挤进屋来就问我，朋友挨打没？武松说，打了我几下，我没病，他非说我有病，给我记到账上了，说以后再算，还给我送了不少的吃喝，我们看见了。那差拨领着四五个人来了好几趟，还夹着被子毯子，呦呦呦，你这屋好阔气，在牢城营里边哪有这种地方，您算拔尖盖了帽了。 大概您没少花银子吧，往少说得花他200两。哎，笑话，我1两也没花。那怪了，你没花银子，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呢？要不就是你有好朋友，有势力的朋友给你说了好话呢，不然的话他们绝对不能这样。要不呀，就是他们又有鬼点子，想特殊的招收拾你。哦，他们还有什么招？哎呀，那招多了，比如说叫你吃饱了喝足了，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他们把你捆上，头朝下脚朝天给你戳的墙犄角，叫倒栽葱。你想想那人受得了吗？不用说一晚上，就是到了半夜，七窍流血，活活的把你控死啊。我你可留神呐，他们什么招都有。这帮人说了一会儿，怕被别人发现，都走了。叫他们这一说呀，武松还真担了心了，拍了拍肚子，吃的的确挺饱。武松心说，能收拾我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头半夜武松没睡好觉，有点风吹草动他就坐起来，稍微有一点动静他支棱耳朵要听清楚。后来实在支持不了了，武松一想，去他妈的瓜大大吧，睡我的觉，哎，怎么怎么的，他睡了。哎，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日头升得老高老高的了，武松这才醒。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次日早晨9点多钟了。你想想，这一路之上2000多里地啊，小行夜住，当然也睡觉，那跟现在两回事儿，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舒服啊。武松下地抻抻懒腰，好，哎呀，今儿他们怎么对付我呢？哎，他正想着呢，门一开，换人了，孙小鬼没来，进来位年迈苍苍的老家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古铜色长衫，腰里系着条布带。这老家人多少有点驼背，眉毛胡子有白的了，看这样能有60左右岁，后头还领着两个小厮。小厮是什么呢？就是小

0: 笑话，我是个配军，杀人的凶犯，哪有资格叫人服侍？您太客气了，您别忘了，您是打虎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呐。连我服侍您都觉得脸上光彩呀。都头，先洗脸漱口吧，都给您准备好了。我们早就来了，看您正在熟睡，没敢打扰。说话那俩小厮，把洗脸水、漱口水都给准备来了。武松漱完口，洗完了脸，茶水给沏上来了。这老家人就问：“都头，您在这儿跟在家差不多，别想旁的，你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好让手下人去做。我就想喝点粥，吃点大饼卷牛肉什么的，旁的我不要。”“
1: 好嘞，您稍后片刻。”
0: 这武松是山东人，您这老家人给想的多周到，大饼卷肉、大葱大酱大蒜全给摆上来了，还有一碗炸辣椒，熬了一锅小米粥啊，武松从来没吃过这么香。你看，七个碟子八个碗煎炒烹炸，未必吃着过瘾，也未必吃着舒服，这家乡饭吃着太舒服了，比昨天晚上吃的还饱。武松吃完了，人家撤下去了，照样把水给沏上，今儿还多了点零碎，还给摆上两碟瓜子儿。哎，我说老家人贵姓啊？哎呀，我老糊涂了，我也不知道我姓什么了，您问这都没用。我谁派你来服侍我的？这过两天您就明白了啊。都头，您歇着吧，我走了，晚上时候我再来。武松再想问，人家走了。咱们书说简短，晚饭送来了，八个菜一个汤。第二天早上，漱口水、洗脸水打进来，沏茶、点心、瓜子、花生、糖块，又是八个菜一个汤。哎呀，一连着就过了十来天呢，把武松吃的是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咳嗽一声都能蹦出油花来。武松心说：“我这体重可增加了啊！妈，照这么吃，我就成废人了。”看这样，他们没有歹意。要有歹意，早就对我下手了。我有什么了不起呀？我再能耐，我身陷囹圄，人家怎么收拾我，不是怎么是吗？这里边另有文章，可什么文章就猜不透。到十一天头上了，这老头又给送菜来了，武松不吃了，眼睁睁瞅着八个菜一个汤摆好了。武都头，您来用饭，慢。我说老家人，你坐下，我有几句话问你，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谈。不，吃完饭你又溜了，你总是回避着我，躲躲闪闪的，今天我告诉你，不跟我说清楚，这饭我不吃，撤下去。从现在开始，我要绝食。哎呦，可把老头给急坏了。武都头，都头，他不是不跟您说，是没到火候呢。哦，说话还得分火候。我告诉你啊，我是个急性子，照这样下去非把我憋弄死不可。这老家人呢，卡嘛卡嘛眼睛还不想说，转身刚想走，武松早就看出来了，一把把老头胳膊给抓住了。他还没使劲儿，这老头就受不了了。哎呦哎呦，都头，胳膊折了折了。武松抓住他袍子，又把他拽回来了，说怎么回事。

0: 你要不跟我说实话，不但饭不吃，我还不放你回去。
1: 哎，好吧，都头啊，
0: 上知下派，上边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我是受主人的主使而来的，你问我旁的我全不知道，别跟我耍滑。你家主人是谁？
2: 是，
0: 我给您提个醒，过堂的时候您见着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大人没有？见着了，他还叫人打我来的。
2: 对，
0: 我家主人就是管营大老爷。
2: 嚯，
0: 我跟你们家管营素不相识，他因何派你来服侍我？这里边还有个套头呢，直接派我来的还不是老管营，是老管营的公子小管营派我来的。
2: 嗨嗨，这个麻烦劲儿，
0: 你家小管营他是何人？要从实说来。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5: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5: 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4: 对于比较
5: 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的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离婚女子深陷网恋陷阱，两年汇出上百万元。
7: 822万少了2000-2000。
8: 她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以她小孩的名义买了一套房。
6: 网恋男友的身份扑朔迷离，骗局的幕后黑手竟是身边人。
9: 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罗明侯勇。
7: 罗彦才要旁边说说，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
6: 被告人自称情非得已，百万骗局竟另有隐情。
10: 他觉得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近期的威胁这样子。
6: 无迹可寻的网络恋人是真实存在还是凭空捏造？法治天下之触不到的恋人。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网恋已经成为很多人追求爱情的方式。一方面，相比线下，网络择友的范围更大，很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真爱。另一方面，网络自带虚拟性，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网恋上当受骗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曲折离奇的网恋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5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
12: 东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执行法警提被告人罗彦才到庭。
13: 被告人罗彦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6: 庭审中，公诉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指控被告人罗彦才涉嫌诈骗罪。对于公诉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被告人罗彦才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
12: 起诉者指控你构成诈骗罪，你是否认罪？
13: 认罪。
14: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罗彦才构成诈骗罪的这个定性没有异议。
6: 虽然被告人罗彦才表示认罪，但他却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被迫的。
10: 他觉得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记一记的威胁这样子。我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回到东兴这里找个人成家就好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一记一记的威胁，希望各审判长审判员给我从轻处理。
11: 公诉机关指控自己涉嫌犯罪，罗彦才对此似乎觉得很委屈。本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小勇，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 有请黄法官。
15: 黄小勇，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副院长，2014年10月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打黑办授予全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1: 黄法官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
11: 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有什么特点呢？
16: 比起一般的诈骗案件，本案可以说是颇为离奇。首先，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本案的作案人共同编造了一个很浪漫的像言情小说一样的故事。其次，这个作案人他的神秘的身份也是本案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
11: 那么这个表面看起来有点离奇有点浪漫的诈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李女士离婚说起。
15: 2013年年初，李女士刚刚结束上一段婚姻，心情很低落。就在这个时候，李女士通过微信认识了一个名叫洪明的男人，对方自称是个工程承包商，
7: 就是搞工程推土方那种啊。
15: 一开始李女士只是和洪明随便聊聊，然而随着聊天的深入，李女士觉得她和洪明很是投缘。
7: 他是有老婆但是没有小孩，然后他想跟老婆离婚，老婆又不同意啊，什么他又闹矛盾了，打架什么好多事情。
15: 对方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这让李女士和洪明有了很多共同语言。除此之外，洪明的关怀备至和甜言蜜语甚至让李女士渐渐对洪明产生了好感。
16: 被害人刚离异不久，所以可能就感情上对吧有一定的空白。
15: 不过一开始李女士对网恋心存疑虑，她想找人出出主意，该找谁好呢？此时李女士想到嫂子罗艳才一直对自己非常关心。
7: 那时候我也是刚离婚出来，心情也不好的，心情很低落，那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聊聊天安慰你，心情也好一点吧。
15: 对李女士来说，罗艳才不仅是嫂子更是知心朋友，所以她什么事都和罗艳才说，连自己从丈夫那里分得100余万元财产的事情也告诉了罗艳才。而当李女士给罗艳才看了洪明的微信后，罗艳才居然说她认识洪明。
7: 她说的是很好的朋友啊，以前她人很好啊，脾气啊什么家庭啊家里有什么人啊。
16: 大嫂从中之间撮合等于是作证，被害人心里面已经就信了。
15: 罗艳才的一番话让李女士彻底放下防备，她和洪明很快便确定为网恋关系。不久之后，洪明说母亲过生日，希望李女士能封一个8800元的红包，并承诺以后拿到工程款会把钱还给李女士。李女士为此毫不犹豫地就给对方转了8800元钱。从这以后，洪明便动辄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李女士也同样都没有拒绝。
8: 陆陆续续相互给了多少钱？
7: 有40来期吧，40多期吧。
8: 一般情况下都多少钱转
7: 的？大的22万，小的5000、5000、2000、3000、1800都转过，好像1800是最小的。
16: 不断地编造各种的理由，或者投资，或者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前前后都能从被害人这里骗取了这个钱财。
15: 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李女士已经陆陆续续给洪明总共50余万元，可是直到此时李女士连洪明的面都没见过。
7: 我还没见过人，就是在微信上聊聊天而已。
11: 连面都没有见过，这个李女士呢就打给了她50多万元。那在这3个月里，这个李女士就没有提出来要见一下洪明吗？
16: 李女士肯定多次提出过要见面，但是骗子洪明总是以种种的理由予以推脱掉。
11: 那这个洪明他一直的推脱用的都是什么理由呢？
16: 出差谈大生意啦，开住紧急会议啦，甚至还有说正在跟老婆谈判准备离婚等等理由。
11: 在这个3个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怀疑过吗？
16: 肯定怀疑，作为恋人的李女士这种见面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时候骗子洪明就使了一招金蝉脱壳，就说我出事了。
15: 网恋升级，上演言情剧戏码。
7: 他弟弟拿他手机拿着发信息过来，他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
16: 但是他临终前就把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托付给他弟弟。
15: 被告人为何诈骗亲密朋友？
10: 我真的没有骗他的钱，都是一张那内存卡，短信威胁的。
8: 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15: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2013年7月，在李女士的强烈要求下，洪明终于答应见面。不过见面前要先回一趟老家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结果几天过后，洪明却说自己发生车祸住院了。李女士一听，当即提出要去医院探望对方。
7: 我要提出去见他，去看他嘛。结果他说过几天先，本来他都成了这样了，人家不同意我也相信，也不敢逼人家要见人家，是吧？
15: 之后的三个多月，洪民自称一直在住院，还以缺工程款为由，又向李女士索要了将近10万元钱。2013年11月，李女士再次提出和洪民见面，可没想到这次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7: 到早上9点多钟，他弟弟拿他手机发信息过来，说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然后发一条信息过来。
15: 相恋了半年多的男友连面都没见过就去世了，李女士觉得很伤心。正在此时，洪明的弟弟洪勇转述了哥哥的遗言，这让李女士的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宽慰。
17: 他的大哥出车祸死了，但是他临终前就把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被害人李某托付给所谓的弟弟好好照顾好这个李某。
15: 在随后的交往中，洪勇不时给李女士发消息嘘寒问暖，言辞间对李女士可谓关怀备至。渐渐的，李女士的心里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7: 也是通过微信这个来往，而且在这个微信来往中，他又对那个第二个骗子又产生了好感，双方又开始了这种网恋。
15: 两人网恋后，洪勇也开始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此后的一年多，李女士又陆续给洪勇40多万元钱。至此，李女士已经给了洪氏兄弟100余万元。
7: 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心又软软的，又给人家打钱呢。
15: 在此期间，李女士数次要求跟洪勇见面，结果洪勇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了了之。为此，李女士的疑心越来越重，要求洪勇还钱。几个月后，洪勇甚至失联了。为此，李女士找到罗彦才，希望可以联系到洪勇。没想到此时罗彦才却表示他也联系不上洪勇。无奈之下，李女士才选择了报警。调查了李女士的银行账户后，警方认定罗彦才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8: 当时我们发现有一笔比较大一笔的汇款，然后又发现那笔款转到罗彦才他朋友的账户上，马上又转回罗彦才的那个银行账户上。
17: 提供的账户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留了后路，就是不提供本人的，也不提供他的同伙的账户，逃避法律的制裁，使得一个花招。
15: 经过警方调查，李女士给洪氏兄弟打款的三个账户都是罗彦才朋友的，总共有100余万元通过同样的方式转到罗彦才的账户里。在证据面前，罗彦才承认了诈骗李女士的犯罪事实。2017年3月，东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彦才提起公诉。
11: 那在本案当中，提供给罗彦才银行账号的这个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17: 经过警方的调查，之所以提供账户，完全是出于人情，帮朋友的忙，所以不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1: 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被告人的丈夫，难道他一点都不知情吗？
17: 警方也询问过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他回答说，对于罗彦才所做的事情，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就在罗彦才的罪行暴露之前就已经跟他离婚了。
11: 洪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罗彦才口口声声说的冤枉又是怎么回事呢？
15: 庭审中，罗彦才说自己之前有过一次婚史，和洪明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之所以和洪氏兄弟合伙诈骗李女士，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和洪明一起吃饭，洪明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10: 有一次上南宁去拿化妆品，他就请我去吃饭， 我不知道无意中给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迷迷糊糊的，什么时候吃到那个南宁饭店了我都不知道，他就是拍了我几张裸照。
15: 从那之后，洪明便经常拿裸照威胁罗燕才找他要钱。在罗燕才和李女士的哥哥再婚后，洪明还经常找他，并且无意中通过罗燕才的手机发现了李女士有一笔巨款。
10: 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洪明他也叫我拿钱给他，那时候拿的数是我自己的钱，拿不多，然后他就想让我的手机看，从里面查找的。我真的没有骗他的钱，都是一张那内存卡得罪威胁的。
15: 罗燕才的说法是否属实呢？其实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就针对罗燕才的供述进行过查证，但是查证的结果却并不理想。
8: 当时他们供述说，洪某一、洪某二是在南宁做生意的，他说他哪里有实体店啊，一到那里之后换地方啊，或者是什么样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能提供那确切的位置。
15: 由于被害人李女士的手机出现故障，微信聊天记录全都没有了，而罗燕才提供的洪明手机号因为不是实名登记，也查不到任何线索，所以警方至今也没能查到洪明这个人。
8: 我们也去那个运营商去调查过了，只是说那些都不是我们那种本人那种身份信息去开的户，而且都是销过户了。
15: 而洪明自称的那场车祸也根本没有任何记录，据此民警推断，所谓的洪氏兄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8: 洪某一、洪某二啊，连他们的身份信息、全名那些，后期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一口否认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11: 那整个这个诈骗案现在看来，有可能就是罗燕才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16: 被告人罗燕才自始至终都坚持他是被洪明的胁迫才参与作案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提供过洪明的真实的身份信息。按照目前的证据来说，法院也是不能够确认存在着洪明、洪勇，但是呢，公安机关并没有放弃追查洪氏两兄弟这两个人。如果这两个人真实存在，一旦归案的话，就会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11: 被告人罗燕才坚称自己是被威胁的，那么他会怎样利用这点为自己辩护呢？
15: 自称遭受胁迫，能否凭此减轻罪责？
14: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燕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18: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
15: 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如何认定？
14: 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个角度出发，应认定罗燕才诈骗金额为40万元。
19: 这个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应当按罗燕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
15: 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在庭审中，受到洪氏兄弟威胁这点是罗燕才的主要抗辩理由。罗燕才的辩护人认为，罗燕才是在洪氏兄弟的威胁下才参与了犯罪，在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地位应属于从犯。
14: 根据本案的现有的证据，罗燕才是因受到洪明、洪勇拿裸照来威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燕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20: 从这个本案诈骗犯意的提起还有实施，那么具体的是洪明、洪勇两个人去操作，罗燕才只是被动的接受洪明、洪勇两个人的这个指令。
15: 然而对于辩护人的这个说法，公诉方并不认同。在公诉方看来，诈骗钱款的去向足以说明罗燕才在这起案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他应该被认定为主犯。
19: 首先是因罗燕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洪明洪勇，其次骗取所得的钱款全部汇入罗燕才找来的银行账户。
18: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而且有一笔钱他直接完全自己支配， 买了一部小车是20几万，他为什么不给他的同伙？如果他胁迫的话。
19: 综上，罗彦才在本案中起的作用是，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而不是胁从犯，并且罗彦才对这个钱款是完全有支配的这个权利和控制。
11: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从犯的这个说法，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6: 对于罗彦才他所提的是被胁迫参与作案，这个并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对这个辩护意见本院是不予采纳的。其次，被告人罗彦才积极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被害人打款的账户都是被告人罗彦才积极提供的，从诈骗得的赃款中，被告人罗彦才至少分得超过40万元以上。法院认为被告人罗彦才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一个主要的作用。
11: 看来罗彦才是主犯，这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辩护理由呢？
15: 本案的犯罪金额有100余万元，然而其中能证明被罗彦才消费的只有40万元。
20: 他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小车，以他小孩的名义用在东兴买了一套房。
15: 罗彦才坚称，除了这40万元，其他钱都交给了洪氏兄弟。庭审中，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只应该对这40万元负责。
14: 这些钱款里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有没有洪明或者洪勇的借款？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证实。
19: 首先，被告人跟洪明洪勇是共同犯罪，根据提供的这个凭证以及流水清单，加起来是105万3800元，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应当按共同犯罪来认定。
11: 那对于罗彦才的犯罪金额，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6: 首先，罗彦才辩称他除了自己分得了40多万以外，其余的诈骗所得全部都给了洪氏兄弟，但是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进行佐证。其次，罗彦才是本案的主犯，依照刑法第26条的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所以不管罗彦才在本案中实际获得的违法所得是多少，他都要对整个案件的犯罪金额进行负责。
15: 2017年8月3日，东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罗彦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罗彦才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2万1800元。对于判决结果，罗彦才表示服判，不上诉。虽然案件尘埃落定，但李女士的损失恐怕很难追回，而最让她耿耿于怀的还不只是被骗走的钱。
7: 我心里我还想要罗彦才交出那几个人出来，干嘛这样骗我。
15: 其实近年来，利用大龄单身女性情感空虚实施电信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2011年11月，深圳的陈女士通过交友网站认识网名为相濡以沫的男子，确定恋爱关系后，相濡以沫自称有一个稳赚6倍的投资项目。之后，陈女士四处筹借了680万元，而当她将钱转账给相濡以沫后，相濡以沫随即人间蒸发。2014年10月，武汉的于小姐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自称是华裔加拿大人的陈毅。交往半个月后，陈毅以结婚办签证为名，要求于小姐在银行账户中存入15万元资产证明。当于小姐将账户和密码告知陈毅后，账户上的钱被转走，陈毅也失联了。
11: 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 那么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如果部分犯罪嫌疑人外逃，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那么基本上对于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发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对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先行进行审判。那么本案中，李女士在网络上很短的时间进行交往，那么就给予对方的很大的信任而给予这种较大的钱财的行为，那么也提醒我们在正常的 恋爱交往中，对于对方所提出的这种钱财的要求的话，那我们要慎之又慎，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包，在进行大额的汇款之前，一定要这个征询一下自己的亲戚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避免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1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虽然我们列举了很多网恋诈骗案，但并不是说所有网恋都是骗局。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面对网络，面对那个一无所知的人，再怎么心动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当对方提到钱的时候要更加慎重。好的，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
21: 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
11: 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
21: 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 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商场促销，价格优惠，赠品多多，却为何让参与者欲哭无泪？
22: 吵架之后啊，各方面价还又便宜，
23: 结果那些人都是啊。
5: 县公安局报警电话几乎被打爆，近百名报案人为何都是老者？
24: 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25: 参会的这些老年人呢，就会认为这个活动的模式呢，就是抽奖。
5: 是什么人用什么套路竟骗了上百位白发人？今天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骗。
11: 俗语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般来说，同在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行动习惯上都会相近，而且相互影响。尤其是一旦群体思维出现偏差之后，这个群体里缺少坚持道德操守、坚守法律底线的人，那群体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偏离社会的主流，甚至可能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案件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影响，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8年7月24日，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七名被告人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皮城县，他们用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套路，诈骗了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100多名被害人11万多元。
26: 被害人大多是60多岁的老年人。
5: 七名被告人为什么会选择向老年人这个群体下手？他们又是用了什么套路让这么多的老人轻易就上当受骗了呢？这一切都要从2017年7月的一天说起。
22: 来了家里发着传单，专门派人来了就给发这个传单。
5: 2017年7月，退休在家的李先生正在看电视，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只见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彩页。
22: 发传单叫我们客堂看他这个展示物。
5: 这个发传单的人看上去20来岁，外地口音，态度和蔼。他手里的宣传彩页上印着各种各样的床上用品。李先生本不想搭理这个不速之客，但彩页上的那些商品吸引了他。
22: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呀，药伤可不来的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肘也都能治疗。
5: 李先生觉得跟他去看看也无妨，东西好就买，不好就不买。可谁想到他这一去竟被拖进了一个陷阱。
22: 介绍说这各种东西，他的有些好，吵架之后各方面价格又便宜，质量又没问题。
5: 宣传彩页加上视频已经让李先生禁不住要掏腰包了，但是他左右看了看，这个办在一个宾馆地下室的展销会并没有多少人光顾，他又犹豫了起来。展会工作人员对他说，今天不用买，展会要办7天，每天都会有抽奖，还有各种赠品，来抽抽奖领点赠品也是很合算的。第二天，李先生和老伴儿再一次来到展会现场， 发现会场除了那些发宣传彩页和播放介绍商品的视频外，又多了一项领鸡蛋。
23: 第一天你算了五个鸡蛋，第二天也是鸡蛋，后来发一点薯子，每天就给你点小礼物。
5: 张先生是从邻居那里得知有促销展会的消息，邻居们说展会上有讲座介绍各种商品的功能。
23: 我们不是每天上上边锻炼，上一百锻炼去，那么上边就去干个讲座，那就去了。去了的话就是每天给你讲解他们的上边的好好，他要的出厂价。
5: 由于赠送鸡蛋和各种小礼品，原本冷冷清清的展销会逐渐人多了起来，而会场里的那个电视播放的视频也是格外吸引老人。
23: 比如说他那彩票的话，里头都有悬疑错，这是什么的？
22: 这家的炒家只是小点，哎，就是再行那个，不是那个视频，倒是触动不了我他们呀。
5: 促销展会不卖东西，却天天发赠品，难道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
22: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流感呀，药生可不来，也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节肢也不能治疗。
5: 抽奖概率屡屡创高，奖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玄机？
22: 中了奖就给你们比赛，不中奖钱就是。
5: 为表诚意交的钱不翼而飞，是谁拿走了巨额诚意金？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
11: 这款能治失眠的被子在展销第一天是不出售的。宣传这款产品的目的在于让群众知道，在这个展销活动上不仅有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呢，就算是不购买商品也能获得小礼品。故事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别看这个促销展会办在地下室，由于每天都发放各种赠品，从最初的鸡蛋、小梳子，到后来的洗洁精、洗衣液，甚至还有银手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后，展会会场就开始熙熙攘攘了。但是办展会只送不卖，傻子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果然，从第三天开始，工作人员开始卖东西了，但他们卖的还不是商品，而是订货卡。
26: 他们在活动中设计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才与抽奖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
5: 中奖就能得一床价值500元的被子，这么大的便宜不得不让人心动。于是交钱买卡的人越来越多。就在人们蜂拥买了20元订货卡的时候，展会主办人提出了新的兑奖环节，即领奖品时要先交500元的诚意金，并说这钱交了之后，第二天会如数退还给交款人。
23: 我是要给付了500，第二天的话呢，又把这个500块把又给退给人家了，就把这币子还掉。意思叫又给我们还，第二天买还是退呀、啊？然后我们都也以为是这样的，结果的话，我们就把它卖了。
11: 抽奖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大家都以为活动的模式就是抽奖。中奖交诚意金，然后发奖品，最后活动方再退还诚意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奖品呢是活动赠送，诚意金呢最后都是要退回来的。可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让参与展销活动的群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5: 河曲县城某宾馆的这个地下室连续6天来成了当地最热闹的一个地方，成群结队的老年人来这里买订货卡、交诚意金、领奖品，尤其是展会结束的那天，来交钱的人挤都挤不上去。
23: 最后那一天的话，只有我的票上有9，所以嚷嚷都能上有。现场上大概交钱有200，
6: 卡都买不上，
23: 卡都买不上
6: 嘛。那卡都贴不出个板来，或者那个就转到我家来，没找地。其他的话，把手机丢掉。
5: 打破脑袋挤着交钱的场面，不要说在河曲县城，就是在新州市也不多见。如果是诚信促销，商品货真价实，不能不说这种销售策略还是很成功的。但事实却并不像善良人想象的那样，当人们交了钱拿到订货卡，排着队去领奖品时，办展会的人却携带着诚意金趁乱溜走了。
23: 他们猫小嚷嚷多，实际上数三个去，一出来的话就老姐发来加修往上走。
5: 会场这时更加混乱，大多数人领到奖品去找展会人员要退款， 发现一直热心周到的展会工作人员全都消失了，还有些人交了钱连奖品都没有领到。
8: 说我们在绑架手中的啊，给交流的900块钱
23: 来，什么没太多。他这是拿到东西，他烧右切的是，右切刚才两点在这里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两点跑来，他这是白掏了900块钱。
5: 大张旗鼓办了7天展会的这伙人突然跑了，留下一群茫然不知所措的老者。本以为是捡了大便宜，看来事情太蹊跷。
23: 等我马上就警觉了，觉得不对了，这个是叫骗子，应该是不能拖他跑上。
5: 那些交了钱没有拿到奖品，更没有拿到退款的人心急如焚，当场就打电话报警。而拿到奖品的人虽然没有拿到退款，但总觉得东西总算还拿到了也不亏。
22: 这是个币子叫三十币子，约加一起啊，他给你就卖四百。
8: 到时候的他说他们没拿到东西报案，他可以这东西100块了也不需要。
5: 但是接下来几天买了东西的人也开始报警了，因为他们买到的所有商品没有一件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是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假冒伪劣品。
22: 给你那东西都是假的，他算是样式的，实际上是铁丝过来镀样的，根本不是样式的。
5: 李先生在展会上购买的商品总共花了1300多元，不仅银饰是假的，那个能治疗失眠的被子是假的，就连那个价值1200元的蚕丝被也是假的。
8: 我也是都是有这个时间掏过，没用这么的，还在那放呢。有的人他只是把商业回来抢荒不来。
5: 2017年8月，河曲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响个不停。令民警感到吃惊的是，所有报警电话报的竟是同一个案子。
9: 我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我县娄子营镇村民报警，称其被一伙卖被子的人骗了1000多元。紧接着又陆续接到十几名受害人报警，也是被卖被子的团伙骗了钱。意识到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10: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我县另一乡镇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通过侦查为同一伙犯罪嫌疑人。
5: 把渔人受骗，为何竟没有人能完整地提供犯罪嫌疑人详细信息？
9: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犯罪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及车辆车牌描述不清。
5: 能让上百人受骗，所为何人？他们又是如何在大张旗鼓促销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23: 我们本以为有人是上报警报了，报了这样子逮住了。
22: 报干事，我们真以为是快，报保安箱已经跑了，咋叫？
5: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狡猾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被一网打尽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在掌握了案件的情况后，警方向受骗群众详细询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但在听完描述后，警方一无所获。
10: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以及车牌号描述不清。
5: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走访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9: 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的走访调查，确定了嫌疑人作案使用车辆为一辆黑色江淮商务车。考虑到该团伙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局民警在进出城区的主要路段设卡拦截，并且掌握到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号码。
5: 警方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追踪，经过比对确认，手机号和商务车的所有者为同一人。
9: 通过侦查，2018年8月26日，对城区内的旅店宾馆进行清查，冰柜申诉，办案民警最终在一宾馆将犯罪嫌疑人杨某点抓获。
11: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点交代了团伙其余作案成员的踪迹。警方顺藤摸瓜，远赴河南郸城县，将杨某春、尹某丽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阳、陈某凤及陈某慧迫于警方的震慑力，主动投案自首。团伙成员范某琴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在青海落网，后被办案民警押解归案。至此，一伙专对老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打掉了。
5: 警方在审讯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7人中，杨某点与杨某春是兄弟关系，杨某点与陈某凤是夫妻关系， 杨某杨与杨某典、陈某凤是儿子与父母关系，而那个尹某丽和杨某春是情人关系。
12: 我院经过审查呢，就发现本案中是家族式的团体犯罪。
5: 这沾亲带故的七人，除了范某琴外，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核心人物杨某典还是个文盲，他们又是怎样做到让百余人上当受骗的呢？
26: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七名被告人冯巩、明确共同实施犯罪，其中杨某典、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
5: 杨某典、杨某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脑子比较活络，他们经常观察各商场搞的促销活动，发现最受欢迎的就是发放赠品和抽奖，而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老年人，他们退休在家，收入不高，有时间也有愿望去淘换一些便宜的东西，加上年纪大了，判断力差，容易相信各种宣传，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两兄弟就谋划出了一个促销诈骗套路。
13: 杨某春和杨某典是亲兄弟，开始就是由他们俩计划实施这个作案的，他们就在网上或者是其他渠道购买了小礼品、被子这些东西用来实施诈骗活动，由那个杨某杨负责在现场向老年人解说他们的活动规则，后来又雇佣了范某琴、尹某丽、陈某慧、陈某凤四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发放礼品、收钱。
5: 在实施作案前，杨某典和杨某春要先到一个地方考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场所，当地人是不是好骗，观察好了就在当地临时租一个会议室或是一个门面，然后由杨某春负责在网上或者其他地方买些廉价的商品，由杨某典负责运送。
14: 一两个男的来，我在陆陆续续买了200多块鸡蛋，当时他们说是开蛋糕店。
5: 他们把这个诈骗套路称作讲座式推销，主讲人是杨某杨，也就是由他负责印制宣传彩页，并向过路的老人发放，有时也摸上门去发送，发传单时不推销商品，重点说到现场可以领免费鸡蛋和各种奖品。
12: 在促销的前三天呢，通过发送传单、发送小礼品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知道这个促销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促销会的现场。
5: 把老人吸引到现场后，杨某杨一边播放事先下载的视频，一边宣讲有特效功能的商品，比如可以治疗失眠的薰衣草被子、防潮止痒的蚕丝被、物美价廉的四件套等等。
12: 在第三天到第六天呢，七名嫌疑人就会组织抽奖，中奖之后需要向七名嫌疑人交上一定金额的诚意金。
5: 这个诈骗套路他们在山西省五寨县、柯兰县、河曲县的娄子营都实施过，前两次因为被查中途停止，在娄子营顺利得手，这让他们的胆子更大，手段也更娴熟，于是就有了河曲县城的那个场面。2017年9月，该案经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河曲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6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杨某典、杨某春、范某琴等七人提起公诉。2018年7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着此案。
26: 被告人杨某典等七人分别于2017年7月、8月在河曲县富雅居宾馆地下室、河曲县楼。

0: 在案件中的作用以及适用的量刑标准。
1: 姚某蝶、姚某虫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姚某瑶担任主持人，虚假宣传迷惑他人，系主犯。其余四人包住发放东西，维持会场秩序，系从犯。
0: 被告人范某琴提出，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杨某阳，两人开始交往，确定恋爱关系后，杨某阳让他帮着搞活动挣点钱。
2: 我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后果，对当时的那个做法不能后悔，还有这个活动中没有参与任何利益分利的事情。
3: 因为范某琴是其中那个杨某阳的女朋友，他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实施这个诈骗活动呢实施了两次，所以对他说的他不知情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0: 七名被告人中，范某琴、杨某阳和陈某慧都是90后，其中陈某慧案发时还不满18岁。法庭对陈某慧进行着单独的不公开审理。
4: 除未成年人外，我的当事人呢有投案自首情节。第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诱作用是从犯。第三点，涉案款全部退还，
1: 涉及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电货卡参加抽奖活动，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领取奖品后被告人退还诚意金的中奖模式。经过几天此种模式的循环，使参加活动者误认为诚意金均会被退还，在最后一天扩大中奖率。在参会者交了诚意金整理商品的过程中钱款而逃，他们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构成诈骗罪。
0: 2018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典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7000元。被告人尹某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四被告人退出的赃款发还被害人。被告人陈某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陈某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范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判决后，七名被告人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4: 对我当事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处罚，那么我认为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打击了犯罪，又维护了合法权益。
0: 在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这样一个表，上面是被骗老人们的名单，101人，他们最少的被骗420元，最多的1840元。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是他们不多的积蓄，是他们养老的钱，他们省吃俭用，却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骗子的腰包。
5: 骗子上我们家楼的楼上了，上年进去了的话，你上来当时就骗子，自己自掏苦吃。
6: 你两说是一手两挂面两条鸡蛋两，
5: 咱不用谈这么点点小便宜，
6: 你谈小便宜，
5: 你谈小便宜你就吃大亏。
6: 人家可
7: 两
6: 个
7: 两
6: 的又给你洗脑了，你都遇到上
7: 路当了。我们检察院在之前也审查起诉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和其他年轻同志们，在遇到类似案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8: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经过周密细致耐心的活动安排，使得参与活动的群众误认为诚意金是可以退还的，从而交纳诚意金。然后被告人又故意制造混乱，趁机逃离，从而达到占有诚意金的目的。这样的犯罪活动安排 呈现出

0: 一种变合法的占有为非法所有的侵占罪的特征。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存续基础，惩罚诈骗实际上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存续和发展。
1: 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们就是利用了被害群众贪小便宜的心态才屡屡得手。我们的前辈人经常这样说，贪小便宜吃大亏，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天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馅儿饼可掉，即便是掉了也得先看清是馅儿饼还是陷阱。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4: 在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5: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5: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5: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终南山黄田镇毛泽黄石滩。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大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宝林村村党委书记、榆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孝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燕。他们要为我们介绍什么样的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8: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9: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0: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1: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5: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0: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8: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0: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宝林村党委书记、榆林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孝明。郭书记，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张主任，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燕。博主任，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共同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视频节目的收看。当然呢，我们今天在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发表了咱们关于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也配套了相关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直观立体的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好的，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郭孝明书记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郭书记，
13: 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是由榆林村党支部牵头领办的集体号合作社，目前总种植面积达20000亩，是黄河口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动产业振兴的典型代表。合作社以黄河大米为主打品牌，依托黄河口独特的沿海地生态和黄河水灌溉优势，米粒晶莹饱满，口感香糯，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品质和市场认可度都可以居区域前列。同时我们创新推行稻蟹混养、稻油轮作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亩多收，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也有效改善了土壤地力，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在种植管理上，我们坚持高标准、现代化，全面应用先进农业技术，一是推广按管排碱、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土壤盐分和水肥供给，把盐碱劣势转化为高产优势；二是推行两种两法配套，选用耐盐碱优质水稻品种，实行精量播种、绿色防控，有效提升抗逆性和产量；三是实现全程机械化，耕、种、管、收、烘干、仓储，全流程机械作业，大幅降低用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四是发展智慧农业，通过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控伤情、气象，实现科学精准管理，保障稳产高产。目前合作社已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粮食烘干仓储中心和农产品服务中心，构建起从种植加工到品牌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1: 刚才介绍的这个数字让我非常的震惊，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0亩，哇，真的是一望无际。是成方连片吗？还是说中间有断开的？
13: 成方连片。
1: 哇，那太厉害了。因为我到过5000亩的麦田，一个大型的种植基地啊，这个20000亩那是它的4倍，那真的是看不到边是吧？
13: 哎，我们那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广。
1: 地广啊，其实提到东营啊，这个我记得东营人非常自豪的会说一句话，我们这儿就是地多，是吧？
13: 是是
1: 啊，这个20000亩的水稻种植着，这个20000亩咱们种的是一个品种还是有好多种品种？
13: 有4个品种。
1: 哦，都是什么品种？
13: 都有盐丰47，有那个盐主打的品种是盐黄香精。
1: 哦，其实这个大米啊，咱们北方人虽然不是这个像南方人一样主食，但是呢咱们山东大米也有几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出产地啊，其中呢东营的黄河口大米就是非常有名的代表之一了。今天来的可真是一个这个让人叹为观止的一个大基地哈。咱们像这个黄河口种大米一般一年是数几次？因为我知道南方有2次的，有3次都有。
13: 但黄河口大米一年只有一季啊，生长期长，生长期能达到187天，是全国最这个生长期最长的大米
1: 啊，
13: 所以口感也较好
1: 啊。那应该价格来讲的话也比较有这个优势是吧？
13: 价格咱目前定位不高
1: 啊，
13: 4.8元一斤，
1: 属于好吃不贵，比较亲民，是吧？
13: 对。
1: 哎，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良心产品，也是品牌产品了。其实刚才呢，在介绍咱们郭晓明书记的时候啊，提到了这个宝林村啊，是村党委书记。然后呢，咱们这个合作社呢，其实是榆林村村党支部这个领办的，是吧？
13: 是是是。
1: 您是在榆林村任党支部书记，
13: 对，
1: 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榆林村好吗？
13: 榆林村吧，地处黄湖镇中部。是一个典型的沿黄农业村，背靠黄河生态廊道，田园风光秀丽，生态地势鲜明。全村现有240户，645人，党员36名，耕地面积近万亩，其中水稻、小麦、棉花为主要产业。过去村里产业分散，规模偏小，村民收入单一。这几年依靠党支部带领抱团发展，村庄整体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榆林村最鲜明特点就是党建引领、集体抱团、科技种田。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丰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经营。我们走的是沿线地高效利用加生态中央加品牌化发展的路子，大力提升土地产出效率。在产业上，榆林村依托黄河口优质沿线地资源，重点打造黄河口大米品牌。我们坚持选用耐旱野地、良种配套、二管排碱、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实现了野地稳产高产。同时，通过稻穴混秧、稻油轮作等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让一亩田产生双倍收益，也让土壤生态得到更好改善。村庄治理上，榆林村坚持能人带村、民主治村，把村党组织、合作社、农户三者紧密连接，让资源共享、利益共展。村里建成了便民服务站、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文明实践活动，乡风文明，邻里和谐。人居环境方面，榆林村全面完成道路硬化、村庄绿化、污水治理和良化工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全村生活便利，环境整洁，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如今的榆林村已经从过去的普通沿黄小村发展成产业集聚、村庄秀美、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示范村，成为黄河口镇沿海地综合利用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样板点。
1: 嗯，确实哈，通过咱们这些年的不断的努力，让咱们这个本来是劣势的盐碱地啊，现在呢可以说在这个土地上我们绽放出了新的光彩啊，让我们的产业呢能够得到一次完全的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当然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离不开啊各级这个主管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彦博主任来介绍一下垦利区农业农村局近些年来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呢？博主任。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垦利区农业农村局近年来助力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工作情况。一是党建引领创新经营模式，由村党组织牵头成立合作社，在农户自愿基础上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将农户零散的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建立集体农户和经营主体利益链接机制，走规模化经营共同富裕之路，有效盘活集体资产。二是探索多元合作模式，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支持村集体与农业龙头企业、工商资本等合作，延长产业链，如农产品加工和品牌化销售，以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多元化合作，实施项目牵线搭桥，先后回引100余名在外能人、大学生回乡创业，培育壮大了新农人队伍，通过国有社会资本介入实施城方连片开发，催生农产品初加工、仓储冷藏、休闲农业等农业新业态，打破了小、散、低发展格局。三是强化政策与金融支持，各类惠农项目优先支持村集体创办的合作社等集体经济实体， 帮助其申报粮油单产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等项目，协调银行和保险机构推出专属信贷产品及涉农保险套餐，提升村集体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四是拓展多元化增收渠道，支持有条件的村成立强村公司等经济实体，自主或与其他主体合作开展经营项目，同时鼓励村集体承接村内道路养护、绿化管护、物业管理等公共公益项目，盘活闲置农房等集体资产，通过村村联建等模式，打造特色旅游、农副产品中心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围绕把集体经济市场主体培育起来、规范起来、壮大起来，通过规范清理、抱团整合、入股参股、技术支持等方式，培育强村公司、共富工坊、经营文旅、劳务、物业等多种业态，汇聚形成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合力。五是加强技能培养，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指导，并从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员中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1: 其实啊，一个好的项目能够落地生根发展，并且发展得好，那么首先要选好这个项目，再有呢就是要有一些创新突破的好的做法，当然最关键的也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加持，我们的项目呢才能够越做越好，路子才能够越走越宽。那么在我们多年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确确实实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收获，生活上和生产上带来了很多可喜的变化。那么博主任能不能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咱们当地的村民日常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显著提升了村民的生产效益和生活水平。具体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模化经营降本增效，合作社通过统一采购农资、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降低生产成本。黄河口榆林村丰硕种植专业合作社探索出土地流转费保底加丰收分红的利益分享机制，和统一育秧、统一插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加工、统一品牌化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式，实现了榆林村从当时的省定贫困村到村集体经济突破50万元村的华丽蝶变。入股村民每人分红1000多元每年，解决了单家独户办不了、办不好的难题。二是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与产业链延伸，提升多元化增收渠道，合作社推动特色种植、养殖与二三产业融合，垦地区北范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牢牢抓住研学团建这一新兴业态，将总书记足迹、南展文化、黄河文化、乡村乡情等元素串点呈现，精心打造一系列沉浸式思政课堂，在金融支持下实现了村庄变井田、良田变教室、农民变教员、资源变资产的大变化，带动村集体增收6万余元。三是党建引领聚合力，党支部发挥组织优势，调动党员带头发挥作用，改变政府干群众看的局面。榆林村通过党员示范吸引群众参与，合作社利润用于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联合周边11个村发展水稻产业，形成万亩水稻种植加加工加旅游产业集群，为周边村庄提供品种支持、技术指导、市场对接服务，帮助其提升水稻单产提升与产业收益。同时整合万亩稻田加黄河堤坝加乡村民宿资源，打造研学基地，接待游客2000余人次，直接拉动周边村庄民宿餐饮增收15万元，实现一村示范多村受益的协同发展格局。总之，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破解了小农户分散经营的瓶颈，还通过资源整合、利益链接机制创新，实现村集体增收、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多元共赢。下一步，我区进一步推广成熟模式，强化产业链延伸与数字化管理，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潜力。
1: 非常感谢博主任的介绍哈。其实刚才博主任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这个突然想起了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前啊发的预告的短视频啊，当时呢就是有好多村民手中拿着那个，哎呀，这个钱，哎呀，分红的那个场景，让人可以说久久难忘啊。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同时也是我们集体经济发展而助力咱们乡村振兴的一个真实写照。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入股村民每人分红1000多元每年，咱冒昧的问一句，能透露吧，这个去年分红分了多少钱啊？这个一共
13: 去年一共分红是100多、
1: 100多万。
13: 对，
1: 哎呦，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13: 从当初的1000多元到现在的一口人分红应该达到了接近3000，具体数我记不清了。
1: 具体数记不清了，但是这个总数是100多万。
13: 对对。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哈，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高的。从这个数字也能看得出来，咱们真的是找准了路子，选对了模式了。那么我们这么好的、这么优秀的一个村子，一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坐落于我们东营市垦利区的黄河口镇。其实提到黄河口镇呢，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大闸蟹，想到的是好吃的大米，各种各样的农特产品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张主任啊，为大家全面的来介绍一下黄河口镇的优势产业资源。张主任。
14: 黄河口镇坐拥黄河入海口、黄河口国家公园核心区位，生态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形成了特色重要、生态文旅、绿色能源三大优势产业资源，是盐碱地高效利用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区域。一是特色农业资源突出，依托黄河水灌溉与盐碱地原生态种植，大力发展黄河口大米等优质作物，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实现育秧、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同时稳定小麦、棉花等粮食与经济作物，发展无花果、莲藕等特色种植，形成粮经四统筹、种养加一体的多元产业格局。二是生态文旅资源得天独厚，依托黄河口国家公园、红滩湿地、黄河大堤生态廊道，发展湿地观光、稻田研学、瑜伽体验、露营休闲、民宿康养等业态，串联沿黄精品旅游线路，打造黄河交汇、河海交汇湿地观鸟、田园休闲特色目的地，农文旅深度融合潜力巨大。三是绿色低碳资源优势明显，推进渔光互补、生态循环种养，实现一地两用、一水双收，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依托这些优势资源，我们成功创建了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农业产业强镇建设被农业农村部全国推广。
1: 嗯，刚才介绍的更加全面了哈，我刚才我的印象就光想着咱们农特产品美食这一块了，其实咱们黄河口湿地的这个生态旅游文化也是得天独厚的，像刚才介绍到的黄河口的国家公园、红滩湿地啊，可以说是鼎鼎大名，在很多宣传片、纪录片上都有大型的那种的这个飞机航拍的镜头，是真的是生态环境非常非常的好哈，朋友们也都喜欢到这里来，到这里来不妨来到咱们的宝林村啊、榆林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哈，来品尝一下这里非常这个香糯的大米。那么咱们黄河口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张主任。
14: 黄河口镇主要从四个方面助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一是党委统筹搭建平台，我们整合各村资源，打造了集体经济产业园和合作社孵化园，让合作社攥指成拳共同发展，有效降低了单打独斗的风险。二是金融创新破解难题，我们与金融机构合作定制强村贷，解决了融资难问题。 同时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镇级平台加专业公司的模式，引入专业运营，让村集体既有保底收益又有利润分成，保障了资金安全。三是人才回引强化支撑，我们建立了在外优秀人才工作室，回引在外能人回乡，并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提供技术指导，为合作社注入活水。四是跨村联建推动融合，我们推行跨村联建模式，组建合作社联社整合资源，打造从合作社种植到加工销售再到产学研一体的全产业链，真正实现了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
1: 嗯，其实提到黄河口镇，我觉得张主任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啊，因为他在镇里工作。您去过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这个稻田里吗？
14: 去过
1: 啊，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14: 对，然后因为他那个种植的面积非常的大，所以去看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1: 而且生态环境也很好，是吧？
14: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背靠这个黄河生态廊道，然后这个田园的风光也非常的秀丽，就是景色非常的美。
1: 哎，环境好啊，所以说咱们生产出来的这个大米啊，才是特别特别的优质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啊，虽然说没有把大米搬到我们的现场来，但是呢，我们也为咱们这个合作社做的广告，好不好？这个咱们今年大米这个多少钱？
13: 今年大米还是卖4.8，
1: 4.8啊。这个有几种包装的？
13: 有两种包装，一种是十斤装，一种是二斤装。
1: 这个虽然包装不同，但是价格来讲的话，都是按4.8一斤来算。
13: 对对对。
1: 啊，平常怎么能买到啊？是去您那儿买，还是说平常联系您也能买？
13: 联系我
1: 啊，您说说电话。
13: 我的手机号是189-5305-47。
1: 再说一遍，
13: 189-5305-7777。
1: 哎，给大家报个电话哈。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大米啊，确实是品质很好，最关键的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生产的优质产品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咱们黄河口是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级的这种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非常亮眼的地方，好环境自然孕育出好的产品，所以说给大家共同推荐一下，助力咱们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的，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6: 张兴安
0: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2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2: 我是蒙阴县道上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村。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2: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宝林村党委书记、榆林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孝明，欢迎您，郭书记。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张主任，欢迎您。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燕，博主任，欢迎您。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共同做客我们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当然呢，今天呢，我们有这个短视频 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在那个视频号里面去找哈。这个封面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短视频啊，方便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咱们今天的主角主人公。好了，那么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咱们郭晓明书记为大家来分享分享好的经验吧，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领创办的咱们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呢？
13: 榆林党支部在领办丰硕种植合作社过程中主要做的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支部带头定方向，针对村内经济薄弱、群众种植零散、产业效益不高、村庄发展落后的实际情况，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深入调研分析资源优势，明确将发展优质水稻作为产业振兴的突破户。通过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入户走访等形式，统一党员群众思想认识，凝聚发展合力，为合作社发展理清思路、找准路径、定下目标。二是带头示众、创出路，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积极牵头筹措启动资金，组织党员骨干先行先试示范种植，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种植成效打消群众疑虑，引导农户自愿以土地、资金等方式入社，将零散土地整合连片，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彻底改变了传统分散经营的模式，为合作社规模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凝聚资源提效益，党支部积极对接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全力打造榆林家特色品牌，建立五统一运营机制，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加工、仓储、电商销售等多元业态，有效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真正实现合作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支付增收的多方共赢目标，走出了一条党支部引领、合作社带动、群众共同受益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嗯，其实咱们合作社的这个在运营管理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究竟是采用的哪种运营的模式，又是现在是用的哪种分配的这个方式方法，您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3: 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它的运营模式就是这个党支部带头领办，规模化连片种植优质水稻，实行的是五统一管理，是统一育养、统一插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加工、统一品牌化销售。分配模式是采用土地流转费保底加丰收分红的利益分配机制，村民还可以在合作社务工获得工资，村民们成了既有流转费又有工资和分红的双薪农民。
1: 嗯，这样多重的保障让咱们的农民的日子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呢有我们合作社在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啊，统一的刚才提到这个五统一的这个管理模式，这样呢让我们的生产可以说更加的便捷，而且呢生产的效率也是大大提高了啊，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那种的批量化的啊，就像大工厂里生产出来的那种的标准化的产品是一样的，对外销售呢这个底气来讲可以说是更足了。相信啊咱们合作社发展到现在一路走来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应该也是经历了各种的沟沟坎坎。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营到现在，咱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当时您带领着咱们榆林村的老少爷们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13: 我们榆林村啊推进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大的难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群众鼓励多不愿入股。二是村集体底子薄，缺资金、缺设施，起步难；三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规模上不去，没有市场竞争力。面对这些难题，我们靠党建引领、党员带头、机制兜底，一步一步破解。首先，党员先上，示范引路，村两委和党员带头土地入股，带头试种水稻，用看得见的收益打消群众顾虑，把大家从观望拉到参与。其次，土地连片规模破局，党支部牵头统一流转整合土地，修渠建闸，完善灌溉，把零散地变成万亩优质水稻基地，降成本提产量。第三，利益绑定，让群众放心，建立 土地流转费保底加效益分红机制，让群众旱涝保收，盈利再分红，真正实现保摊增收。第四，品牌与产业延伸，打造榆林家水稻品牌，建综合加工基地，做电商与农旅融合，把产业链拉长，附加值做高。最后，规范管理，公开透明，严格按章程办事，财务公开，民主决策，让合作社办的公平，办的长久。
1: 真的是一路走来不容易哈，但是呢，我们在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创新之下啊，我们的合作社发展的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得很稳，发展得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博彦主任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下一步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将如何更好的服务于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助力集体增收呢？
23: 下面我就如何更好的服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助力集体增收方面交流一下。一是加大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争取各类惠农项目财政资金优先支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特别是在申报粮油单产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等项目时给予倾斜。二是强化金融保障，协调金融和保险机构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以及涉及农业保险方面的套餐，提升合作社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并积极推广鲁丹惠农贷、强村贷等普惠金融领域信贷产品，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各个层面金融需求。三是深化国企合作，加大国企赋能力度，探索并深化国企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借助国企的资源和管理优势，促进合作社发展。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专业人才库和人才工作站，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逐步建立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以解决合作社规模扩大后对专业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专题讲座等，对组织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学习培训，不断提升合作社带头人、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和农业技术水平。五是规范内部管理与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指导合作社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及管理制度，明确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和运行机制，加强内部监督与风险防范，确保规范运行。六是探索多元发展规模式与路径，引导合作社立足本地特色，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避免同质化竞争，结合乡村振兴样板区建设来培育村集体产业，支持地域相邻、产业相近的村成立合作联合社，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延长产业链条，鼓励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引入社会资本，延长产业链，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品牌化销售，提高附加值。
1: 也希望有更多的咱们集体经济的这个从业人员，或者是咱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啊，我们的成员社员朋友们，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哈、越走越好，越挣越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张燕飞主任介绍一下黄河口镇下一步又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14: 下一步，黄河口镇将抓实以下五方面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首先是做强特色产业，我们会继续把特色农业这块蛋糕做大，一方面稳住水稻、小麦、棉花等主导产业，提高品质和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会发展一些适合本地的特色种养，像稻蟹混养、稻油轮作，让农田多产，群众多收。同时我们会加快冷链、仓储、电商这些配套建设，把农产品从田间直接送到市场，让老百姓能真正尝到产业发展的甜头。其次是盘活优势资源， 黄河口镇有独特的黄河文化、湿地资源、田园风光，我们会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抓住候鸟迁徙形成的观鸟热潮，聚焦黄河大堤景观廊道、露营基地、观鸟点等，形成规模化民宿集群与特色产业带，让更多村庄有产业、有业态、有客流，同时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土地，发展村集体增收项目，让资源真正变成钱袋子。第三是改善生态环境，我们将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把农村道路、沟渠、污水治理、村容村貌这些小事抓好做实，让村庄更干净、更整洁、更宜居，同时保护好黄河沿岸生态，让绿色成为黄河口镇最亮底色。第四是抓好人才队伍，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我们将重点吸引返乡青年、创业团队、专业人才回乡，也会加强本地农民的技能培训，让更多人会种地、能经营、敢创业，真正做到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干事。第五是提升基层治理，依托基层党组织这一坚强堡垒，完善村级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服务，让群众办事更方便，问题解决更及时，同时抓好乡风文明、法治教育、邻里和谐，让农村既有好日子也有好风气。总的来讲，我们就是要通过产业更旺、乡村更美、群众更富、治理更好，努力把黄河口镇打造成真正可看、可学、可复制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好的，那么咱们再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年黄河口镇的发展规划好吗？
14: 2026年，黄河口镇将紧扣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目标，聚焦产业跃升、片区攻坚、农文旅赋能三大主攻方向，以硬举措、实数据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一，以产业跃升强支撑，打造农业强镇硬核实力，立足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定位，我们将实施产业提质倍增工程。大米产业方面，深化与山东土发集团合作，年底前实现产能增长30%，智慧水稻平台订单拓展至20,000亩，带动农户年均增收超15%。种业创新方面，投资3000万元建设核心育种与示范基地，力争麦豆产量提升20%。产业链延伸方面，加快3403.5万元粮食仓储物流基地建设，实现加工仓储物流全链条升级，筑牢产业发展压舱石。第二，以片区攻坚树标杆，绘就和美乡村壮美画卷。依托沿黄共生优势，我们将按照一带两河多区布局，总投资2778.5万元实施重点项目，其中投资200万元实施水稻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项目，投资850万元实施生态种养模式落地项目，建成5000亩稻蟹混养和3000亩稻油轮作示范田，投资1328.5万元实施黄河口大米产业链提升项目，升级加工烘干仓储设备，将日加工能力提升至120吨，通过片区化、规模化打造，树立盐碱地高效利用的标杆样板。第三，以农文旅赋能挖潜力，培育经济增长全新动能。借势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和观鸟热潮，我们将激活文旅消费潜能，力争盘活闲置房屋时间，新增民宿床位超50个，打造沿黄民宿集聚带，完善黄河大堤风景廊道，串联万亩稻田、万亩荷塘等农力资源，布局3处露营基地，打造湿地观鸟、稻田研学、文化体验精品线路，打造2到5处适老化庭院，配套建设1处村级医疗服务站及农事疗愈体验园，全力打造黄河流域特色康养目的地，让乡村资源变经济红利。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郭书记聊一聊哈。郭书记现在是宝林村的党委书记，同时又是榆林村的党支部书记哈，也是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负责人啊。 您是如何来进行履职尽责服务于咱们这个集体事业的呢？
13: 作为保林村党委书记、榆林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丰硕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我深知这一叶条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履职过程中，我始终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群众利益为根本，产业发展为抓手，三重身份同向发力，把职责落到实处。首先，作为保林村党委书记，我始终扛牢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统筹抓好全村党组织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

0: 让党支部真正成为合作社发展的主心骨。最后呢，作为合作社负责人，我始终把群众登书放在首位，当好服务员，建立健全利益连接机制，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股份分红获得多重利益，紧盯合作社发展短板，不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管理，打造榆林家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倾听社员诉求，及时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问题，让合作社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聚宝盆。
1: 嗯，那么咱们在合作社运行这些年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你也是这个总结了很多的这个经验啊和一些心得，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好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好不好？
0: 在党支部领办丰硕种植合作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几点深刻的经验体会。一是必须坚持支部引领，党员带头，这是合作社能够顺利起步、稳步发展的根本保障。只有支部把方向、定思路、敢担当，党员冲在前、敢在先做示范，群众才会信任，才会跟着干，合作社才能真正聚得起人心，办得成事情。二是必须坚持群众资源、利益共享，这是合作社长久发展的核心。我们始终尊重群众意愿，不搞强迫命令，用实实在在的效益说服群众，让群众在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股份分红中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这样才能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三是必须坚持规模经营、科技赋能，这是提升产业效益的关键。面对零散种植效益不高的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土地、统一管理，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同时积极对接科研院所，引进两种良法，让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四是必须坚持品牌引领、链条延伸，这是增强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我们打造榆林家自主品牌，延伸仓储、加工、电商等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农户搭上产业化快车。实践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只有把支部作用、群众利益、产业规律结合起来，才能走得稳、走得远，真正实现强村富民。
1: 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呢？
0: 榆林村党支部将持续深化丰硕种植合作社建设，围绕体制扩面、增效、富民的总体目标，扎实推进四项重点工作，推动合作社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持续扩大优质水稻种植规模，在现有基地基础上，进一步整合零散土地，完善连片种植区，提升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稳步扩大榆林家品牌稻米产能，确保产量稳、品质优、供应足。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与标准化管理，继续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推广更加适配本地沿海地的优良品种和绿色种植技术，实行统一育苗、统一育肥、统一病虫害防治，全面提升种植效益和产品质量。三是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仓储、烘干、初加工等配套措施，进一步提升稻米加工能力和储存能力，减少损耗，提升附加值。同时拓展电商、直播、订单农业等销售渠道，让优质稻米走出本地，走向更大市场。四是持续建设利益连接机制，稳步提高社员分红和务工收入，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合作社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1: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最后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我们榆林村丰硕种植合作社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也面向社会各界真诚发布合作对接需求，希望通过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进一步把产业做大，把品牌做强。一是技术合作需求，希望与农业科研院所、农技推广部门开展深度合作，引进耐盐碱水稻的优良品种、绿色种植技术和智慧农业管理模式，提升种植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二是市场销售需求，诚邀农产品经销企业、电商平台、商超渠道、直播带货团队与我们对接，拓宽榆林家大米销售路径，让优质生态稻米走进更多家庭。三是产业延伸需求，寻求粮食烘干、仓储、精神加工等方面的合作资源，完善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四是项目与资金支持需求，欢迎社会资本、惠农项目、金融机构关注支持合作社发展，助力扩大规模、提升效益。我们坚信，在各界支持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一定能走得更稳。

0: 更远，更好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宝贵的经验和做法，也让我们从节目当中体会到了咱们农民朋友对于集体经济发展的那份执着与热情，同时呢，也让我们大家都见证了我们党组织领班合作社在大家辛勤付出下所结出的丰硕的成果。好了，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的合作社下一步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嗯，再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6: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1: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6: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1: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6: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8: 现在是下午5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内蒙山林遭到严重盗伐，
13: 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20-30年的树，
14: 他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他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12: 谁是盗伐者？盗伐数量有争议。
13: 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12: 盗伐林木是故意挑战法律底线，还是法律意识淡薄？
15: 我弟弟那个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
12: 牧民居无定所，法律宣传该如何深入开展？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16: 说起一望无垠的草原，大家一定非常神往，但是草原植被非常脆弱，在草原周围环抱的森林成为保护草原最坚强的卫士。因此在广袤的草原地区，一件看似涉案数额小、犯罪情节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的审理，对于草原生态的维护却有着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总面积1.49亿亩，是我国现存最丰美的优良牧场。鄂温克族自治旗是呼伦贝尔草原重要的牧业旗，经济以畜牧业为主。8月，鄂温克族自治旗刚刚告别雨季，呈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2019年8月25日，草原上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庭审。
17: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始开庭。
12: 这次开庭审理的是一起被告人被指控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案件的发生要从2018年10月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的民警巡山开始说起。
13: 我们平常只要没事就会出来，然后有那个群众报警或者是上级指派之类的，我们都会出来。
18: 发现的当天我们正在这个附近巡护，走到那边那个山坡时，我们就发现这个柳树林子风吹的时候，那个它应该像水波一样是顺畅的，它就是感觉最边缘的这个柳树它会有一个停顿，我们就感觉很奇怪。
10: 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调查，发现有大量树木被盗伐。
18: 这个现场，这二号现场砍伐的基本上都是二三十年的树，像下边那一号现场是10年到15年树龄的，主要是山羊。
14: 这一片林子里边可能会有它的林下资源和衍生物，如果它把这片林子破坏了以后，它的这个小环境也就遭到同样的破坏。
16: 警方粗略估算，被盗伐的树木至少有上百棵，大面积的树木被盗伐，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么多树是由多人一次性砍伐，还是一人分多次砍伐的呢？被砍伐的树又去了哪里呢？
10: 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警方经过对现场痕迹的调查，找到了被盗伐林木的线索。
18: 我们十多天之前来检查的时候，没有那一条就是人踩出来的毛毛印。这次我们发现它有一条印已经走了很多次了。如果说它是找牛，它会沿着柳树的边缘走，它不会说奔着这一个方向统一一个方向总在走。
10: 再确认了这就是嫌疑人踪迹后，警方顺着这条线索很快有了新发现。
13: 我们大概从目的地往山上出发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奔着他那个小路我们就进来看了一下，结果就发现这有一个疑似盗伐木材搭成的牛棚。当时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立方数应该在立案标准以上了，我们就及时跟局机关汇报了这个情况。
19: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以前还有几个猎民乡以打猎为主，旁边的牧民生产生活需要林木，对生态产生极大的破坏。
10: 通过走访调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根某。
14: 他还是挺主动的，挺积极的配合我们工作，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自己承诺说把这一块生态价值这块他会补偿给补种这些树木。
10: 2018年11月3号，根某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1月10日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以根某涉嫌盗伐林木罪向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6: 一件看似简单的盗伐林木案件，侦破过程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案件审理的过程却耐人寻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案件的办理过程就是一次环境普法过程。
10: 接手案件后，办案法官在审阅案卷时发现被告人供述的盗伐林木数量与公安现场勘查笔录的数量完全对不上。
13: 根据公安的现场勘查笔录呢，它是两个现场被告人一共砍了110棵，但是呢被告人两次供述呢，在对这个砍伐的数量上自己称的就是砍了50棵至60棵。
10: 被告人实际盗伐林木的数量是多少，给环境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危害，办案法官当即决定对砍伐现场进行现场勘查。
13: 此类案件呢单纯的坐堂办案是无法全面的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这个危害程度。作为承办人呢，到现场首先呢固定证据，其次呢就是了解这个破坏环境的程度，然后呢也让被告人充分的了解就是说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10: 在森林公安的配合下，法官确定了被告人盗伐林木的数量。
13: 经过现场勘查，被告人将盗伐的110株林木用四轮拉到这个他的东营地，锯成216段，搭建了这个牛棚。
1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被告人盗伐林木的原因，法官对被告人家进行走访。
17: 像这起刑事案件当中，发生的辖区是在我们新立河法庭的辖区内，这样一来，我们法庭的工作人员协助刑事厅去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去了解这个被告人家里的基本情况，这样一来，刑事案件审理会比较顺畅。
10: 通过法官耐心的沟通，被告人家属道出了盗伐林木的苦衷。
15: 我弟弟砍几个木头是因为了生活，为了过日子嘛，违反了那个法律。 我们的收入就是这几个牛养活了，第二年我要卖的话能变钱点，我们填补贴我们的生活。
10: 被告人家庭走访不仅是法官深入了解案情的过程，同时也是普法的过程。法官抓住这一机会，向被告人家属讲解了被告人盗伐林木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20: 我国刑法第345条规定，盗伐林木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2至5立方米数量较大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之规定，以盗伐林木定罪处罚。
10: 法官勘查案发现场，还原案发过程，寻找犯罪动机。
20: 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
10: 现代牧民更注重环境保护。
21: 这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设的，现在都用铁。
22: 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10: 牧民居无定所，法院如何推进普法宣传？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据被告人姐姐反映，被告人根某在东营地修整着去年没有人住的地印子，并且打了一口新井准备过冬。按理来说，搭建牛棚的材料应该从他的居住地运输，但为什么被告人要选择着盗伐呢？
15: 因为当初是过冬，那块车进不去，炸不好吃的车都走不了，所以就是车从这块运的问题是肯定是解决不了。
10: 牧民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被告人在保护山林和盗伐树木中选择了后者。
20: 东营地这个草就是到秋天以后打完以后为了过冬用的，但是呢被告人打完草呢，就是这个东营地和他居住地非常远，还要走好几个山路，自然道不好走。
10: 此外，被告人个人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意识不强，因此盗伐林木，从而造成了生态平衡破坏。
15: 直到现在是不让砍，不过是没想到是这么严重。
10: 那么，牧民以往是怎样圈养牲畜的呢？
23: 以前吧，我们牧民就是生活状态是游牧民族嘛，随草好，按照随草的那个进度来生活，所以就是到林子里边或者是草原里到哪儿，牲畜肯定得圈呐，圈的时候肯定是砍伐一些树木。
10: 在传统游牧生活中，当有生产需要时，牧民会砍伐一部分树木维持日常生活，但也不是随意砍伐林木。
23: 冬天的时候就是砍伐那个树林，就是干柴火，牧民也是一直是对生态是做得挺好。
16: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圈养牲畜会就地取材，从森林中砍伐被自然界淘汰的树木，但随着社会发展，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砍伐林木不仅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同时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虽然法律禁止在特定区域砍伐树木，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让牧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
10: 法律规定禁止对林木乱采乱伐，那么如今牧民们是用怎样的方式圈养牲畜呢？
21: 对，以前是都是跟木头有建设的，现在都用铁。
22: 冬天是那个圈养喂草喂料，以前是都是用木头帐子做了的，现在都是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挖水泥做的墙饲养，夏天是都是放在那个什么操场上，也夏天也不用管。
10: 此外，政府补贴款加上牧民们的部分收入，是完全可以用新型材料搭建棚圈的，
22: 造价也不高，水泥那个红砖砌的墙呗，给的棚圈呐、院子都是国家给的。
10: 既然有政府补贴款，牧民修建棚圈，那为什么被告人还是选择砍伐林木呢？
15: 补贴点那个什么的话，我们搁那块盖个牛棚。虽然我弟弟这么困难，从来都没按公社啦、队里呀要求个低保啦、生活补贴啦，我弟弟是从来都没要求过。
10: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被告人家庭，法官全面地掌握了案情，做好了开庭的准备。但牧民多数居无定所，该如何通知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参加庭审呢？
20: 所以说我们巡回审判车这个作用就要发挥它的作用，就是通过走访牧民会告诉谁谁家的这个下营地或者冬营地在大概哪个方向，然后我们的巡回审判车就会开到大概的方向去寻找被告人或者说原告，有时候也会骑马去送达，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10: 鄂温克族自治旗自然资源丰富，地域面积辽阔，法院在工作中面临着服务半径大、办案成本高、牧民居住分散等一系列司法审判问题。
0: 鄂温克旗土地总面积是19111平方公里，其中呢草原是119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2%，林地总面积是6462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33.8%。
1: 有很多牧民是对相关法律政策不懂、不了解才违反法律，比如说法律规定树木是不能乱砍的，只有获得相关的许可证之后才能进行砍伐。捕鱼不能使用违法工具或违法手段等等。
10: 为了更好地在牧区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司法环境保护能力，因此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采取巡回审判方式推进司法宣传。
1: 巡回审判是牧区法院长期以来坚持的审判方式，除传统的基层法庭外，为方便牧民群众，我们还在部分牧区设立了巡回审判点。
10: 被告人悔罪能否从轻处罚？
2: 第一，主观恶性较小，初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
10: 消除语言障碍，降低案件审理难度。
6: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
10: 资源巡回审判，守护祖国风景线。法治天下之草原上的审判。
16: 针对牧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牧民居住分散等特点，过去办案法官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采用马驮步行的方式组建巡回审判组，因此马背法庭曾经是很多草原地区司法审判的特色。现在发扬和继承马背法庭的巡回审判优良传统，并结合智慧法院建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巡回审判的水平。法院多用巡回审判车深入农牧区开展巡回审判，解决偏远地区农牧民群众诉讼难的问题。
10: 本案在牧区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考虑到这一点以后，鄂温克旗人民法院决定以巡回法庭的形式进行开庭，并邀请了部分牧民代表进行旁听。
23: 对法律有点不太明白。
10: 少数民族拥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诉讼的权利，为了保障蒙古族被告人的权利，庭审中法官采用蒙语、汉语双语，消除了语言上的障碍。
24: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验笔录及照片等在卷佐证，被告人一供认不讳。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之规定，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采伐数量较大的林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6: 少数民族法官用民族语言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开展法律文书送达、庭审调查、判户答疑、巡回审判、宣传法律等工作，切实解决了在审判工作中遇到的与当事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0: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森林法的相关规定。
25: 在未取得
3: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盗伐林木，经有关部门鉴定，其盗伐的林木采集已达到5.多立方米，立木蓄积已达到8.多立方米，已经达到自治区关于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
10: 被告人在庭审中承认自己的罪行，被告人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了罪轻辩护。
2: 第一啊，主观恶性较小啊，触犯偶犯，而且呢如实供述，并且呢有悔罪表现，结合这个个案啊，对于这个当地牧民啊，他对这个司法意识薄弱，我们以教育为主啊，以惩罚为辅。
24: 关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触犯、自愿认罪等从轻处罚情节，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10: 被告人当庭认罪，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经审理后，巡回法庭当庭作出判决。
20: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法宣告了缓刑，并处罚金5000元。
10: 庭审结束后，为了让牧民更深入地了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开展了基层法庭环境资源审判巡回宣传活动。
4: 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针对地广人稀，牧民呢，包括居民对于环境意识，现在暂时还不高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包括我们会给牧民居民发放环境法、草原保护法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而且包括我们院自己编撰的环境保护宣传案例，这些案例里面呢都是我们院每年审理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可以更直观的呢让大家提高这个法律意识。
10: 法官将本案的法理与保护呼伦贝尔草原植被的意义相结合，给牧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真正达到了普法的目的。
23: 以后吧，我们草原人民树木吧就是爱护呗，不能随便砍伐。
22: 以前我不懂这个法律，这个砍柴，牧民砍柴，就是简单的取暖砍柴木头，完了现在我懂得这个法律，开庭以后又学到了很多那什么法律知识，乱采乱砍是违法的。
10: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文化已经受到当代商业文明的影响，定居开始代替游牧，与之密切相关的游牧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像这样的普法活动，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每年都会举办。在法院、检察院以及森林公安的不懈努力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19: 国家有政策以后，猎民们定居，加之政府还有森林公安严厉打击，近几年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我们现在上山还可以看到马鹿。
16: 过去的游牧民族依靠自然生产生活，但如今随着定居的牧民逐渐增多，定居像是一道线，划开了牧民的过去和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谋求更长远的发展，牧民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本案，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王志远教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本案的审理于法有据，案件事实认定清楚，量刑公允适当，达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良性统一。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的草原巡回法庭这种形式，有利于使法律贴近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多民族语言环境下更好地宣传和普及森林法和刑法的相关规范要求，改变牧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促进人们自觉加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行列当中，值得肯定和推广。
16: 我们常说啊，保护环境从一点一滴做起，纸张双面书写、打印、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等等，这些举动都是在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解决现有以及潜在的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就是在保存希望。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都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谈判房屋？
17: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10: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腿要求。
18: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10: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18: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10: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原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18: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落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10: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17: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10: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9: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0: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9: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18: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 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0: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原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6: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个月达到40余万元，
18: 生意是相当火的。
1: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6: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1: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6: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1: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15: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0: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18: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1: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17: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1: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18: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1: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17: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18: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17: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1: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7: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0: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18: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
2: 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0: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2: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0: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18: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17: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天基本上他们都到雁田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1: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6: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1: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18: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易万新酒店进行腾退。易万新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1: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18: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0: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2: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0: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18: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18: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1: 地铁五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18: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五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1: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的配合腾退，亿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18: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1: 只有充分的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18: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1: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18: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6: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
1: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18: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17: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18: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18: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6: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18: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异于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1: 与此同时，亿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6: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1: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18: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0: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2: 这360名员工啊， 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0: 那么这2600桌婚姻

0: 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艳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1: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0: 由于艳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2: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的腾，一个月的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0: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2: 因为它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0: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艳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2: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0: 2017年4月15日，艳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3: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哈。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4: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3: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3: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易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他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0: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0: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0: 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0: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一开始，先来给朋友们做个自测。那你是否经常会出现紧张或疲劳的感觉呢？会情绪悲观，爱挑剔吗？有没有休息不好、失眠，或者是不适应外界变化、经常感冒的情况呢？有没有出现体重超重或者肥胖等等这样的现象呢？那如果您对这种感觉不陌生的话，那就要提醒您了，小心亚健康。那很多人对亚健康的定义不清楚，什么是亚健康，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会对我们的身体存在危害吗？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来和我们讲一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峰雷，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少年班，获医学博士学位，撰写《中医养生经》《望舌十病养生》《健康体检手册》等多部医学科普著作，重视患者体质，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擅长应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甲亢、甲减、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等常见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医药调理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骨质疏松等领域有丰富经验。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张林，你好，
0: 欢迎孙主任。哎，孙主任，今天邀请您啊，来跟我们讲讲关于这亚健康的话题。
1: 嗯，
0: 那刚刚我们在前面说到了，很多朋友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包括在工作中啊，会出现一些疲劳啊、失眠啊，或是经常感冒，还有很多有这种超重的这样的一些现象。
1: 嗯，
0: 那我刚刚说到有可能是亚健康，那估计很多朋友就觉得不了解，因为出现这种症状，估计不是什么病，怎么就和亚健康挂上钩了呢？那到底什么又是亚健康呢？今天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在门诊上会经常遇到一些朋友啊，他去的时候我们就问怎么不舒服啊，很多朋友他自己就说我是亚健康，我来调理调理。很多人呢，经过一定的检查以后，就发现他不是一个亚健康。
0: 嗯，
1: 很多人呢，它是存在一些疾病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疾病的状态。所以亚健康呢，这个概念应当明确。那什么是亚健康呢？就是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这么一种状态，它属于一个亚健康状态，它偏离了健康状态了。但是呢，应用我们现代的一些化验检查，你不能诊断为哪一种疾病，它只是表现为一定的时间内的一个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性减退的有一些症状，就说这个人呢有不适的症状，但是你很难诊断为哪一种明确的疾病。一查呢，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心脏病，但他仍然不舒服。
0: 嗯，
1: 这种中间状态我们一般称之为亚健康。
0: 哦，明白了。就是很多这朋友啊，可能觉得哎，今天觉得头晕，明天会觉得胃痛，但实际上查完之后发现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1: 对，
0: 这种状态
1: 是的
0: 啊。
1: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就是一个人呢，你不能轻易的认定自己是亚健康，
0: 嗯，
1: 轻易的认为自己没有疾病。我们医生在临床上接触病人以后呢，我们要判断这一个人是一个功能性的问题，还是患有器质性的疾病。你只有根据这个人的临床表现做了充分的化验检查， 有充分的证据，就说你目前很难诊断为你有哪一种疾病，哎，排除这些疾病之后，才能认定这个人是一个亚健康状态。
2: 哦，
1: 哎，否则你什么检查都没有做，你就认为自己是亚健康的，其实他隐藏了一些病，有可能会耽误病。
2: 嗯，
1: 对，不能轻易认定自己是亚健康。
2: 嗯，明白了。其实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首先先要去做一些检查来排除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器质性的病变。
1: 对的。
2: 当发现只有症状却没有这个病因的话，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亚健康。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哎，这种感冒啊、疲劳啊、失眠，甚至这种肥胖等等，这都是亚健康的状态吗？
1: 嗯。亚健康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表现啊。本身亚健康它也有一些分类。
2: 嗯。
1: 从亚健康的分类来讲，它包括躯体的亚健康啊，它表现为比如体力啊比较降低，容易疲劳，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这些主要是表现为躯体的一个亚健康。
2: 嗯。
1: 还有心理的一些。亚健康
2: 哦，
1: 以这个脑力疲劳，脑力的这个下降，情感的障碍，包括思维能力、记忆能力的降低，包括情绪的变化为主的啊。你呢还很难判断它是哪一种精神力的疾病。
2: 嗯，
1: 啊，这叫心理的亚健康。其实还有呢，有一个社会适应方面的一个亚健康，就是说他呢对于工作呀、生活啊、包括学习啊，他的适应能力下降了，他的热情降低了，那么人际关系协调上有障碍，他属于一个社会适应性的亚健康啊。所以亚健康的很多表现呢是林林总总，比较复杂。或者亚健康的这些表现或者亚健康的这个定义本身就和我们对于健康的一个界定是有关系。
2: 哦，
1: 对。关于比如说很多人是怎么算是健康，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健康，关于健康它是有一个概念。比如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曾经对这个健康有一个定义。它这个定义是说啊，健康呢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应当是躯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社会适应良好，还有一个道德的健康。那么说就我们这个健康不仅仅是指的我们这个肉体，还包括我们的心理精神，包括我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包括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啊。一个道德的一个不健康也是不健康的一个标准。所以健康本身就涵盖了这么四个方面的一个内容。
2: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了亚健康的这定义，可能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对这个亚健康啊有个一知半解，就不是特别了解。那亚健康它属于疾病吗？如果说是我判定为亚健康，那我需要进行治疗吗？
1: 是这样。首先说经过医生综合判定以后，就是说你没有疾病，你是个亚健康。所以亚健康不是一个疾病状态，但是亚健康呢是偏离了健康的状态了。那怎么算是健康啊？在躯体上没有不适的症状，精力非常的充沛，心理上非常的健康，整个社会适应呢非常良好，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反之，你体力下降了，情绪有波动了，甚至呢觉着周边的人际关系有些紧张了啊，你觉着自己可能患了疾病了，你经过系统的检查，医生系统的询问，做了该做的检查以后，指标都正常，你不能判断你是哪一种疾病，位于这个健康与疾病中间的这种中间状态，我们才能称为是一个亚健康啊。
2: 是。那如果说是像有的朋友觉得刚刚孙主任讲的这几点症状我觉得比较符合我，那我自己有没有办法去判断一下我属不属于这种亚健康呢？
1: 你只要觉着，你比如说吃饭不香了，睡眠有点轻度的障碍，情绪不高涨啊，觉着很疲劳，不容易休息过来，如果存在这些问题，就应当找医生呢去看一看，让医生 帮着你去判断。一般的来讲，这个只要你觉着不舒服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就需要休息，需要观察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存在问题。那么呢，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医生帮你来判断，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做些检查。比如说你调整了生活方式，最近因为工作比较劳累，或者加班做一个事情，连续的熬夜，可能就会对身体对心理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你纠正了这种生活状态，不熬夜了，饮食也注意了，也注意休息了，仍然不能恢复，那么你就需要去找医生了。不要自作主张认为自己一定是亚健康，你万一不是亚健康而是一个疾病的状态的话，你有可能就耽误了就把这个治病的这个时机就丧失了，就往后拖了。所以不要轻易认定自己一定是个亚健康。
2: 是，那特别是在生活中啊，可能很多朋友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的感觉，就像刚刚孙主任说到的，首先先去检查一下，排除一下这个器质性的病变，然后再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亚健康的人群。
1: 对的。
2: 那现在是不是孙主任，现在亚健康的人群这个人数还是挺庞大的是吗？
1: 是这样的，这个绝对健康的人是比较少的。当然的，那个对于亚健康流行病学的研究呢，现在做的仍然不足，因为它需要足够大的一个样本量不同工作性质，不同年龄，甚至不同性别，亚健康的它的一个出现的情况也不一样。那么据研究，就是绝对健康的成年人，就是说指标正常，自我感受、主观感受没有任何不适的这个人，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不到10%。那么成年人当中，你患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各种疾病的人，那么能占到整个成年人群的20%左右。不同的资料呢统计不一样。那么位于这个绝对健康还有这个疾病的这个人数中间的，就去了我们那个10%，不到10%的非常健康的这个人，去掉患病的这个20%多的这个人群，那么处于亚健康的这个人群就接近70%。
2: 这么多呀？
1: 对，
2: 这个比例真的很高。
1: 对，当然呢，不同的资料，它得到的这个结果不一样，包括不同的地区，你像成这个发达的这个大城市，还有一些中小城市，不一样，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数据。你像北上广这一些地方，它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比例相对更高，而在有一些比较休闲的中小城市，亚健康所占的比例呢反而会相应的低一些。
2: 那通过您的介绍让我们知道，这亚健康它产生的原因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呢？
1: 是有关系的。就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处于一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它形成的这个原因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原因。应当说呢，这个亚健康的形成与个体的这种体质因素有关系。身体的强弱、心理承受能力的这个强弱社会适应能力的强弱，各个人是不一样的。与个体的素质有关。除此之外呢，与我们所处的这个自然环境、

0: 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啊，都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没有污染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那么我们的健康状态就会相应的更好。反之呢，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这个环境啊、你这个自然环境空气啊、也污染是吧，这个水质呢也比较差，如果你处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那整天是个沙尘暴啊，这个噪声啊，电磁污染等等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势必就会对我们的健康啊、有所影响。它影响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啊、导致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偏离正常的一个轨道。另外一个社会环境，为什么说比较大的这些城市里面啊、人的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比例会更大？这个城市越大，应当说呢，生活节奏啊相对越快，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相对更加激烈一些，就生存的压力会更大。那么相对于一个中小城市，包括比如县城这一级的，物价相对低一些，房价也相对低一些，生存的压力相对小一些，那么这个人呢，他的生活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更高，那么亚健康的比例可能就会更小。
1: 也就是说，其实亚健康产生的原因跟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啊，我们的个体差异呀、等等等等，都是有密切的关系。
0: 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是。那您在这临床上是不是有发现亚健康的这样的高危人群呀？
0: 对，亚健康呢存在一个高危人群。我觉着呢，这个你很多疾病往往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患病率是大幅度的上升了。但是呢，在临床上呢会发现一个现象，就处于亚健康的这个人群啊，往往都是年龄相对年轻的。
1: 反而不是年龄大，是
0: 对的，
1: 年轻的人群
0: 是这样。你比如我们说高血压病啊，糖尿病啊，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啊，往往到四五十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它的发病率啊可以随着年龄增加它逐渐的上升。但是亚健康的这个人群，那么有很多人是在30岁到40岁之间，这个人群发病率更大。为什么呢？我想了想，往往我们的现在啊教育的周期相对比较长啊，你比如说很多人读了本科，那么就业还不够，那么需要读硕士，甚至很多的职业呢需要拿到博士学位才能到一个好的单位里面去。那么一毕业就27、28岁，就接近30岁，那么事业上呢需要开创，需要打底儿，那么生活上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啊、买房子啊等等的，有小孩，孩子很小，而老人也慢慢的年龄大了，所以30岁到40岁中间的这一个年龄段都在拼搏啊，都在努力，往往容易出现身体上、心理上，甚至社会适应上的一些偏差，容易出现亚健康这个状态。那么如果在这个年龄阶段，那么注意调节啊，调节心理，调节生活方式，那么呢，克服亚健康对身体和心理的影响，那么到了40岁以后，甚至年龄再大，他就不容易患病。所以30岁。左右这个年龄反而要高度重视。
1: 也就是说像是亚健康这个状态的话，不能像是很多人觉得应该是不是这个年龄大了我需要注意，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那如果说是我们有这亚健康不注意的话，不去干涉它的话，那会不会转向疾病呢？
0: 对，亚健康状态呢就是一个疾病前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很多系统的疾病在真正患病之前，往往它的指标稍微有一些高，但是不足以诊断一个疾病。这种疾病前的状态啊，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干预，调节生活方式，这个指标会回归正常。那么呢就将来就可以延缓患这个病，或者即使患了这个病相对也会比较轻。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糖尿病，那么糖尿病有一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如果这个人有症状， 空腹血糖超过7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超过11.1，糖化血红蛋白呢大约6.5，我们诊断糖尿病。但是有很多人，那么他每年都健康查体，查体结果出来以后呢，餐后是正常的，空腹超高了一点，但是不到7，空腹只是个6.3，6.4。那么有的人他就重视了，他就开始控制饮食了，增加运动了，也不熬夜了。那么这个人有可能过两年再查体，发现血糖就回归正常了。那么如果不管他，那么仍然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也不加强运动，那么这个血糖从6.2、6.3，逐渐6.5、6.6，过上5、6年，很多人就成了糖尿病了。所以疾病前这个状态就应当重视。那我们现在老提倡这个有病要早发现早治疗。但是疾病前期如果能够干预的话，这种一级预防更有意义。所以这个亚健康概念的这个提出，它就是一个中医治未病的一个思想啊。提倡呢就是有病早防，有病早治，要早干预，不能等了病厉害了，真正有了病了，我才注意。很多人他真正他没病的时候不注意，真正有了病了，你让他注意他也注意很难注意到位。
1: 是，所以说早期干预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0: 是，
1: 不生病不一定就是健康。那在生病和不病之间还是有一个临界状态，就是我们今天聊的亚健康状态。其实一些亚健康状态早就提示我们身体已经出现问题，这时候应当及时去体检，早防早治，来避免恶化。那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可以让我们自测一下我们这个身体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呢？
0: 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疲劳，当然呢，还有一个疾病，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应当说呢，亚健康和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呢，还不是一个概念，
1: 不是一回事，
0: 不是一回事，但是亚健康早期这个表现呢，就是疲劳，还有一个就是吃饭没有原来香了，胃口比原来差了，再有呢，睡眠质量不如原来好了，还有一个就是二便习惯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原来我晚上，有的人他有时候原来从来不起夜，那么最近呢晚上老起夜，原来起一次，现在起2-3次，或者是这个大便习惯的改变，以前呢每天都有，那么现在呢一天5-6次，很多次，或者是呢几天才有了，以前情绪一直挺好，那么这几天呢做事就提不起精神来，就没有情绪，没有兴趣，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如果有这些表现，那么就要警惕你的身体已经出现偏差了，就可以找这个大夫啊帮忙看一看是不是已经患了病了，如果没患病最好，是个亚健康状态，可以调理，可以进行亚健康的一个调理。
1: 是，那很多人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他往往去医院去做这样的查体，可能也查不出什么病因来。那我们要做的这种健康体检，对查出这种亚健康有作用吗？
0: 当然是有作用的。首先呢，我就说亚健康这个诊断本身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就是偏离了健康状态还不能诊断一个疾病。如果你没做一些检查啊，你怎么排除呢？比如说有的人就说，我就是觉着口干，舌头干，说话时间一长不喝水，这个舌头就转不动了，晚上起来也得喝水。那么口干一定是糖尿病吗？不一定，但是口干你必须要查一个血糖，因为出现口干这个症状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因，一个疾病就是糖尿病，是吧？如果这个人口干，你就是说，上火了，阴虚了，我给你开点败火的药，开点养阴的药，你连血糖都不查的话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常规的一些查体，比如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包括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做个心电图，做个肝胆胰脾肾的 B 超，像这些检查是比较常规的检查。应当说各个医院里面呢检查的整体费用也不贵，因为有的人我感觉乏力，累得上休息不过来，头晕心慌啊，这个我就觉得自己亚健康了。你先不要着急判断自己是亚健康， 你做个基本的检查。乏力这个症状啊，是很多人到医院里面找中医调理的一个原因。但是乏力这个症状呢，它缺乏特异性，缺乏疾病的特异性，很多病啊都可以表现为乏力啊，感冒了它也会乏力啊，肺里有感染会乏力，糖尿病、心脏病、肝病都会乏力，长了肿瘤了也可能是乏力。你就认为你这个乏力是一个亚健康，如果你不做一些必要的检查，就有可能耽误疾病啊，耽误疾病的诊断，耽误疾病的治疗啊。乏力、贫血，它会乏力。你查一个血常规，如果你有贫血的话，就可以初步判断你有贫血了。当然，如果有贫血的话，进一步的找原因，还有进一步的很多的检查啊。但是一些常规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特别是像刚刚孙主任说到，像是这种乏力这么一个症状，其实也是
0: 很多疾病，
1: 很多疾病的一些症状。但同样，这个乏力其实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累了也会乏力，但是这种乏力可能休息一阵就会缓解。
0: 对，就是说休息以后啊，不能缓解的这个乏力，它就提示你这个身体可能存在问题。
1: 是，这时候要注意。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亚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下半段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好风光。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孙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亚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与专家来为您解答。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哎，你好。
12: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
12: 啊，我姓谭。
1: 哎，你好，请问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1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这个颈部肿大，但是没有其他什么症状，就是影响美观。我想问一下，这个需要治疗吗？
1: 颈部肿大，那孙主任来给解解，这是富贵包吗？
0: 你好，这个颈部它是在颈后啊，是在颈前啊？
12: 颈部就是这个这个颈部就是这个喉结两边，
0: 喉结两边是甲状腺这个位置吗？
12: 嗯，对。
0: 甲状腺这个位置的话，他做过甲状腺的彩超吗？
12: 啊，做过，应该是有甲状腺肿大，吃了一段时间的那个 T3，吃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就是甲状腺
0: 素片是吧？
12: 哎，对，但是症状就是没有其他症状，就是这个颈部这比较大。我想
0: 这个人多大年龄？
12: 今年是五十八。
0: 哦，男的女的？
12: 女性。
0: 女性，那个他这个甲状腺啊，一个是他是个弥漫性的肿大，还是有结节？
12: 他应该是结节。
0: 你肉眼能看出肿大来吗？
12: 对，能看出来。
0: 就是如果肉眼能看出肿大来，他甲状腺的这个体积应当就不小了。他这种情况呢，就需要看他甲状腺彩超的这个结果。他你刚才说他有结节，对这个结节的描述，它的形态啊，包膜的完整性啊，有没有钙化、纵横比等等的，要判断这个结节的它这个有一个分类。分类呢，比如说它是一个三类的结节，还是一个几类的？因为如果这个分类的级别偏高的话，如果甲状腺结节体积又比较大，就要警惕，就必要的话呢，就可以做一个甲状腺的一个细针的一个穿刺，来明确他这个结节的这个性质。同时你问这个患者他局部有没有压迫症状，如果你肉眼都看到这个甲状腺的脖子比较粗了，甲状腺结节的体积呢确实也比较大的话，这个局部呢有食道有气管啊，比如说有没有觉着憋得上，吃饭的时候吞咽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觉着有点噎的感觉，如果有的话啊，他就应当可能需要一些外科的一些干预。检查的话呢，这个患者你说他吃过这个甲状腺的甲状腺素片，有可能现在很多病人吃的是那个优甲乐是吧，是补充的这个甲状腺激素，那么他可能也抽过血查过甲状腺的功能，看他这个 T3 T4 还有 TSH 的水平，包括呢几项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抗体低度怎么样，那么他们这个治疗呢应当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就是说他是不是需要治疗要看患者的主观的感受，看这个检查他那个结果，综合判断他需要治疗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整体治疗。那个治疗呢，我也建议除了应用甲状腺素片啊，就吃甲状腺激素之外呢，那么中医中药在辨证的基础上，比如说化痰啊，活血呀、散结理气的这些药物，对于甲状腺结节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的啊。就是如果这个病人 不需要手术，没有手术的指征，而且病人呢愿意接受中药，也可以配合中药一块来治。
12: 嗯
1: 嗯，好吗？
12: 嗯，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12: 啊，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这个单纯性的这个甲状腺肿大，如果说是怀孕的，需要有什么治疗方法吗？
0: 它是这个样，你比如说单纯的甲状腺肿大，抗体梯度也不高，也没有明显的结节。如果说，它大的不是，肿大不是很严重，没有局部的压迫症状啊，就不一定有特殊的干预。因为怀孕的这一个生理阶段呢，本身这一个孕妇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量就相对比没怀孕的时候要高，所以，有一些这个孕妇呢，她会代偿性的。这个甲状腺呢相应的会体积略有增大，这个时候你要查它的甲状腺激素水平非常重要，尤其是要关注就是促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就 TSH 的水平啊。一般的呢，这个就是无论是内分泌科的医生还是产科的这个医生，都建议怀孕期间，尤其是在早孕阶段，这个 TSH 的水平不能太高，太高了不好，最好要控制在2.5啊，就是微国际单位之下比较好。因为它那个 TSH 的这个正常范围，大部分医院里呢是一个0.5到4.几啊，大体是那么一个范围，不是说我没超过正常上限就完全是正常的。对于孕妇来讲，她如果3.几了也是偏高了，最后可以适量的补充一点这个甲状腺激素，为什么这个早孕的这个阶段最好，尤其要重要呢？因为这个小孩那个胚胎啊，一开始发育的时候，他这个甲状腺这个腺体，一开始的时候他发育的，他会有一个过程，他没有发育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是完全依赖于母体提供的，TSH 水平升高，本身就代表着他体内的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相对不足了，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孕妇，如果你说有甲状腺肿，需要不需要治疗？那么首先呢，你为了消这个肿来给他治疗，他除非有比较严重的这个局部的压迫症状啊，要采取措施，否则的话呢，主要还是关注这个 TSH 的这个水平，关注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就可以了。
1: 好，好吗？
12: 好。
1: 好，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12: 再见。
1: 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66-48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这时候再来看下一步热线，有朋友在等待。哎，你好。
13: 哎，你好。
1: 哎，你好，怎么称呼？
13: 我姓齐。
1: 你好，齐老师，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孙主任吗？
13: 我想问问樊老师，咱那个糖尿病用中药如何治疗呀？
0: 齐老师啊，你好，这个中医中药治疗糖尿病啊，效果也非常的理想，非常的好。那么中医治疗糖尿病的原理，跟中医治疗其他疾病的原理也是一样的。那么中医认为人为什么长病呢？就是一个阴阳的失衡，五脏的失调，气血的紊乱。那么中医治疗疾病呢，主要还是调气血，调五脏，调阴阳的平衡。对于糖尿病来讲，中医里边呢，中医不叫糖尿病，中医在古代呢，对糖尿病有很多的描述，中医叫消渴、消丹、脾丹，叫这个。那么中医认为啊，这个消渴病就是糖尿病，它是一个津液的代谢障碍。那么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他主要的表现就是口干、口渴、喝水多、小便次数多，它主要就是一个津液的代谢失常。那么哪一些脏腑与津液的代谢关系最大呢？那么中医有些描述，中医说肺为水之上源，那么肾为水之下源，脾主运化水湿，而三焦呢为津液气血运行的通道， 所以中医在治疗糖尿病的时候就特别注重从肺脾肾这三个脏器、来调理。那么中医根据糖尿病这个患者的症状的轻重，把糖尿病呢也分为三消，那么以多饮为主的中医称为上消，上消呢就以治肺为主，主要是清肺热来兼顾脾和肾。那么以多食为主要表现的，那么中医说是肾消，那么中医主要就是调理脾胃。以多尿啊，多尿为主的呢，中医说是个下消，中医以补肾为主要的一个手段。那么中医治疗糖尿病啊，我个人有一个观点，既要辨病辨什么病啊，它是一个糖尿病，它有糖尿病的核心的病机，还有辨证，辨它的这个气血阴阳寒热虚实，同时呢还要辨这个体质啊，要辨病辨证辨体质，在这三个的基础上统一组一个方。比如说这个人患有糖尿病，那么我辨证这个人啊是个脾阳亏虚。为什么辨证这个人脾阳亏虚呢？这个人乏力，这个人比较胖，但是一个虚胖啊，比较喧腾，这个人怕冷，不敢吃凉的，大便次数多，容易拉肚子，我辨证呢这个人是脾阳不足。那么脾阳不足，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就温阳健脾的方法来治疗。同时辨病呢，它是一个糖尿病，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选用一些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这个药物有降糖作用，比如桑枝、桑叶、枸杞、黄芪、荔枝核、番白草等等的这一些中药配合使用。那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辨病用药呢还不违反中医辨证的基本原则，这个样呢它发挥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1: 还有
13: 好，谢谢老师。
1: 好，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13: 没有了。谢谢。
1: 好的，
0: 不客气。
1: 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来留言，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了，让我们来看一下。那有位网友想问一下孙主任说，这频繁的感冒发烧是不是就代表抵抗力低了呢？
0: 首先这样，频繁的感冒发烧啊，这肯定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我们防疫的这个大背景之下，一感冒一发烧就比较紧张，就需要马上去测核酸啊，一测核酸呢没有问题，感冒没好，过两天又发烧了，是吧？这呢应当说这个免疫功能就出了问题了。那为什么会免疫问题免疫会降低，免疫功能呢会出问题，要找原因啊。第一个，看看以前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比如说是不是有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啊，要排除这个因素。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我们这个饮食上饮食的结构合理吗？你比如有的人就特别的喜欢吃小龙虾，特别喜欢吃麻辣烫，他本身上火，他有内热啊，外边有风吹草动，嗓子疼发烧了他就长病了，是吧？你看看你的饮食合理吗？是不是你经常熬夜啊？那么有，我在门诊有一个患者，一个年轻的小伙啊，大学应当是还没有毕业，去瞧病。瞧病不是，你看什么呀？那么年轻，他说看什么呢？睡眠不好。我说你怎么睡眠不好啊？他说，我这个睡眠质量不好啊。怎么吧？你几点睡啊？他六点就睡。我说你下午六点睡啊，早晨六点睡啊？这个小伙子啊，早晨六点才睡觉，晚上不睡
1: 啊。
0: 晚上干什么？晚上在玩电脑，刷手机，没什么事儿，他磨磨蹭蹭，他晚上不睡觉啊，晚上不睡觉，早晨才睡。我说你这种睡眠能行吗？我说你首先要把睡眠的时间提前，提到夜间十二点之前，这是最起码的了，是吧？那个小孩，这个大学生，他母亲马上就说，让他八点十点就睡。我说能早晨六点贴到十二点，就是很大的进步了，是吧？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你的情绪好不好啊？ 最近有没有因为疫情，因为工作，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非常的焦虑啊？如果有的话，要排除这些原因。就心理上、饮食上、作息上，你让它回归于一个健康科学的状态，那么呢，对于我们免疫力的这个维持，它是有好处的。
1: 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4: 你好了，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4: 沈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14: 我一身病，我想给沈主任咨询咨询。我都暂传了，老师。
0: 哦。
14: 我第一条是我有那个什么肌无力。
0: 哦。
14: 那个。还有那个腰疼，一骨头受伤，腰间盘突出。心脏也不好，反肺也没有，一天喘不上气儿来。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0: 我听你还咳嗽。
14: 这喘不来气儿，这喘的憋得慌。
0: 喘憋，你有多大年龄啊？
14: 我76了。
0: 重症肌无力有多少年了？
14: 12年了。
0: 你现在用药吗？
14: 现在没有可用的，就吃那个什么来。
0: 休斯比明。
14: 休斯比明还吃的一粒那个激素，没有其他的药。
0: 那么你平时是看我明白了你的一些情况，血糖、血压的呢？
14: 血压高。
0: 吃降压药吧。
14: 吃。
0: 也吃。血糖呢？
14: 血糖还倒不大高。
0: 平时吃这个补钙补维生素 D 吗？
14: 维生素 D 没吃，吃的钙片。
0: 有钙片是吧？
14: 好，
0: 这位阿姨，我大体听清了你的情况。我呢是省中医综合内科的一个大夫。我们省中医的这个综合内科呢，它为什么叫综合内科？就是一个是我们科室成员的组成，有多个专业的这个专家来组成。比如我个人呢是搞骨质疏松，搞内分泌。我们科室呢还有搞内分泌的，搞风湿免疫的，搞心血管的，搞呼吸和神经内科的。那么我们这个科室呢，就是以病人为中心，适合这个一身多病的人啊，在那个科里啊来调理。反正你呢是确实存在一个问题。你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疾病呢，叫重症肌无力。你长期用一个激素，这个长期用激素的人呢，他就容易引起一些问题，血糖啊、消化系统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就是说，你在治疗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用药上，要兼顾其他的问题，保护胃黏膜呀，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等等的要做到位。如果你有时间。这个也可以到省中医，吃个中药，可以整体考虑你的情况，制定一个方案。我们用中药呢，可以改善症状，治疗疾病，提高生活质量，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好吗，阿姨？
14: 主任你好。那个我这个肌无力能治吗？
0: 重症肌无力呢，实事求是的讲，确实也属于一个。不太容易治的一个病，但是所有的病都应当有治疗这个病的办法。我们还得有信心，
1: 好吗？这样，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再和您联系。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看看用中医来进行一个调理，看看效果怎么样，好吗？
14: 谢谢主任。
1: 好，
0: 不客气，阿姨。
1: 再见。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平台上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孙主任说，这晚上睡觉时会频繁的夜醒，导致白天一天都没有精神，想问一下怎么调理这晚上睡不好。
0: 就是说晚上睡得比较轻，
1: 频繁的夜醒，我觉得好多
0: 经常醒，
1: 好多特别些老人啊，或者是一些哺乳期的妈妈们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一个是呢，不知道这个朋友他多大年龄，具体什么状态。 你比如说很多正在哺乳期的母亲，
1: 嗯，
0: 她晚上频繁的醒呢，她心里有个，她脑子里有根弦儿，她时时刻刻的
1: 挂着，
0: 哎，牵挂着她这个小孩儿，小孩冷了热了蹬被子了吗，饿了吗，尿了吗，是吧，
1: 嗯，
0: 她想得多。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如果

0: 胃里不舒坦，我无论是你晚上饿了饿醒了，或者撑的比吃的太多，晚上喝酒啊，吃东西吃的偏撑，晚上睡眠也偏轻。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工作上生活上有一些操心的事儿，挂心的事儿，焦心的事儿，尽管睡着了，脑子呢还没有静下来，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再一个呢，晚上这个喝水，不要喝的太多啊。有的很多人晚上泡茶，晚上还喝水喝的很多，那你是不是因为晚上需要小便啊才起夜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刚才我说那几个方面您都已经很注意了，仍然容易醒的话，就说明您这个睡眠的维持有障碍，可以啊到门诊找我开个小中药呢，调理调理。中医可以用这个就是什么调和营卫啊，这个调和气血啊，疏肝健脾的一些方法啊，这个这调理调理，对于改善睡眠质量啊，改善这种情况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好，那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在这也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如果说是出现一些亚健康的状态的话，我们怎么去缓解呢？如何就是去预防这个亚健康呢？
0: 预防这个亚健康呢，我们反复的说，也没有很多的这个妙招。一个是呢，要调节情绪，要修身养性，要少思寡欲，要皆嗜欲，皆喜怒，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刚才提到，本身健康的标准里边，包括躯体的、心理的、社会适应的和道德的健康啊。我们不要小看了我们说古人所讲的，就是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说精神内守，病源从来。中国人古人讲养生呢，首先养心，就这一条其实非常重要。心理不健康，道德不健康，就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健康状态。再一个，我们讲要作息有时啊。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天明了，早晨六点了，他躺下睡觉了，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要尽量的在十一点之前晚上哈，就要准备休息，就要上床休息，就要睡觉。我们古人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呢也应当顺应自然，顺应自然界的这种规律，是吧？这个太阳落下山了，阴气偏盛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休息了。太阳出来了，我们该活动了，这时候就该起床了。作息有时，要有规律。再一个呢，饮食呢要有节。怎么要有节啊？首先要干净，要清洁。再一个，饮食呢不要有偏嗜。我们古人说，这个五谷、五果、五畜、五菜，我们无论是蛋白类的、谷物类的、蔬菜水果，都应当适量的摄入，这样我们的健康营养会更均衡，有助于我们的健康。再一个呢，我们讲究劳逸适度。过度的疲劳，过度的安逸，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损害啊。要运动，要适度的运动。就是说呢，这个过度的你整天坐着，不活动，无论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个人的性格习惯，都不健康。那么运动呢还不能过度，我们经常在朋友圈里发现有很多人每天能三四万步过运动太过也未必适合啊。只要我们养心修身养性，注意饮食，那么适当运动，作息有规律，我们呢就会有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
1: 那像生活中我们也可不可以需要用一些这种穴位按摩呀、艾灸等这样一些方法来干预一下这个亚健康呢？
0: 可以的。你比如说有一些穴位啊，通过长期的这种按摩或者是艾灸，对于保健非常的有好处。比如有几个穴位，一个是呢我们经常提的足三里这个穴位。足三里这个穴位呢属于中医的这个足太阴脾经。我们中医讲这个脾主运化，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而足三里位于足太阴脾经这个经络上，是一个保健的一个大穴。我们就可以，我们上百度上一搜啊，很容易就搜到足三里这个位置，在膝关节以下，大约是这个半扎的那么一个位置。找到这个穴位， 没事就可以揉一揉啊。夏天的穿衣比较少了，我们有艾条呢，也可以揪一揪。
1: 嗯，
0: 尤其是适合脾虚的、阳虚的这个病人，艾灸的话效果会更好。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分享的这中医科普的知识。那朋友们说是有，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在节目外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我们明天见。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是晚上7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 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9: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殷富伟。殷主任您好。
10: 大家好。
9: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好吗？
10: 好，当前呢我主要从事的农机推广事业啊，从毕业以来就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
9: 啊。您现在呢是在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副主任啊，也是正高级农艺师，还是咱们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实验站站长是吗？
10: 对。
9: 一看您的肤色就知道您一直常年奔走在咱们的田间地头是吧？
10: 对啊，因为我们搞农业推广不在田间，掌握不到第一手资料。
9: 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殷主任呢是中共泰安第十一届党代表啊，也是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先进个人、泰安市三下乡先进个人、泰安市第十届青年科技奖的获得者、泰安市13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等哈，有一系列的荣誉。那这些荣誉呢，都离不开您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吗？
10: 是的。
9: 那说到了农业技术推广，就是您学会了一个技术，然后再传播给其他的农民朋友吗？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吗？
10: 不是的，其实农机推广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技术是由专家和高校和科研单位啊他们集成形成，然后呢我们要把它引进过来，通过试验示范的形式，通过我们大量试验确定在我们当地能够进行推广，所以我们才进行推广。适合于广大农民，适合于用这是我们也主要农机推广工作哈。其实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农机推广是一个狭义但是也是广义的。我们农机推广现在呢做的不光是技术的推广，而且是还要做一些技术的考察。在生产过程中啊，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要深入到田间的时候进行了技术考察，掌握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是为老百姓解决生产存在的问题，通过这样把技术运用上去。同时呢我们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啊，还要给当地的我们的领导提供一些参考参谋，这样呢为他们决策做出我们的技术支撑。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通过我们开展的调查发现了问题，就要制定一些相对应的技术意见，这样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文件，通过我们的一些信息设施，把技术意见及时发放到下去，指导一些县乡农技人员，还有我们种植户进行田间的管理，这是我们发技术意见。还有呢我们要深入田间进行技术指导。虽然现在我们信息化很发达了，但是呢在我们推广的过程中啊，有一些技术还需要我们要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到老百姓中间，甚至众生中间，亲自讲给他们，要亲自讲给他们怎么做，这样呢把技术的落实，再把田间管理，如果出现了什么技术问题我们现场解决比方说原来我们在2021年遇到秋汛，我们那个秋汛期间影响了玉米的收获，影响了小麦的播种。我们呢技术人员呢经常的就是几乎是天天在田间地头奔波，这样给农作户怎么叫他们收，我们怎么指导他们种，晚播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对吧，适当增加播量，提高播种质量，这样保证来年的产量。这是我们要把这些技术指导给老百姓。
9: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打通农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你一直在这一公里上来回奔跑是不是？
10: 是的。因为呢县市县乡 实际上是一体的。
9: 嗯，
10: 我们农机的体系建设比较完善。
9: 嗯，
10: 所以我们呢，市这一级呢，要统筹全市的这个技术的应用，
9: 嗯，
10: 然后指导县乡农技人员，
9: 嗯，
10: 要做好当地的技术的指导，
9: 嗯，
10: 以保证粮食安全，
9: 嗯，
10: 技术的落实。
9: 好的，您是1994年考入了山东农业大学，学习的是植保专业是吗？
10: 对。
9: 嗯，那1998年毕业之后，就一直都是在泰安，都是在咱农技推广中心从事这个农技推广工作吗？
10: 是的。
9: 哇，这一扎根就是近30年的时间。
10: 对，啊，一直没有变。
9: 嗯，那待会儿的时候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30年的您的收获，还有您的一些经验哈。其实呢，刚才说到了哈，您不光是把一些技术传递给我们的老百姓，更多的呢，也从老百姓那儿收集到很好的一些应用的良法，然后汇集到我们的科研单位当中，最后变成了一个可以普及的技术，是吗？
10: 对，因为实际上是，
9: 嗯，
10: 发明来自于民间。
9: 嗯，是的，来自于我们的实践，
10: 嗯，
9: 是吧？嗯，那在您这个实践的3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您也是我们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实践者哈。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您要跟一家一户的老百姓，或者说三五亩地的这样的老百姓进行农业技术的这种推广和交流。但是随着我们现代化农业发展，我们集约化的生产，是不是现在您面对的也都是一些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等等这些比较大规模的生产用户呢？
10: 是的。
9: 嗯，
10: 原来小农户其实对技术的迫切度
9: 嗯
10: 还不是很够。
9: 嗯，
10: 他们因为他们三五亩地
9: 就
10: 对它影响不大，
9: 对，
10: 但是现在随着种植大户的规模化生产，
9: 嗯，
10: 他们需要的技术性迫切性越来越强，
9: 嗯，
10: 所以我们呢，给我们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9: 嗯，
10: 所以我们在做每一项技术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亲自实践，
9: 嗯，
10: 包括比方说我们播种时候，我们要掌握拖拉机的特性，
9: 嗯，
10: 我们怎么样播的速度，保证播种质量，
9: 嗯，
10: 这样怎么样才能够指导农户。如果你没有亲自经验，
9: 嗯，
10: 没有亲自的实践，
9: 嗯，
10: 你老百姓其实有些地方比我们要强，
9: 嗯
10: 啊，
9: 就是得下地干啊，是不是？
10: 对，
9: 嗯，刚才也说到了哈，那现在呢，我们的服务对象哈有很多都是这种专业合作社呀，或者家庭农场啊，大面积的种植的这样的一些农户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有一位应该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是我们泰安市岳阳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薛丽娜，薛总您好。
11: 啊，你好，你们大家好。
9: 嗯，那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合作社主要种植哪些作物呀？
11: 我们合作社呢主要是以粮食种植为主，同时开展这个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
9: 嗯，那咱合作社的规模有多大呢？
11: 现在我们核心的这个示范基地啊是1300亩，合作社呢这个辐射带动了是18000亩。
9: 嗯，哎呀，听您的声音很年轻哈，就觉得现在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上千亩这样一个规模的合作社，都是这些年轻人嘛，殷主任。嗯，
10: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回到了我们田间，也回到了农村，为我们农业做
9: 贡献。对啊，薛总哈，想问一下，就是您跟我们的殷主任是不是在平常的时候也会经常接触，邀请他到您的合作社进行一些专业指导呢？
11: 是的，因为我们种植的粮食面积比较大嘛，在每年的种植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这个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因天气造成的不同表现啊，包括在品种选择、在技术选择上，我们都会跟他这个咨询交流，他也就是多次给我们进行了指导，为我们保障我们的粮食颗粒归仓都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9: 嗯，你们认识多少年了？
11: 应该得15、16年了吧。
9: 15、16年了，哇，也就是说你们是老朋友了是吗？
11: 是的，
9: 是朋友吧。不光是工作上的
11: 朋友，他也是我的老师。
9: 嗯，哦，也是老师哈，亦师亦友啊。那么在平常的这种接触当中，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殷主任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他呢？
11: 嗯，应该是爱岗敬业，还有一种默默无闻，然后为我们种植大户贡献的，还有就是乐于奉献，能够在这个我们泰安大地这片土地上为我们这些种植大户提供技术指导，提供各种服务，这也是我们所有大户对他的认可和肯定。
9: 他的技术为您的生产保驾护航，而他的为人是不是也让您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呢？
11: 是的，因为本身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种粮吧，相对是收益比较稳定，就是投入和产出，比较辛苦的一个活儿。
9: 嗯。
11: 但是呢，他就是从来也是这个不怕辛苦，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也能及时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
9: 嗯。
11: 特别是在2023年咱们那个元旦的时候，不是天气急剧降温嘛？
9: 嗯。
11: 我们的小麦也不同程度吧。受到了一些冻害，
9: 嗯，
11: 然后也是我们积极给他打电话，他也是赶快就来到我们地里，根据不同的情况，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分类指导，然后春季如何管理。其实针对我们这个后期的这个小麦丰产，包括我们后期的这个粮食增产，挽回了很多的损失。
9: 所以说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就像一个老师一样哈，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指导着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啊。那今天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吗？
11: 肯定是有的。
9: 嗯，
11: 因为我们所处的地方是温阳田嘛，我们这片温阳田真的是多次刷新了多个这个粮食高产记录。其实我们粮食的丰产还有我们的增收都离不开他的一些支持和付出。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个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越来越大，我们更离不开他在一些新品种新技术的一些指导。其实也是希望他在农业技术推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希望他能在我们开温大地这片沃土上，为我们多产粮产好粮，多多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然后我们呢，作为新农人来说，我们也是多多听他的一些这个增产增收的一些这个高产秘诀，这样也是确保我们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9: 哎呦，我要为薛总点个赞哈。哎呦，我觉得其实你是说出了您和很多老百姓的这种心声哈。那么既自己扎根于我们的这个田间，那更感谢我们身边这些保驾护航的这些农技人员哈。那好，那也祝您今年能够丰产丰收好吗？
11: 好，好，谢谢。
9: 好，再见。
11: 再见。
9: 好，再见。那我想问一下殷主任哈，像薛总这样的这个您看哈，他说一个电话就能打给您，我不知道在您的朋友圈或者在您的手机的电话本里面有多少这样的这个我们的服务对象呢？
10: 我们的种植大户呢，现在不是信息化时代，
9: 嗯，
10: 我微信群里有个农技推广联盟群，
9: 哦，
10: 我们做了这样的，我们的人已经超过200多人，
9: 嗯，
10: 还有个农技推广群。
9: 嗯，
10: 那个也有100多人。
9: 嗯，
10: 真正常年联系的种植大户，其实得在100多户。
9: 嗯，
10: 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做粮食产业啊，我重点还是他们做粮食这个，
9: 嗯，
10: 为粮食国家做更大的贡献，粮食安全。
9: 嗯 嗯。
10: 他们需求的，实际上对我来说，
9: 嗯，
10: 他们给我打电话需求。实际上这是我的本分工作。我有时候说过，我拿着这份工资，我就要干这个活儿。
9: 但是没想到干的过程当中哈，志同道合的这些朋友们，或者说尤其是这些我们现在的合作社啊，或者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们哈，其实他们也给了您力量，对不对？
10: 是的，
9: 嗯，
10: 他们的需要实际上是给我更大的鼓励和支持哈。
9: 嗯嗯，
10: 并不是我指他们，我好多说了，我好多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
9: 嗯嗯，
10: 但是呢，有些关键的一些东技术，
9: 嗯，
10: 有些影响生产可能他们想不到的，
9: 嗯，
10: 通过我的提示啊，他们可能要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哎，应该是这样做。比方我们在播种时候，我们提高播种质量，
9: 嗯，
10: 播种速度的问题，
9: 嗯，
10: 越老的技术。他们觉得播种质量很好了，播种水平很高，
9: 嗯，
10: 但是它速度就降不下来，
9: 嗯，
10: 我们通过我们的讲解，我们的观摩，我们的学习，给在他们什么牢牢记住，
9: 嗯，
10: 什么样的速度能够保证我们的播种质量，提高播种，
9: 嗯，
10: 现在我们都提出来叫7分种。3分管，关键在播种。
9: 嗯，哎呦，一说到自己的专业哈，我想您的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是吗哈。其实呢，我知道在我们的日常这个工作当中哈，您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您啊，我们的互相的这种合作哈，你看创造了几个全国的记录哈，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小麦亩产达到了828.7公斤，刷新了当时的全国记录是吗？
10: 是的。
9: 嗯，2022年的玉米亩产达到了1092.2 12.1公斤，获得了全省粮食高产竞赛的第一名。
10: 是
9: 啊、那还有很多的技术哈，比如说小麦玉米周年四改两晚的一个节水节肥的高效丰产技术哈，也是获得了我们相应的一些业内的肯定，是不是？
10: 是的。
9: 嗯，
10: 因为现在呢，在小麦玉米周年，我重点向粮食安全、小麦玉米周年单产的现在就单产提升、小麦玉米周年，我们这个地区是非常关键的。其实从80年代那些老前辈们就一直在做我们温阳田的蹲粮田，蹲粮田建设，现在咱省提出蹲半粮建设，我们呢也是从那时候从示范，我们建立示范田，建立产量挖掘，为了长粮于季，其实我们呀深挖增产潜力，是为了实现长粮于季，我们国家提出长粮于地、长粮于季，我们用我们的技术能够产出我们的粮食来，这样呢深挖我们潜力，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小麦和玉米的周年高产，这样呢为老百姓种植，特别种植户提供他们的技术支撑，以提升我们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9: 您刚才说到了哈，我们之前的很多的这样的农业科技的院士们啊，或者说专业人员们哈，其实我觉得就应该从您走进山东农业大学那课开始说起，是不是？因为咱们农技推广之路一走就是近30年，而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要从1994年啊，殷富伟殷主任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给你播种了希望，给您播种了一个梦想的种子，是不是？
10: 是的。因为刚才我原来跟你说的故事，原来我家呢是东平湖里。黄河畔，地理比较差，都是沙土地，营养不够，所以我们当时的呀产量很低，所以当时想吃上白馒头，就是我的愿望了，所以
9: 那时候一个小小的梦想，
10: 对，然后呢上了山东的大学以后呢，特别感到了老师们的严谨的制约态度，再一个呢，其实在我印象中，当时呢就是于松烈院士，当选工程院士，其实给我们这个很深的，当他呢提出来经过半经过技术，其实他常年扎根于滕州吉索镇那个地方，他就在地里，天天在地里，通过长期的探索，实现了经过半经过，实际上就是中产到从低产到高产的，既节省了种子，还能提高了产量，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李清溪教授，当时的矮梦牛，我们当时也很激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获得了国家产品发明一等奖，空缺了很多年，特别我们有省属高校，都说我们能农业大学，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地位不高，但是呢他做出来世界级的成果，这样给我们激励的，这个激励着我们，就是我们要沉下心来，做我们普普实实的事情，其实于松烈院士就是研究的播种，其实就是很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他给解决了我们其实粮食的增产的问题。
9: 所以就像您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一样，那个时候这两位教授他们对我们的这种影响榜样的力量哈，影响了您30年的时间，
10: 现在一直会还影响我下去，我会还坚守在我们农业推广第一线，争取为种植户提供一点点的帮助吧，为我们的粮食的单性，国家粮食安全呢，贡献我小小的一点力量。
9: 哎呀，您谦虚了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您的这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当中哈，您也是在做着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示范，创造了不同的这种全国纪录哈。当然了，也为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哈，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那说到了当年考山东农业大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当时让您困惑了吗？
10: 选什么专业，确实没有困惑。当时说报山东大学，因为我一个校友师兄吧，他也是高中师兄，他也上了质保学院，学了质保，他就说了，你上质保吧，质保是为农业 是保驾护航的，他是植物医生。
9: 嗯，
10: 他植物医生，他说人类医生是为人健康保驾护航。
9: 嗯，
10: 我们植物医生是为植物的健康生长保驾护航的。
9: 嗯，
10: 所以作用非常大。
9: 嗯，
10: 为生产能力还非常好。
9: 嗯，
10: 所以说呢，我那就也。当时说好的专业也不清楚，他就说那就好，就上植保吧。
9: 上植保。那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还有其他的专业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其他的专业吗？
10: 其实啊，植保专业只是他现在大农学专业，他原来就是农在农学大农学专业。
9: 嗯，
10: 他还有当时我没上学的时候啊，不光是植保的，植保是可能学多一点，包括各类的作物栽培，也在学习。像粮食栽培，蔬菜的栽培，这些包括育种，我们都在学习，所以学四样综合的一个学科。
9: 对，它是一个基础是吗？它是在农业生产当中的一个环节，你必须要对整个的农业生产都要有所了解，你才能不是这个纸上谈兵谈这一个植物保护是吗？
10: 是的，你并像病虫害防控，你不知道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不知道什么时候容易发生什么病虫害，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放，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小麦不这各项作物俩，这种生长发育过程容易哪个时期容易发生什么病害什么虫害，所以我们根据这样我们可以制定我们综合方案。
9: 我记得您之前的时候介绍，在1994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植保还不是一个学院，是不是？
10: 对，它是植保系。
9: 植保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学院哈，而且这个学院里面呢还有很多个专业，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介绍给大家哈。那么说到了这个植物保护那么您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在您之后的工作当中能够用到多少呢？
10: 其实是很多用处的。比方我们下级技术指导啊，好多就是我是学植保的，我是学土肥的，我是学作物栽培的，
9: 对，不同专业了。
10: 但是一说叫我们作为农技统人员，我们叫杂家要什么都会
9: 都会都懂。
10: 老百姓种植户们问他不可能说你是学植保的，我就光问你植保的专业，我要问你栽培的专业和施肥的技术。所以大家我们作为我们技术人员、农技人员、农技推广人员呢，我们是更加的掌握全面的一些技术。
9: 其实您不光是专业很全面哈，爱好也很全面，是不是？
10: 是
9: 啊，在上大学期间是不是也是体育爱好者？
10: 对啊，那个所以体育啊，是鼓励人。是激人奋进。再一个呢就是团队协作。我一直在强调，我一般做的是团队训练，篮球啊、足球、排球啊，这些活动的。所以呢我们像团队力量是巨大的，你一个人再强也不如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在农业推广过程中呢，我也不就是单打独斗，我们要组成团队，所以借助我们工作体系就是太阳综合生产站，我们也组成团队，通过小耕作制度，我们从小麦玉米周年啊，包括我们的两菜一粮啊，这些不同的耕作制度上，不同的耕作方式上，我们通过我们团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种植的水平。
9: 也就是说您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专业技术，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那同时呢也强身健体，也有一个团队意识、团队精神然后带着这些精神走出山东农业大学之后，然后从事了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吧？
10: 是的。
9: 那如果说作为一个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近30年的这样的一个毕业生哈，您对自己的母校用三个词来形容，您会怎样来形容呢？
10: 其实学校呢，我们学校，我第一个是感谢，感谢山农大对我的培养，其实我非常设想，原来我说过，山农大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一直这样的。我当时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啊，我是作为家长代表，我说了一个这种话，就是。当时我们农大学校是对作弊零容忍，这对我一直很大。他说不管在任何时候，不能作假，不能作假，踏踏实实，
9: 对，
10: 这样办得好看。
9: 这是做人做事的一种态度哈，那同时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一点懒都不能偷，
10: 对，
9: 是不是？
10: 是的。
9: 所以我
10: 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再一个呢，我们学校的厚重，他培育了
9: 一代又一代的
10: 农业农人，
9: 对，
10: 山农人，
9: 对
10: 啊，也是一些大专大家，也有勤勤恳恳的在基层，在乡镇一直在做我们农业就推广业。
9: 嗯，好，首先是严谨啊，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教学也好还是我们的科研也好都是严谨的态度，那第二呢就是非常的厚重哈，人文方面其实我们都是受益者哈，秉承着山东农业大学的精神走出校门之后，你看比如说殷主任就是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一待就是近30年的时间，其实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也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那我一干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就是干了20多年的时间，
10: 你也是宣传我们农业，
9: 对对对，所以我们都离不开这个农业哈，那更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是不是？
10: 是的。
9: 嗯，好，那其实在上半时段接近尾声的时候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哈，刚才之所以殷主任说他呢是家长代表哈，因为他的孩子也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是不是啊？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殷主任介绍哈，他与山东农业大学，他的家人与山东农业大学我们的这个渊源哈。那为什么这么认可山东农业大学？肯定是有很多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当然了在这里可以学到什么，走出校园之后可以干什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正高级农艺师、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殷富伟共同来交流。当然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听到他的师弟、他的家人的声音。那欢迎您关注山农大家说栏目。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1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9: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殷富伟。那殷主任呢，现在是在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副主任、正高级农艺师，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哈，那么殷主任呢是1994年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1998年呢就从事了我们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哎，刚才我们好像是聊到了儿子是不是啊？那孩子在考大学的时候，当时是有多个选择，还是他觉得哎，爸爸是从农业大学走出的，我也想去学农呢？
10: 其实我一说了，我从毕业到现在我是离不开山东大了的。
9: 就是一直在跟山东农业大学有交集是不是？
10: 他当时呢他可以上山科大，他就技术什么那个通过了山东大的信息学院直接可以考，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上山农比较好。最后呢也是选择了植保专业。
9: 植保啊，也是植保专业是吗？那好，待会儿的时候我们得听听他的声音哈，得听听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专业，喜欢这个学校。而说到了这个学校山东农业大学哈，我们马上有请的呢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夏晓明教授。那他呢应该是您的师弟是吧？
10: 对，
9: 师弟，也是植保学院的。那今天我们都是来自植保学院的这些学生哈，毕业生们，马上有请的是夏博士。夏博士您好。
18: 主持人您好。
9: 您好。那我先跟
10: 好。你好，夏博士好。
9: 你们应该是老朋友吧？
10: 是的，我们从一中学。
18: 我跟殷师兄应该是从97年我入大学的，应该我们见的第一面是9月份吧。到现在应该有个97，到现在有多少？
9: 27年的时间了。
18: 对对。
9: 也就是说从您一入校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大三了，你们两个人就认识了。
18: 是的是的。
9: 但是学校的学生很多呀，怎么就能一下认识了？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还是有共同的话题？
18: 一个是还是爱好吧。就是我们因为原来殷师兄比较擅长或者是爱好体育，我呢原来也喜欢体育，这样呢，另外呢，因为我们刚入校的时候，那么师兄是一个热心的人，所以说呢他那时候作为我们的师哥，那么带领了一帮人，在我们刚入校的时候，我们对于学校整个的生活学习都不太熟悉，那么他会这个从一入校接我们，帮我们这个很多从生活学习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这个就很熟悉那个时候。
9: 那也就是说两个人已经交往了近30年的时间哈。那在您的眼中殷主任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者用什么样的词可以来形容他呢？
18: 他首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植保人。
9: 植保人。
18: 对，用我们这个植保学院毕业的学生来说，他是一个植保人。并且他现在是应该在他的这种影响下，那么他是我们典型的一家两代植保人。
9: 对对对。那植保人有什么特质吗？
18: 植保人我觉得从殷师兄来说的话，从他本人包括我觉得植保人，那么有几个特点。一个首先就是这个敬业。殷师兄这个身上体现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敬业，那么对于工作方面，对于专业方面，那么是兢兢业业，也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细致。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热情。那么这个热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殷师兄那么这个对工作的一种热情，对植保的一种热情，对农业的一种热情。因为对于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说，如果没有热情，那么是很难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也很难取得这么我们说目前的这种成就。 另外呢，从他对于我们正常的这种朋友之间或者是师兄弟之间的交往来说呢，
9: 嗯，
18: 他对于我们这种人啊是非常热情，
9: 嗯
18: 啊，对于我们的朋友，对于我们的同事，对于我们的同学，
9: 嗯
18: 啊，很热情，
9: 嗯。
18: 另外呢，就是他能够，啊，我觉得师兄取得这么大的一个成就，还有一个就是自律，
9: 嗯
18: 啊，生活方面、工作方面非常非常的一个自律，
9: 嗯
18: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因为他现在住的离他的单位比较远，我知道。那么早上起来以后，我了解的是，自从搬过去以后，这么长的时间，早上他一般都是要走着走路。啊，大家走，我记得应该是得走一个小时左右吧。
9: 嗯，
18: 啊，所以他的生活、工作都非常非常的自律。
9: 嗯，
18: 所以用三个词、四个词吧，
9: 嗯，
18: 质保人的精神、敬业、嗯、热情、自律。
9: 嗯，
18: 啊，
9: 好，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会反观一下您哈，您作为师弟来说也是一个质保人，是不是？
18: 对对。
9: 嗯，所以呢，同样的哈，您也非常的执着从事于我们这个农业的这种科研。那么我看到您的这个履历当中哈，2006年的时候您获得了农药学博士学位啊，然后呢，现在是在山东农业大学的质保学院担任党委委员、制药工程专业的主任，也是农药学系的副主任、支部书记哈。那是不是您和这个殷主任，我觉得始终是离不开山农大的这种氛围，总是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还是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上，感觉农大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是吗？
18: 是的是的。
9: 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您除了跟他是师兄弟的关系，在工作当中其实你们两个人也始终有交集，是不是也是在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的，对吗？
18: 对，从上学到工作，我们其实在专业方面包括在工作中，我们其实是交往也比较多。
9: 那在工作当中你们两个人会有怎样的一种交集，或者说怎样的互相支持呢？
18: 我觉得可能师兄站的那个层次和位置，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于我帮助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学校，那么师兄是这个技术推广单位，那么我们学校呢要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啊，当然有一些应用基础研究。那么我们做农业的讲求是顶天立地，那么我们要立地呢，就离不开这个技术的这种转化和推广。而在这一块呢，师兄给了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啊。这个我们有些的技术需要去推广，需要去这个落地，那么师兄都会无偿的去帮我们去联系地方，然后包括那么我们在整个的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碰到了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师兄他一直是在一线，那么他的这种经验可能跟我们在实验室里做的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那么他会提出很多的很好的一些建议，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理论层次上，可能，那么这个殷主任可能有时候他们那边会欠缺一些，那么他也会，啊，找我们毫不客气的，或者说很直接的让我们去帮他做一些这种，啊，这个理论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方面工作上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啊，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关系，当然。师兄除了对我个人的这种帮助，对我们学院包括对我们农大的很多的老师，我知道了哈，那么都会有很多的帮助啊，也建立了很好的多年的这种合作关系。
9: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就延伸了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个办学理念哈，就是学用结合，学以时为贵，育人为本，学术至上。那其实我们是从校园里又延伸到了我们的实践当中，是不是？
18: 是的是的是的。
9: 好，因为你们两个人其实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哈，所以呢感觉有点仪式感的哈，在节目当中，比如说平常可能化行动，比如说觉得这老大哥特别好哈，一叫即到，但是呢今天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做一个连线，那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师哥那个殷主任说的话呢？
18: 送给师兄八个字吧，祝师哥和家人健康、快乐、平安、顺遂。
10: 谢谢。
9: 其实我想这也是殷主任也要送给您和家人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哈，也希望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你们的友谊长存我们尤其是通过这种学术的这种交流，工作上的交流哈，能够共同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推动我们的技术发展，好不好？
18: 好嘞。
9: 嗯，好的，谢谢您，夏教授。
18: 好的，
9: 再见。
18: 再见。
9: 好的，那其实呢说到了哈，两位都是从我们的这个植物保护学院走出来的毕业生哈，那一位呢现在是教授，一位呢现在是我们的农技推广站的副主任哈。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现在山东农业大学我们的植物保护学院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9: 植物保护学院前身包括山东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山东省立农学院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教研室，以及齐鲁大学农业专科学校的一部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将其合并为山东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1954年更名为植物保护系。2000年12月撤系建院，成立植物保护学院。学院现有植物保护、制药工程、烟草、森林保护、应用生物科学等5个本科专业，设有植物保护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植物保护学1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设有植物保护1级学科硕士授权点，设有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教授任名誉院长，教授26人，副教授34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国家级人才9人，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等省部级人才24人。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0余项，年均科研经费3000万元，年均发表 SCI 论文80篇，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等省部级奖励14项，学院毕业生就业落实率一直名列学校前茅，连续多年获学校招生就业先进集体。迄今已有8000余名毕业生分别工作在教学、科研、技术推广、企业经营和党政管理岗位上。
9: 嗯，好的，那听着这一段介绍哈，我不知道殷主任是不是跟我一样，仿佛又走进了那个林荫大道的山东农业大学。
10: 是，走进了小树林。
9: 哎，当时我们是在3号楼，您是在几号楼？
10: 上课。上课主要是在5号楼。
9: 在5号楼。
10: 植保学院是在1号楼。
9: 嗯，听着咱们两个人的介绍哈，有一个人在电话的另一头也非常的兴奋。我要透露给您哈，我们马上连线的呢是雨腾。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电话的另一头兴奋的也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位毕业生。
10: 他们给我开玩笑，你们是师兄弟，我说他不敢跟我说。
9: 对，因为那就是殷主任的儿子哈，殷雨腾，他现在呢是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生在读，是吗？
10: 是的。
9: 嗯，好，马上把他请进来。哎，雨腾你好。
20: 哎，你好。
9: 嗯，刚才呢我们听着我们植保学院的一个介绍哈，是不是你也觉得特别的亲切呢？
20: 是的，就是感觉又回到了那时候在上学的时间，前2年的时候。
9: 那现在呢您是在这个中国科学院哈来研究生就读之前的时候，因为我跟您的父亲哈聊到过，在考大学的时候他说他帮你选了植保学院，是他帮你选的还是你自己要选的这个专业？
20: 主要是也是我自己去选的这个专业。可能就是我当时是想的，我就是在做，就准备做一个选一个农学类的专业，然后也一直在纠结去农学还是学植保。因为小时候吧，就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实习，那时候我家长就冬天啊带着我去看那个小麦的一个分裂情况，然后就不同时间段，然后带我去地里，然后给我讲那个小麦分裂。其实那时候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认知，但是就已经
9: 产生了兴趣。
20: 对，产生了最开始的一个认识。 然后后来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比较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高考完的时候家长就带我去地里，然后大概七月份，然后天就很热，然后家长就是跟我说你就跟着我们看看这些就这些病害啊以及怎么管理这些苗情啊，然后就当时跟在家长身后，然后当时就天也很热，然后我第一次

0: 最近认识到就是农做农业就非常辛苦，真的天很热。
1: 感受到了哈，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从小呢就埋下了这样对于农业的一颗种子啊，那个时候就是兴趣，而兴趣呢又是最好的老师，他就无形当中引领着你就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看到过自己父母他们流的汗啊，他们皮肤晒得黝黑，你也感受到他们也很累，但是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你还是毅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是吗？
0: 嗯，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主要就是现在是越走这条路，就对自己选择就越坚定，
1: 嗯，
0: 就是随着知识面的，就是逐渐认识到了，就是确实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这也是我自己就是在无论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当然家长是在小时候对于自己一个教导，学校是在长大了以后对自己认知的一个树立吧，然后就认识到还有很多不足，然后也想通过自己的这种以后做科研也好，包括做基础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也好，然后就是能为中国的农业不能说排忧解难吧，但是还是想为中国农业做点贡献的。
1: 嗯，这就像我们从节目最开始说的那一句哈，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啊。而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你也可以感受到学校的这种农大精神，爱国爱校，质朴厚德，求真创新，实干奋进。而你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哈，在践行着我们这些校训哈，登高必自。所以在选择研究生的时候，仍然是选择跟农业有关系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研究生还是在做这个植物相关的一些。
1: 嗯，那你觉得有没有受爸爸的影响呢？
0: 嗯，这里肯定是有受家长的影响的。
1: 嗯，
0: 就是家里原来小时候有个很小的一个菜园，就几个一小点地，然后就在那儿种丝瓜。
1: 嗯，
0: 其实就是小区门口那一点地，然后种丝瓜。其实从那时候就教我们，就是像一些基础的植物保护措施。
1: 嗯，
0: 像除草除虫，有一些虫子他会抓下来给我们看看，讲讲这个是什么，像奇草之类的地里的虫子也会给我们讲。
1: 原来从你小学的时候，你爸就已经给你选好了植保专业了，是不是，尹主任？
2: 有这个想法。
1: 有这个想法。嗯，好，那其实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哈，那如果说用三个词来评价一下自己的父亲，你会用什么词呢？
0: 就肯吃苦，然后就特别实在。
1: 嗯，吃苦耐劳，非常的质朴，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其实就像刚才殷主任也说到了，农业生产你没有半点可以偷懒的地方，所以必须要求真务实。那同样我觉得这几个词也要送给你，也希望你在你的学业和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都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就像爸爸一样，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那最后还有没有想对父亲说的话呢？
0: 我感觉家长就是工作这么多年，然后特别辛苦，然后在这里谢谢我的爸爸吧。
1: 嗯，两个人都有点腼腆，不善言谈，但也许这就是植保人身上务实的一个特征哈。那好的，今天的连线呢告一段落，但是呢我们美好的祝福和期待哈期待着下次山农大家说能够邀请你走进直播间，好不好？
0: 好的。
1: 嗯，好，因为可能信号不太好哈，那也希望你学业有成，也希望你在这个农业领域当中也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能够取得自己的成绩，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
1: 嗯，好的，再见。好的，那刚才呢跟我们的师哥师弟，这也是小师弟是不是这个交流当中哈，可以感受到殷富伟殷主任呢对于山东农业大学的深厚感情和割舍不断的感恩之情哈。那据我了解您的爱人也在山东农业大学进修过，是不是？
2: 是的。
1: 嗯，那您的儿子是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听说还想让女儿再回到山东农业大学来攻读博士。
2: 我有这个想法。
1: 这个想法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有没有听到爸爸的心声哈。那么在殷富伟

0: 我们的农业非常辛苦，实际上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做，我们农业在世界上还不是非常先进的，所以还需要我们的广大的师弟师妹们要为我们中国的农业做我们应该做的贡献，实际上广袤的我们大地上有你们的舞台，
1: 有我们的舞台，胸怀天下，志存高远。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呢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殷富伟的分享，来了解到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到了植物保护学院30多年的发展。而殷主任呢，我们在这儿也祝您工作顺利，为更多的农民朋友可以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两种良法也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各自的成长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2: 作为山东大培养这个农业技术人员，我在整个工作中，帮农民种菜香，记农民种菜记，只要是农民需要的，我都会义无反顾深入到田间地头，给他们指导生产，一般做好两种两法的配套。特别2019年啊，我们在带区建立高碳贡献田，亩产达到了828.7公斤，刷新了当时的全国纪录。为了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我们创建了农技推广实验示范基地，为农业技术实验示范推广搭建了平台，为我们农技人员种子户提供了观摩学习的场所。在山东大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同时啊，也激励着我在工作中要耐得住寂寞。一个呢是余松烈先生长期扎根于田间地里，创新了小麦精磨技术，开辟了小麦高产新途径。1997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士，那时候我也正是学生。他是也是当时说省属学校的第一个院士。另一个呢，就是经过46年的研究，由李清奇教授主持的冬小麦爱该多抗高产新种子爱蒙牛的创造及利用这个项目，获得了199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我们给我们做报告的时候说，这个奖当时已经空缺了2年了。1998年毕业以来，我一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扎根于大地，辛勤的耕耘，常年奔忙于泰安各地，往往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深挖小麦玉米，周年生产潜力。2014年，当时在我们高碳示范田实现了小麦加玉米亩产达到了2010.84公斤，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小麦玉米周年亩产双吨的这种好的成绩。所以我也感谢山东大学的培养，也感谢老师们的指导，学弟学妹们啊，选择了山东大就要心系农民，心系农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广袤的大地上有你的舞台。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0: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瓜果田间科学管理技术。
2: 夏季高温，光照足，雨水多，是西瓜等瓜果果实膨大、品质形成的关键生长期。同时，高温高湿环境也容易引发涝害、日灼和各类病虫害，田间管理丝毫不能松懈。
1: 首先，做好科学水肥管理，夏季浇水切记避开正午高温，选择清晨或傍晚小水勤浇，保持土壤湿润通透，严禁大水漫灌。雨后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防止根系缺氧沤根。
2: 瓜果坐果膨大期，减少氮肥用量，增施磷钾肥和腐熟有机肥，薄肥勤施，既能促进果实膨大，又能提升瓜果甜度和口感，让果形周正，卖相更好。
1: 其次，做好整枝通风与护果工作，及时疏除多余侧蔓、老叶病叶、无效枝叶，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田间湿度，减少病害滋生。露天种植的西瓜要做好电瓜遮阴防护，避免强光直射造成日灼果，保护果实品相，减少残次果。
2: 最后，抓好绿色病虫害防控，夏季炭疽病、白粉病以及蚜虫、红蜘蛛等易发多发，要坚持预防为主，及时清理田间残枝烂叶，切断病虫源头。
1: 用药优选低毒高效合规药剂，避开高温时段均匀喷施，科学配比浓度，既有效防控病虫，又保障瓜果绿色安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 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各地提供全流程土地托管服务，推广智慧精播，保障秋粮种足种好。农发行枣庄市分行精准对接企业资金需求，以金融活水赋能现代水产产业发展。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体验端午民俗，传承非遗技艺。泰安肥城结合端午文化，推动民俗文创加康养产品融合发展。三夏期间，潍坊、菏泽等地推广硬核新装备、新技术，提供全流程土地托管服务，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9: 在潍坊诸城市玉贤农机专业合作社，技术人员围绕小麦低损收获和玉米高性能播种，现场讲解前沿新农机，演示减损新技术，一批新研发的三夏硬核装备走进田间。
10: 我身边的这款设备是776号高性能播种机，它的性能在国内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它的下种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98.5%以上，相比于国内的其他的下种率可以提高10%，大大提高作业效率，每天可以播种500亩以上。
9: 在诸城市，目前各类农用机械超过3万台，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51.9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6%以上。今年三夏期间，诸城市上阵农业机械1万多台，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2600多台，播种机械6000多台。
11: 把我们先进的农业机械的技术推广到广大农机手的手里，让广大农户用上先进的技术，用先进的技术和科技支撑农业的生产，保障粮食的安全。
9: 在菏泽郓城县郭屯镇的连片农田里，大型西式玉米精播机来回穿梭，匀速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等工序，全程高效连贯、精准规范。
12: 这个玉米种机很好的呢，很运播的，深度也一致，播得也快。
9: 据了解，这台智能农机来自于村里的香河农事综合服务站，站点提供全流程土地托管服务、农机共享、测土配肥、农资集采，同时配套金融服务、订单种植和粮食贸易业务。目前，丁关屯村共有400余亩土地进行全流程托管，
13: 从耕、种、播、晾种、施肥、打药全一体化，既减轻了农民的这个负担，同时又增加了咱集体的收入。我认为这种托管服务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9: 依托专业化农事服务体系开展规模化统一播种，有效破解了零散土地耕种效率低、成本高、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全面提升农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种植水平。
14: 我镇将持续加大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力度，不断完善社会化农事服务体系，持续扩大规模化、智能化种植覆盖面，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推动全镇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9: 当前全省夏收已进入收官扫尾阶段，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7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5691.7万亩，占93.9%，当日收获面积125.9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1.6万台，下播粮食已播5084.4万亩，占84.2%。
7: 作为国家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枣庄市分行精准对接设施渔业资金需求，活用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快速落地专项贷款扶持当地智能化鲈鱼、桂鱼养殖项目，以金融活水赋能现代水产产业发展。
9: 这两天在翼城区锦宏科技公司的智慧渔业养殖工厂，一批鲜活的鲈鱼即将上市销售。工厂化智能养殖不仅大幅提高鱼苗成活率，缩短养殖周期，而且同等面积的养殖场地产能比传统户外池塘高出将近30多倍。
15: 从食用角度来说的话，它的养殖量了、养殖密度了，包括各种设备的一种反馈控制，都是比较先进的。尤其是自动化这一块，现在一个车间的话也就是一个工人，所以这个水相对来说比较干净，所以那个鱼的鱼腥味它比较少。
9: 两年来，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站稳市场，鲈鱼、桂鱼产品市场认可度不断增加，订单不断，年销售额也从2024年的3000多万元增长到去年的8000多万元， 而在项目初期，企业还在为缺少建设资金发愁。
16: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总投资在5亿元左右，然后这个投资规模比较大，资金缺口也比较多。是我们的自筹资金大概在1亿左右，筹建类然后设备类的定制都是需要预付款。
9: 针对企业需求，省市农发行第一时间组建工作专班，开通半贷绿色通道，精准用好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中央财政利率优惠等利好政策，从项目受理、调查、审查、审议，直至审批通过，仅用时16天，成功将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1.5亿元发放到企业手中。
17: 设备更新改造贷款那个贴息呢，当时发改的政策呢大约是3年，就是考虑到这个项目对周边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带动效果，我们就向省行申请了这个进一步的利率优惠，所以说每年都给企业大约节省了财务成本100多万元，然后在贷款期限内大约节省了财务成本是1500万。
9: 为提升市场竞争力，企业还与中国水产科学院、浙江大学等科研单位合作，在农发行枣庄市分行1亿元的贷款支持下，建设了5库一中心的现代化高水平种质资源库。目前，企业年可生产优质种苗3亿尾，带动成鱼养殖4500万斤，惠及2000多户养殖户致富增收。
18: 从我们这个工厂化的养殖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设备的运行情况，各个车间的水质呀、水体呀、溶氧呀都可以检测得到。现阶段我们工厂化养殖主要针对鲈鱼和桂鱼，去年的营收做到了8000万，今年有望突破1.5亿。
9: 截至今年5月底，农发行山东省分行累计投放涉事类农业贷款66.89亿元，同比净增8.44亿元，重点支持农业种植、畜牧养殖、设施渔业等产业发展，其中多场景一体化设施农业支持模式还被评为山东省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创新模式。
7: 端午节来临之际，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体验传统民俗，传承非遗技艺。
9: 平度市凤台街道端午主题文化活动设置文艺演出、包粽子大赛、非遗陶艺体验等环节，大家在欢快的气氛中感受非遗技艺与端午文化的双重魅力。
19: 我的妈妈参加了包粽子的活动，我体验了非遗陶艺，我做了一个葫芦，我觉得今天非常有趣。
9: 日照市蓝山区飓风镇马团村组织村民们利用田间的野生艾草、野花等，制作别具特色的艾草花束，既保留了驱邪祈福的传统寓意，又增添了审美意趣。
20: 艾草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传统，挂艾草为端午节，驱湿避邪啊，都图个健康快乐的好兆头。把大家坐在一起热闹热闹，都咋邻里之间的感情。
9: 在广饶县李雀镇中心幼儿园，孩子们在旱地龙舟赛中激烈角逐，奋勇向前，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
21: 我今天在学校玩的游戏是赛龙舟，我感觉这个端午节非常有意义。
9: 烟台蓬莱区登州街道金鹏社区组织居民剪五毒纸、编五彩绳，居民们将红、橙、绿、黄、蓝五种颜色线绳握在手中，不停交叉编成一根根漂亮的五彩绳，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祈愿。
22: 今天来编一个五彩绳系在手腕上，希望自己平平安安、大吉大利，心情也非常好。
7: 端午节来临，泰安肥城市安家庄镇的300多亩艾草迎来采收季。通过盘活村庄闲置边角资源，结合端午文化，走出一条民俗文创加康养产品融合发展之路。
9: 端午挂艾是传承千年的民俗，在肥城市安家庄镇田埂路边房前屋后的艾草正值盛产期，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村民们正抓紧采收，一捆捆新鲜艾草被整齐地码放在地头，
23: 不挑地儿，院墙边上、地头上都能种。现在割了还能栽长，一年俺现在能收3茬。算下来，我们现在一亩地能增收2000来块钱。
9: 在安家庄镇庄户寨村共富工房内，经过人工精细修剪、分拣整理，搭配上艾草香囊等配饰，一束束造型精致、寓意美好的端午艾草门挂花束便制作完成，承载着端午安康、福禄双全、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与此同时，筛选出的优质干艾、艾绒还加工成艾灸、艾柱、艾草枕头，实现了艾草原料高效利用。
24: 以前啊，我们一斤普通鲜艾草仅能售卖1块多钱，利润微薄。如今呢，经过我们的文创包装， 精心设计，基础款艾草门挂一束可卖10元，精品定制款呢可卖29元。近期啊，端午节花束订单持续报端，我们每天能赶制出200多束。
9: 从田间地头无人问津的普通野草，到端午热销的文创门挂，日常刚需的康养产品，当地探索端午文化加艾草文创加康养养生多元发展模式，实现了从低端农产品到高端文创康养产品的华丽转身。目前全镇已整合各类闲置边角地料荒地150亩，规模化发展艾草种植产业320亩，为多元化产品加工提供了稳定原料支撑。
0: 我们将持续延伸艾草产业链条，丰富产品品类，让乡下艾草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大产业。
7: 入夏以来，持续攀升的气温带火了清凉消费，消暑降温类饮品销量迅速走高。山东养力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紧抓夏季窗口期，集中推出多款全新 NFC 果汁新品，凭借稳定可靠的品质赢得市场广泛认可。
9: 走进生产车间，自动化鲜榨线、灌装线正满负荷运转，一件件屋顶盒 PET 瓶包装的饮品在经过榨汁、灌装、贴标、检测等工序后陆续走下生产线。
2: 为了抢抓夏季市场，我们公司推出了多款全新包装的 NFC 果汁，获得了非常好的市场反馈。为应对夏季市场需求，公司6条生产线正24小时不间断运转。
9: 作为公司核心品牌，益正源始终坚持以高标准驱动高质量发展，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全链条建立严苛的品控闭环。通过自主创新，这家公司累计获得数十项专利、商标及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成果，持续夯实技术底座。目前产品销售网络已覆盖全国多个省市，深受消费者信赖。
2: 在保证产能的同时，我们严格把控每一道生产环节，确保消费者喝到的每一瓶饮料都新鲜、健康、安全。公司将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为消费者带来更多优质的饮品。
7: 联播简讯。
9: 2026年山东省自然灾害救灾和物资保障应急演练在泰安举行，演练设置12个科目、10个实景场景，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等共800余人参加，全方位检验并提升全省自然灾害防范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6月12号至20号，62艘赴印度洋作业的山东远洋渔船，搭载770余名船员、9600吨渔货，分批从石岛港口岸入境。这是今年以来山东口岸入境规模最大的远洋渔船船队。山东边检总站、石岛边检站联动海事渔政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行船未到审先行、前置预检服务，同时开通绿色通道，保障渔货快速通关。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25: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 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5: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25: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5: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25: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5: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25: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夏粮收获季，收购正当时。当前，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夏粮收购工作有序展开。作为产粮大县，山东省武城县创新升级粮食收购模式，全面启用智慧收储粮系统，依托二维码数字化服务，实现农户马上售粮、即时结算、随心储粮，数字化电子台账全程记录粮食流通轨迹，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
10: 扫一下，扫一下你们吧。一共是冒种是4982，批种是3712。
11: 在武城县老城镇夏粮收购现场，农户刘红瑞正忙着售卖新收获的冬小麦。与往年人工登记、现金结算的繁琐流程不同，今年依托全新的智慧收储粮系统，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就能全程完成售粮登记、称重核算、钱款结算等手续。
12: 是手机扫二维码都能把钱扫着，就上卡去了，方便多了。比以前都是现金结算，还得等现金。
11: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农户扫码售粮后，可自动接入武城县智慧收储粮系统，系统自动绑定农户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同步精准录入粮食毛重、净重、收购单价、总金额等详细数据，为每位农户建立专属电子售粮档案。结算方式灵活便捷，既可实现银行卡实时到账，也支持微信支付，有效规避了现金支取、保管、清点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核算误差。
13: 一个麦秸收500000斤麦子，每天取40-50万的现金往家提喽，也可害怕了，这路上也怕丢了，也怕掉了。现金结算比较麻烦，
14: 还比较容易出错。今年准备的现金少了，有4-5万块钱的现金都够了，给这老人们准备的。
11: 除了及时售粮结算，智慧收储粮系统还开通了粮食代储服务，农户可根据粮食市场行情选择暂存粮食，择机售卖，灵活把握收益。与此同时，系统对农户售粮、粮食代储、粮站外销等全环节实时生成标准化电子台账，流通轨迹都有专属记录，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彻底打通粮食流通监管闭环。
15: 一个是记录农户，这个粮食是哪家农户，然后什么时候销售，包括它的净重啊、皮重，这些都可以溯源。另外，这个粮站往外出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流水号，都可以追踪。
11: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有20余家粮食收购站点完成智慧收储粮系统升级改造，以保障全县8000余万斤夏粮安全流通。
8: 滕州马铃薯的品质过硬，除了当地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还离不开滕州人勤劳能干的品质，并且啊，一代传一代，这才让滕州马铃薯这个品牌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16: 千万都得扒得硬哈，
17: 嗯，没劲扒了，
16: 吐屎塞不出来。
17: 你放心就是。
16: 嗯，好不容易这么点辣地都被打了，哎，你这个包撑的不错，就都得哎，都得撑到这个样。对，装满它，千万都得装满它。哎，把脚子撑起来，撑起来装满它。
18: 这一个袋子大概多少斤啊？
16: 装成这个样，1200斤左右。
19: 郭凯一家总共种了500多亩马铃薯，其中露天马铃薯200多亩，已经持续收获了10多天。
16: 着急收啊？
18: 啊，为啥？
16: 赶到雨季了。
18: 啊。
16: 啊、嗯，一下雨就不好收。你看现在的土豆晒都晒不出来。
18: 啊。
16: 嗯，这是加工薯。啊，淀粉薯麦肯，这个100多亩，大棚里边最高的产到11700斤，这个现在正常的话7500左右。
19: 郭凯说，大棚马铃薯从4月下旬就开始收获。
18: 这多少人过来用？
16: 现在有30多人吧，接近40。棚内的，正常是20多人、30人，陆地的。你像前天就多了，前天就70人、80人，
18: 一天干几个小时啊？
17: 干十六个小时嘞。
18: 哎呦，你一天捡多少斤土豆？
17: 一天反正俺两个人得捡10000多斤吧，9包10包呢。
18: 嗯，
17: 工钱一天也得一百好几。
18: 啊、哦，累不累？
17: 肯定不累。
19: 在这些收土豆的工人里面，很多自己家也种土豆，可以说是难得的经验丰富型工人。
18: 你自己家里有土豆吗？
26: 有啊，种大棚。
18: 种多少亩啊？
26: 种了7-8亩。
18: 7-8亩啊、
26: 嗯、啊，早就卖完了。
18: 哦，早就收完了是吧？
26: 对对对。
18: 这又来给人家帮忙。
26: 对对对，俺当时卖也是俺雇的，俺现在卖完了，俺就再出来打工。
18: 哦，既当老板又当工人。嗯、
26: 对对对对对。
19: 郭凯兄弟两个虽然都是30岁刚冒头，但马铃薯已经种了11年，也算是滕州马铃薯界的种植老手了。而把他们带入这一行的，正是他们的父亲郭其祥。从去内蒙古种马铃薯，再到回家乡种马铃薯，郭其祥和马铃薯打了近30年交道。
27: 啊，我现在就是退了下了
18: 啊，
27: 退1年多了。
18: 哦。
27: 啊。就是偶尔来看一看，
18: 嗯，
27: 啊，偶尔来看啊，不是说来学习学习，啊，给您学习。
18: 给你两个孩子打分，打多少分？
27: 啊，应该是现在应该达到80分左右吧，应该不成问题了。
18: 啊，看来要求还挺高。
27: 嗯，他们还有很多空间，
18: 嗯，
27: 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18: 哦，
27: 啊。
19: 在父亲的带领下，郭凯两兄弟的田间管理水平日益精进，减少化肥用量，增施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等措施的应用，让郭凯兄弟俩逐渐走出了一条绿色无公害的马铃薯种植之路。
27: 做农业，你不绿色发展、均衡发展，永远没有出路。你没有持续性，没有稳定性，利润空间大小不要紧，你的产业只要不出问题，那就没问题。嗯、你把它做好了，它能养活很多人。
18: 嗯，
27: 这个产业能带动，包括这些劳动力啊，包括这个周边了、能带到一大批人。
19: 凭借良好的人品和出色的种植技术，郭家的土豆最终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0: 这个质量挺好的，是吧？这个质量都可以，
18: 对，
0: 质量都可以。这个干物质还挺高的，干物质达到20吧。这个就是来做薯条用的，就是需要干物质这一块。我今天过来主要是看看它这个质量，看它的这个进度怎么样，收不？
18: 收满意吧？
0: 还行。这现在也就是跟这预期是一样，就是预期就是今年完工。
19: 郭家跟这位客户签订了100多亩的马铃薯种植合同，亩产在7-8千斤，收益有保障。双方已经合作了4个年头，客户钟情滕州马铃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27: 白天的温度太爆，太高，30多度，马铃薯受不了，有可能2个小时它就坏掉了。夜间呢，受了，颜色还好，再说储存还好，但拿到市场颜色还漂亮。所以说呢，滕州养活叫野战，就是土豆野战开始，拉开序幕了。每年这个季节都这样，都是野战。
0: 滕州土豆，做工那块是最好的，而且唯有滕州土豆收获的一个季节，能在夜里收获。特别是我们入冷库的，你要打开土豆箱子以后。那个土豆那个颜色发亮，而且还有水分。
18: 这反映了咱山东人一个什么性格呢？
0: 勤劳能干，特别是滕州人。
19: 滕州马铃薯被评为山东省首批好品山东品牌，是中国菜用马铃薯第一品牌。郭凯一家的500多亩马铃薯，年产值6-7百万。如今从父亲手中接过马铃薯事业的接力棒，两兄弟要把这份事业做强做大。
8: 管花肉苁蓉有着沙漠人参的称号，功效和用途也是不少，可以做茶、做酒、制药等等。野生的管花肉苁蓉在中国自然分布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地区，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成功培育出了管花肉苁蓉。
19: 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的撑柳林中，机械和人工齐上阵，为管花肉苁蓉的收获忙个不停。
2: 这是还是比较成功的。肉苁蓉呢，它多的时候它也挤着它拐弯，它挤着它一个，这说明这个长得很好。这个小的呢，咱不挖它，把它回填回去，它今年秋后就逐渐的在长大，明年这个时间可以再收获一只大的了。这就是肉苁蓉的神奇，它在里边只要不见光，它就没问题。还好几个嘞，这是一窝就能看出，这是一个集中盘，这一个大概5斤到6斤之间吧。
19: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半个多小时，成功从地下挖出了10几根管花肉苁蓉。
2: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6根，大的5斤多，像这种就5斤多点，小的。最小的这种也得接近2斤重，所以说这一颗下来就得40斤多一点，40公斤以上的产量了，所以说这个产量还是非常可以的。
19: 另一边的挖掘现场又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2: 8.1，你看这一颗是我们目前挖出来最大的一颗，8.1公斤，长在80张目测有85厘米左右，粗度的话大概14厘米，在这个实验地哈。是挖出来最大的一颗。
19: 管花肉苁蓉被誉为沙漠人参，它一般不能独立生长，常寄生于撑柳属植物根上。
2: 这是撑柳的根儿，这是从树的方向往这长，出个根尖以后呢，正好肉苁蓉种子发芽，这根尖和它碰撞结合在一起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寄生的关系。这就是那个寄生盘的与撑柳根系结合的寄生点根系，这是一个，你看滴落这根系这一个，然后它的寄生盘呢是1个、2个、3个、4个、5个，正好8个加上这个大的。
19: 东营有300多万亩盐碱地，为了植被建设和绿化造林的需要，科研人员在普通撑柳的基础上，经过改良培育出了更抗干旱、耐瘠薄、耐盐碱、抗风蚀的撑柳新品种。仅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就有新品种撑柳近100亩，7800多棵。如何让撑柳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成了林场和技术人员努力的方向。
9: 在咱们黄河三角洲地区呢，主要是2种，一种是干猛撑柳，一个是中国撑柳。中国撑柳就是 我身边的这种就是小乔木，那么它的根量也是非常大的，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盐碱的一种木本植物。所以我们就从新疆引进了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它可以寄生在这个中国撑柳的这个根部，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多轮的实验吧，在这个滨海地区取得了成功。
19: 根据测算，这些管花肉苁蓉亩产在1500到2000斤，每亩产值在1.5万元以上。这也标志着由垦利区科技部门开展的撑柳加肉苁蓉种植试验取得了成功，并探索出了一套适用于黄河三角洲地区的肉苁蓉种植技术经验。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3: 多少钱？
2: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7: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6: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7: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6: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7: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6: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7: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磷等。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5: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啊，山东商河的不少蒜农都犯了愁，连续降雨，地进不去，大蒜播种啊普遍晚了个把月。很多人都说今年大蒜能保住本就不错了。可是啊，就是在这样的年景之下，一位第一次种大蒜的新手却种出了让不少老蒜农都不敢相信的产量。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来看看这位种蒜小白凭啥第一年就种出了高产蒜。
9: 这玩意流蒜都很漂亮，这个正儿八经的好蒜，这蒜得背住了。你看这蒜从咱拿出一颗的，咱多七八公分，这个多好，这个
10: 把蒜拔了大点我
11: 得亲眼看看才相信是吧。
9: 对，我得亲眼见。
10: 他这个说种的晚吧，但咱这个蒜长得挺好。你看他这个就青紫绿的，干又好。今年普遍反大蒜减产吧，人这个蒜基本上不减产。
11: 他这个皮厚，几层皮儿。
12: 这个皮薄了以后到时候一割碎就成蒜米了。
13: 您的意思就是他这种蒜的留蒜种也比较好，
12: 相当好了是吧？
14: 被大伙点赞的这块蒜地位于济南市商河县。去年秋天连续降雨，让不少蒜农错过了最佳播种期，大蒜普遍晚播。很多种植户都觉得今年的大蒜能保住产量就不错了。可从现场看，这块地似乎没有受到晚播影响。而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块蒜田的主人张晓竟然还是个第一年种蒜的新手。
15: 我这第一年种大蒜，我种了50亩地的蒜，看这个长势，今年产量应该是低不了的。
13: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没把嫂子当成种大蒜了。我一看，对，我一看这是吧，这哪像种地嘞？
16: 种干了还是？我都不管这事。
13: 啊，嫂子，你是为了今天上镜故意这样了吗？
16: 不是，
17: 做一点小小的准备。
14: 第一次种蒜还赶上晚播年景，按理说风险不小。可张晓家的蒜不仅没减产，反而种成了当地出了名的示范田。
15: 你看咱这大蒜，我随便给你拔一个，你看个头都不小。
18: 从茎杆上也能看出来，
15: 看出来的，而且那颗能粗啊，都放不下来。
18: 根系好，
15: 根系好，根系能发大，然后它就是比较嫩。
18: 长得深还是根系？
15: 对，你看，你看咱这根系，再过3-4天，干就开始起蒜了。
14: 张晓虽然是第一次种蒜，但他并不是瞎种。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背后一直有人全程指导。
19: 你感觉这蒜满意吧？
15: 老知足了。
19: 这个蒜长到这样，其实我也很特别高兴。
15: 关键是你们指导的好啊，价格是我们不可估量的。我们唯一做的就是把大蒜的这种产量给提高上去。
14: 对于晚播蒜来说，最怕的就是苗弱、根差、后期早衰。为了让晚种的大蒜把根补回来，技术人员专门调整了施肥方案。
20: 因为前期种的晚，所以说苗比较差，把根系养好才是关键。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含腐殖酸的，我们的立根啊、立果这些产品，来让大蒜的这个根系发达，吸收营养快，然后再匹配上我们的这些复合肥，所以说总体的这个长势包括产量都是非常可观的。
14: 根系好不好，直接决定后期有没有劲儿。根扎的深，吸肥能力强，地上部分自然长得壮。这也是张小家这块晚播蒜到后期依旧不脱肥不早衰的重要原因。
21: 这我们的这个立根呢，有非常强的这种生根性，里边加了这个腐殖酸、海藻酸，然后让大蒜的这个根长得比较壮，发白。你看到后期了，这是根系壮了之后呢，这个蒜对于营养的吸收能力也强，所以说地上部分长得也比较壮。
20: 这个呢是我们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然后用水冲出来这个根，因为现在蒜已经到了生长的后期，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根系特别白，须根也很多，吸收能力很强。
14: 看了半天长势，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测产，到底是真高产还是看着好看，现场测一测最有说服力。
13: 爸不行，
16: 爸不行，这根系太好了。
21: 这根系非常发达，你看，这是刚挖出来的。
22: 别这肥料全已经完了，枯了。这青紫绿啊，这是。
13: 这是你家的蒜是吧？
23: 来，我家。
13: 你不大相信了，我感觉。
23: 我真不太相信。
24: 一开始这么大，你都看了不像。
23: 对，我看见盆我就那么大就行了。
13: 今年就种这么好，高手啊。
23: 这肥就是肥料好。你多施肥这个，它长得大；你让它吃的少，它不也不长。
14: 经过忙碌，测产结果终于出来了。
25: 刚才我们进行了这个实地的测产，在地里边选了几个平方，算出来这个平均数呢，平均每平方大概是46克，然后产量呢是8.69斤，算出来每亩呢大概是5796斤。如果说去掉30个水之后，按照这种干蒜来算的话，它的亩产也在4000斤左右。
13: 5796斤，你感觉有吗？这地里边
10: 有，绝对有啊！人这个日可能没亲眼，这个日明年的就是盈利了，换钱了。
13: 就像刚才这个叔说的，如果不亲眼看，那你光说个数他不相信。现在实地测了信了，是吧？
16: 对，一个平方呢，8.67了嘛，那就行了。这就有产量了。
13: 第一年种蒜就种这么好，现在啥心情？
17: 激动。
14: 晚种一个多月，亩产鲜蒜还能达到5796斤，这样的结果不光现场观摩的人觉得意外，就连张晓自己也没想到。
0: 再算干算的话，去到30个水
1: 也得4000。
2: 你得去30个水啊，你去40个水也省了，也行。
3: 去40水也合适是吧？
1: 去40水也合适。
4: 40水也满意。
7: 你去40水还搁3000来斤呢，3000多了，是吧？
0: 到哪儿？去40水也3500。
7: 啊，对呀，去40水。
2: 到时候就卖3块钱干算就行。
0: 3块钱干算，
7: 你得2.78块也行。
2: 能持续，
7: 还能持续，
26: 太容易知足了，这。
19: 真是眼见为实的这种增产的效果是很明显的，而且为虚眼见为实嘛。咱为什么要开这个测产会啊？它咱的目的就是让客户就是实打实的见着。
27: 都说用好肥料贵，但是呢，总算起来用好肥料这个产量上来了。用肉肥料这个产量，一亩地少产1000多斤，你算算哪个性价比更高？老百姓这几年啊都用出来了，所以他都抢着用咱们的十三粒三杆。
14: 一块晚播的大蒜地最终测出了高产，而这个结果背后拼的其实不是运气，而是谁更懂作物，谁更懂管理，什么时候养根，什么时候追肥，什么阶段补什么营养，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也正是靠着这样的高产效果和贴心的服务，使得史丹利在商和市场的销量连续多年稳步增长。
19: 2019年的时候，我接手商和市场的时候，商和市场的销量是3800吨，用了3年半的时间，我们商和市场的销量就到了7500吨以上。这几年一直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现在商和市场的销量已经到了8000吨以上。因为商和的渠道分为3种，一个是二级商渠道，有直发户渠道。我感觉销量最好的原因是我们的种植大户渠道，因为这几年在商和市场土地流转是一个趋势，我们也是紧跟公司步伐，2条腿走路，所以说销量我感觉肯定会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
28: 史丹利在商和县的销量就能体现出老百姓受欢迎的程度，从马总接手以来3000多吨到目前的8000多吨，销量就能说明一切。未来我们的团队也会和咱们的经销商一起努力，为农户的增产增收做好服务。
29: 在聊城市深县，同一个大棚的黄瓜，同样的管理，同样的种苗，亩产量啊竟然相差了4800斤，这是怎么回事呢？
30: 同一个大棚，同样的种苗，同样的管理，那么最终的产量为什么能够相差4800斤呢？我们对照区和示范区的黄瓜在生长过程中，它的节瓜数量是一致的。那么我们的产量相差来源于我们的单瓜重，那么使用双碱的，它的单瓜重量要更重。
31: 它是盐分高，不长半截，不好吃。用了咱这个双碱以后呢，盐分降下去了，水分也分析生长了，产量也上去了。
30: 这就是使用双碱的黄瓜，瓜条直匀称，瓜刺要密，商品价值高。这是未使用双碱的黄瓜，整体个头偏小，粗细不均匀。如何做到亩增产4800斤的呢？
32: 使用咱双碱的，我们一个盐分是0.39，没使用双碱的，我们的同区的同样盐分是多少？0.91。
30: 我们的双碱能够把同样的盐分降低，若作物的根系更加的一个健壮，那么在营养的吸收过程中，吸收速率更高，我们的瓜它的单瓜重要更重，产量会更高。双碱呢，它是取自于我们南极的一个极地深海菌，具有高耐盐、高抗盐以及我们高耐温，能够有效的去把我们土壤中的盐分分解代谢，让我们土壤中的盐分下降，让作物根系生长在一个非常适宜的环境，在后续的产量提升过程中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9: 现在啊，正是夏粮小麦丰收的时节，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抢收”。小麦抢收本质是与天争食，与地争利，抢字背后是农民对农时的敬畏，对丰收的守护，更是与天夺粮的经验智慧。
33: 我现在呢，在一片麦田里，这片麦田马上就要进行收获了。麦子熟了，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儿“抢收”，这个“抢”字啊，听起来有点紧张，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小麦在成熟之后啊，并不会安安稳稳地站在地里等人，有一个很短的最佳收获窗口。收早了，籽粒还没有完全成熟，含水量高，产量和品质都可能受影响。收晚了，麦穗在地里多站一天，就会多一分风险。成熟的小麦最怕的就是变天。 所以农民常说麦收像虎口夺粮，这不是修辞，而是经验。小麦从播种到成熟要过秋冬春夏好几个月，浇水施肥防病虫防倒伏，前面那么多功夫，最后全都压在收获的这几天。只要是晴天，收割机就要尽快下地。农民不是不知道累，农机手也不是不想喘口气，可麦收最紧的时候，天色风向云层地里的湿度都在催着大家往前赶。只要地能进机，麦能下连，收割机就要开起来，粮车就要接上去，晒场和烘干设备也要跟着转起来。一台机器一天就能收很多亩地。抢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收麦之后地不能闲着，在很多地方小麦收完之后啊，紧接着就要种玉米、大豆或者其他的秋粮作物了。夏天的农时很紧，前茬小麦晚收一天，后茬播种就可能晚一天，玉米播晚了，生长期被压缩，后面的产量也会受影响。农民抢收小麦其实也是在给下一茬庄稼抢时间，所以三下为什么忙？因为它不是单纯的下收，而是下收、下种、下管连在一起。麦子要抢收，秋粮要抢种，已经种下去的作物还要管理，一个环节慢了，后面的节奏都可能被打乱。从这个意义上说呢，麦收的抢，抢的是一季小麦，也是全年粮食生产的节奏。当然抢收并不等于盲目的抢，小麦能不能收还要看成熟度，也要看籽粒含水量。当收割机驶过田间，麦粒落进粮车，尘土和麦浆一起扬起，那一刻人们抢回来的不只是一季的收成，也是一年饭碗里最踏实的底气。
29: 大棚黄瓜双霉病一直让种植户们很头疼，那如何有效地防治双霉病呢？山东省农科院植保所的齐君山研究员啊，给我们支上几招。
3: 在济南章丘的一个黄瓜大棚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齐君山研究员正在查看着黄瓜的长势，这里是他的一个试验基地。
5: 现在基本上你看到叶子上三分之二的叶子都有症状了，因为这个新叶子新长出的叶子现在还没症状，下边的叶子都有症状，很厉害的话呢，就是下边的叶片都干了，都黄了。
3: 专家介绍，大棚黄瓜的双霉病全年都可发生，不分季节。
5: 黄瓜双霉病是这个在涉事黄瓜上是第一大病害，它呢主要是危害叶片，主要是在症状呢主要在下部叶片上，老叶上，新叶上的话也有，但是呢是这个比较轻。
3: 黄瓜的双霉病有时候会和细菌搅拌病很像，不过专家提醒，这里面有个识别技巧。
5: 初期的话呢，有这个水青状的褪黎斑点，黄色的褪黎斑，湿度大的时候看背面有一些深色的霉层。很多人呢，黄瓜双霉病和细菌搅拌病啊分不开，那怎么区分呢？就看背面，双霉病是真菌病害，它这个背面的有这个真菌的菌丝。逐渐发展呢，就看到沿着叶脉不规则的多角形病斑，再继续发展。看这个下边叶片就干枯了。
3: 双霉病会造成黄瓜减产，减产幅度一般能够达到20%-30%，严重的话会造成50%的减产。专家介绍，大棚黄瓜的双霉病一般是由于大棚湿度的管理不到位造成的。
5: 一个呢就是这个湿度管理没跟上，但一进来之后啊，感觉这个湿度啊特别大，早上没放风的话，这个湿度能达到100%，放风之后，我感觉也得80%以上。
3: 一旦发现有叶片发生了双霉病害，要及时把病叶摘除，带出棚外处理。同时，为了降低大棚的湿度，棚内要通风透光，植株之间栽植不要太密，叶片也不要太过稠密。
5: 中午头的把这个门棚关起来，闭棚，使这个气温达到40度以上，闷上2个小时，然后呢再放风。通过高温闷棚啊，可以杀的病菌。因为这个黄瓜，这个2个小时之内啊，这个40度左右啊，不会受到伤害。但是这个门棚之前最好浇下水，但是病菌能杀死。好，就是一个是用无敌膜，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用滴灌，不用大水满灌。
3: 专家介绍说，浇水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好，最好是在上午浇水。黄瓜的双霉病是气传病害，病菌孢子从叶片上通过气流传到新的叶片上，叶片上一旦有水珠、有水膜，就很容易让病害生存并传播。因此，棚内湿度的管理极为关键。
5: 覆膜的话呢，能使这个水分啊比较少的扩散到空气中。浇水的时候呢，用这个上午浇，清天上午浇，浇完之后呢，及时放风。稻壳啊，这个玉米那个骨头啊， 都能有效的

0: 为了降低湿度，在阴雨天防治霜霉病时，可用 45% 百菌清烟雾剂防治，每亩地用200到300克，在棚室内分放4到5处，暗火点燃，闷棚熏一夜，次晨通风。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田。
1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镇。

0: 心，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 吃粽子，这是每年端午节的必备项目了。那这个海鲜粽子，还有传统的豆沙粽子呀、八宝粽子、大枣粽子，可以说是可咸可甜、可方可煎呢。粽子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之一，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做法和味道。但是呢，粽子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而且啊，吃粽子也有方法。咱们一起去划重点。
4: 今天家里煮粽子，吃了以后，连续吃了几天以后，感觉比较
5: 胀，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呢，容易这个反酸嗳气。针对大家日常食用粽子的误区，医生给出了食用建议：健康成年人单次食用建议不超过一个，搭配清茶清淡蔬菜一同食用，能够帮助解腻促进消化。而对于特殊群体，食用粽子更要多加节制。
4: 那粽子呢，我们讲就是热吃啊，慢嚼巧搭配啊，所以呢，这个粽子呢，我们要尽量把它煮透、蒸透吃啊。热的粽子呢，相对于好消化一些，而且呢，像这种咸肉粽的加热之后呢，风味也更好一些啊。那粽子呢，因为它是一个糯米的东西哈，它所以呢，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建议大家细嚼慢咽，特别是老人和孩子。
3: 粽子好吃，但它是一种高热量的食物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吃起来稍微节制一点。再来说说夏天，很多朋友会穿的这个防晒衣啊，还有去沙滩上穿的这个外套、速干瑜伽服、儿童冲锋衣。这里面呢，很多商家在卖的时候都在宣传啊，什么三防面料啊、防水、防油污、防风等等等等。哎，这可是 PFAS， 也就是咱们说的 PFAS 检出的高发品类。那么刚才咱提了个词啊， PFAS 什么物质呢？ 消费者选购这类产品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6: PFAS 全称是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因为化学性质极其稳定，耐高温、耐油污，被作为防水防油剂，广泛应用于户外运动服装里。也正因太稳定，在自然环境里几乎无法降解，所以又被称为永久化学品。
7: 目前 PFAS 超标的一个服装品类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户外冲锋衣啊，像滑雪服啊，还有一些运动紧身的服装里面。包括我们可能在一些特种的，就是工种里面会使用到的防护服，这些就是一般有这种三防功能需求的特殊的服装，它会有这种 PFAS 的检出。
6: 专家介绍，PFAS在自然环境中几乎无法被降解，能够长期留存于土壤、水体、大气中，还会持续积蓄在人体血液和机体组织内，半衰期可达数年至数十年，属于典型的持久性污染物。那它进入人体之后呢，可能会抑制人的免疫系统啊，甚至降低线粒体代谢，降低生育能力，甚至会影响胎儿的后期发育。 包括紊乱它的甲状腺功能等等，但是PFAS它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它还是源于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的排放和废弃物处理不当，比如说它对环境的污染呐，还有通过环境，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空气啊、饮水啊和食物，从而富集到人体体内，这样会对人体的身体健康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专家介绍，2017年我国就已经将全氟化合物列入重点关注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一直到2023年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陆续对全系 PFAS 的生产、加工、使用环节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落实到纺织品领域。2023年出台的新国标32614户外运动服装冲锋衣，更是着重新增了 PFAS 的考核指标，进一步体现出我国早已高度重视 PFAS 这类新污染物的风险，从而保障消费者的使用安全。
7: 贴身穿着的运动内衣啊、瑜伽服啊，还有 T 恤，我们可以优先选择没有去额外添加防水防油涂层的，符合我们的国标18401还有31701，然后标注了安全类别合格的产品。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购买冲锋衣、户外服装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去选择一些正规的渠道，然后看一下它的产品检测报告里面是不是标注了无氟的字样。
3: 最近呢，一则上海链家员工吃差价74万元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发酵了。经纪人李某慧啊，亲属以106万元的价格从业主手中购入了一套41.86平方米的房子。随后呢，同店的经纪人吴某雄向另一位客户报价180万。这其中啊，存在着74万元的价差，被认为是吃差价。上海市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经对上海链家正式立案调查，一起去看最新的调查结果。
0: 昨晚8点半，嘉定区房管局联合嘉定区城管执法局约谈了上海链家相关负责人。记者了解到，当天下午5点，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正式对上海链家立案。
1: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21条，房地产经纪机构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前，应当向委托人说明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和房屋买卖合同或者房屋租赁合同的相关内容，并书面告知下列事项，就是包含了是否与委托房屋有利害关系。
0: 针对网传链家吃差价事件，此前上海链家通报称，企业内部核查发现涉事经纪人李某未如实披露亲属参与买房的事实，违反了公司亲属回避规定，并已将其辞退永不录用。当晚执法人员开具了调查通知单，并连夜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问询。执法人员初步认定涉事经纪人的行为违反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后续他们将对经纪人和经纪机构进行处罚。
1: 按照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规定，是对房地产经纪人呢是处罚10000元的那个金额，然后对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处以1万至3万元的处罚金额。
2: 针对本次立案约谈，上海链家诚恳接受，坚决服从，我们将以此为戒，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0: 截至今天凌晨2点，区城管执法部门的调查问询仍在进行中。
3: 买房子本就不像是买小物件，房产交易金额巨大，房产中介行业的信任它就建立在信息透明和规则执行之上。越是容易引发争议的交易，越是要把流程做扎实，把信息讲透明。希望尽快出一个调查结果啊，给公众一个交代。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4: 接下来您将看到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公布，为内卷式竞争画红线，
5: 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
4: 幼儿园老师酒精做实验，孩子严重烧伤，事情咋解决？
8: 我呢在身上着了20秒，深2度和3度烧伤。
4: 兽用麻醉剂混入电子烟，少年吸食肢体受损，记者调查揭开内幕。
9: 所以你控制不了吗？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啊，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修复建议。接着来看新闻啊，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了补贴力度，不少网友都说啊，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是在抢着下单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这些便宜到底是谁在买单呢？ 有朋友说了，我可管不着哈，我享受到便宜就行了。但是您可千万别只这么想，因为外卖平台的这种行为可能对消费者也有危害呀。咱们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等问题很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的竞争。为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啊，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0: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3: 专家也表示哈，目前我国的外卖平台存在着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5: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10: 专家介绍，外卖平台将流量分配与促销行为挂钩，平台内商家为获取基础流量，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被动参与补贴活动，不补贴没有流量，补贴又没有利润的两难境地。
5: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10: 专家表示，长期高强度补贴造成的不合理低价，会刺激出大量非理性消费需求，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1: 长期的高强度的这个补贴造成一种不合理的低价，刺激一种非理性的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呢也会迅速的向这个我们说供给端去传导，带动我们特别是这种茶饮类的店铺，包括我们骑手队伍啊，出现一些盲目扩张的现象。这种的增长啊，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而是我们说这种价格信号失真啊，带来了这个资源错配，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3: 刚才专家所提到的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对于平台内的商家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的危害，咱们都比较好理解。但是也有消费者表示了哈，你看这个低价确实是让我们少花钱了，这明明便宜的事儿，你怎么就说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呢？哎，专家呀也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读。
10: 专家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产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5: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产品的分量的减少，产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10: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在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的同时，也在推动平台商家回归品质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稳定优质优价的消费服务。
5: 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产品的价格的低廉，更重要的还在于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安全包括食品的分量包括商家的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把竞争的重心从原来的过于关注价格拓展到各个方面，包括服务，包括产品的品质。
3: 征求意见稿重点规范了平台和商户价格促销行为，希望能够遏制裹挟式竞争、过度价格战等乱象，给消费者更好的消费体验。好，接下来是今天的素览天下，咱们来看看有哪些内容。
4: 手机套餐越用越贵，流量却越来越少。央视曝光三大运营商杀熟乱象，高性价比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而老用户想降档或更换成便宜套餐难上加难。有网友表示自己想要换套餐，客服不是说系统不支持，就是说套餐已下线。曝光是起点，绝非终点，忠诚是消费者给的绝对信任，别总让老用户吃亏。多个社交平台出现大量图文视频形式的涉赌推广、引流广告，诱导网民进入赌博网站参赌。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纠集陈某、刘某某等人设立工作室，专门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谋取非法利益，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医院女职工生育津贴申领超一年未发放。6月17日，云南昭通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将严肃处理。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经医保部门督促指导，宜良县人民医院已于2026年4月9日将包括刘嫣人在内的13人生育津贴共计200672.7元全额发放至职工个人。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本次增列的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莱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接下来您将看到幼儿园老师酒精做实验，孩子严重烧伤，事情咋解决？
8: 我呢在身上着了20秒，深2度和3度烧伤。
4: 受用麻醉剂混入电子烟，少年吸食，肢体受损，记者调查揭开内幕。
9: 所以你控制不了啊。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华日游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幼儿园啊，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所社会学校，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啊。但是东营市民隋先生的孩子在幼儿园里的一场实验当中遭遇到了意外，被严重烧伤了。更让家长难以接受的是，涉事幼儿园竟然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8: 2025年6月24日，然后我孩子在幼儿园里，然后呢，老师组织呢开展了一场实验，用酒精先在桌子上点上火，然后往火上倒酒精，紧接着那个火就窜出来了，窜出来呢，然后就燃到我孩子的身上，还有当时的一个老师，燃到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了。火呢在身上着了20秒，深2度和3度烧伤。这个学校没有证，没有办学资质，他不付给我医药费。他们现在承担了24万，我现在花费的应该是30左右。
12: 在实验的操作过程中操作不当，这个导致了酒精燃烧溅出，致使韩一晓老师和幼儿两人受伤。班主任呢第一时间打120急救，现在呢伤口已经都愈合了，也就正在进行后期的抗增生和防疤痕处理。
3: 为了了解具体情况啊，咱们记者拨打了东营东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工作人员的电话。园方承认啊，这次意外确实是因为教师实验操作不当导致的，造成园内一名老师以及一名幼儿受伤。不过实验是教师突发奇想带孩子进行的，它绝不是园区安排的。
13: 有没有提前考虑到这个实验可能会存在相应的危险，有老师带领孩子到安全的地带去进行观看？
12: 实验既不是我们园里的课程，也不是我们园里安排进行的。这三个老师呢，想带着孩子突发奇想，想做这个科学实验。下午我们就召开全体教职员工进行了安全教育。
13: 他跟我们反映了一个办学资质的事儿，说是属于无证办园。
12: 我们这个街道呢属于开发区管理，还没有这个编制职能。我也到处找，我也去投诉这个事情，然后截止到 2026年2月11日，我们共为这个烫伤孩子提前垫付了医药费24万。他现在给我们提供了是20万的发票，以司法判决结果为荣，已支付的费用呢多退少补。
3: 希望这个事儿呢能尽快有一个处理结果，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接下来是咱们生活帮的迎龄6:30。这夏天天热啊，不少人一开空调就是一整天，凉快是真凉快，可是长时间在空调环境里边确实是容易出现空调病。为什么会得空调病呢？怎么正确的预防呢？今天咱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鲁德干来跟大伙聊一聊。你好，鲁主任。
1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嗯，你好，鲁主任啊，就是咱们这个空调病这三个字啊经常见到，尤其是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边，但是具体这个空调病它到底怎么回事，你给大伙来科普一下吧。
14: 空调病呢，它其实呢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这种医学诊断的名称，而是人们呢就是长时间的处于空调的环境中呢出现的一系列的不舒服的这种症状的那个统称。常见的表现呢就包括头晕啊、乏力啊、嗜睡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也可以出现鼻塞、流涕、咽喉干痒、咳嗽、眼睛干涩、皮肤干燥等症状。对于老人呢或者儿童以及呢本身有一些呼吸中疾病的人群来说呢，长时间的吹空调呢可能诱发呼吸道的这样感染，或者呢会加重原有的疾病。
3: 哦，那为什么会得这个空调病呢？我妈跟我说啊，肯定是你开着空调玩手机玩的，当然这是个玩笑话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14: 那么得空调病呢哈，那么主要呢和以下呢那么几个方面呢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空调内部的问题，因为咱们空调呢那么冬天是不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空调内部呢就可能会有些污染，那比方说那么过滤网呀、换热片呀，或者风道中呢可能会积累一些灰尘呀、尘螨啊、细菌啊、真菌等这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那么可能呢有可能随着气流呢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气道，它就有可能呢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呢而产生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空气呢就是过于的干燥，我们空调呢在制冷的时候呢会带走空气中的一部分水分，使这种室内的这样的一个湿度呢下降了就比较明显。这种空气的干燥呢使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呢那么就会出现局部的防御能力的下降，也会出现什么口干啊、咽干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风的问题啊，因为咱们家用空调的时候呢那么都是只是关闭门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室内的新鲜空气呢就显得不足，二氧化碳的浓度呢也会随之升高。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人们呢就更加容易出现困倦呀、头晕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这方面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室内外的空气呢温差过大，那么夏季的时候咱们知道室外的话呢可能都30好几度甚至37、38度，那么室内的话呢一般只是26、27度，所以这个温差呢就比较大。我们人呢如果频繁的就是从外进入到内部，头就从室内呢进入到室外的时候呢，血管呢就会出现了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收缩呀、扩张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体温的这种调节的负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也会损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机体抵抗力。当然第五个呢就是冷风的这样的一个直吹，如果这个冷风长时间的吹向我们人体的一个部位，比方说我们的颈部啊、肩部啊、腰背部啊或者腹部啊等等，那么就可以呢出现局部的血管的收缩、肌肉的紧张，所以就会引发了一些局部的酸痛啊、僵硬等不适这样的一些症状。
3: 哦，这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这个空调病啊，那么怎么来预防这个空调病呢？
14: 那么我们预防这个空调病呢关键的是我们要科学的合理的来使用空调。第一个呢就是温度的调整呢要尽量的适宜，一般的我们建议呢室内的温度呢不要低于26度，那么室外的温度和室内的温度这个差值的话呢那么最好呢是在5到8度以内，避免了温差过大了对身体呢带来一个这种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时的呢开窗通风，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也不要长时间的呢密闭门窗，建议呢每天呢就是定时的我关上空调开窗换气，然后呢让新鲜的空气呢进入室内，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少这些病原微生物或者这些污染的这些气体呢在室内呢积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现在开窗的时间呢我觉得有10分钟就可以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避免了这种冷风啊直吹，因为这种空调的出入口呢如果直接对到人，那么尤其是你身上出汗的时候呢，如果在冷风底下吹了，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吹着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呢，出现一些局部的这样的一个不适。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更要重视呢，就是比方说我们的颈部啊、关节或腹部的保暖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了适当的补水和适当的活动。你长时间待在这种空调房里面了，一定要适当的多喝点温水，避免了身体呢出现缺水的状况。同时呢，也不要就是久坐不动，要适当的我起来活动一下，这样呢就能够促进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血液循环。第五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保持了这种空调的这样的一个清洁，空调的过滤网要定期的清洗，使用前后呢也要注意了进行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清洁的这样的一个维护。空调房呢，这种开放这种房间的话呢，那么因为它是大多数呢是这种关窗的环境，所以呢一定不要在这个环境里面了吸烟，来减少了空气的污染。当然了，我们也要注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清洁，那这样的话呢，就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了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5: 嗯，刚才您说的很多都是在这个室内的时候啊，当然我们肯定上班的时候接触多一些，开着空调，也有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开着空调，有回去睡觉开着空调的。那针对不同的场景，咱们应该如何去防护呢？
14: 嗯，那么不同的场景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防护的措施。那比方说我们在家里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子的时候，这个房间的温度呢，我们叫做了适当的要提高一些，比方我们设定27度，甚至呢也可以设到28度。另外，空气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的空气呢，就是过分干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来放一杯清水，或者我们适当的呢用这个拖把哈、就是来拖拖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呢来改善了室内的这样一个干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合理的来使用这种加湿器，但加湿器呢也一定注意了它本身的清洁的问题。那么我们夜间睡眠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不建议呢整夜呢都开着空调，并且把空调呢然后调的温度呢比较低，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样的健康呢，那么也是不利的。那么起床以前呢，我们可以呢提前的把空调呢关闭，然后呢让身体呢充分的适应了室内和室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使两者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变得最小。那当然我们在办公场所呢，那么如果你的工位呢恰巧就对着空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加一个挡风板，或者呢自己呢准备一个比较薄的外套，那么来了保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颈部啊、肩部啊那么等部位。那么当然就是我们办公的时候呢，我们还要适当的呢就是起来来活动一下，让身体呢来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当然我们午休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趴在空调的风口下睡觉，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了就是着凉感冒。当我们驾车出行的时候呢，那么车辆呢我们知道夏天比较热，那么经过暴晒以后呢，车内的温度呢那么还是很高的。那么这个时候上车以后呢，我们呢就是最好呢先开窗，然后把车内这个热气呢排出去之后呢，让车内的温度降下来以后呢，我们再去开启空调。那么另外呢，我们行车的过程中呢，可以呢就是内循环外循环呢来交替的使用，那么不宜呢长时间的呢开启内循环。那么下车前几分钟呢，我们关闭制冷，保持通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就能够减少了就是这种车载的空调系统呢这种内生的这样一个冷凝水的滞留，降低了就是这种霉菌滋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当然如果在一些商场啊、医院啊、地铁等公共场所呢，我们还是建议呢随身携带一件比较薄的这样的一个外套。所以呢，我们根据环境的温度的变化呢来及时的增减衣物。当然老人呀、或者儿童啊，或者就是有一些疾病呢免疫力下降的这些人群呢，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了长时间的就是在空气这种空调的出风口呢附近了这种停留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5: 嗯，刚才咱们学了很详细的这个怎么预防啊，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空调病该怎么办呢？
14: 那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轻微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空调病的症状了，我觉得呢可以呢做以下几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缓，那么要及时的呢离开这种过冷的这样的空调的环境，或者呢把空调的温度呢来调高一些，避免了这样一个冷风了直吹。那么第二个就是暖，可以用什么暖毛巾啊或者热水袋啊来对我们的颈部啊、腰背部啊或者关节疼痛的部位来进行一个适当的这样的一个升温啊，这样的话呢那么就会改善了这样一个局部的症状。 当然也可以了，适当的多喝一点温开水，这样的帮助身体了就是逐渐的这样的一个恢复。那第三个呢，就是动，适当的做一些轻柔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拉伸呀、啊，那么来改善了局部的这样的一个血液循环，来缓解这样一个肌肉的僵硬和酸痛。那第四个呢，就是E。那么如果呢，就是出现了就是发热、头痛、胸闷、气短啊、咳嗽加重等等，或者出现了一些腹泻，那么等这些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简单的认为了这是一个空调病，所以需要呢及时的就医，来排除了比方说感冒啊、肺炎啊、胃肠炎等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
3: 嗯，那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空调病啊，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14: 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啊，特别呢来提醒观众朋友的是呢，就是如果空调呢长期没有清洗，尤其是一些中央的空调系统、冷却的水的系统维护不到位的时候呢，那它也会呢可能会增加了军团菌感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军团菌肺炎呢，它和普通的空调病呢，它是不一样的。它呢属于这种感染性疾病啊，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呢，那么它是相对的应该说是不重的，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也会碰见一小部分病人了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么所以呢一定要高度重视。那么军团菌它实际上就是细菌的这样的一种，它呢可以存在于冷却水、管道系统、淋浴设施等一些潮湿环境中了，它在这些环境中呢它是可以呢长期存活的。那么它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气溶胶的方式了，被我们人体吸入。那么如果你吸入之后呢，我们人体的这些免疫系统啊，没有将它杀死，那么它就可能呢会引发感染的问题。所以呢，如果长期的在这种空调环境中的工作或者生活的这些朋友呢，如果出现发热、咳嗽啊、胸闷、胸痛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这个症状呢又比较明显啊，过个几天了没有缓解的时候呢，那么一定呢不要就是自行的去服用一些药物，应该及时的到医院了做一个检查，来排除这样一个军团菌感染这方面的问题。但在预防的方面呢，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呢注意了一下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使用空调之前呢一定要做好清洁啊，特别是空调的出风口啊，那么过滤网啊、换热片啊等等这些地方呢，它容易呢产生冷凝水，所以要定期的呢进行清洗。当然也有必要呢使用一些合适的专用的这些清洁消毒产品了，尽量的保持了局部的这样一个干燥和卫生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家用的这样一个储水式的这些热水器呢，那么也应该定期的维护，因为这些呢定期的呢提高的这种水温呢来进行杀菌。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这个水温呢超过60度了，那么军团菌呢哈，那么就大概率呢那么会死亡。但是操作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要注意就是不要被烫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淋浴呢用的这些喷头呢也要定期的清洗，避免了阻塞和积水，来减少了细菌在这个部位呢来滋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对一些小区的一些景观的水池啊、喷泉等场所呢也要注意，因为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景观水体呢长期是不流动的，清洁呢也未必到位，也有可能呢会出现这种细菌繁殖的情况。那么如果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子或者免疫力呢就是什么降低的人群了，那么我们不建议了长时间了在这种喷泉了或者景观水附近了来逗留，因为这样呢它会增加了你感染这种军团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当然第五呢，就是要增强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免疫力，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平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做好就是规律的作息，保证了这种充足的睡眠，同时呢适当的锻炼，当然了也要避免了过度的劳累和压力呢过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3: 非常感谢卢主任今天受益匪浅，感谢。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4: 接下来您将看到受用麻醉剂混入电子烟，少年吸食肢体受损，记者调查揭开内幕。
9: 不是你控制不了吗？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在山东省戒毒监测治疗所自愿戒治康复中心，17岁的小李正在接受戒治。他连续吸食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长达了4个月。如今他的双手已经不受控制的发抖，连正常的说话都十分的费力。
16: 四月份，在山东省戒毒监测治疗所自愿戒治康复中心，记者见到了前来寻求帮助的一对母子。母亲说，他的儿子小李今年17岁，吸食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已经4个多月了，几周前刚刚停息。
9: 不是，你控制不了吗？
16: 小李的双手不停颤抖，说话也很吃力，不愿与人交流。来到车内的封闭空间，他才慢慢开口。
17: 长野最老的时候是戒断那几天，你抽完就不难受了，你不抽反而难受，只要你说话不清楚了，腿一摔倒就会停一劲。
18: 替来他明的话，它主要是一种兽用的麻醉剂，它是氯胺酮的类似物，而氯胺酮就是我们俗称的 K 粉，这两者它在化学结构上非常的相似，所以它们造成的这个作用效果也很相近，在吸入人体以后都会产生这种强烈的幻觉、解离感以及麻醉的这种效果，所以替来他明的一个大量的一个使用也会导致和 K 粉类似的一种成瘾的风险。另外一个方面，主要是会导致神经元的损伤，而他的这种走路不稳、口齿不清的一个症状，都是由于这种脑萎缩这种症状所引起的这种后果。
16: 目前，替来他明暂时没有被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列入管制目录，还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但作为兽用麻醉药品，已经被严格监管。202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告第800号明确。包含盐酸替来他明在内的兽用麻醉药品和兽用精神药品纳入兽用处方药管理，不得网络销售，不得进行广告宣传，严禁以兽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近两年来，上海、湖南、安徽、山东等地警方已破获多起制贩含替来他明电子烟的案件，并由法院按照妨害药品管理罪、非法经营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作出判决。高压之下，添加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又是如何躲避监管流入市场的呢？按照受害者的指引，记者在抖音、小红书平台搜索电子烟和替来他明的相关信息，当输入替来他明关键字时没有相关商品，但在电子烟三个字后输入替他两个字时，页面中与电子烟相关的视频里就会出现一个替他来爱你的词条。
19: 那叫什么？替他来爱你，我是啥意思呀？
17: 替他明那个有人发作品，然后有一个评论区哪个地区，比如鲁地加闪电，懂的人就来找你了。
20: 就有人卖给你这个了？那暗号啊？
17: 200到180，150，品质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19: 你说的是他一个烟弹的价格
17: 啊？
19: 你们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东西的？他就最早是，就是身边朋友吗？还是
17: 偏娱乐场所？
19: 抽这个年龄一般都是多大的些？
17: 10几岁、20几岁，
20: 主要就是未成年。
16: 小李告诉记者，他们在烟弹交易过程中用大写英文字母 T 或者小写英文字母 TL 代指替来他明，用鸡蛋符号代指烟弹，闪电符号表示要货或者卖货。接着在抖音、小红书的内容搜索框中输入替他来爱你这个词条后，整个页面像被推开了一扇门，出现大量关于电子烟的视频内容，其中有很多青少年在分享甚至炫耀吸食电子烟的场景。在这个群体中，替他来爱你这个词条以及他所代表的含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已经泯然成风，评论区留言中更是充满了由地名和符号构成的暗语，这串符号翻译之后的意思是，含替来他明的电子烟烟弹烟油可以见面交易，吸3口就上头。
3: 太可恨了，为了赚取暴利，不法分子大量的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掺入上头电子烟，受害人群还主要是青少年。记者暗访地下供销渠道，发现安徽淮北一名售卖者多次更换交易，交易前呢还强制要求记者先行试吸，和电影里边演的一样啊，整条流通链条隐蔽性极强啊。
16: 接着在小红书上找到了一名文字标注一手原料的用户，加 QQ 后对方声称是含替来他明电子烟的卖家，主要做批发，1毫升烟油批发价50元，只能见面交易，不发快递。记者以买货的名义与这位卖家进一步沟通后，对方约记者在安徽省淮北市见面， 并表示可以在记者入住的酒店房间里碰头。但是到了约定的交易时间，卖家却突然给记者打来 QQ 语音电话，表示要更换交易地点。
6: 我属实有点害怕啊，现在钓鱼执法的太多了。
16: 随后对方在 QQ 上给记者发来了当地另外一家酒店的地址，要在那里见面。记者到达酒店大堂后，对方让记者走出大堂，在酒店大门外西侧100多米处的一辆轿车旁，三名男子招呼记者过去上车。
21: 走，掰个这好，
22: 100毫升能挂120个蛋。
21: 哦，对，
22: 125，
21: 对，125左右上。
19: 你们这油直接加进去，也不用再兑别的油了，是吧？
21: 就是提来。
16: 车辆开出几十米后靠在了路边，卖家拿出了一个烟弹，表示他们主要负责寻找零售下线，批量散货，不搞加工，只做渠道。
21: 我们也都是从网上找的，
23: 不是自己弄了是吧？
21: 就相当于我们就是介绍一下刀一手。
16: 随后卖家提出，记者要想买货必须先试一下
21: 这东西。你们得试吧。你先试。
19: 我们在这儿试试，然后再啥。
21: 对，
19: 我们俩不知道这东西好坏，鉴别不出来。
16: 卖家看到记者对于现场试货有些犹豫，立即决定终止交易。
21: 您可不爱，关键是我都看您都不爱这些东西。
24: 你们都不爱，我们不放心是吧？
21: 对吧？你们不爱我，你说我咋卖给你，对不对？
16: 记者携带那颗用来试货的烟弹下了车，并第一时间进行了封存。卖家也在离开现场后不久便解除了与记者的 QQ 好友关系。为了找到含替莱他明电子烟的生产源头，记者继续在各个平台上扩大范围进行搜索。通过进一步深挖，记者在抖音平台上留意到一名用户，与对方互加 QQ 好友后，他表示自己就加工含替莱他明的电子烟烟油，货品质量有保证。
25: 离开企业，你比如说50毫升油除以7，它出来的数据它就是7.14、7.15，就是我们开的就是量，就是7.15克。
16: 随后记者表示有意向进货，对方直接发来了烟油加工现场的视频。
26: 看吧，这就是替莱正在开的替莱，在我们的量油现在的口味做得特别正，这是我们的油。
16: 当对方得知记者在安徽省刚与一位烟油批发方见了面，便更加急切地表示自己更有价格优势，希望记者尽快去找他看看货。随后按照对方发送的定位，记者来到了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见面地点。上车后，记者首先与对方确认了之前他在 QQ 上所发送视频的真实性。
27: 你发那个视频就是你自己做的那个，
26: 我自己
27: 做的
26: 声音啊，你看是不是我自己的声音啊？
27: 不是别，你不是拿别人的视频，
26: 拿别人的视频。你看这里面，我 QQ 空间发的也是我自己的声音啊，是不是我的声音啊？
27: 这个黄的就是替莱是吧？
26: 这替莱。
16: 交流中，对方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中正是一位含替莱他明电子烟的进货方要订货。
28: 那我明天找你拿货的时候拿吧，你给我拿个10几个吧，20个吧。
26: 10几个20个是吧？
28: 可以。找你把具体图片发给我，反正到时候还是给你现金。
26: 啊，行，
27: 这是找你拿货了？
26: 他一直在我这里拿着货的。
27: 这哪儿来？
26: 这个不远，常熟的。
27: 哦，
26: 我们这边还有包括爱飞也好，还有就是浙江、上海，我们基本上做的比较多。那边是有市场，我们开店在这边开店，那么就像你是上海的或者浙江的，就把我们的油拿是批上拿过去批，就这么个情况，倒一手。
3: 兽用麻醉药替莱他明混入电子烟屡禁不止。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啊，不法分子用兽用药舒泰50批量提取替莱他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严禁网络销售的舒泰50，记者竟然从网上轻松地买到了。
16: 随后对方拿出含替莱他明的电子烟烟油，现场往空壳烟弹里灌了起来。
26: 这个货它分个3.69等，知道吧？这市场它是很乱。
27: 你是为啥黄色的？
26: 白的黄的有白的，知道吧？但这个就比那个白的稍稍要牛一点。
27: 这你说那个一开气的吗？
26: 一开气的，它是舒泰50提出来的。舒泰50经过很多程序提，它就提出来了。它名字也叫替莱他明。
16: 卖家将试货的烟弹送给了记者，表示试好了随时可以找他买货。那么对方口中所说的舒泰50到底是一种什么药物呢？接着检索国家兽药基础数据库后确认， 目前在我国上市的含替莱他明的兽用药品，只有法国维克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用盐酸替莱他明盐酸唑拉西泮，商品名就叫做舒泰。按照所含有效成分的浓度，药品规格有舒泰20、舒泰50、舒泰100。虽然相关规定已经明确，替莱他明不得网络销售，严禁以兽用名义取得后供人使用，但记者调查发现，舒泰这款药物在销售环节仍然存在漏洞。网络信息显示，在一个名为“化工仪器网”的网站上，有一家博来源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出售舒泰50。接着在化工仪器网留下联系方式后，不到十分钟，一名陌生人就通过添加微信好友联系上了记者。对方声称是博来源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表示每盒舒泰50的售价为280元，想要购买这款产品需要提供营业执照。记者在一款导航软件上随机搜索到一家宠物医院，通过公开证照页面保存了这家医院的营业执照图片，并发给了这名销售人员。对方没有核实图片来源以及记者的身份，也没有求证药物的真实用途，便在收款后通过快递的方式将药物寄到了记者指定的收货地址。记者拿到药物后，按照说明书的提示拨通了舒泰50国内总经销商维克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电话。
0: 注射用的一个舒泰50这个兽用麻醉药品，就这个我们怎么来验证它的真伪呢？
1: 包装盒上面您看一下，它应该有一个防伪码标签，应该有两层，首层是揭开验证积分对角，把首层揭开，里边还有一层码，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双码的。您揭开底部层之后，它会有一串数字，还有一个防伪码，通过这个码进行扫码辨真伪就可以。
16: 接着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通过扫描药品盒上的防伪码，确认了这盒舒泰50为正品药物。同时记者将从江苏无锡和安徽淮北拿到的烟弹送往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两颗烟弹中都含有替莱他明成分。至此，从替莱他明成品药违规流出到被加入电子烟油之后的违法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完整显现。也期盼误入歧途的受害者能够像来到自愿戒治康复中心的少年一样，尽快迷途知返，远离毒害。
2: 而我真想戒了，
5: 你要不然毁了吗？这不是为了，
2: 我是自己彻底想戒了，感谢这个都毁了。
3: 披着电子烟的外衣，掺入的却是兽用麻醉剂。执法机关严厉打击这类犯罪违法的犯罪的同时啊，大家也要提高警惕。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兽药电子烟，本质上它就是毒品的替代品，切勿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购买所谓的上头烟。如果发现违法线索，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好，我们接着来看哈，最近烟台有群众向我们反映说，交了首付了啊，住了好几年的房子，竟然在购房前就被开发商网签给了别人。这住的好好的房子，怎么突然就冒出一堆意想不到的麻烦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记者调查。
16: 2018年6月，王先生在烟台市芝罘区的陈园雅景小区购买了一套101平米的商品房，房子总价71万元。他与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认购书，并支付了32万元的首付款，剩余的39万元准备网签后办理贷款。
7: 他这个售楼处那个销售人员说，年底之前能把这个房产证办出来，然后办理贷款。当时说的都非常肯定，他说肯定没问题。打过好几次电话催我，烟台陈园置业有限公司这个房产证怎么还不办？他们以各种理由推脱，反正就是找借口吧，办不了。
16: 王先生说，交完首付款后，开发商提出如果着急住可以先拿钥匙装修，他开始着手装修房子。期间他多次催促开发商网签，但一直没有下文。直到2023年，当地法院通知他作为第三人参加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庭审。
7: 我们是买房子的，然后突然就被法院传唤，我们其实都非常惊讶，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开庭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房子在2017年，也就是在我们买房子之前，他已经把这个房子作为抵押给了这个债权人，网签在他的名下。
16: 2017年，开发商烟台陈园置业有限公司将小区的7套房产抵押担保给了债权人刘某。2018年又将这7套房子全部出售。因为没有及时还款， 债权人起诉了开发商。2024年法院判决，王先生等七户购房者作为利害关系人，应将剩余的购房款向债权人刘某偿还。
7: 现在我不想要这套房子了，这个房子纠纷太多了，我就想把房子退掉，把我的钱首付款拿回来。开发商就是态度很强硬，就是没钱。现在有一个更严重的事儿，是债权人起诉陈源烟台陈源置业有限公司，然后连累到我们。
16: 此后，王先生多次和开发商沟通，但一直没有答复。今年3月，多户购房者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4: 但是今年3月份，就是发现现在自己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全部用不了了，全部被冻结了。然后现在已经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了。工资全部都是打银行卡的，然后现在公司4个月了都没取出来一分钱。那现在出门停个车都没法停。
8: 这是开发商的问题，应该让开发商去筹钱。为什么让我们业主自己去筹尾款呢？
16: 记者几经辗转，联系上了烟台陈源置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他表示，这批房子确实存在网签后再销售的情况。
10: 前期这个卖房不是我卖的，因为当时我沟通过啊，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是抵押在前，个买卖在后，帮他打着官司，要想把这个房子给他打回来，这个是我们律师去想办法。我只是知道这个东西可能能打回来。
11: 当时你们光抵押给他就行了，干嘛还给网签给人家？
10: 可能是别人要求的吧，可能心里边想有个底，然后给我网签上。
16: 对于开发商的违规行为，烟台市芝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能不能处罚呢？
12: 肯定是违规的，他错就错在他现在这个房子网签给别人了，他就不应该去给你们认购。你开发商有什么权利把别人的房子卖给你？行政最初限量有效期2年，就罚款都罚不了，就是行政最初期已经过了，你签这东西是我部门不会知道你他自己跟签什么。我们只看你没往前给钱，政府管控的是很宏观的一个东西。
16: 那么，王先生等人遇到的麻烦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12: 按理说，你们是不应该负任何责任的，因为你是在不知情情况下，反而呢，你们应该在反过起诉开发商让他修，因为他有这种行为，就是他把你们前面交的钱还给你，你也有权利不要这套房。
3: 买房啊，是大多数家庭最大的一笔开销，攒钱交首付，月月还贷款，图的就是一个安稳。可是住了几年的房子，居然在买房前就已经名花有主了，你说这事儿搁谁身上他不糟心呢？开发商违规销售，把风险转嫁给了毫不知情的购房者，于法不容，于理不合。有关部门必须查清楚事实，理清责任，给购房者一个交代。同时也提醒大家哈，买房的时候必须务必要核查房源的状态，别让这个安心房变成闹心房。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0: 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因为整个李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4: 好家乡！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家电所包围，夏天的高温中使用最多的就是空调了，它为我们每个人营造了不同于室外的清爽。小王就是因为爱上了这种清爽的感觉，才会喜欢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寸步不离。但就是这样的清爽给他的眼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6: 健康指导黄庆。那炎炎的夏季啊，吹空调是我们最重要的避暑手段了。但是凡事呢，有利就有弊。干眼症的盛行啊，就是夏季使用空调造成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认为干眼症呢并不影响生活，所以啊并不放在心上。但是大家啊，千万不要因为它不严重呢就忽视它。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很容易呢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怕光，严重的呢还会损伤眼组织，甚至造成失明。那现在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干眼症呢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时尚，慢慢的靠近大家。
5: 小王眼睛的不适症状其实在春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小王觉得只有在室外的时候眼睛会比较难受，回到屋里就会好一些。但是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空调使用频率的增加，即使待在家里眼睛也会感到非常的干燥，尤其是早晨起床后眼睛的干燥感会更加严重。这时候小王只好用湿毛巾敷在眼睛上来缓解这种感觉。
6: 用毛巾呢敷在眼睛上呢，的确有缓解干燥的作用，但这啊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那夏季呢，由于经常的使用空调，所以室内呢会非常的干燥，这个时候干眼症呢就会比较明显了。另外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泪液的分泌也会相对的减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干眼症呢也会加重一些。所以建议经常使用空调的人呢，一定要给室内来加湿。我们呢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或者呢在室内啊多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同时啊也要经常的拖拖地、洒洒水，这样啊都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
5: 小王也意识到眼睛的干燥可能是使用空调引起的，所以缩短了空调的使用时间，但是干涩的症状还是没有减轻。原来小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生活中呢已经离不开电脑了，不但工作中会用，就连下班回家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打开电脑，而电脑的辐射正是造成干眼症的第二个原因。
6: 电脑啊，的确充斥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其实啊，不仅是电脑，那经常看电视的人呢，眼睛也容易出现干涩的症状。那么我们建议这样的人呢，要把电脑或电视机呢放在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而且呢要尽量的低于眼水平的位置，不要呢

向上看。那么同时呢，还要减少看电视或者是使用电脑的时间。如果不能减少时间呢，也要保证每看50分钟呢就要休息5分钟，同时呢还要增加眨眼睛的次数。除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和空调的人，容易患干眼症的还包括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的人，长时间看书的学生们、司机和老年人。一旦您发现了自己的眼睛出现了干涩等症状，就要及时的检查和治疗。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部分呢患有干眼症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眼睛流泪的情况，这听上去啊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干眼症的症状刺激到了眼睛，而使眼睛的分泌物增加了，就跟我们平时啊眼睛里进了沙子会流泪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时刻的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眼睛，时刻关心我们心灵的窗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如果是隐形眼镜引发的干眼症，建议您暂时佩戴框架眼镜。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眼保健操，缓解视力疲劳，也可以减少患干眼症的几率。

0: 现在是晚上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这许多人一提到痔疮，便会联想到疼痛。那因为肛门周围啊，血管神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那在这个部位手术，确实也会让患者遭受很大的痛苦。术后的痛苦常使病人难以忍受。那这也是许多病人宁可忍受肛肠疾病带来的不适和痛苦，那不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是绝不接受手术治疗的最主要原因。但是有很多老年人却因为这看似小小的痔疮发生了意外。那如何解除掉这令人痛苦的痔疮？生活中我们又怎样可以去预防它的发生呢？如果你有痔疮的困扰，这期节目绝对不要错过。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好大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让人痛苦不堪的痔疮。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李志，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医学院普通外科博士，中国医师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青年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肛肠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肛肠病学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英国圣马克医院访问学者，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混合痔、肛瘘、肛周脓肿、肛裂、直肠阴道瘘及结直肠息肉等肛肠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对微创治疗、混合痔、直肠阴道瘘及保留括约肌手术治疗复杂性肛瘘等手术有丰富的经验，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便秘、炎症性肠病、肛门直肠神经痛等疑难杂症有独到见解，熟练进行电子结肠镜下各类肠道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的李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嗯，李主任，这炎热的夏季到来了，那很多朋友啊都酷爱这种清凉有滋味的生活。那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喝一些冰饮呀、啊，包括练摊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这个高发的痔疮和我们这夏季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关系呢？
2: 嗯，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真的有关系啊？
2: 对，跟咱们这个夏天呢，尤其咱跟济南人比较喜欢，叫撸个串儿，喝个
0: 练摊儿。
2: 哎，对，喝凉啤酒，对吧？觉得越凉了才觉得爽，是吧？这跟这个饮食习惯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什么呢？咱那个本人觉得热了，但是可能当时觉得那个喝的啤酒啊或者什么，当时比较凉爽，但是因为凉的刺激的，对咱加重了咱们的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可容易起一些肠道的一些疾病啊，包括说肠炎啊，包括那个可能引起一些痢疾啊、拉肚子啊，咱们的腹泻啊。包括这些疾病，包括吃羊肉啊，包括那这些的，都可以引起那个胃肠道症那个负担的加重，而且负担的加重呢，反映在我们肛门直肠周围，就是很容易发生一些常见的病，比如说最常见的其实痔疮，再一个可比较常见的一个肛周脓肿，这都是那个跟饮食相关的一些常见的疾病，而且这是到了夏天，这就是一个高发的时间。
0: 是，也就是说其实在夏天的时候，那不单单是像痔疮啊，包括一些夏季常见的一些肠胃炎啊，很多这种肛肠疾病都是在夏季是高发的。
2: 对，
0: 这高发的原因就是取决于我们在夏季的一些饮食啊和生活方式，
2: 对，
0: 跟我们的这个就是肛肠的疾病是息息相关的，是吗？
2: 对，跟这个饮食习惯关系太大了。
0: 是，那先说说这个痔疮。我知道很多人都说，哎呀，十人九痔嘛。
2: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十人九痔这个 是好多人，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痔疮的，
2: 对对对，
0: 发生。
2: 而且呢，说十人九痔呢，也并不是说就是非得手术。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十人九痔呢，是因为在这个人的一生的过程中，总归可能会碰到一些肛肠的疾病，但是它的症状有轻有重，是吧？轻的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因为饮食啊或什么，可能短暂性的一过，通过那个加强那个护理或者用药以后，它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是不需要处理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比如说症状持续存在，或者继续加重不缓解，那可能才需要考虑是否需要进行干预，或者进行手术治疗。
0: 是。那还是想请问您，就说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痔疮？这原因是什么呀？您前面说的除了饮食一部分原因，那我想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呀，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2: 最重要的呢，就是跟个人的习惯和先天的发育是有关系的。因为什么？咱们的那个我经常有时候跟病人开玩笑的说，为什么人的牙齿容易出问题呢？这是因为每天都要用，你要吃东西你都要用，所以我们吃了东西，我们必定要产生要排泄的，所以说这个肛门也是每天要用，是吧？你在它，因为它反复的那个充血啊、扩张啊，包括什么的，进行这个生理的排泄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一定的磨损，然后叫劳损，就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痔疮、肛周脓肿啊，或者这些病容易出现这些情况，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咱们频繁的使用，这样就容易出现这个劳损。包括周围的那个血管的扩张啊、曲张，出现这个痔疮。
0: 是，所以说这个正确使用和平时的护理也说非常关键，是吧？
2: 所以说饮食习惯，因为比如说你正常的，我们正常的人一天解一次大便和一到两次，而且饮食习惯好的话，你比如正常的排便比较软的成型的，我们叫香蕉便，是吧？这种的是我们最喜欢碰到的，这样而且对这个排这样的便，对肛门周围的这个刺激啊，包括各种功能的损害啊，都是最小的。这样包括对，这样就不容易出现肛肠的疾病。比如说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咱们说的夏天撸个串喝个凉啤酒，就很多人吃的这样以后就出现拉肚子，
0: 穿肚子了。
2: 对对，大便次数多，每天那个次数
0: 频繁的刺激，是吗？
2: 3、4、5次、这样用的多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位置，它就容易出现问题。再呢，一个有的那么，比如说便秘，也可以出现，它一天两天，对，两天三天后解大便也是这样，两天三天解一次，它的便大便干比较硬，这样在排出的时候，对这个肛门的功能的损伤啊，包括对它那个负担都是很重的，这样也容易出现那个一些肛肠的疾病。还有现在手机太发达了。所有的人现在，以前都是有的时候看报纸啊、看书
0: 啊。您说这如厕的时候，原来是看报纸，现在改成
2: 看
0: 手机了啊。
2: 现在基本上好多，你看进厕所就端着手机，
0: 没个10分钟、8分钟出不来。
2: 10分钟，他们半个小时，我觉得有的都半个小时，将近40分钟的，他都不愿意
0: 出来。腿都蹲麻了。
2: 那游戏，他得玩游戏，他能出来，是吧？所以这样自然而然，他就加重他的负担，在肛肠老蹲着蹲。
0: 老蹲着是不是对这我们这个腹压之类的都会有影响呢？
2: 排便有那坐在那不自主的，可能就要做排便的动作，它就加重这个肛门周围的叫做负担，它就容易出现咱就是痔疮这些肛肠疾病。
0: 是。那像这个痔疮，我们都说这个痔疮其实也是分类型的，是吧？
2: 对。
0: 痔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块肉啊，还是个血管啊，还是个什么组织呢？
2: 这个痔疮呢，它是分，我们分好多型，尤其是外痔的话，说有那个结缔组织外痔，还有血栓性外痔，还有血管性的外痔，还有炎性的外痔。
0: 也就是说这个形成的原因不同。
2: 对，它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原因，它的表现也不同
0: 啊。
2: 其实上咱们基本上一说痔疮疼，基本上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就是血栓性的外痔，一种是那个炎性的外痔，这都是因为那个这两种是会引起患者长期的那个疼痛不舒服，就是这种，比如说像血栓性外痔，比如说那个患者平时啊，可能说比较劳累以后久坐或者什么，久坐。造成局部肛门周围局部的血管的一个破裂，会突然出现一个，有大有小的一种，比如说小的可能像黄豆粒，甚至有的甚至花生米，甚至大的有可能会像枣一样的那么大的一个血栓，病人非常痛苦，而且短时间内的非常非常疼的，所以说，像这种呢，如果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的话，其实小的 疼痛不是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用熏洗啊、坐浴这些物理的疗法，包括塞药，就可能很缓解。但是如果血栓比较大，痛苦比较明显，这样我们可以局麻做个小手术，把这个血栓取出来啊，这样恢复也很快，这样是就避免了这么长期的一个痛苦。
0: 是。那您说的这种其实症状是看得见的，是吧？
2: 对，很简单，就比如说一查，我们一看，找一个专业的肛肠科大夫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类型，就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这样就会最大程度的减轻了病人的痛苦。
0: 是，好像听您说的感觉这个痔疮还是蛮复杂的，也就是说出现这个痔疮以后，不是我们老百姓所认为的只有这个内痔、外痔、混合痔这三种，其实这个痔疮是分很多种类型。
2: 对、症状老百姓一说的就是内痔，就是外面没有脱出的，可能里边解大便的时候往外翻啊，肛门
0: 或者是便血。
2: 对、主要是这内痔啊，主要是这个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肛门老潮乎乎的，有的肛门总是潮乎的，这也是一个内痔的一个症状，这是内痔比较典型的几个症状。内痔啊，因为它是在耻状线以上，这个是没有痛觉神经的，
0: 就没有感觉，是吗？
2: 他不觉得。
0: 那在如果说在上厕所的时候会有感觉吗？
2: 厕所的时候也没有感觉，但是它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解大便的时候滴血、便血，都可能是因为内痔的引起的。外痔呢，就是一般来说，那外痔就是疼。比如说急性期的肯定都是疼，比如说那个我们长期的那个混合痔，它可能已经不疼，但是说就是肛门有增生，有的软的，有软的，有硬的，根据它那个类型的不同，它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会疼，这样的，这样就是对，可能说病人可能更在意一些。
0: 我觉得病人可能更真的在意的就是这种外痔，又感觉到了。
2: 对，他疼了，他说我就抓紧去到医院去看一看，是什么情况。
0: 其实要两者相比的话，是不是哪种
2: 相对来说，其实外痔疼啊，相对来说还是更，因为病人都好多人都知道去看一看，比如说疼了，我有症状了啊，我到医院去看一看，
0: 不舒服了，
2: 查一查。内痔呢，最重要的一个便血，就刚才跟咱们节目开始前咱们聊的那样，他最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症状是便血，有的人就觉得哎呀。便血不就是痔疮吗？就是我一辈子包括正常的，便血不就是痔疮，不需要治疗，我熬两天就好了。结果呢，有的是痔疮，这个可能好的，有的呢就刚才咱们节目开始前说，直肠癌，
0: 是，
2: 对，直肠癌晚期都会出现便血，而且他的那个血经常也是鲜血，跟痔疮的出血是不好鉴别的，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包括在门诊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病人，说哎呀拖到很长时间了，说再来一检查，结果一看已经是晚期的直肠癌，所以说手术有的病人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0: 是。那什么样的病人就说是应该说要尤其注意，当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下要格外的注意，有没有这种直肠癌的发生？有时候很多可能有很多人说，哎，我便血，很多人首先就想到的是痔疮。
2: 对，
0: 那什么样的人特别要注意是不是直肠癌的可能性？
2: 现在我们说呢，直肠癌的高发人群，一般来说超过40岁以上了，如果有便血，建议早点做肠镜，做个肠镜检查。
0: 这个便血是每天都有呢，还是偶尔的呢？
2: 有可能早期的话，有可能是偶尔便，有可能是偶尔便，
0: 那更容易让人
2: 对，因为早期的
0: 了，
2: 等到后期呢，可能就是每天都便，所以可能便有的病人就觉得哎，每天都便，那可能需要看了。早期呢，直肠癌跟这个痔疮真是太难鉴别了。早期
0: 在症状上是无法鉴别，
2: 对，
0: 是吧？
2: 所以说早期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肠镜检查。所以说，只要超过40岁，我们一定要做肠镜检查。再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有先天，就是有家族有这种
0: 有家族史，
2: 家族史的，比如说父母啊，或者那个，尤其父母就特别有
0: 直系的
2: 兄弟姐妹，对直系的亲属，如果说有过这种的病史。不光是直肠癌，如果有个息肉或者这种病史的话，一定要抓紧做肠镜检查，这样排除一下，因为它这个还是有遗传倾向的。
0: 是。
2: 再一个就是说，像比如说那个饮食啊，各方面不注意，也经常在外边，比如说整天不自己做饭，不买菜，从外边那路边摊吃的饮食这样比较多的话，也需要注意，因为咱们现在，咱们的那个，我就不多说了，也确实不是还没有国家还没有很满意，所以说在饮食上
0: 卫生状况可能还得人堪忧，
2: 是吧？还是堪忧的，
0: 是
2: 需要有这种情况的话， 建议做个肠镜检查，定期做个肠镜检查是很有必要的。
0: 是，其实您说这点也特别重要，因为现在人应该说是这个结直肠癌这个发病率，应该说是这是年龄也是在
2: 对
0: 越来越低龄化，
2: 对，
0: 然后但是这个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
2: 对对对对，而且现在发病率确实是比较高，基本上咱们国家是肺癌和直肠癌，这是发病最高的两个病。
0: 是，您前面提到三种，如果说出现便血的情况下，那首先一定要确认自己的年龄是否在40岁以上，
2: 对，
0: 这一点是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有没有这个家族史，这个结直肠癌的家族史。那还有一种就是不是经常吃一些外带食物，
2: 对对对，
0: 这些是结直肠癌就是高发人群一个潜在的风险。
2: 对对对，
0: 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也要排除自己是不是有痔疮，
2: 对对
0: 啊，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便血就这是痔疮，
2: 对，便血呢，痔疮可以，比如说可以，尤其像早期的，用点药啊，或者就立竿见影的，对，你用药效果都是很好的，你不要拖到后期啊，越拖越厉害，等到痔疮发生糜烂、发生溃疡了以后，那个时候，再用药啊，包括熏洗作用这些普通的治疗方法，真的效果已经很不明显了，拖到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痔疮用药，可能很多朋友会自行选一些药来使用，这种痔疮药一般选择外用还是内用比较好一些呢？
2: 像那个一般来说呢，就痔疮根据不同的症状，比如说痔疮呢，比如说出现疼啊，或者别的渗出来的一些，那可以外用药效果是好一些的，比如说你症状觉得疼啊，或者
0: 就是像外治这样子的，
2: 对，用外用药，像熏洗啊、坐浴啊，再配合内用的，如果出现便血啊，或者这些症状的话，还是要一定要用加上痔疮膏栓，包括再加上那个可以甚至都需要口服一些药物，这样促进它的那个早期的恢复。
0: 是，其实对于痔疮，可能以前我们也有过就是这方面的探讨，就是说可能和我们平时这个坐的时间太久也有关系，
2: 是有一定关系的，
0: 有一定关系的
2: ，因为坐的太久了以后，造成那个咱们盆底那个压力比较大，盆底经过淤血，包括血液循环不畅，都会引起一些痔疮症状的加重，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如果久坐的，包括那个长时间工作，尤其熬夜工作的，一定过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一下，这样避免引起，不光是痔疮的，有可能现在好多呢下肢静脉血栓，他也用你久坐或者久那个长时间不活动，下肢那个血液循环减慢，还可能造成一些神经脉血栓的形成，现在这个发病率也在逐年的升高。
0: 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前面说到，很多人可能除了这个夏天容易拉肚子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一些便秘，或饮食原因出现的一些便秘也容易引起痔疮，是吗？
2: 对对对对，大便，你想，人在排便的时候解不出来，不好解，或者排便不畅的时候，一定要需要增加腹压，增加腹压才能排出，是吧？腹压增加了以后，对这个肛周的这个痔，我们说这个痔静脉，这个压力也会造成它的大，长期这样，这慢性的一个那个压力增大，会造成那个痔静脉的一个曲张、扩张，然后脱出。会加重这个痔疮的一些症状。
0: 是，其实您在这种临床上见过很多像是痔疮的病人，应该说是女性比男性更多，老年人多于年轻人，是这样子吗？
2: 对。
0: 为什么会这样啊？
2: 刚才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老年人比年轻人多，就是说他是一个痔疮慢慢的，就是因为长期的咱排便的功能的使用，就形成一个慢性的一个也算一个劳损，会慢慢它会越来越厉害，所以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人的要多。再一个女同志啊，因为跟那个生理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她女同志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她当女同志就要怀孕，在孕期孕期特别特别容易发生那个痔疮。对，可能说怀孕之前都没有，但是一怀孕孕期可能就出现，因为什么？怀孕以后啊，尤其到孕中期到晚期以后，胎儿，在那个它随着胎儿的长大，它那个造成那个盆底盆整个
0: 一个压迫，是吗？
2: 对，腹部血管的一个压迫，造成盆底那个压力增大， 的血液循环不好，都会出现一些痔疮的症状。然后呢，说比如说痔疮轻一些的，可能说啊，生完孩子以后啊，可能那痔疮慢慢就能回去一些。但是如果重的话，可能也回不去了，就需要可能有时候不舒服啊，有可能又要治疗一下。
0: 需要进行治疗。是。
2: 对。
0: 那对于应该说是孕期的女性，应该说大部分的孕期女性，如果说是出现了这种痔疮这样的情况，那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方法吗？
2: 最主要的，我们说孕期呢，尽量减少药物的刺激。对，尽量不要用药物，但是说，可以呢，主要饮食，孕期一定要饮食要注意。吃一些好消化的蔬菜啊，水果多吃。少那个肉呢，适当的那个可以要吃。营养均衡嘛，但是要降低一下比例。这样呢，会大便。让它比较软一点，多喝水。孕期要多喝水，因为孕期那个胎儿大了以后，你会影响肠的蠕动，减慢肠蠕动，对，好多就会孕期的一个便秘，
0: 对，
2: 这个就非常非常讨厌。比如说，这样配合上这个孕期便秘，包括那个它各种综合的因素，
0: 可能在如厕的时候对胎儿太使劲，对胎儿又不好啊，互相这么影响着。
2: 对，哎呀，所以说在这儿我们都要感谢这伟大的母亲们，是吧？
0: 是，确实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但如果说真的出现这样的孕期女性出现这样的一些便秘，包括痔疮这样的情况，那一定也要谨慎用药。但如果真的是很痛苦的情况下，
2: 对，
0: 还是可以选择，
2: 需要选择，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些，第一可以选择一些软化大便的一些药物，
0: 像开塞露之类的吗？
2: 这个不是，开塞露呢是属于
0: 通便的，
2: 局部用的，它是呢，比如说在大便干啊或者不好解的时候，用它刺激一下，刺激肠蠕动，往外排。我们说的呢是不吸收的，比如像乳果糖、舒泰，乳果糖和那个聚乙二醇这些药物，这种药物呢是吸收水分。保证水分，保证粪便里的水分啊不被肠道吸收，这样锁住了水分，这样让大便比较软，不要让大便干了，这样也好排。再呢一个就是，可以比如说有痔疮的症状了，可以用一些药物，因为有一些药物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它不是被吸收，而且也不含一些比如说麝香啊、冰片啊一些刺激性的东西，这样对胎儿是没有刺激的，这样孕妇啊也可以用一些，这样也可能以帮助排便的一些这样都可以用一些高尔酸都可以的。
0: 这些用这些药对胎儿会有影响吗？
2: 有一些药物是有的，你包括我们的好多药物，你明确就是孕妇和那个哺乳期的妇女都是要慎用的，
0: 要慎用，
2: 对，有的甚至都是禁用的。所以说这个药物一定要选择，一定要选择好。
0: 所以说，如果说是特别是这种孕期女性，包括哺乳期女性，如果有这方面的痛楚的话，那一定要最好还是要遵医嘱去治疗。
2: 一定要到专业的，专业的那个
0: 科室去进行咨询，
2: 对，去咨询一下，看一看，然后我们会给你推荐那个合适的药物，这样保证那个孕妇和孩子的安全。
0: 是的，这非常关键。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肛肠科的李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在夏季高发的一些肛肠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都找到我们。那一种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邀请李主任来为您解答。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李志，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医学院普通外科博士，中国医师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青年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肛肠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肛肠病学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英国圣马克医院访问学者，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混合治肛瘘、肛周脓肿、肛裂、直肠阴道瘘及结直肠息肉等肛肠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对微创治疗、混合治直肠阴道瘘及保留括约肌手术治疗复杂性肛瘘等手术有丰富的经验，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便秘、炎症性肠病、肛门直肠神经痛等疑难杂症有独到见解，熟练进行电子结肠镜下各类肠道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的李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高发的肛肠疾病。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以下几种方式找到我们，一种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李主任，刚刚我们说到，其实这个痔疮十人九痔，那很多人都有。那有的人说，我可能就没有啊，我没有症状啊，说痔疮一定得有症状吗？也不一定是吗？
2: 对对对，有的好多呢，包括我们在那在临床上，我们查体能发现到，好多病人他痔疮很厉害，但是他自己没有觉得不舒服，这个就是正常的。有那，但是有的呢，比如说痔疮很小，但是他自己觉得就是很不舒服，这个也很常，
0: 通常以体感为主，是吧？
2: 对对对，有的这有的人就比较泼辣一些，他可能觉得这样的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事儿，他就无所谓。
0: 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喂，你好，这位朋友，什么问题？
7: 你好，主持人好，李志主任好。
2: 哎，你好。
7: 我听过你几次讲座的讲得太精彩。
2: 哎，谢谢。
7: 我就想一个这么个，有两个问题问问你。李志主任，就是那个息肉，我把息肉切除了，有半年了吧？再复查一次，或者再做个肠镜看看吗？
2: 这个只要发现了息肉，我们的建议就是每年需要再查一次，根据息肉的多少，如果息肉很多的话，可能半年就需要查一次，如果说息肉也不大，可能也就一个或者两个，那就需要一年左右再复查一次。
7: 这个息肉还会再长吗？
2: 对，这个息肉啊，是既然发生了，比如说你这次上次检查你已经发现了有息肉，这就证明这个体，你这个身体啊，可能就是已经出现了反应，就是说需要再复查的。这个息肉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一般来说孤立的可能没事，但是说复查上几次以后，比如说每年都复查一次，每年复查一次，复查上2年到3年都很好的话，那你可以适当延长一下的检查时间，比如说2年甚至3年可以查一次，但是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记得去复查，不要隔的时间太长。我们的原则是，一般原则上只要发现息肉，不能超过5年， 因为为什么是五年呢？就是说息肉从一个很小的息肉出现到有可能出现恶变，这个最短的时间就是五年，知道吧？
7: 啊，就是那个他当时做了。
0: 嗯，这位朋友，您的这个信号可能不太好。
7: 哦，这样行吗？
0: 啊，好，您继续说。
7: 他这个我做的时候，他说就是是良性的，他做了。你说那个李主任，就是这个他这个东西怎么能好长息肉呢？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这就是长期的一个外界的一个刺激引起那个肠壁那个我们内壁肠壁那个细胞的一个增生，它就是引起息肉。原因太多，比如说有遗传的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家里人有得这个病的，他就是本身他就这个体质就是容易得这种息肉病，他就长息肉。然后呢，再有比如说长期的，你比如说那个吃的东西啊不干净啊，或者长期那个长期有炎症刺激啊，都会容易刺激增生你的一些息肉。
0: 嗯，
7: 哦，与那个便秘有关系吗？
2: 便秘的话是没有说特别的关系。实话说，我们觉得息肉跟便秘没有必然的联系的。
7: 李主任，我跟你讲，如果要是再做肠镜检查，还是有息肉，是立即切除，还是他当时我是因为出血了去做了切除？要是没有反应，也不疼痛，或者不大什么的，还能再继续马上就切掉了吗？
2: 对，我们现在的原则上，只要发现了就要切掉。不要再等，因为什么？第一，发现息肉以后直接就能切，切了以后啊，这个息肉就没了，就正常长的东西，咱们都去了，它这个地方基本上以后就不会再长了。只要切彻底的话，不会再长了，这个地方就没问题了。但是说，你如果不切的话，就我们说了，从发现它一个小的息肉，比如说到慢慢经过时间，它有增生，包括到恶变，最短的时间就是五年。
7: 哦，第二个主要问题，李主任，这个我明白了，就是那个你就是我听刚才我听你讲过几次，好几次，这种便秘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年龄60多岁，他便无力，这个有办法治疗吗？
2: 这个呢需要做了检查以后明确到底什么原因。因为便秘啊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疾病，我们现在总基本上来说呢是现在便秘啊分为这几类，一类是慢传输型的便秘，一类是出口梗阻型的便秘，还有一类是混合性的便秘，就是也有慢传输也有出口梗阻，还有现在呢我们最又有一种便秘叫做肠易激综合征的便秘。分为这么几种。
7: 他并不是也不干，他一点不干，很稀，他就是排便无力，就好推不动。
2: 对，就是这个呢，就有我们这个需要做了检查，才能就是需要做一系列的检查，才能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的便秘。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检查，可能做一个慢传输实验，就是在那个吞下一些那个就不透光的那个铅粒，然后等着做那个拍片，看看在那个肠道里它的运行的情况。如果说就是那个慢传染性的便秘的话，那可能就是说需要进行一些增加动力的药，比如说增加那个莫沙比利啊，或者西沙比利啊，普鲁康比利啊，这些促进胃肠动力的药，这样增强这个胃肠的动力，这样它就加快它的蠕动，这样就可以就减轻这个症状。如果是出口梗阻的便秘呢，就是说大便在肠道里的运行是正常的，但是呢到了肛门口它就是排不出来那种感觉，这种症状其实很常见，尤其在女同志特别常见。最近这些年，因为出口梗阻性便秘，比如说直肠前凸和直肠黏膜脱垂，这都是两个常见的出口梗阻便秘的原因。如果是这两个原因的话，可以手术治疗，这样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说我们不是说便秘就需要手术，因为我们一定要分清不同的类型，来根据不同的类型来进行治疗，这样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会取得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
7: 主任，你就说必须做个肠镜，他是那个慢输性的，或者是那个，就是你说那个好像是那个功能性、器质性都得确定了以后才能。
2: 对，肠镜是都需要查的一个，因为我们首先要排除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有的肠腔狭窄了，或者肠里边长，这就是肠占位了，直肠或者结肠有占位。造成那个肠腔狭窄，比如或者那个良性的，或者不管恶性的或者良性的，都会引起的狭窄，都可能引起便秘，因为它这个管道它就堵住了，你看排便肯定就下不来啊，是吧？
7: 主任，我这次一次我问你清楚，要是肠镜上现在有那种无痛的吗？就是那个麻醉的有吗？
2: 现在大部分都是在做无痛的。因为说实话，
7: 住院吗？
2: 这个不需要住院，你单纯做检查，如果有息肉，明确自己有息肉的话，可以住院，可以住院的治疗。如果没有息肉，单纯在检查的是不需要住院的，就门诊就可以查。
7: 不需要主力，不要空腹什么
2: 东西。对，不光是要空腹，而且还需要喝泻药，还需要抽血化验，比如说做心电图抽血，查那个感染系列，比如说要有没有乙肝，用这个我有没有乙肝，我们用的镜子是不同的，避免造成一种交叉感染，知道吧？
7: 就是那个这样，就是那个不用住院，就是不用住院，就是你要喝呢要回家喝。
2: 对，在家里喝就可以了。
7: 喝的时候第一天约好，你第二天去做吗？
2: 对，你要看先提前约时间，约好了时间才会让你喝药，不一定说第一天去了第二天就能做上。我们医院现在预约比较时间比较长，基本上都在3天到4天。
7: 你说李主任，我再有最后问题，打这个麻药是静脉注射，是腰
2: 是静脉？这个是从静脉，很简单，就跟平时打吊针一样，打上吊针，建立静脉通道以后，我们用一些很安全的一些麻药，你就睡着了，对，整个治疗过程没有任何痛苦。
7: 我以前做手术后的腰部注射，我一注射完了，做完手术我就吐啊，就是好几天反应不过来，就像妊娠反应那种感觉，特别，我胃痛我就不敢。不是那种腰部注射那种，我做手术好像用那做的，就是
2: 哎呀。你要说的话，我们临床也见过这种病人，他就是对那个麻药特别特别敏感，但是总体来说发生率还是很低的，因为一年见不了几个这样的病人。
7: 哦，他静脉注射和那个腰部那种注射，他有区别是吧？
2: 对，是有区别的。
7: 他
2: 用的麻药是不一样的。
7: 就是用完做完了以后就很快就醒过来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7: 他做的那个检查，我在最后一个问题，最后再做咱这个检查，费用要上很贵吗？
2: 不是很贵的。如果说正常的话，你所有的检查化验，加起来做无痛肠镜的话，应该就在2000左右块钱。
0: 这医保都是可以。
2: 门诊做，
0: 门诊
2: 做是不报销的，门诊做是自费。
0: 自费的啊。
2: 不算贵的。是吧？
0: 他为了您的这个身体健康，其实去做一个检查，还是我觉得挺好的。
2: 对对对对，
0: 好吗？
7: 好嘞。
0: 好，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你们看这位阿姨，其实虽然是很多挺多的这种问题，但是看得出也是对自己这个健康也是比较焦灼嘛。
2: 对对对，而且这也是好，实话，他这也是好多就是要做肠镜的人他自己内心的一个疑虑。我们门诊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对，
0: 是，其实这阿姨的焦虑，其实我们也能理解。
2: 对对对。
0: 前面说到，其实不论是息肉也好，包括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也好，一旦出现的话，那我们一定还是要引起重视，引起注意，不是说是一刀切做完就 OK。
2: 对。
0: 就一切万事 OK 了，不是这样子的。
2: 对对对，这个周的门诊，我刚碰到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病人。他应该是一个家族性息肉病的一个病人。他是将近20年前，就是因为长息肉，可能什么原因，他没跟我具体详细说。但是他20年之前，他做过一次，做过肠袋切除。就是因为肠子呢长了很多息肉，做手术切除了。这最近他在当地医院又做了一个肠镜。发现整个肠道又是长满了，
0: 天啊！也就是说，他中间有20多年没有做检查，
2: 而且好多都已经开始出血啊，包括那个成簇的那种。当时我见了这么多，当时在看到他那个肠镜下那个片子，我自己感觉也有点汗毛都是竖起来那种感觉。
0: 其实这个息肉，如果说是做了切除之后，还要做这个检查，定期的复查，是代表这个息肉它这个复发的几率很高吗？
2: 对，相对来说还是很高的，尤其说多发息肉，这个是再发的几率非常高。
0: 是这个息肉一旦就是产生了以后，它这个离癌变是不是必然的吗？
2: 对，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是必然它有癌变的。我们说了，它那个癌变的时间不好说，因为它有的不根据每个人的类型不一样，它那个息肉的类型不一样，它癌变的时间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说5年如果没有事的话，建议5年。之内就要再做一次肠镜，就是这个息肉从发生到发生恶变最短的时间可能就是5年。这你要是碰到这样的话，时间短了，它发生恶变了，这 造成的，那就是造成下一步，因为早期的话我们在肠镜下就切除很简单的一个小手术就把它拿掉了，
0: 嗯，
2: 这样就很安全。如果到后期很可能就需要做开腹，我们叫腹腔镜，或者把肠子可能都要切掉一部分，
0: 就大手术了。
2: 对对对，那个
0: 哦，
2: 那后期那个创伤啊，包括费用各方面的都要成倍的要增加的，而且最关键是痛苦增加。
0: 是，
2: 对，
0: 其实您说这点特别对，但是应该说是前面说到这个息肉现在这个发生的原因，可能也跟一些外界的刺激有关系，像是例如无论像是那种饮食呀，包括一些炎症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炎症是不是就跟如果说在这个息肉发生之前，跟经常出现一些急性的肠炎或者是有关系呢？
2: 肠，对对，这样是有关系的，因为肠炎啊，它对肠壁这是炎症，对肠道整个肠道的细胞都是一个刺激，
0: 嗯，
2: 长期反复的一个慢性刺激，就会引起增生或者恶变这些。
0: 嗯，是。
2: 包括我们肛周的，包括说我们说那个肛瘘啊，长期为什么建议早期发现了早期治疗，就是如果说肛瘘肠那个瘘口反复的木口反复的慢性的炎症刺激，
0: 嗯，
2: 后期就可能出现恶变，这个时间可能相对稍微长一些，
0: 嗯，
2: 可能是10年到15年这个时间可能会发生一些，嗯，长期慢性的刺激就会引起肛瘘的一些恶变，这个在我们的临床上都是见过这样惨痛的教训。
0: 嗯，是，也就是说，虽然说是听起来好像这种肛周、肛肠的疾病、肛周的疾病不
2: 是
0: 特别是小病，不是特别重视，其实慢慢发展的话，它真的有可能会引起癌变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嗯，是。那一般像这种息肉产生的话，它会有什么症状吗？
2: 早期的息肉没有任何症状，
0: 也没有症状，
2: 没有症状，因为所有的疾病早期都是没有任何症状，
0: 哦，
2: 就包括痔疮早期也是，
0: 嗯，
2: 很可能都没有症状，但是它后期的慢慢的发展可能出现不同的症状，等到我们说现在说等到出现比如说化验大便出现便血这个症状，比如说潜血阳性了，这是最常规的一个筛查了，
0: 嗯，
2: 等到出现便血这个症状，就是或大便潜血阳性的这个症状基本上已经就说中晚期了，都不肯定不是一个早期的症状，早期都没有任何症状，
0: 哦，是，也就是说，嗯，如果说是在早期的话最好还是要及时做一些查体，
2: 对，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就鼓励做查体，做胃镜肠镜，这是最，
0: 嗯，
2: 最最基本对这个消化道的，嗯，这是基本上是最最基本最简便有效的一个检查了。
0: 是，特别是有一些家族史或者说是经常饮食不节，包括经常出一些肠炎，就发生一些肠炎的这样的朋友更有
2: 经常出现肠道，比如说便秘啊或者腹泻啊，包括那个大便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
0: 嗯，
2: 这种也要注意，包括大便的性状，比如说大便突然变细了，
0: 嗯
2: 啊，或者突然就是排便的习惯，比如说平时那个都是很固定的那个习惯，突然排便的习惯的改变，
0: 嗯，
2: 这个就需要
0: 要注意。是哦，其实有一个习惯可能很多人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的，就是每次如厕之后啊，回头看一下你的便便。
2: 哎，对对对，
0: 检查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健康。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习惯，
0: 嗯，
2: 就鼓励大家都养成一个习惯，
0: 嗯，
2: 因为什么？排泄了排泄便便以后，这是咱们正常人一个代谢废物。
0: 嗯，
2: 是吧，经过人体，这样它能反映出人体的好多的一些情况。
0: 嗯，是，
2: 不光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大便的粗细啊，包括那个带不带血啊，
0: 嗯，
2: 这样只要你看一眼最基本的就知道。而且呢再提醒大家，现在手机这么方便，如果发现大便有什么异常的话，及时手机拍个照片给我们看一下，
0: 嗯，
2: 要不你到光跟我们说我们也不好判断。
0: 嗯，
2: 比如说你大便那个鲜血暗红的，他自己其实好多人他是分辨不清到底什么是鲜血暗红色的血，
0: 嗯，
2: 他自己是分辨不清的，包括有黑便的话，
0: 嗯，
2: 那都需要注意的。
0: 嗯，是，其实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便便只要不健康的话，不论是便秘也好还是腹泻也好还是其他不进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症状，都有可能代表着我们的肠胃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对，
0: 是吧？
2: 对对，
0: 嗯，是。那也朋友们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来进行咨询。那前面我们说到了这最常见的这种肛肠疾病就是痔疮，前面说到了内痔和外痔，那还有一个是混合痔，嗯，这个混合痔是不是就是内痔和外痔的结合呢？
2: 对，什么叫混合痔呢？就是内痔和外痔同样点位的融合到一块了，这才叫混合痔。
0: 嗯，
2: 如果说不同点位的 这个地方的外置，那个地方的内置，这个不叫混合置。
0: 哦，
2: 就是同一个点位的，比如说我们的内置和外置连到一块了，脱脱出了，包括上，这才叫混合置。但是有的它有的病呢是这个有的外这个点长的是外置，而别的位置可能是内置，这样的不叫混合置。
0: 其实我觉得像是。外痔比较好判断，这个混合痔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判断，是吗？
2: 对，这我们只要，怎么说呢？只要到肛肠科门诊上看一下，我们就会大夫就会很负责任告诉你查一下，
0: 是，
2: 对，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能看出来。
0: 是，那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这几种不同的类型，像是这种混合痔啊，包括内痔、外痔？
2: 这个啊是主要是我们这个专业上主要是根据那个解剖的。来分的，因为它那个我们这个解剖位置就我们叫齿状线，在正常的肛门周围那儿，有一圈腺体，它会有一圈皱褶，这个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呢以上它是那个内胚层发育来的，它是内脏神经支配，所以说呢它感觉不到疼痛，然后呢齿状线以下呢是外胚层发育的，它是那个躯体神经，它这个而且它这个肛门周围的那个就神经特别敏感。啊，他的神经末梢特别多，特别敏感，所以说对疼痛啊各种不舒服啊，他所以说我们呢根据呢包括治疗啊，包括都是根据这个解剖来的，内置外置，如果单纯的内置和外置治疗的方法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说混合置，就是说内置也有外置也有，那可能治疗的方法可能
0: 要复杂一些，
2: 对，
0: 是，
2: 包括手术啊，也手术的选择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0: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也说到，那很多人他有这个痔疮，但是不一定有感觉，不一定有症状啊，
2: 对，
0: 所以就不重视。那是不是有了这个痔疮，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可能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吗？可以这么说吗？
2: 早期的话，没有特别的害。早期的危害呢，主要是不舒服。不是肛周，不是，比如说疼痛啊，引起疼痛啊，潮湿啊，瘙痒啊，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有的到后期的话，比如说便血这个症状，就会引起很多问题。我们经常在临床能见到很年轻的一个壮小伙子，脸色蜡黄蜡黄的，
0: 贫血。
2: 对，贫血，他就是因为便秘，他就因为痔疮出血引起的一个。我们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很小伙子，才20多。刚工作，因为每天他要熬夜啊，不，他的生活规律也不好，每天熬夜，包括加班啊，做那个业务啊，然后呢，每天很厉害，每天都便血，没便便，便血很多，但是他自己不在乎。那一天为什么突然到医院呢？就是他自己说，哎呀，突然觉得怎么有点晕，走路啊，走路就是已经有点发飘，就是看东西就是有点发虚，有点晃了。是怎么回事？到医院去看一看吧。结果我们一查血。小伙子的血红蛋白已经到5克了，降低到5克了。正常人的话，基本上在12克左右。他呢，就血色素已经降到五克了。所以说，他这个贫血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到门诊一看，那个脸色蜡黄，
0: 就是因为便血。
2: 对，就是因为便血，他呢就每天持续的慢性的失血，他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出现这个症状。手术以后改善了，把这个痔疮给他治疗了以后，他那个血色素恢复的很快。
0: 是您说的这种也是症状比较严重的了，是吗？
2: 对
0: ，每天都会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
2: 对，而且我们隔一段时间，比如说隔上几个月，肯定会碰到一个这样的病人。对自己的身体太不在乎了，甚至有的是因为在哪在家里卫生间摔倒了以后，家里把他送到医院，这才明白是一查血贫血，查原因，一开始送到血液科，什么原因引起的贫血呢？最后一问血液科的大夫，就是详细问病史，一问最后他自己说有便血的症状，最后到我们科会诊一看，结果是痔疮大出血，经常能碰到。
0: 痔疮大引起的大出血，真的也是看样子对我们的身体危害也是挺大的。
2: 对，
0: 其实说到这里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不要觉得这个痔疮是个小毛病，或者说是痔疮的初期的症状并不引起我们注意，但是真的慢慢发展的话，它还是有可能会对我们身体有大的危害。可是不是也有一种就是说这个痔疮我不去管它，慢慢的也会自愈，这种想法正确吗？
2: 怎么说呢，我们说这个它自愈不会，只不过是你可能是它有急性的发作了，可能有症状了，然后呢你再注意以后它自己慢慢的这个症状消失了，它可能不你自己感觉不到它了，它其实是存在的，
0: 是存在的。
2: 对，
0: 直到只要发生就会存在了。
2: 对，然后呢我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并不是所有的痔疮都需要手术的， 不要说，对，不是说痔疮就需要手术。
0: 嗯，不要说到痔疮，哎，
2: 啊，
0: 一定要
2: 手
0: 术。
2: 嗯，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在我们正规的医院不会出现这种的情况。
0: 嗯，
2: 在我们这，因为什么痔疮，我们就说根据的只有有症状，
0: 嗯，
2: 症状的痔才需要治疗，没有症状的痔是不需要治疗的，包括药物，包括什么都不一定需要治疗。
0: 哦，
2: 嗯，有症状的根据不同的症状采取不同的药物治疗。
0: 嗯，
2: 啊，这来改善它的症状。嗯，如果说根据呢，嗯，到我们一般说3期到4期的痔疮才需要手术治疗，在1期2期，我们在门诊上这边开一些药物啊，回去自己慢慢控制，包括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自己的作息习惯，是吧？自己慢慢调整，会慢慢减缓他这个疾病的发病的过程。很好多人其实是终生代治生存，不需要做手术的，他就偶尔犯一次，用一下药物控制住了以后，他就不需要治疗的，带上可能带一辈子，这很常见。只有那些症状加重或者慢慢出现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的，这样才需要做进一步的治疗。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前面说到这一点非常关键，有痔疮是很正常，但是选择痔疮的治疗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症状。
2: 对对对，
0: 嗯，是。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在这个生活上，我们就说得了痔疮要注意什么呀？怎么去预防啊？饮食是不是也是关键啊？
2: 嗯，饮食对咱们来说，饮食是关键，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包括可以适当的，比如说咱济南人的习惯嘛，可以适当的撸串，包括那个喝酒，但是一定要控制量，要适度，不要过度。是吧？然后呢，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定时不要熬夜太长，不要养成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包括那个定时排便，而且不要排便的时间太长。对，一般来说我们是正常排便的话，基本上5到10分钟解决问题。
0: 每天都可以清洗一下。
2: 哎，对对对，然后便后啊，可以保那个清洗一下，都是可以的，都是有助于。你可能便后不那可以睡前可以洗一下，这个是有时间的，是吧？在外边可能不一定那么方便，但是睡前可以清洗一下，这样都是有助于减轻一些痔疮的症状的。
0: 好好，通过这期节目也让我们了解痔疮其实和我们的生活

0: 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6: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的副处长张锡刚。张处长您好。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锡刚，在社合处主要负责校地合作、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工作。
5: 我知道哈，张处长呢，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咱们省派鱼台县古亭街道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前呢，您肩负的是山东农业大学合作与成果转化的责任，而作为省派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后，您又承担起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任，是吗？
8: 是的，2024年1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一行四人来到鱼台县，担任省派第一书记。驻村期间，我们牢记使命，牢记嘱托，牢记责任，依托派出单位资源优势，围绕当地乡村振兴中心任务，抓党建促发展，建立了1、2、3、5、6、7党建模式，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五位一体打好乡村振兴组合拳。
5: 那如何将我们派出单位的这种专业技术和成果转化为助力我们派驻村推动乡村振兴的优势资源？那跟您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共同来讲述你们的经历和工作，是不是？
8: 是的。
5: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是我们鱼台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主任刘磊。刘书记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总工会派驻挂职鱼台县委副书记刘磊，主要负责全县驻村第一书记和下派工作，落实省驻村工作专班四个队职责任务，助力鱼台县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5: 嗯，那我们张书记还有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四位第一书记他们的工作情况您是非常熟悉的是吗？
9: 是的。
5: 嗯，那稍后的时间呢就带我们一同走进我们鱼台县，走进我们古亭街道，好不好？
9: 嗯，好的。
5: 嗯，那好，那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我们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您好。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千年古镇，鱼米芳华，古镇古亭，人杰地灵。我是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
5: 欢迎您的到来，是不是也欢迎我们都到您古亭街道去走走看看呀？
10: 是的。
5: 嗯，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跟随着三位嘉宾哈，走进我们鱼台县，而与第一书记对话，与我们派驻地的鱼台县的领导们交流，共同来展示乡村振兴、校地融合的鲜活案例和成功模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从我们第一书记他派驻之后，我们张书记的工作开始说起。张书记。
8: 好的。
5: 嗯，
8: 作为省属高校双一流建设服务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加快校地融合，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乡村振兴驿站是服务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一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42个乡村振兴驿站落户鱼台。
5: 嗯，说到了这个乡村振兴驿站哈，我们可是非常熟悉的啊，因为在我们应急广播里面播放的我们乡村振兴驿站的音频，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节令根据不同一年四季的农业技术的需要哈，我们录制的那个音频就是由我们山东乡村广播来录制的，就是由我和我的搭档丁源来录制的。您是不是在村子里面也听到过我们的声音呢？
8: 是的，是的。
5: 嗯，那咱们在当地是如何来开展我们这个乡村振兴驿站工作的呢？
8: 好，在乡村驿站建设中啊，我们一是精准定位，锚定服务方向。刚驻村时，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走访调研，与村民、村干部、街道领导进行深入交流，全面了解村里的产业发展、文化特色、教育医疗等情况。二是多方联动，构建合作网络，为推动驿站落地，我们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在村内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耐心讲解驿站建设的意义和它的作用。村外主动与学校以及鱼台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沟通联系，经过多方努力，成功搭建起政府、高校、乡村三方协同的合作机制。三是因地制宜，创新运营模式，每个村的情况不同，驿站服务的内容也不同。就拿我们龙身村来讲，我们的驿站就主要是对接服务村里的果树产业，以及我们对接引进的小麦新品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仅是围绕果树产业，毛志全教授团队就先后8次来到村里，指导林业生产，嫁接了优质梨种山农苏，为村里的果树产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5: 嗯，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更加全面立体的来了解了我们乡村振兴驿站到底怎样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哈。就是其实除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农业知识、农业技术哈来了解帮助我们的农业生产，其实呢，像建立了这个乡村振兴驿站之后，还可以邀请我们的专家走进村里面进行现场指导和教学，是吗？
8: 对的。
5: 嗯，
8: 现在呢，我们在鱼台县建立的42个乡村振兴驿站已取得了显著成效。驿站一方面提升了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拓宽了师生接触实际施展才华的渠道，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助力显著；另一方面，驿站也成为学校科技成果通向农村的桥梁，帮助地方农民掌握最新科技成果，推动了乡村产业的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力。
5: 是的，那其实乡村振兴驿站呢，不光是在我们榆台县哈，通过我们第一书记可以建立，山东农业大学在2025年的时候也要建立10000个乡村振兴驿站。那所以，如果您对我们这个驿站的建立感兴趣，或者也想把这样的农业服务搬到我们自己的家门口，都可以通过我们《山农大家说》这样的一档节目，架起桥梁，与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进行对话。那刚刚介绍的是我们驻村之后建立了42个乡村振兴驿站，进行农业技术的服务。其实驻村之后，山东农业大学还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源啊，助力我们第一书记们推动乡村振兴，是吗？
8: 是的，主持人。
5: 嗯，
8: 在服务地方农业发展进程中啊，山东农业大学依托雄厚的人才资源和优质的平台建设两大优势，持续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目前，我们学校有两院院士3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等国家级人才啊50余人，还有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7个国家级平台。驻村以来啊，学校先后从平台、人才、物资等维度为第一书记工作开展提供了大量支持与帮助。比如在平台建设方面，我们先后在榆台建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山东榆台麦道伦作科技小院等3个科研创新平台，建立教学科研、就业实习、创新创业等17个基地和1个优秀生源基地，一方面引导高校人才扎根榆台，另一方面也想让更多的榆台学子选择山农，双向奔赴。
5: 好的，在今天我们视频号当中呢，我们就跟随我们张书记的脚步走进了榆台，走进了我们这个古亭街道哈，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企业都得到了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还有教授们的现场指导，是不是？
11: 是的。
5: 其实对于我们的产业也好，对于我们的企业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智力的支持啊。那这是在我们这个现有的比如说产业的基础之上我们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在培养人才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发挥学校的这种学校的教学优势、教育资源呢？
8: 是的，
5: 嗯，
8: 在人才资源方面，我们又从2个方面，一是呢输出人才，结合榆台实际需求，针对性组建了6个榆台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设立了1个统一战线专家工作站，为榆台举办本硕博招聘专场，为榆台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保障。二呢是培育本土人才，我们建立山东榆台乡村振兴网络学院，建设了107门课程，供免费学习，邀请袁雪峰、王宏伟等教授举办了20余期专题讲座，并进行现场指导，1260人直接受益，组织榆台农业发展带头人到学校交流学习，打造了一支不走的人才队伍。
5: 那有了这样的智力支持之后哈，我想榆台尤其是在农业方面的发展哈，应该是更有后劲儿了。
8: 是的，除了智力支持方面，我们学校这个还从物资方面进行了一些捐助，比如我们捐赠了办公用品、实验设备等实物，为中小学订单式捐赠图书1600册，�捐赠助学金2.8万元，同时还捐赠了山农苏黎树苗1000多棵，有机肥24吨，驻村以来争取到的物资资金价值达到了125万。
5: 我觉得这给孩子们哈埋下了一颗科技助农的这样的一个种子，是不是？
8: 是的，是的。
5: 那听到您的介绍哈，其实山东农业大学不光是助力我们这个学校派出第一书记的所在地榆台县的古亭街道，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榆台县的农业发展哈都是进行了一个资源的助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榆台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哈来介绍一下我们榆台县与山东农业大学之间的这种合作，好吗？
9: 好的。自驻村帮扶以来，山东农业大学与榆台县开展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学校高度重视，校党委书记徐建波同志亲自带队来榆台调研指导，与县委县政府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从教育、科技、人才、资金等多角度支持榆台发展，在榆台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创建乡村振兴网络学院，在11个镇街全部建立乡村振兴驿站，专家教授多批次、多人次来实地指导， 四名第一书记们也是扎根田间地头，还为帮扶村带来化肥、农资等物资支持。
5: 嗯，也就是说啊，从人力、物力、哈财力各个方面来全面的支持我们鱼台县的这种发展，是吧？
9: 对，是的。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是我们第一书记张锡刚同志，把山农大培育的山农苏梨新品种首次引进到鱼台，在古亭街道集中种植，有260亩，今年就可以实现挂果。就在前几天，古亭街道刚刚举办了第一届梨花节，吸引了周边群众前来观光打卡。下一步，他们还将结合离岸经济林的发展，带动农文旅、农产品精深加工等相关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5: 嗯，那我们也期待着那个大大的山农苏梨哈啊，可以从我们鱼台县啊输送到我们全省各地，甚至是全国各地。
9: 是的。第二个方面呢，还有一点就是山农大第一书记工作队，不仅为帮扶的镇村出谋划策，很着眼于助力推动全县乡村振兴。他们在了解到县朗德鹅产业的发展现状后，主动联系县分管领导，协助有关部门和镇街去山农大争取专家技术支持。截至目前，正在帮助四个镇街建立朗德鹅养殖基地，打造从育种、养殖到深加工、国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把鱼台建成全国最大的朗德鹅繁育基地。年繁育量可达1200万只，实现销售收入2亿元。
5: 嗯，我看到哈，在我们视频链接里面呢，啊，就有人在问到了，这个朗德鹅就是那个狮头鹅吗？张书记？
8: 不是，
5: 不是，
8: 对
5: 啊，那他看的不对，不准啊。那这个朗德鹅它有什么特点呢？
8: 朗德鹅，我们这个朗德鹅它主要是生产鹅肝。鹅肝的那个品种
5: 啊，生产鹅肝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看上去是一产，也是为二产做准备的，是吧？
8: 对的，对的，一二三产的。
5: 好的，好。那如果说大家对我们今天视频当中展示的这些产业啊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留言来咨询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这个刘书记来介绍一下，咱们鱼台县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农业产业啊？如果说我们有社会资源更多可以助力到这里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书记嫁接到我们鱼台县。
9: 好的。鱼台被誉为生态龙虾之乡、毛木耳之乡、杞柳之乡、生态食材之乡，是农业强县。现在拥有5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个中国驰名商标，还有3个山东省著名商标。当前县委县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的发展，全县共种植无统一绿色稻米26万亩，推广稻藕虾共作生态重要模式，年生产加工小龙虾6000余吨，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我们的毛木耳栽培有7900亩，年产鲜饵近50万吨，辣椒的种植面积也有7万亩，烘干企业有30家，种植小麦37万亩以上，总产达18万吨，年产值有20亿元。
5: 是的，一说到这个鱼台哈，很多人都觉得这是鱼米之乡，这里的湖产品特别的出名哈，尤其是小龙虾，我还之前的时候真尝过哈，现在做的那口味啊，哎呀，真的说起来就已经要流口水了哈。那么鱼台县是这样的一个农业发展，而我们相应的古亭街道又有怎样的一些自己的特色产业呢？我们马上有请的是我们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书记。
10: 好的，主任。
5: 嗯，
10: 我们古亭街道因春秋时期由宁木亭而得名，故取名古亭。街道位于我们鱼台县城东部，京杭大运河穿宁而过，辖区面积33.2平方公里，下辖13个行政村，1个城市社区，人口有3.1万人，耕地2.7万亩。我们古亭街道土壤肥沃，以种植水稻、小麦等农作物为主。我们通过发挥沿河优势，在堤岸种植梨树、桃树、莲藕等经济作物。我们依托丰富水资源，发展小龙虾、乌鱼等特色水产养殖。我们辖区内还有孔福燕酒业、安泰矿山等知名企业。街道先后获得省特色优势产品产业强镇、省级卫生乡镇、济宁市数字乡村试点等荣誉称号。
5: 嗯，也就是说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来到了我们古亭街道，我们这个乡镇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古亭街道呢是适合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哈。有了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资源和条件，那么第一书记的到来又给咱们古亭街道带来哪些发展的资源呢？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0: 好的，主任。
5: 嗯，
10: 我们古亭街道目前有四位省派第一书记，十一位县派第一书记，他们来自山东农业大学和县级各个部门，拥有丰富的信息和人脉等资源。我觉得他们能为我们古亭街道带来四个方面的资源。一是政策资源，我们的第一书记处于不同领域的前沿，能更深入了解国家和地方的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拓宽发展思路。二是资金资源，仅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带来的专项扶持资金就达950万元，为我们街道发展低岸经济带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富民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强的资金保障。三是人才资源，我们先后组织专家技术人员开展果木树种植、水产养殖等培训指导十余次，提升我们农民的专业技能，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园，成立乡村振兴驿站，吸引在外人才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四是物质资源，我们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及相关部门为我们提供了办公设备、图书资料等物资，进一步优化基层阵地的服务功能，同步协助各村推动农村道路再改宽、当群服务中心提档升级、清水塘治理等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可以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5: 嗯，好的，那这是我们的山东农业大学第一书记来到古亭街道之后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资源，以及我们驻村之后发生的一些变化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山东农业大学派驻在鱼台县古亭街道龙山村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的派驻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8: 好，朋友们，我介绍一下我帮扶的古亭街道龙山村。我们村呢现有耕地1168亩，人口1347人，村两委成员5人，党员呢有27人。去年一名从上海返乡的创业人才也加入到我们党组织。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村的土地托管、电子元件加工、农业综合服务等产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53.7万元。通过一年的帮扶，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省派第一书记帮扶的四个村，在片区内建立了低岸经济林产业园，同时流转土地，打造了山农48、山农67等功能小麦新品种的科研示范基地，帮助打造了河湾香米品牌，建立了王子亮村的狼德鹅孵化基地，还发展了妙吉村莲藕加工及烤鸭蛋等产业。
5: 那不妨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咱们在推动产业振兴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我们吸引了哪些资源来。
8: 好的，驻村以来啊，我们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需求，发挥农业高效技术资源优势，聚焦鱼台农业主导产业，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下面呢，和大家分享三个助力发展的故事。第一个是助力粮食产业，稻麦轮作是鱼台的主要种植模式，我们把科技小院和博士后创新基地落户到了鱼台，聘请王宏伟教授担任首席专家，促进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第二故事就是梨的故事。在2024年初，我们刚到鱼台，鱼台景峰家庭农场负责人韩绵顺就登门来访，我们不谋而合，立即行动，第一株山农苏梨落户鱼台县古亭街道低岸经济林。在这期间，我们多次邀请毛教授到梨园进行现场指导，开展专题讲座，山农苏梨的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到了今年10月份鱼台县的第一批山农苏梨就上市了。第三个故事是鹅的故事。鱼台的狼德鹅种鹅年存栏量常年保持在35万只以上，狼德鹅的孵化量占全国孵化量的75%。为持续壮大这一产业，李显耀教授多次来到鱼台， 围绕狼德俄种质提纯、精准营养、疫病防控等关键技术进行指导，推动狼德俄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截至目前，学校先后有30批次、100余人次的专家学者到鱼台指导产业发展，鱼台的毛木耳、小龙虾等等各个领域啊，都有我们的影子。
5: 也就是说，从种植到养殖，你已经把山东农业大学能够利用起来的这些资源哈啊，都落户到咱们的鱼台县，是吧？
8: 对，我们做了一个结合。
5: 但也一定是因村制宜的，是吧？
8: 是的，是的。
5: 好的，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张书记哈，他应该是我们鱼台县众多第一书记，尤其是我们省派第一书记的代表。那么我们省派鱼台县的18位第一书记到了鱼台之后，都做了哪些产业的发展呢？我们不妨请我们鱼台县的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9: 好的。鱼台本轮共有18位省派第一书记，分别来自7个省直部门和单位。自驻村帮扶以来，大家结合自身的资源和帮扶村的实际谋划产业发展思路，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本领，开展的工作也是各有特色。其中山东海事局派驻滨湖街道威湖村的第一书记，通过建立电商销售渠道，实现合作社销售特色农产品达60余万元，为村集体增收有13万元之多。同时还为村里引进一家蒲草编织企业，产品用于出口，吸纳群众就业有30多人，带动群众增加收入。我们省农信社派驻唐马镇第一书记，争取单位资金支持，帮助建立西红柿产业园，形成集种植、采摘、加工、电商于一体的农产品发展产业链，将带动片区30多家农户、200多人参与种植销售，打造具有鱼台特色的西红柿小镇的品牌。王鲁镇王庙镇第一书记，在毛木耳深加工、小龙虾反季节养殖、发展旧城海子民宿等方面，也都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建成了一批产业项目，推动了鱼台农文旅体康的融合发展。
5: 刚才就说到了哈，这个鱼台县呢，它是农业大县，而且呢也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哈，那就是湖产品啊。那么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从这个1、2、3产哈都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尤其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哈，要因村制宜，是吧？
9: 对。
5: 从我们的自然条件啊、种植传统，再到大家的这种目前能够掌握的技术哈，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省派第一书记到来之后呢真的是让我们这个鱼台县哈，我们的农业发展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哈，有人才上的，有产业上的哈。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的山农大家说，重点介绍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哈给我们鱼台县带来哪些变化。那其实呢我知道哈，我们之前的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一般都是去的临沂，去的沂水，是不是张书记？
8: 是的，我们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到鱼台。
5: 鱼台哈，
8: 对的。
5: 但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嘛，还是快速的去了解了当地的这种需求哈，就像您说的，通过我们走访调研，老百姓把他们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把山东农业大学哈，从种植到养殖哈，到方方面面加工啊哈，尤其是利用好您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产业转化处的这个优势
8: 成果推广
5: 所以呢迅速的开展工作哈。那么今天的山东大家说呢，我们共同来了解山东农业大学在我们派出第一书记的过程当中，如何来推动当地的乡村振兴。
1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4: 这个银湖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湖。
1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清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5: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潍坊调频106.4，
18: 济宁中波999，
19: 聊城中波621，
1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社会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副处长、省派鱼台县古亭街道龙深村第一书记张锡刚，鱼台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主任刘磊，鱼台县古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坤，乡村振兴，校地融合，我们一同走进鱼台县。好的，刚刚呢，我在直播链接当中看到有朋友已经开始咨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乡村振兴驿站怎么来建立了哈。那刚才呢，我们的张书记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哈，就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跟山东农业大学取得联系呢？
8: 对，可以申请建立，只要你有需要。
5: 好的，这个乡村振兴驿站真的是可以给当地哈，尤其是村一级的老百姓带来非常实惠的一些帮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鱼台县古亭街道的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哈，来具体的说一说他的感受啊。您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王书记？
10: 可以。这个乡村振兴驿站可以说是山东农业大学在我们鱼台的前沿阵地，是2024年3月。我们鱼台县第一批乡村振兴驿站建立以来，为我们街道带来了非常多的实惠。我以我们八里湾村为例，通过乡村振兴驿站，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资深心理专家为我们村里的学生开办了心理辅导讲座2次，农业专家对我们新蓝谷物合作社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十次培训，科技专员指导我们村里的山东苏梨种植户进行了科学剪枝刻芽，机电学院的学生入村开展雷锋家电维修志愿服务活动等，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四个省派地苏梨村。通过乡村振兴驿站这个桥梁纽带，不断深化小地区协同联动，开展丰富多样的惠农活动，推动惠民项目落地见效，激活了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5: 这是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办的第一件事儿哈，就是先把咱乡村振兴驿站建立起来。那么驻村之后呢，那我们的张锡刚书记都开展了哪些工作来助力当地的产业发展、技术推广，还有像品种推介等等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山东农业大学派驻在鱼台县古亭街道龙山村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来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结合前面向大家交流的我们推动产业发展的工作情况，其实在具体助力产业发展、技术推广、品种推荐这块，我们更多的是扮演了一个桥梁纽带的角色，从上中下三个层面进行推动，即对上争取、对下调研、对中协调，从而形成了一个工作合力。首先从对下来讲，作为学校长期派驻到鱼台的桥头堡，我们加强基层调研，摸清村情民意，先后组织座谈会、协调会96次，形成需求清单。其次，对上方面加强对上争取工作，将地方需求清单匹配学校的资源清单，先后对接200余次，甚至我们到省农业农村厅等上级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寻求更多支持，然后再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推动学校的科研成果及国家政策在村里落地生根，让村民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最后在中的方面，我们主动对接鱼台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等有关部门，获取政策信息，寻求工作支持，形成发展的合力，难题共达。
5: 那么在我们开展了这一年多的工作之后，咱们有没有总结自己的一些工作好的方法和经验呢？
8: 是的，我们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生活在基层，从工作实践上看，要做到三个紧紧依靠：一是紧紧依靠基层党员群众，二是紧紧依靠当地的党委和政府，三是紧紧依靠惠农政策。同时呢，结合山东农业大学的资源优势，我们形成了154工作模式，即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一核心任务，聚焦省派第一书记五大职责，从五个维度画好乡村振兴同心圆，发挥好学校、教育、科技、人才、平台四大优势。一年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争取了一大笔资金资源，建设了一批强村富民项目，办成了一系列惠民实事，得到了基层党员群众的充分认可。
5: 因为现在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呢，就不是我们只发展一个村了，而是采取片区建设，是吗？
8: 是的。
5: 所以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第一书记们互相联动起来，抱团发展哈。那说到了这些工作经验，还有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我们鱼台县的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来介绍一下我们省派第一书记我们18位鱼台县的第一书记们，他们在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工作当中这一年多来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9: 好的。省派第一书记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我们 围绕着乡村五大振兴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一年来，帮扶村的基层党建更加规范，产业发展取得突破，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有了提升，真正让群众感受到第一书记带来的变化。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夯实了基层基础，从基层党建、基层治理、移风易俗等方面，在第一书记们的带领下，帮扶片区更加和谐稳定。凡是由第一书记的村，我们说村容村貌、干群关系都普遍比较好。二是趟出了发展的路子，从特色农业种植养殖到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再到发展文化旅游等，帮助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渠道。三是锻炼了干部队伍， 通过驻村帮扶工作，受益的不仅是群众，更是我们的下派干部。第一书记们了解了真实的基层，熟悉了农村政策，学会了农村工作方法，也帮助基层党员干部开阔了视野，转变了作风，拓宽了发展思路。
5: 那第一书记们他们开展工作呢，其实也不是仅仅靠他们个人的能力哈，派驻单位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支持。刚才我们张锡刚书记也特别说到了，山东农业大学不管是哪个学院的老师，对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哈都给予了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其实其他的这个派出单位的第一书记，他们的派出单位也都给予他们各方面的这种全力的支持哈。但是呢，同时我们更离不开我们当地像于台县委县政府给予我们第一书记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这种支持和配合哈。您不妨来介绍一下咱们于台县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9: 是的，第一书记们要做好工作，派出单位非常重要，应该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呢，我们县委县政府也是非常重视第一书记工作，基层群众也热切的期盼第一书记们能到村里来帮扶。我记得我们2024年初这一轮第一书记刚到于台来工作的时候，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也是第一时间就安排所有的第一书记开展了全县的观摩，亲自介绍于台的县情，帮助大家迅速了解于台，融入于台。在日常的工作中，县委组织部组建了下派工作专班，专门服务各级第一书记，在工作和生活上给第一书记们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和保障，做好各项工作指导。县里有关部门和相关的镇街也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判工作，推进落实，共解难题。例如我们在去年的这个项目推进上，县里专门成立了项目服务保障专班，定期开展力量下沉，在项目现场解决问题，协调开辟绿色通道，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达效。
5: 是的，通过张书记的介绍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哈，因为只有迅速的了解当地的村情民意之后，我们才能够抓住农时农事是吧，才能不错过我们这个生产季所以之所以第一书记们他们到目前都开展各项的这种产业帮扶能够开展的有声有色，也是因为我们当地哈能够很快的把我们当地的情况介绍给我们第一书记是吧。
9: 是的。
5: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第一书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方面的支持哈。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您再来说说除了比如说像学校的支持之外，那还有哪方面的一些资源和力量也助力您的帮扶工作呢？
8: 在我们的帮扶工作中派出单位、广大校友、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给予的支持都至关重要。举一个例子，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个位校友，现在是山东爱福地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得知我们一行四人在于台担任省派第一书记，肩负着乡村振兴使命，他心怀热忱，了解到我们帮扶村种植了山东苏梨，他主动向我们捐赠了24吨有机肥，这些有机肥犹如及时雨，大大减轻了农户的种植负担。此外，古亭街道产出的大米品质优良，是于台大米中的精品，为帮助帮扶区实现增收，我们积极与学校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经多方努力，古亭街道的大米成功进入了农大食堂。这一举措不仅让学校40000余名师生品尝到来自于台的优质大米，也为我们村集体开辟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大幅的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
5: 您刚刚说到的哈，是通过我们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校友会哈，把我们当地的这种优质的农产品推广出去哈。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校友会，我不得不跟大家再来交流一下哈，因为现在在16市其实都有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了。那么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是从2020年正式在山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像山东水利专科学校山东省林业学校，还有相应的一些前身的所有的校友其实都可以报名参加，是不是？
8: 是的、
5: 都可以来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不光是我们济宁或者是于台的这个校友会哈，16市的我们校友会那如果说您在采购刚才说到了哈，这于台大米真的是名扬这个 全国吧，啊，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山东农业大学的第一书记哈取得联系，啊，那好，那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哈我们这个所在的派驻的这个街道，还有我们的这个鱼台县来哈。那在2025年呢，啊，我们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还要继续。那么我们古亭街道我们的发展有怎样的一个规划？我们又需要得到哪些资源的助力？马上呢，我们有请的是鱼台县古亭街道的党工委书记王坤王书记哈。来介绍介绍，我们来听一听，是不是可以共同来助力我们乡村振兴工作？王书记，
10: 好的，主任，
5: 嗯，
10: 那个产业振兴是我们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2025年，我们古亭街道立足资源禀赋，围绕低岸经济林产业园，我们形成了一圈一带五区的产业发展规划。我们下一步，一是围绕农产品精神加工产业链精准发力，我们要做好龙虾繁育中心的项目建设，实现地区内繁季节虾苗的供给，同时啊，围绕发展中药材、油脂水果等高效农业，不断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啊，我们积极发展农业观光、采摘体验、农事节庆等文旅项目，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致富。二是挖掘特色产业，发展一村一品。例如，我们盐务坡村发展鸵鸟养殖产业，不仅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也成为了当地的特色景观之一。我们西澳村主打荷叶茶产业，利用当地的丰富荷叶资源，开发出了具有特色的荷叶茶产品。杨楼村凭借其良好的水域条件和养殖技术，由我们村党支部带头成立了合作社，发展乌鱼养殖，同时吸引本村的优秀人才，发展电商，从养殖到销售，完成了全链条，促进了村集体增收。
5: 刚才咱既然提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哈，16市的校友会，这个群体特别的庞大。那咱在发展产业方面有什么需求，不妨跟校友会的这些这个校友们来说一说。
10: 好的，为进一步推动我们古亭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代表我们古亭街道也诚邀我们各方携手合作，共创古亭美好未来。一是聚焦农产品精神加工产业链方面，目前大米荷叶加工企业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需要技术支持，推动企业向精神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同时，我们生产苏梨、朗德鹅、小龙虾、乌鱼等湖鱼产品品质优良，我们也期望与农产品的批发商、电商平台、大型超市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的销售路径，解决我们农产品的销售难题。我们期待专业的文旅规划设计团队指导，深入挖掘古亭街道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文旅发展规划，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旅项目，欢迎有实力的文旅企业投资建设乡村民宿、农家乐、休闲农业园区等文旅项目，丰富文旅产业业态，带动古亭村民增收致富。
5: 好的，那我想我们校友会的这个校友们哈，已经听到了，可能也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商机哈，能够与我们鱼台县共同实现我们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共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我们鱼台县委副书记刘磊刘书记再来介绍一下我们鱼台县的特色产业又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规划呢？
9: 好的。2025年，鱼台将聚焦四个推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品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一是推进种业科技化，搭建一流科技平台，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省级农业科技园两大园区，加快建设鲁西南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二是推进基地数字化，实现农业体质增效，发展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培育一批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云端示范基地，建设高标准数字农田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高标准农田现代化管理。三是推进加工精细化，建设数据化的生产线，围绕做足做精鱼台大米，积极引导大米加工企业实施精细化加工生产，淘汰落后设备，提升生产工艺。四是推进市场品牌化，做强特色农产品品牌， 大力实施品牌兴农战略，通过举办龙虾节、稻米论坛等活动，加大营销推广力度，持续增强品牌市场影响的效应、社会带动效应和收益示范效应。
5: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仅仅满足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我们希望它更加的科技化、数字化，是吗？
9: 对，是的。
5: 嗯，好，发布一下，我们如果说社会资源能够助力到我们当地的话，我们产业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呢？
9: 嗯，好的。鱼台县有着丰富的湖产品、水产品，盛产大米、毛木耳、小龙虾、荷叶、辣椒等。目前这些传统的产业以种植、初加工为主。我们在农产品的精深加工、营养保健物质的提取、品牌打造、海外市场对接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急需社会英才、高科技企业等前来支持和帮助。鱼台还有着丰富的水资源，17条河系相通，沿河两岸瓜果飘香，孟楼湿地、旧城海子水域风景宜人，又是闵子骞的故里，五里三贤的故事广为流传。去年我们成功承办了全省公路自行车锦标赛等，但是在文化旅游、体育康养方面起步还是比较晚，基础比较薄弱。在此我仅代表鱼台县委县政府诚邀有意向的企业前来指导工作、合作洽谈，也诚挚地邀请社会各界朋友到鱼台来观光旅游、品尝龙虾、垂钓露营、欣赏与大城市不一样的风景。
5: 嗯，我已经心动了哈。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哈，对于鱼台的资源还有未来这种发展的前景哈，是不是也非常的看好？那您不妨也行动起来。那么最后呢，我们再邀请我们山东农业大学派驻在鱼台县古亭街道龙申村的第一书记张锡刚张书记哈，来说一说结合着山东农业大学的我们的科研优势，还有我们派驻村镇我们的一些需求哈，我们在2025年如何来推动乡村振兴呢？
8: 在后续工作中啊，我们将不断强化校地沟通协作，建立双方的互动机制，做实常态化沟通，通过技术交流、协同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训等方式啊，强化全过程协作，用好山东农业大学深厚的科研实力、丰富的人才资源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鱼台县的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以狼的鹅产业为例啊，该产业是2025年鱼台县强链捕链重点工作，更是我们山农大第一书记工作职责所在。我们将持续跟进全链条参与，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设立山东农业大学鱼台鹅产业发展创新研究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针对目前正在规划建设的一园四区三基地鱼台鹅产业集群啊，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地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定行业标准，培育鹅产业龙头企业，打造本土的品牌。
5: 嗯，好的。那么像咱们这个所在的这个龙申村呢，我们产业发展上又有怎样的一个需求啊？或者说啊，我们希望得到哪些资源的助力啊？在这儿不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8: 好的，结合我所帮扶的龙申村的实际情况，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产业需求。一是在农业领域，我们的山农苏梨即将上市，在苏梨存储、深加工、电商销售等方面存在着硬件设施不足、销售渠道有限的情况，希望感兴趣的客商、相关企业或者是教育科研机构能够给予支持。二是在文旅领域，龙申村龙吟金马鸣、三女结义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河水一色的自然风光，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但目前文旅项目的开发与运营仍面临着资金和经验不足的问题，我们诚邀文旅企业共同打造具有龙申特色的文旅项目，实现互利共赢。
5: 嗯，好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您刚刚收听收看的呢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是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我们通过山东农业大学省派鱼台县第一书记的分享，了解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了鱼台县，走进了古亭街道，走进了龙申村，那也进一步了解了乡村振兴驿站、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等等这些平台还有资源。那如何来 来助力乡村振兴，也希望更多的村镇能够成立乡村振兴驿站，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在这儿呢，我们也祝第一书记张锡刚的脚下沾泥，心中有蓝图，帮扶工作能够顺顺利利，也祝刘书记、王书记在鱼台县还有古亭街道带领着老百姓能够富民强村，福满门，那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更希望哈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山东大家说当中哈，来说一说山东农业大学给予您的乡村振兴的希望。最后呢，希望更多山东农业大学的老师、同学、优秀毕业生走进山东大家说，加入并且推动乡村振兴共绘美好的蓝图。咱们下期再见。

0: 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贡献，
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陆地蔬菜高产稳产管理技术。
6: 夏季高温、强光、多雨，是黄瓜、番茄、茄子、辣椒、豆角、叶菜等蔬菜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热害、涝害高发期。首先是降温防涝。
5: 高温正午可覆盖遮阳网，降低棚内与地表温度，避免日灼，提前挖好田间三沟，做到雨停田干不积水，防止沤根烂根，暴雨过后及时浅除松土，提高土壤透气性，促进根系恢复。
6: 其次是科学水肥，遵循小水勤浇、薄肥勤施原则，清晨或傍晚浇水，即中午大水漫灌。结果期以钾肥为主，配合钙、硼等中微量元素，防止起腐裂果。
5: 叶菜类以氮肥为主，少量多次，促进叶片鲜嫩。高温干旱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增强抗旱抗高温能力。
6: 第三是整枝打岔，番茄、黄瓜、茄子及时打顶，摘老叶、去病叶，增加通风透光，减少养分消耗。豆角及时引蔓上架，避免藤蔓贴地腐烂，提高作荚率。
5: 第四是病虫害绿色防控，夏季高发霜霉病、疫病、病毒病、蚜虫、粉虱、菜青虫，优先使用黄板、蓝板、杀虫灯诱杀，选用高效低毒农药，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病毒病重点防治蚜虫传播，发病初期及时拔除病株，防止扩散。
6: 最后是实时采收，成熟后及时采摘，既提高产量，又减轻植株负担，延长结果期，提升经济效益。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7: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7: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

0: 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 现在是凌晨零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徐良拿住王顺，少华山的群贼就要起哄。翻江鼠蒋平在旁边一看形势不妙，急忙就蹦出来了，冲着冯徽章一抱拳，哈哈哈哈，我说总辖大寨主，咱们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我记得方才咱说得很清楚，如果白云瑞和徐良献出来决议能抓住王顺，您绝不阻拦。这话您说过没？
11: 哎，我说过。
10: 好，我希望您话付前言，不然的话后果可不堪设想。冯徽章这脸就一红啊，他可并不傻，他一想这个形势对自己不利， 少华山的周围全是大宋朝的军队。开封府虽然说来了四个人，但是这是礼节性的拜访，人家大队人马都没来呀。如果真打起来，我说话不算数，我这座少华山还能保得住吗？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冯奎章终于打定主意，冲着蒋平一抱拳：“四老爷，您别往下说了。我姓冯的，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失信用的事儿不是咱们干的。话说一句，王顺交给你们了，少华山的人谁也不准出来，哪一个要设置障碍，我是格杀勿论。好，干净利落，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要不说光棍长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啊，话是拦路虎，衣裳是渗人毛，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让蒋平啪啪啪几句话把群贼给稳住了。冯奎章吩咐一声：“来啊，设摆酒宴，款待四老爷。”你看，蒋平还不能驳他的面子。酒席摆好，大家团团归座，冯奎章是频频敬酒。在酒席宴前，他跟徐良、白云瑞一个劲儿的套近乎：“各位，我冯某人不是表白我自己，别看我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小名是个贼，但是扪心自问，我没做过坏事。不信，您到少华山周围去了解了解，就知道我怎么回事了。我敢称是公道大王啊！冬天舍棉，夏天舍蛋，二八月开粥厂，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日子，我还周济粮米和铜钱。可是我走这条路呢，也有难言之隐。我希望各位老爷回到开封府上服包青天，如果能高抬贵手，不究既往，允许我冯奎章存在，我真是感恩不尽。方叔安呢，把一杯白酒喝到肚里，晃着大脑袋先说话了：“
12: 我说冯大老爷，您甭往下说了。他我干老这几个人不了解你，我可了解。你刚才说的句句事实啊，你放心，你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我们也不能脸儿朝里，怎么说呢就怎么办，一定在包青天面前给你说好话，允许你少华山存在也就是了。我干老老叔四爷爷你们说呢？”“
13: 啊，是啊是啊，叔安说的对，我们几个都是这么想的。”
10: 冯奎章大喜，要命人添菜不久。白云瑞那是多聪明啊，云瑞眼珠一转，心说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这个地方不能久待，因此他用手捅了一下徐良。徐良何等聪明，知道老兄弟的用意，小声跟蒋平一嘀咕，四爷把酒杯放下站起来：“大寨主，多谢盛情款待，我等还有公务在身，不便久留，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们可要告辞了。”“
13: 别介，
10: 菜还没上完呢，改日我相信咱们还有聚会的时候。告辞了，告辞了。说着四个人带着王顺下了少华山。冯奎章也看出来了，他们几个人心里头没底，也不便勉强，率领64寨的寨主列队相送，一直送出10几里地才拱手告别。那么到了后文书，这个冯奎章干了哪些事儿，他是不是就学好了呢？咱们另有交代。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蒋平、徐良、白云瑞、方叔安四个人压着王顺。方叔安给出的主意，拿了条绳子把王顺这脖子给勒上了，拴到马屁股后头，四个人骑着马就得在后头跟着跑。他这样做有两种用意，一个呢，他恨王顺，这小子太缺德，应该叫他受点罪；另一方面呢，这样他不容易逃走，一旦发生意外，双脚一点蹬，马往前一催，就能拖着他，活活的把王顺就拖死，别人抢也抢个死倒。书说简短，一路之上四个人提心吊胆，就回到徐庄。刚一进庄子，家里人知道信儿，南侠玉猫展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率领着小七杰、小武艺各位弟兄全都接出来。大伙一看把王顺抓来了，乐得直蹦啊，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徐良、云瑞接进庄内。到庄内，展雄飞就问了少华山的经过，蒋平滔滔不断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大家听完是又惊又喜。徐良跟展雄飞说：“啊，扎大叔，这个王顺好不容易抓住了，可不能叫这个小子跑了，你要派人严加看管。梁子，你放心吧，他要跑了，你要我的脑袋，我早都做好准备了。世杰呀，在。明杰、鲁世杰，你们三个人负责啊，把他押到空房里头，刑具不要撤掉，外边加上20名岗哨，轮流守护，一定可不准叫他跑了，遵命。”就这样，徐良还不放心呢，还到空房子周围转了一圈，一看果然戒备森严，也慢说人跑，鸟都飞不出去，他这才放心。当天晚间没什么话，到了次日平明，蒋平和展雄飞着手处理后事。现在王顺被抓住了，可以奏凯班师了，无需要在此多逗留。那么这些大摊子事儿怎么办呢？需要处理处理。他先把总兵大人冯元奎给请来了，首先向冯总兵表示了感谢，冯总兵也客气了几句。蒋平说：“您呐，把军队全带走，我们现在是完璧归赵。那么因为公务在身，也不到知府衙向知府邓九如辞行去了，请你见着邓知府转达我们的谢意。”冯元奎点头，就这样收兵撤退，人就走了。蒋平把电饭账开发了，该谁的欠谁的，样样全都铺派好了，然后又找了几个木匠打了一辆坚固的囚车。这囚车是个大木头笼子，把王顺搁在里边，哎，里边还有个小板凳，他往里边一坐，脑袋在笼子的外头转圈，给他垫点布，恐怕把肉皮给他磨坏。 把这笼子架在车上。展雄飞和蒋平一商议，派小四杰、小五义，什么事儿也不管，专门看着他。由打这儿到东京，沿路护送，以防万一。其他的人压着车辆，带着东西，准备了战马，浩浩荡荡起身回京。在路过葵花岗的时候，山西燕徐良把马带住，手打凉棚，看了看八宝叠云峰，轻松狼牙剑，心潮澎湃，很不是滋味。徐良心说，这个地方风景如画呀，多好啊。可是往日光拼命了，风景再好也无暇观赏，今日这才发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何等的绚丽多彩呀。想起自己二次学艺的经过，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白云瑞也有同感，他们到了葵花岗店房里一打听，雅侠女严莹云已经提前三天回了东京了，人家这块的事全都处理完了。因此蒋平他们在葵花岗打了顿煎，休息片刻时继续登城。咱这么说，大伙儿是晚晚的启程，早早的休息，每到一地都严加戒备。特别是蒋平告诉小五义、小四杰，对待紫面金刚王顺的饮食要及时供应，不准亏待他。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案情太重了，必须活着把他送回东京，这死在半道上就不好交代了。王顺这小子也知道好不了了，心说这回啊，到了东京就得把我剐了，嘿，我活一天呢算捡一天，不吃白不吃。哎，这小子没事还点菜呢，什么溜虾球啊，靠大虾呀，溜鱼段儿，红烧海参呢，啊，他想吃什么这就供给他什么。这一路之上，这小子不但没瘦还胖起来了，脑门子吃的倍儿亮。单说这一天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柳屯，在江苏河南交界的地方，有两条道聚会于此，这个地方是非过不可呀，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离着大柳屯还不到十里地，两面是山。山西燕徐良在马上仰面看了看，觉着这个地势非常险要，他把马往前一提，靠近白云瑞：“老兄弟，你看这个地方可够吓人的啊！”“可不是嘛，四大爷，注点意啊！我看这地方山多林密，容易有匪人出没，弟兄们多加谨慎啊！”蒋平也喊：“注意！”前队后队都精神着点儿。蒋平的话音还未等落地呢，就听这脑瓜顶上好像天塌了似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左边的山头上扔下一块巨石来。这块石头要上秤腰腰没2000斤也差不多呀。仗凭着大伙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骑马的也好，步行的也好，往两旁一跑啊， 这块石头摔到道当中，摔成了八瓣，只把几个人面皮给崩伤了，叫那碎石头渣。你说这个大块石头整个把路给拦住了，紧跟着咔咔，路两边的大树还倒了好几棵，把道路是整个给拦住。从种种迹象表明要出事儿，果不出所料啊！正在这时，就见左门的大树之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窜下11个人来，在石喇子后边。草丛之中又窜出100多来，这些人全用黑灰抹脸，卷帕罩头，手中拿着刀枪棍棒，拖着强弓硬弩把道路给横住。为首的是俩人，走到最前边的此人身高8尺挂零，面似银盆，一步隐然飘洒千心，高网牛心发钻，剑眉大眼睛，手里拖着5斤的拐杖。大伙儿一眼就看出来了，来者非别，正是开封府的死敌飞剑仙朱亮。在朱亮的身后跟着个出家的和尚。哎呀，这和尚长得挺叫人恶心。什么原因呢？这人个儿可不矮，能有8尺多高，肩膀也挺宽，就这个脑袋长得特殊的小，要跟方叔安俩人比在一块儿，那就比没了。脑袋小到什么程度？就好像小孩那拳头差不多，哎，顶多比那能大了3圈。不注意好像个小头鬼啊，剃得倍儿亮倍儿亮的，脸上还有17、8个黑色的麻子。你别看这样，两个小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在肩头上扛着龙虎方便铲，就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把道路拦住。再往后头看，还有个50多岁的人，压围巾，英雄场，手里拖着渗金的3节棍，看半天不认识。至于那100多人呢，那都是打手了。翻江书蒋平早就有思想准备，就知道回京的路上不能太平了，因此也并不感到意外，赶紧把马匹带住，两腿一飘，噌，他跳下来了。站住！把囚车护好。各位小英雄，各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的囚车给包围了。谁也没有大头鬼方叔安积极，他拿着小片刀蹦车顶上去。
12: 别动！
10: 我王顺。你小子别他妈高兴的太早了，哦，你盼着有人砸囚车皮木龙，把你给救了吧？妄想！我告诉你，要没人救你，你还多活2天；要有人救你，就是催命鬼。我可叫你明白点啊！如果飞剑仙朱亮往前一凑合，我这小片刀先把你眼睛给抠瞎，然后就给你脑瓜子拉下来。方叔安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呀、王顺这小子张着大嘴，心里蹦蹦直跳，心说话，这不是老剑客朱亮吗？甭问，在大柳屯等着救我呢。哎呀，能不能救得了啊？我王顺还有没有出头之日啊？ 方叔安这小子在我旁边待着，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如果谁往我跟前一凑合，他一小刀就得把我宰了，这怎么办？所以王顺这小子装得若无其事，最后把眼睛一闭，他不看了，寻思平天由命，爱怎么办怎么办。那位说飞剑先诸亮从哪儿来呀、啊？前文书咱说了，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展开了混战。诸亮这小子凭着武艺高强，杀开一条血路，他跑了。他跑到后山罗汉洞，钻到个山洞里头去了。诸亮就没敢露面。他的意思是，如果王典、火玉贵打了胜仗，把三侠五义的打跑了，那我还归队。相反的，我就逃之夭夭。好不容易他眯到第二天，偷偷的从山洞出来，找了个高坡往下一看，真好比五雷轰顶啊。他一看叠云峰狼牙剑的旗换了飘扬着大宋朝的国旗，他一看全是官兵，就知道王金龙他们大势已去。诸亮就没敢露面，仗着他地理非常熟悉，走一线天，过悬臂谷，离开叠云峰。诸亮等离开危险之地，找了没人地方一坐，心里这难过劲儿就甭提了。心说就凭我飞剑仙堂堂的剑客，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呀、啊、他我上哪儿去呢？难道说就此善罢甘休了不成吗？不行，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后来啊，他打定主意了，他赶奔河南登封口嵩山禅榆寺。找谁呀、啊、找金掌佛禅僧，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小脑瓜，他就是金掌佛禅，禅榆寺的老当家的，他就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诸亮又跑到那儿搬弄是非去了。等见着金掌佛禅，佛禅盛情款待：“老剑客，您这是从哪儿来？”诸亮未曾说话，口打唉声，老泪纵横。对。呀，难尽呐！哎，别哭，别哭！哎呀，老剑客呀，您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呀？快把经过详细讲来。好，我说，
14: 我说呀，老师傅，我这次到河南嵩山，我不为别人，我为你徒弟王顺来的。
10: 啊，王顺他现在怎么样了？
14: 凶多吉少啊，不用问，不是死的开封府的人手下，就是被人家生擒活拿呀。别看我们爷俩岁数差的悬殊，脾气秉性非常合得来，如果王顺有个三长两短，就好像把我的心摘掉了似的。我怕老当家的不知道，特为来给你送信。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好客是真情，
15: 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8: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9: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飞剑先诸亮，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来找金掌佛禅。一开始呢，佛禅没表态，只是皱着眉听着。后来对朱亮说：“老剑客，贫僧乃化外之人，修行了多年了，不问世事。不错，王顺是我徒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路在他自己走。他要犯法，我也劝不住，这怪他自作自受啊。老剑客，您来给我送信儿，我感恩不尽，但是叫我出面救他，这我可不能办到呀。”朱亮一看白来了，叫佛禅给回绝了。又一想，不能甘心，还得接茬往下说。他又里挑外撅，说了很多很多的理由，终于把佛禅说的心活了。佛禅说：“这么办吧，老剑客，万水千山来一次不容易，那我呢，恭敬不如从命，跟着您呢走一趟。不过我得了解了解，王顺 如果犯了一般的过错，我指定救他。倘若他触及了国法，犯下不赦之罪，贫僧是无能为力啊。那时我甩袖子一走，您可别怪我无情。
13: 可以可以。
10: 朱亮心说，你离开这个门就不由你了。就这样，金掌佛禅把禅于寺的事情交给徒弟们处理，照顾门户。他扛着龙凤大铲，带着衣钵戒牒，跟朱亮起身了。等走到江苏，他们就听着信儿了。白云瑞、徐良大闹少华山，现决议捉拿了王顺。还听说蒋平他们要把王顺送到京城治罪。
13: 哎呀，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10: 朱亮跟佛禅一商量，咱们在哪儿接着呢？他们可发了愁喽，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道路，你知道徐良他们走哪条道？就凭他们两个人，累死也办不到啊。后来朱亮蹲下想了想，想起一个朋友来。这朋友住的大柳屯，人送绰号叫神棍无敌将，姓左，叫左坤左少良，是本门的一个徒侄。就这样，他们俩到了大柳屯，一见着左坤，哎，左坤盛情款待，拿他们两个人当成了老爷子了，先茶后酒，就问朱亮和佛禅：“二位这是从哪儿来呀？有什么事儿吗？”朱亮也不隐瞒，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左坤呐，我来求你来了。不管怎么说，咱是一个门户的，你得给你师叔帮帮忙，能不能把蒋平他们所要回京的路线打听清楚？我们要解救王顺，还希望你助一臂之力。
13: 妥了，师叔，二话甭说了，脑袋掉了碗那可罢了，只要您发话了就是圣旨，这事儿您放心交给我了，我马上就派人打探。这个左坤呢是地头蛇，那手下黑道上的朋友不下千人，他这一发话底下是闻风而动，大的边小的沿四外寻方，最后终于把路线打听明白了，蒋平他们真走大柳屯。左坤大喜呀，跟朱亮说，师叔，哈哈，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您看您来对了，他们要走咱的大柳屯，
10: 是吗？真是该着王顺不死啊。
13: 左坤，你手底下有多少人？
10: 哎呀，师叔，这叫我怎么说呢？要说我的弟子徒孙呐，都划了到一块儿，能有几千？不过有的在挺远的地方，远水不解近渴，眼门前的划了划了也能有个300-200的，不要多，只求精，知道吗？你给找200人吧，准备砸囚车皮木龙救王顺。
13: 妥了，
10: 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按照朱亮的计划，别上大柳屯这屯子里头打来，因为这是个镇店，住着不少士农工商，你在这一打显得多不方便呢，得上镇子外头。因此他们就选择了野人沟这个地方，事先做好了准备，才把蒋平给拦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单说翻江叔蒋平一看小弟兄们把囚车护好了，蒋四爷手提分水峨眉刺 走出人群，直奔朱亮。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飞剑仙。
11: 不错，正是老朽，姓蒋的。我不用说你也明白，把王顺给留下，然后放你们过去，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嘿嘿，你别忘了，老朽我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我说朱亮啊，这个事儿你先放到旁边，我呀先说几句题外的话，不知你能不能听进去。
10: 说吧。
11: 老剑客，何必呢？你这个人啊挺聪明的，竟办糊涂事儿。就拿你来说吧，你犯的罪还小吗？从阎王寨你就跟官府作对，就因为你身上引出一系列麻烦，从中还死了不少的人。如果我们要把你抓住送到开封府治罪，你也得掉脑袋，你的罪行也不次于紫面金刚王顺。可是呢，我们这帮人有好生之德呀，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毕竟你是为别人办事儿，又这么大年纪了，哎，你能跑了就跑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嘛，你就应该说捡了个便宜。我要换成了你，从叠云峰这一跑，找个没人的地方，这一眯有多好啊！等着风息浪静之后，花俩钱买几间房，院里栽点花草，要愿意的话呢，再养点小鸟，没事找河沟钓点鱼，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要有兴趣的话，你看你这体格还不错，还能花钱再娶个老伴儿，一度晚年这有多幸福啊。可你就不然了，往死牛鸡就里钻。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你说你傻不啊？你觉着你挺得意，在这布置下人马，要砸囚车皮木龙，岂不是罪上加罪？朱亮啊，我也不是瞧不起你，你没照着你自己那模样，就你能不能救得了王顺？哎，螳臂挡车，自不量力。朱亮，话又说回来了，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我们爱惜你的能为，可惜你的岁数。如果你现在把人马遣散，把道路闪开，我们还是既往不咎，怎么样？如果你执意不听，非要劫王顺，你这可是咎由自取，到了时候可别怪四老爷我要按律治罪，以公治公。呸，蒋矬子，你就把死人说活了，你也打不动老剑客我的心，拿命来。他一晃掌中五斤的拐杖，像猛虎下山一般是直奔蒋平。这蒋平啊是狗掀帘子全仗嘴，身手他可不行啊。蒋四爷急忙往后倒退身形，看了看白云瑞和徐良，我你们怎么还傻着，赶紧过去给我收拾他。这二位也不敢乐，山西宴徐良稳稳当当走出队伍。我贾四叔，您把这个王顺看好了，
13: 把这个老匹夫交给我了。哎，小梁子，非你不可。刘山呐，朱亮这家伙可不是省油灯，我心里有数。
10: 徐良一走三颤，来到朱亮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
13: 啊，朱亮，你挺好啊。啊，桑先生，这下有理了。
10: 呸！丑鬼，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你少跟我来这套。
13: 朱亮，我看你好像疯狗差不多少，连起码的人情你全都不懂了。方才我讲四叔说的都是经世良言，可惜你忠言逆耳，看来你离这死是不远了。好吧，谁让咱们两个人有缘呢，干脆我替你收尸吧。
10: 你放屁！急拐杖，飞剑先蹦起来，是轮拐杖就砸。徐良一闪身躲开了。你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吊儿郎当，可要神神手那是两回事啊。就见他身随人转，唰，把青色大衣甩掉了，大拇指一摁崩簧，嘎嘣长亮亮拽出金丝大环刀，把刀在怀中一捧，钉子步一站。
13: 啊，飞剑香，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既然你非要找死，也怪不了沙西人了。你瞧吧，接拐杖，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0: 这朱亮眼珠子都红了，往前一近身，这一口气就砸了徐良18拐棍。再看徐良，就像水里那条鱿鱼似的，巧妙的穿梭在拐杖的空隙中间。朱亮累得脑门子都是汗，没打着。徐良这一招叫以逸待劳啊，还故意气他。
13: 啊，朱亮，你再重新打吧，也许这回你能碰上。
10: 小辈我叫你耍贫嘴，招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又是12拐杖，又没打着。朱亮气急了，蹦起来又10几拐杖，还是没打着。这阵他浑身上下就见了汗了。徐良心中暗笑，这回该我还招的时候了。再看他把大环刀10展开，往前一蹦，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跟朱亮就站在一处。这个飞剑仙朱亮可不是省油灯，这老家伙有60几年的好功底啊，经验丰富。徐良当年跟朱亮碰在一块儿，没法比，也慢说徐良。金睛好斗没两组，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也不是朱亮的对手。就因为徐良2次学艺，这能耐猛增，所以才跟朱亮打了个平平。不输啊，这就是什么便宜。因此两人打的60回合没分胜败。这金掌佛禅在后边观阵，佛禅一看朱亮够意思，为了我徒弟人家泼了命了，我这当老师的能无动于衷吗？哎呀，这个丑鬼这把刀可够厉害的，冷气逼人呢，一旦把朱老剑客给伤着，对我也不利。想到这儿，他告诉左坤观阵，把龙凤大铲一晃，哗的啦啦啦啦啦啦，肉，他就蹦上去了，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丑鬼拿命来！”哗啦， 轮铲变砸。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一看，干什么？俩打一个，那哪行啊？云瑞早就收拾好了，甩掉英雄场锦丝鸾带，摁帽子，提靴子，手中紧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白瑞一碰，跳过去把佛禅给拦住了。呆，凶僧，这里来，我陪着你。
13: 弥陀佛。佛禅一看，哎呦，这小伙长这么带劲呢，跟银娃娃似的。刚才还真没注意。别看这小伙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身后有百步的威风。
10: 娃娃，什么人？要问我小有名气，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3: 哦，听说过。
10: 佛禅没离开禅鱼寺，就听别人对他讲过，心说这就是白云瑞，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白云剑客夏侯人的得意门生啊，怪不得这么横呢。我认为他岁数不定多大了，闹了半天是个光嘴巴的娃娃呀。因此金掌佛禅带着三分轻视。白云瑞，你知道贫僧我是谁吗？我道要领教，我乃金掌佛禅是也。白云瑞大吃了一惊，啊，这家就金掌佛禅呢。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我听我老师跟我说过，这佛禅的金莲掌在江湖上占着一绝，要怎么叫金掌佛禅呢？今天遇上，我可要多加谨慎。云瑞坐在心里头有数，把掌中刀一横，冷笑了一声：“佛禅大师，我不明白，你是一出家之人，大慈大悲，因何拦住官差？莫非你的佛教还高于王法不成？”白壮士，贫僧有难言之隐哦，我这次来不为别的，我想救我徒弟王顺。你看你们不答应，这才发生了械斗。假如把王顺给了贫僧，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白云瑞啊，不要伸手了，伸手你也白给。别看咱两个人没见过面，对你的出身我料之一二。有个谁，我们少林寺有个风僧醉菩提凌空，教过你能耐吧？还有个叫公野寿长的，教给过你能耐吧？还有夏侯仁老剑客，你受三位名师的真传呐，确实不含糊。但不管怎么说，你岁数在这摆着呢，经验还不是那么丰富的，功夫得到一定程度才行啊。因此说，你要想跟贫僧动手，你是非吃亏不可。看在凌空大师和白云剑客的份上，我不能跟你计较，我也不希望跟你动手。快些把道路闪开，把王顺交于贫僧。白云瑞冷笑一声：“呸！佛禅，你少出狂言。白某倒要会一会你是何许人也，找到。”白云瑞那脾气够多暴啊， 比当年的白玉堂还暴上三分去，蹦起了六尺多高，双手捧到

0: 过了个口子，没有半寸深，也差不多少。仗着他这条铲太粗，要细呀，这下给剁折了。白云瑞也吓了一跳，这才知道人家是宝铲呢，恐怕把兵刃损伤了，跳出圈外，拉过来金丝龙鳞闪电劈，仔细观看，一看刀刃跟当初一样，他这心才放下。不过吓得鼻子全是冷汗呐，心说我这人太毛糙了，再动手可要多加谨慎。就这样，云瑞大战佛禅，徐良大战飞剑仙，四个人战成了两对，打了个难解难分呐。金掌佛禅一边打着，一边挑大指称赞：“罢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绕兵啊！”这个白云瑞年纪轻轻，果然超出一般，这也就是贫僧我。要换个旁人，焉能是他的对手？我也得谨慎呐，不然不死即伤。看来不动点真格的还真不行了。他们四个人打的时间也太长点了，这个左坤左少良就有点沉不住劲儿了。左坤一想，我这手下有200人呐，我们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戳着。这大清白日的，一会儿军队要来了，一看这干什么？对我们可不利呀、啊！砸囚车、劈木龙，这活得快点干，速战速决呀、啊。可是呢，朱亮、佛禅都没发话，他又不敢随便行动，因此急得他直冒汗。在对方，蒋平、斩南侠、智化也急坏了，心说我们手下也100多人呢、啊，都在这儿杵着，就指着徐良和云瑞。倘若他们两个有点闪失，我对得起孩子吗？因此大家一商议，就打算群殴，仗着人多势众，干脆拼了就得了。哎，谁也没想到，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那山喇子后边树林里边溜达出一个人来。这人身高8尺挂0，满脸滋泥，胡子都赶了粘了，身上穿那个衣服啊，跟油布差不多少，补丁摞着补丁，锃明刷亮，腰里系根破带子，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脚丫子踏了一双草鞋，身后背着个黄布的破兜子，鼓鼓囊囊也不知装的是什么，左手拎着个猪肝，右手拎着个糖螺，往脸上一看，这人还是双目失明。哎呀，走起路来真困难。顺山石喇子拐过来，来到战场了，一边走一边还敲着唐锣，踏啦啦啦啦，踏啦啦啦，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不灵不要钱，算灵卦，踏啦啦啦，踏啦啦。单说小易是爱虎，他正护着囚车呢，听着这个声音，长身去一看，哎呦，众位啊，世外的高人来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1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

0: 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各地提供全流程土地托管服务推广智慧精播保障秋粮种足种好农发行枣庄市分行精准对接企业资金需求以金融活水赋能现代水产产业发展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体验端午民俗传承非遗技艺泰安肥城结合端午文化推动民俗文创加康养产品融合发展三夏期间潍坊菏泽等地推广硬核新装备新技术提供全流程土地托管服务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5: 在潍坊诸城市育贤农机专业合作社技术人员围绕小麦低损收获和玉米高性能播种现场讲解前沿新农机演示减损新技术一批新研发的三夏硬核装备走进田间
6: 我身边的这款设备是776号高性能播种机它的性能在国内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它的下种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98.5%以上相比于国内的其他的下种率可以提高10%大大提高作业效率每天可以播种500亩以上
5: 在诸城市目前各类农用机械超过30000台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51.9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6%以上今年三夏期间诸城市上阵农业机械10000多台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2600多台播种机械6000多台
7: 把我们先进的农业机械的技术推广到广大农机手的手里让广大农户用上先进的技术用先进的技术和科技支撑农业的生产保障粮食的安全
5: 在菏泽运城县郭屯镇的连片农田里大型西式玉米精播机来回穿梭匀速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等工序全程高效连贯精准规范
8: 这个玉米种机很好的呢很愿意播的深度也一致播得也快
5: 据了解这台智能农机来自于村里的香河农事综合服务站站点提供全流程土地托管服务农机共享测土配肥农资集采同时配套金融服务订单种植和粮食贸易业务目前丁关屯村共有400余亩土地进行全流程托管
9: 从耕种播晾种施肥打药全一体化既减轻了农民的这个负担同时又增加了咱集体的收入我认为这种托管服务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5: 依托专业化农事服务体系开展规模化统一播种有效破解了零散土地耕种效率低成本高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全面提升农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种植水平
10: 我镇将持续加大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力度不断完善少儿化农事服务体系持续扩大规模化智能化种植覆盖面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推动全镇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5: 当前全省夏收已进入收官扫尾阶段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7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5691.7万亩占93.9%当日收获面积125.9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1.6万台下播粮食已播5084.4万亩占84.2%
4: 作为国家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枣庄市分行精准对接设施渔业资金需求，活用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快速落地专项贷款扶持当地智能化鲈鱼、桂鱼养殖项目，以金融活水赋能现代水产产业发展。
5: 这两天在翼城区锦宏科技公司的智慧渔业养殖工厂，一批鲜活的鲈鱼即将上市销售。工厂化智能养殖不仅大幅提高鱼苗成活率，缩短养殖周期，而且同等面积的养殖场地产能比传统户外池塘高出将近30多倍。
11: 从食用角度的来说的话，它的养殖量了、养殖密度了，包括各种设备的一种反馈控制，都是比较先进的。尤其是自动化这一块，现在一个车间的话也就是一个工人，所以这个水相对来说比较干净，所以那个鱼的鱼腥味它比较少。
5: 两年来，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站稳市场，鲈鱼、桂鱼产品市场认可度不断增加，订单不断，年销售额也从2024年的3000多万元增长到去年的8000多万元。而在项目初期，企业还在为缺少建设资金发愁。
12: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总投资在5亿元左右，然后这个投资规模比较大，资金缺口也比较多。是我们的自筹资金大概在1亿左右，筹建类然后设备类的定制都是需要预付款。
5: 针对企业需求，省市农发行第一时间组建工作专班，开通半贷绿色通道，精准用好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中央财政利率优惠等利好政策，从项目受理、调查、审查、审议，直至审批通过，仅用时16天，成功将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1.5亿元发放到企业手中。
13: 设备更新改造贷款那个贴息呢，当时发改的政策呢大约是3年，就是考虑到这个项目对周边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带动效果，我们就向省行申请了这个进一步的利率优惠，所以说每年都给企业大约节省了财务成本100多万元，然后在贷款期限内大约节省了财务成本是1500万。
5: 为提升市场竞争力，企业还与中国水产科学院、浙江大学等科研单位合作，在农发行枣庄市分行1亿元的贷款支持下，建设了5库易中心的现代化高水平种质资源库。目前，企业年可生产优质种苗3亿尾，带动成鱼养殖4500万斤，惠及2000多户养殖户致富增收。
14: 从我们这个工厂化的养殖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设备的运行情况，各个车间的水质呀、水体呀、溶氧呀都可以检测得到。现阶段我们工厂化养殖主要针对鲈鱼和桂鱼，去年的营收做到了8000万，今年有望突破1.5亿。
5: 截至今年5月底，农发行山东省分行累计投放设施类农业贷款66.89亿元，同比净增8.44亿元，重点支持农业种植、畜牧养殖、设施渔业等产业发展，其中多场景一体化设施农业支持模式还被评为山东省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创新模式。
4: 端午节来临之际，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体验传统民俗，传承非遗技艺。
5: 平度市凤台街道端午主题文化活动设置文艺演出、包粽子大赛、非遗陶艺体验等环节，大家在欢快的气氛中感受非遗技艺与端午文化的双重魅力。
15: 我的妈妈参加了包粽子的活动，我体验了非遗陶艺，我做了一个葫芦，我觉得今天非常有趣。
5: 日照市蓝山区飓风镇马团村组织村民们利用田间的野生艾草、野花等，制作别具特色的艾草花束，既保留了驱邪祈福的传统寓意，又增添了审美意趣。
16: 艾草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传统，挂艾草五端午节，驱湿避邪啊，都图个健康快乐的好兆头。把大家坐在一起热闹热闹，都咋邻里之间的感情。
5: 在广饶县李雀镇中心幼儿园，孩子们在旱地龙舟赛中激烈角逐，奋勇向前，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
16: 我今天在学校玩的游戏是赛龙舟，我感觉这个端午节非常有意义。
5: 烟台蓬莱区登州街道金鹏社区组织居民剪五毒纸、编五彩绳，居民们将红、橙、绿、黄、蓝五种颜色线绳握在手中，不停交叉，编成一根根漂亮的五彩绳，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祈愿。
17: 今天来编一个五彩绳系在手腕上，希望自己平平安安、大吉大利，心情也非常好。
18: 端午节来临，泰安肥城市安架庄镇的300多亩艾草迎来采收季。通过盘活村庄闲置边角资源，结合端午文化，走出一条民俗文创加康养产品融合发展之路。
5: 端午挂艾是传承千年的民俗，在肥城市安架庄镇田埂路边房前屋后的艾草正值盛产期，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村民们正抓紧采收，一捆捆新鲜艾草被整齐地码放在地头，
19: 不挑地儿，院墙边上地头上都能种，现在割了还能栽长，一年俺现在能收三茬，算下来我们现在一亩地能增收2000来块钱。
5: 在安家庄镇庄户寨村共富工房内，经过人工精细修剪分拣整理，搭配上艾草香囊等配饰，一束束造型精致寓意美好的端午艾草门挂花束便制作完成，承载着端午安康福禄双全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与此同时，筛选出的优质干艾艾绒还加工成艾灸、艾柱、艾草枕头，实现了艾草原料高效利用。
20: 以前啊，我们一斤普通鲜艾草仅能售卖1块多钱，利润微薄。如今呢，经过我们的文创包装、精心设计，基础款艾草门挂一束可卖10元，精品定制款呢可卖29元。近期啊，端午节花束订单持续报端。我们每天能感知出200多束。
5: 从田间地头无人问津的普通野草，到端午热销的文创门挂，日常刚需的康养产品，当地探索端午文化加艾草文创加康养养生多元发展模式，实现了从低端农产品到高端文创康养产品的华丽转身。目前全镇已整合各类闲置边角地料荒地150亩，规模化发展艾草种植产业320亩，为多元化产品加工提供了稳定原料支撑。
21: 我们将持续延伸艾草产业链条，丰富产品品类，让香小艾草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大产业。
18: 入夏以来，持续攀升的气温带火了清凉消费，消暑降温类饮品销量迅速走高。山东养力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紧抓夏季窗口期，集中推出多款全新 NFC 果汁新品，凭借稳定可靠的品质赢得市场广泛认可。
5: 走进生产车间，自动化鲜榨线、灌装线正满负荷运转，一件件屋顶盒 PET 瓶包装的饮品在经过榨汁、灌装、贴标、检测等工序后陆续走下生产线。
22: 为了抢抓夏季市场，我们公司推出了多款全新包装的 NFC 果汁，获得了非常好的市场反馈。为应对夏季市场需求，公司6条生产线正24小时不间断运转。
5: 作为公司核心品牌，益正源始终坚持以高标准驱动高质量发展，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全链条建立严苛的品控闭环。通过自主创新，这家公司累计获得数十项专利、商标及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成果，持续夯实技术底座。目前产品销售网络已覆盖全国多个省市，深受消费者信赖。
22: 在保证产量的同时，我们严格把控每一道生产环节，确保消费者喝到的每一瓶饮料都新鲜、健康、安全。公司将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为消费者带来更多优质的饮品。
18: 联播简讯。
5: 2026年山东省自然灾害救灾和物资保障应急演练在泰安举行，演练设置12个科目、10个实景场景，省市县3级应急救援力量等共800余人参加，全方位检验并提升全省自然灾害防范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6月12号至20号，62艘赴印度洋作业的山东远洋渔船，搭载770余名船员、9600吨渔货，分批从石岛港口岸入境。这是今年以来山东口岸入境规模最大的远洋渔船船队。山东边检总站、石岛边检站联动海事渔政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行船未到审先行前置预检服务，同时开通绿色通道，保障渔货快速通关。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夏粮收获季，收购正当时。当前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夏粮收购工作有序展开。作为产粮大县，山东省武城县创新升级粮食收购模式，全面启用智慧收储粮系统，依托二维码数字化服务，实现农户马上售粮、即时结算、随心储粮，数字化电子台上全程记录粮食流通轨迹，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程可控。
6: 扫一下，扫一下你们，一共是4982品种是3712。
24: 在武城县老城镇夏粮收购现场，农户刘红瑞正忙着售卖新收获的冬小麦。与往年人工登记、现金结算的繁琐流程不同，今年依托全新的智慧收储粮系统，只需一部手机扫码就能全程完成售粮登记、称重核算、钱款结算等手续。
25: 是手机扫二维码都能把钱扫着，就上卡去了，方便多了。比以前都是现金结算，还得等现金。
24: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农户扫码受粮后可自动接入武城县智慧收储粮系统，系统自动绑定农户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同步精准录入粮食毛重、净重、收购单价、总金额等详细数据，为每位农户建立专属电子受粮档案。结算方式灵活便捷，既可实现银行卡实时到账，也支持微信支付，有效规避了现金支取、保管、清点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核算误差。
16: 一个麦秸收五六百万斤麦子，每天取四五十万的现金往家提喽，也可害怕了，这路上也怕丢了，也怕掉了。现金结算比较麻烦，还比较容易出错。今年准备的现金少了，有四五万块钱的现金都够了，给这老人们准备的。
24: 除了及时受粮结算，智慧收储粮系统还开通了粮食代储服务，农户可根据粮食市场行情选择暂存粮食，择机售卖，灵活把握收益。与此同时，系统对农户受粮、粮食代储、粮站外销等全环节实时生成标准化电子台账，流通轨迹都有专属记录，全程留痕，可查可溯，彻底打通粮食流通监管闭环。
7: 一个是记录农户这个粮食是哪家农户，然后什么时候销售，包括它的净重啊、皮重，这些都可以溯源。另外，这个粮站往外出粮食的时候，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流水号，都可以追踪。
24: 据了解，目前武城县已有20余家粮食收购站点完成智慧收储粮系统升级改造，以保障全县8000余万斤下粮安全流通。
3: 滕州马铃薯的品质过硬，除了当地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还离不开滕州人勤劳能干的品质，并且一代传一代，这才让滕州马铃薯这个品牌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8: 千万都得把着硬它，
9: 嗯，没硬它了，
8: 吐屎甩不出来，
9: 你放心就是。
8: 嗯，好不容易种的，拉地都被打了。哎，你这个包撑的不错，就都得哎，都得撑到这个样。对，装馒头，千万都得装馒头。哎，把脚子撑起来，撑起来装馒头。
10: 这一个袋子大概多少斤啊？
8: 装成这个样，1200斤左右。
24: 郭凯一家总共种了500多亩马铃薯，其中露天马铃薯200多亩，已经持续收获了10多天。
8: 着急收啊？
10: 啊，为啥？
8: 赶到雨季了。
10: 啊。
8: 一下雨就不好收。你看现在的土豆晒都晒不出来。
10: 啊。
8: 嗯，这是加工薯。啊，淀粉薯麦肯，这个100多亩，大棚里边最高的产到11700斤，这个现在正常的话7500左右。
24: 郭凯说，大棚马铃薯从4月下旬就开始收获。
10: 这多少人过来用？
8: 现在有30多人吧，接近40。棚内的正常是20多人、30人，陆地的。你像前天就多了，前天就70人、80人，
10: 一天干几个小时啊？
16: 干16个小时嘞。
10: 哎呦，你一天捡多少斤土豆？
16: 一天反正俺娘得捡10000多斤吧，9包10包呢。
10: 嗯，
16: 目前一天也得一个好几。
10: 哦，累不累？
16: 肯定不累。
24: 在这些收土豆的工人里面，很多自己家也种土豆，可以说是难得的经验丰富型工人。
10: 你自己家里有土豆吗？
11: 有啊，种大棚。
10: 种多少亩啊？
11: 种了7-8亩。
10: 7-8亩啊。
11: 俺早就卖完了。
10: 哦，早就收完了是吧？
11: 对对对。
10: 这又来给人家帮忙。
11: 对对对，俺当时卖也是俺雇的，俺现在卖完了，俺就再出来打工。
10: 哦，既当老板又当工人。
11: 对对对对对。
24: 郭凯兄弟两个虽然都是30岁刚冒头，但马铃薯已经种了11年，也算是滕州马铃薯界的种植老手了。而把他们带入这一行的，正是他们的父亲郭其祥。从去内蒙古种马铃薯，再到回家乡种马铃薯，郭其祥和马铃薯打了近30年交道。
12: 啊，我现在就是退了下了
10: 啊，
12: 退1年多了。
10: 哦，
12: 啊，就是偶尔来看一看。啊，我来看啊，不是说来学习学习，给您学习。
10: 给您两个孩子打分，打多少分？
12: 啊，应该是现在应该达到80分左右吧，应该不成问题了。
10: 啊，看来要求还挺高。
12: 嗯，他们还有很多空间，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10: 哦，
12: 啊。
0: 在父亲的带领下，郭凯两兄弟的田间管理水平日益精进，减少化肥用量，增施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等措施的应用，让郭凯兄弟俩逐渐走出了一条绿色无公害的马铃薯种植之路。
12: 做农业啊，你不绿色发展、均衡发展，永远没有出路。你没有持续性，没有稳定性，利润空间大小不要紧，你的产业只要不出问题，那就没问题。你把它做好了，它能养活很多人。这个产业能带动，包括这些劳动力啊，包括这个周边了、能带到一大批人。
0: 凭借良好的人品和出色的种植技术，郭家的土豆最终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25: 这个质量挺好的，是吧？这个质量都可以，
4: 对，
25: 质量都可以。这个甘物质还挺高的，甘物质达到20吧。这个就是来做薯条用的，就是需要甘物质、这一块。我今天关主要是看看它这个质量，看它的这个进度怎么样，收不？
4: 收满意吧？
25: 还行。这现在也就是跟这预期是一样，就是预期就是今天完工。
0: 郭家跟这位客户签订了100多亩的马铃薯种植合同，亩产在7-8千斤，收益有保障。双方已经合作了4个年头，客户钟情藤州马铃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2: 每天的温度太爆，太高，30多度，马铃薯受不了，有可能2个小时它就坏掉了。夜间呢，受着，颜色还好，再说储存还好，但拿到市场颜色还漂亮。所以说呢，藤豆养活叫野战，就是土豆野战开始，拉开序幕了。每年这个季节都是这样，都是野战。
25: 藤豆土豆，做工这块是最好的，而且唯有藤豆土豆收获的一个季节，能在夜里收获。特别是我们入冷库的，你要打开土豆箱子以后。那个土豆那个颜色发亮，而且还有水分，
4: 这反映了咱山东人一个什么性格呢？
25: 勤劳能干，特别是藤州人。
0: 藤州马铃薯被评为山东省首批好品山东品牌，是中国菜用马铃薸第一品牌。郭凯一家的500多亩马铃薯年产值6-7百万，如今从父亲手中接过马铃薯事业的接力棒，两兄弟要把这份事业做强做大。
3: 管花肉苁蓉有着沙漠人参的称号，功效和用途也是不少，可以做茶、做酒、制药等等。野生的管花肉苁蓉在中国自然分布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地区，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成功培育出了管花肉苁蓉。
0: 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的撑柳林中，机械和人工齐上阵，为管花肉苁蓉的收获忙个不停。
13: 这是还是比较成功的。肉苁蓉呢，它多的时候它也挤着它拐弯，它挤着它一个，这说明这个长得很好。这个小的呢，咱不挖它，把它回填回去，它今年秋后就逐渐在长大，明年这个时间可以再收获一只大的了。这就是肉苁蓉的神奇，它在里边只要不见光，它就没问题。还好几个呢，这是一窝就能看出，这是一个集成盘，这一个大概5斤到6斤之间吧。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半个多小时成功从地下挖出了10几根管花肉苁蓉。
13: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6根，大的5斤多，像这种就5斤多点，小的。最小的这种也得接近2斤重，所以说这一颗下来就得40斤多一点，40公斤以上的产量了，所以说这个产量还是非常可以的。
0: 另一边的挖掘现场又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13: 8.1，你看这一颗是我们目前挖出来最大的一颗，8.1公斤，长在80张目测有85厘米左右，粗度的话大概14厘米，在这个实验地哈，这是挖出来最大的一颗。
0: 管花肉苁蓉被誉为沙漠人参，它一般不能独立生长，常寄生于撑柳属植物根上。
13: 这是撑柳的根儿，这是从树的方向往这长，出个根尖以后呢，正好肉苁蓉种子发芽，这个根尖和它碰撞结合在一起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寄生的关系。这就是那个寄生盘的与撑柳根系结合的寄生点根系，这是一个，你看滴落着根系这一个，然后它的寄生盘呢是1个、2个、3个、4个、5个，正好8个加上这个大的。
0: 东营有300多万亩盐碱地，为了植被建设和绿化造林的需要，科研人员在普通撑柳的基础上，经过改良培育出了更抗干旱、耐瘠薄、耐盐碱、抗风蚀的撑柳新品种。仅垦利区兴隆生态林场就有新品种撑柳近100亩，7800多棵。如何让撑柳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成了林场和技术人员努力的方向。
14: 在咱们黄河三角洲地区呢，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甘蒙撑柳，一个是中国撑柳。中国撑柳就是我身边的这种，就是小乔木，那么它的根量也是非常大的，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盐碱的一种木本植物。所以我们就从新疆引进了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它可以寄生在这个中国撑柳的这个根部，然后我们就进行了多轮的实验吧，在这个滨海地区取得了成功。
0: 根据测算，这些管花肉苁蓉亩产在1500到2000斤，每亩产值在1.5万元以上，这也标志着由垦利区科技部门开展的撑柳加肉苁蓉种植试验取得了成功，并探索出了一套适用于黄河三角洲地区的肉苁蓉种植技术经验。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3: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2: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3: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啊，山东商河的不少蒜农都犯了愁，连续降雨，地浸不去，大蒜播种啊普遍晚了个把月。很多人都说，今年大蒜能保住本就不错了。可是啊，就是在这样的年景之下，一位第一次种大蒜的新手却种出了让不少老蒜农都不敢相信的产量。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来看看这位种蒜小白凭啥第一年就种出了高产蒜。
5: 这玩意儿流窜中很漂亮，这个整个把你的好蒜了，这蒜得背住了。你看这蒜从咱拿出一颗，咱多七八公分，这个不好，这个
6: 把蒜拔了大点我。
7: 得亲眼看看才相信是吧？
5: 对，我得亲眼见。他这个主要种的晚吧，但是人这个蒜长得挺好。你看他这个就是青紫绿的，干又好。今年普遍发大蒜，减产吧，人这个蒜基本上不减产。
8: 他这个皮厚，几层皮儿。
9: 他皮薄了以后，到时候一割筛就成蒜米了了。
7: 啊，你的意思就是他这种蒜的留蒜种也比较好，
9: 相当好了这。
10: 被大伙点赞的这块蒜地位于济南市商河县。去年秋天连续降雨，让不少蒜农错过了最佳播种期。大蒜普遍晚播，很多种植户都觉得今年的大蒜能保住产量就不错了。可从现场看，这块地似乎没有受到晚播影响。而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块蒜田的主人张晓 竟然还是个第一年种蒜的新手。
6: 我这第一年种大蒜，我种了50亩地的蒜，看这个长势，今年产量应该是抵不了的。
7: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没把嫂子当成种大蒜了。
11: 好，
7: 我一看，对，我一看这是吧，这哪像种地嘞？
11: 他都干了还是？我都不管这事
7: 啊。嫂子，你是为了今天赏景故意这样了吗？
11: 不是。
6: 做一点小小的准备。
10: 第一次种蒜还赶上晚播年景，按理说风险不小，可张小家的蒜不仅没减产，反而种成了当地出了名的示范田。
6: 你看咱这大蒜，我随便给你拔一个，你看个头都不小，
11: 从茎杆上也能看出来，
6: 看出来的，而且那壳能粗啊，都发不下来。
11: 根系好，
6: 根系好，根系能发大，然后它就是比较嫩，
11: 长得深还是根系？
6: 对。你看，你看咱这干洗，再过三四天，干干就开始起蒜了。
10: 张晓虽然是第一次种蒜，但他并不是瞎种，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背后一直有人全程指导。
12: 你感觉这蒜满意吧？
6: 老知足了。
12: 这个蒜长到这样，其实我也很特别高兴。
6: 关键是你们指导的好啊，价格是我们不可估量的。我们唯一做的就是把大蒜的这种产量给提高上去。
10: 对于晚播蒜来说，最怕的就是苗弱、根差、后期早衰。为了让晚种的大蒜把根补回来，技术人员专门调整了施肥方案。
13: 因为前期种的晚，所以说苗比较差，把根系养好才是关键。所以说我们用了很多的含腐殖酸的，我们的利根啊、利果这些产品，来让大蒜的这个根系发达，吸收营养快，然后再匹配上我们的这些复合肥，所以说总体的这个长势包括产量都是非常可观的。
10: 根系好不好，直接决定后期有没有劲儿。根扎的深，吸肥能力强，地上部分自然长得壮，这也是张小家这块晚播蒜到后期依旧不脱肥、不早衰的重要原因。
13: 这我们的这个立根呢，有非常强的这种生根性，里边加了这个腐殖酸、海藻酸，然后让大蒜的这个根长得比较壮，发白。你看到后期了，这是根系壮了之后呢，这个蒜对于营养的吸收能力也强，所以说地上部分长得也比较壮。
14: 这个呢是我们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然后用水冲出来这个根，因为现在蒜已经到了生长的后期，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根系特别白，须根也很多，吸收能力很强。
10: 看了半天长势，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测产，到底是真高产还是看着好看，现场测一测最有说服力。
7: 爸不行，
11: 爸不行，这根系太好了。
13: 这根系非常发达，你看，这是刚挖出来的。
15: 别的肥料刷进去完了，枯了。这挺子里边的。
7: 这是你家的蒜是吧？
11: 对，我家。
7: 你不大相信了，我感觉。
11: 哎，我真不太相信。
16: 一开始这么大，你都看着不像。
11: 对，我看见盆我就那么大就像。
7: 今年就种这么好，高手啊！
11: 就是肥料好，你多施肥它个它长得大，你让它吃的少，它不也不长。
10: 经过忙碌，测产结果终于出来了。
17: 刚才我们进行了这个实地的测产，在地里边选了几个平方，算出来这个平均数呢，平均每平方大概是46克，然后产量呢是8.69斤，算出来每亩呢大概是5796斤。如果说去掉30个水之后，按照这种干蒜来算的话，它的亩产也在4000斤左右。
7: 5796斤，你感觉有吗？这地里边
18: 有，绝对有啊！人这个日可能没亲眼，这个日明年的就是盈利了，换钱了。
7: 就像刚才这个叔说的，如果不亲眼看，那你光说个数，他不相信。现在实地测了，信了是吧？
11: 对对对，一个平方你8.67了嘛，那就行了。这就有产量了。
7: 第一年种蒜就种这么好，现在啥心情？
6: 激动。
10: 晚种一个多月，亩产鲜蒜还能达到5796斤，这样的结果不光现场观摩的人觉得意外，就连张晓自己也没想到。
17: 再算干蒜的话，去掉30个水
11: 也得4000，
19: 你得去30个水啊，你去40个水也省了，也行。
20: 去40水合适是吧？
11: 去40水合适。
21: 你去40水还干3000来斤了，3000多了，是吧？
17: 到哪儿？去40水3500。
21: 对呀，去40水。
19: 到时候就卖3块钱干蒜就行。
17: 3块钱干蒜。
21: 你得2.78块也行。
19: 老师去，
21: 还能上去？
6: 太容易知足了，这。
12: 真是眼见为实的这种增产的效果是很明显的，而且为虚眼见为实嘛。那为什么要开这个测产会啊？他咱的目的就是让客户就是实打实的见着。
16: 都说用好肥料贵，但是呢，总算起来用好肥料这个产量上来了，用肉肥料这个产量一亩地少产1000多斤，你算算哪个性价比更高？老百姓这几年啊都用出来了，所以他都抢着用咱们的十三粒三杆。
10: 一块晚播的大蒜地最终测出了高产，而这个结果背后拼的其实不是运气，而是谁更懂作物，谁更懂管理，什么时候养根，什么时候追肥，什么阶段补什么营养，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也正是靠着这样的高产效果和贴心的服务，使得史丹利在商和市场的销量连续多年稳步增长。
12: 2019年的时候，我接手商和市场的时候，商和市场的销量是3800吨，用了3年半的时间，我们商和市场的销量就到了7500吨以上。这几年一直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现在商和市场的销量已经到了8000吨以上。因为商和的渠道分为三种，一个是二级商渠道，有直发户渠道。我感觉销量最好的原因是我们的种植大户渠道，因为这几年在商和市场土地流转是一个趋势，我们也是紧跟公司步伐，两条腿走路，所以说销量我感觉肯定会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
16: 史丹利在商和县的销量就能体现出老百姓受欢迎的程度，从马总接手以来3000多吨到目前的8000多吨，销量就能说明一切。未来我们的团队也会和咱们的经销商一起努力，为农户的增产增收做好服务。
1: 在聊城市莘县，同一个大棚的黄瓜，同样的管理，同样的种苗，亩产量啊竟然相差了4800斤，这是怎么回事呢？
20: 同一个大棚，同样的种苗，同样的管理，那么最终的产量为什么能够相差4800斤呢？我们对照区和示范区的黄瓜在生长过程中，它的结瓜数量是一致的。那么我们的产量相差来源于我们的单瓜重，那么使用双碱的，它的单瓜重量要更重。
22: 它是盐分高，不长半截，不好吃。用了咱这个双碱以后呢，盐分降下去了，水分与根系生长了，产量也上去了。
20: 这就是使用双碱的黄瓜，瓜条直匀称，瓜刺要密，商品价值高。这是未使用双碱的黄瓜，整体个头偏小，粗细不均匀。如何做到亩增产4800斤的呢？
23: 使用咱双碱的，我们的一个盐分是0.39，没使用双碱的，我们的同区的同样盐分是多少？0.91。
20: 我们的双碱能够把同样的盐分降低，若作物的根系更加的一个健壮，那么在营养的吸收过程中，吸收速率更高，我们的瓜它的单瓜重要更重，产量会更高。双碱呢，它是取自于我们南极的一个极地深海菌，具有高耐盐、高抗盐以及我们高耐温，能够有效的去把我们土壤中的盐分分解代谢，让我们土壤中的盐分下降，让作物根系生长在一个非常适宜的环境，在后续的产量提升过程中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现在啊，正是夏粮小麦丰收的时节，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抢收”。小麦抢收本质是与天争食，与地争利，抢字背后是农民对农时的敬畏，对丰收的守护，更是与天夺粮的经验智慧。
24: 我现在呢，在一片麦田里，这片麦田马上就要进行收获了，麦子熟了，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儿抢收，这个抢字啊，听起来有点紧张，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小麦在成熟之后啊，并不会安安稳稳地站在地里等人，有一个很短的最佳收获窗口，收早了，籽粒还没有完全成熟，含水量高，产量和品质都可能受影响。收晚了，麦穗在地里多站一天，就会多一分风险。成熟的小麦最怕的就是变天。所以农民常说麦收像虎口夺粮，这不是修辞，而是经验。小麦从播种到成熟要过秋冬春夏好几个月，浇水施肥防病虫防倒伏，前面那么多功夫，最后全都压在收获的这几天。只要是晴天，收割机就要尽快下地。农民不是不知道累，农机手也不是不想喘口气，可麦收最紧的时候，天色风向云层地里的湿度都在催着大家往前赶，只要地能进机，麦能下连，收割机就要开起来，粮车就要接上去，晒场和烘干设备也要跟着转起来，一台机器一天就能收很多亩地。抢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收麦之后地不能闲着，在很多地方小麦 麦收完之后啊，紧接着就要种玉米、大豆或者其他的秋粮作物了。夏天的农时很紧，前茬小麦晚收一天，后茬播种就可能晚一天。玉米播晚了，生长期被压缩，后面的产量也会受影响。农民抢收小麦，其实也是在给下一茬庄稼抢时间。所以三夏为什么忙？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夏收，而是夏收、夏种、夏管连在一起。麦子要抢收，秋粮要抢种，已经种下去的作物还要管理，一个环节慢了，后面的节奏都可能被打乱。从这个意义上说呢，麦收的抢，抢的是一季小麦，也是全年粮食生产的节奏。当然抢收并不等于盲目的抢，小麦能不能收还要看成熟度，也要看籽粒含水量。当收割机驶过田间，麦粒落进粮车，尘土和麦浆一起扬起，那一刻人们抢回来的不只是一季的收成，也是一年饭碗里最踏实的底气。
1: 大棚黄瓜霜霉病一直让种植户们很头疼，那如何有效地防治霜霉病呢？山东省农科院植保所的齐军山研究员啊，给我们支上几招。
0: 在济南章丘的一个黄瓜大棚里，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齐军山研究员正在查看着黄瓜的长势，这里是他的一个试验基地。
2: 现在基本上就看到叶子上，三分之二的叶子都有症状了，因为这个新叶子、新长出的叶子现在还没症状，下边的叶子都有症状很厉害的话，那就是下边的叶片都干了，都黄了。
0: 专家介绍，大棚黄瓜的霜霉病全年都可发生，不分季节。
2: 黄瓜霜霉病是这个在涉事黄瓜上是第一大病害，它呢主要是危害叶片，主要是在症状呢主要在下部叶片上，老叶上，新叶上的话也有，但是呢是这个比较轻。
0: 黄瓜的霜霉病有时候会和细菌角斑病很像，不过专家提醒，这里面有个识别技巧。
2: 初期的话呢，有这个水青状的退绿斑点，黄色的退绿斑，次数大的时候看背面有一些深色的霉层。很多人呢，黄瓜霜霉病和细菌角斑病啊分不开，那怎么区分呢？就看背面，霜霉病是真菌病害，它这个背面呢有这个真菌的菌丝。逐渐发展呢，就看到沿着叶脉不规则的多角形病斑，再继续发展，看这个下边的叶片就干枯了。
0: 霜霉病会造成黄瓜减产，减产幅度一般能够达到20%-30%，严重的话会造成50%的减产。专家介绍，大棚黄瓜的霜霉病一般是由于大棚湿度的管理不到位造成的。
2: 一个呢就是这个湿度管理没跟上，但一进来之后啊，感觉这个湿度啊特别大，早上没放风的话，这个湿度能达到100%，放风之后，我感觉也得80%以上。
0: 一旦发现有叶片发生了霜霉病害，要及时把病叶摘除，带出棚外处理。同时，为了降低大棚的湿度，棚内要通风透光，植株之间栽植不要太密，叶片也不要太过稠密。
2: 中午头的，把这个门棚关起来，闭棚，使这个气温达到40度以上，闷上2个小时，然后呢再放风。通过高温闷棚啊，可以杀的病菌。因为这个黄瓜，这2个小时之内啊，这个40度左右啊，不会受到伤害。但是这个闷棚之前最好浇下水，但是病菌能杀死。好，就是一个是用无敌膜，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用滴灌，不用大水满灌。
0: 专家介绍说，浇水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好，最好是在上午浇水。黄瓜的霜霉病是气传病害，病菌孢子从叶片上通过气流传到新的叶片上，叶片上一旦有水珠、有水膜，就很容易让病害生存并传播。因此，棚内湿度的管理极为关键。
2: 覆膜的话呢，能使这个水分啊比较少的扩散到空气中。浇水的时候呢，用这个上午浇，清天上午浇，浇完之后呢，及时放风。稻壳啊，这个玉米那个骨头啊，都能有效地降低湿度。湿度是第一大因素，只要是湿度管理好了，可以说大部分的病害都发生很轻。
0: 除了以上这些措施，及时打药进行防治也很重要。专家提醒，有一些细节要格外注意。
2: 用药要轮换，不能是一种药，然后一个剂生长剂用上2-3次，一类药最好一个生长剂啊用一次。
3: 药剂选择可以是吡唑姆金酯、七仙马林等，种类很多。
2: 叶片的正面、背面、新叶、老叶都要打匀，肯定是这个越老的棚它会越重，因为这个病菌啊，它这个棚膜啊、这个柱子啊、棚上表面都会有。
0: 为了降低湿度，在阴雨天防治霜霉病时，可用 45% 百菌清烟雾剂防治，每亩地用200到300克，在棚室内分放4到5处，暗火点燃，闷棚熏一夜，次晨通风。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3: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0: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3: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0: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3: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0: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

0: 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鸬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鸬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0: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长期以来，糖尿病被认为是一种终身性渐进性的慢性疾病，一旦确诊糖尿病，则认为是必须终身服用降糖药物或者使用胰岛素来控制血糖。那近年来呢，国际上对于二型糖尿病的治疗正从控制血糖、改善糖尿病症状及其并发症，逐渐转向关注逆转糖尿病的生活方式干预等多种方法的探索，把握干预时机可产生很好的效果。那这对于提升患者自我管理信息和生活质量，有效防控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具有重要的意义。那糖尿病是否可以逆转，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一位内分泌科专家来做客直播间聊一聊。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李秋，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糖尿病科主任，山东省立医院糖尿病族防治中心常务副主任，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内分泌与代谢病医院副院长，山东省立医院代谢病院区糖尿病族防治中心主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山东省齐鲁卫生与健康领军人才，擅长糖尿病、糖尿病族的诊治。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李秋李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李主任。哎，李主任，在之前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糖尿病啊是一种终身性的一个慢性疾病。那大家都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那得了糖尿病的人，可能他一生都在想着如何控制并发症。那今天您提到的这个主题，关于这个糖尿病是否可以逆转，哎，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糖尿病是怎么逆转，怎么去定义来这个糖尿病逆转呢？
2: 首先呢，我觉着逆转这个单词呢，它代表了是我们一种努力的方向，我们的一种斗志，我们的一种信念。但是呢，你如果把逆转啊看成是那我逆转了以后，我就能够像过去一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不活动就不活动，那时候我的血糖也正常，我也不会再回到糖尿病，那种逆转就是理解错误了。
0: 哦，这所谓的逆转不是我们应该说是普遍意义上认为的这个治愈是吗？
2: 是的。那我想呢，这个相较于逆转这个词呢，我想另用缓解或者是疏解这样的词呢，它更贴合它的实际。就是我们的一些类型的这些病人呢，他呢如果经过我们一些恰当的治疗，他的这种在糖尿病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胰岛素可以减量甚至停用，口服药物呢也可以减量甚至停用。那么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部分的逆转或者是疏解了缓解了他的糖尿病的病情。
0: 是。那您给我们提到的这个糖尿病逆转，让在我们在了解如何进行逆转之前，首先应该要正确了解糖尿病。可能说到糖尿病，很多朋友觉得糖尿病怎么不了解呀，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谁谁谁得了糖尿病，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其实我觉得可能真正意义上了解糖尿病的人并不在多数，是这样子吗？
2: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呢 不太了解糖尿病它这个疾病背后的病理生理的这种情况啊，它背后的这种逻辑在哪里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也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有些病人他在病情上可以部分的实现逆转或者是缓解，就是我为什么原来血糖很高，吃了很多药但是呢我有什么原因藏在我背后，是我未来可以少用药，甚至有一段时间停用药物这种情况所以我想大家对这方面了解应该是不多的。
0: 那您能带我们了解一下这正确去理解糖尿病吗？
2: 好的，实际上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复杂，需要用到比较多的专业知识。那今天呢我就想呢更简单的去解读一下哈。那么首先呢我想糖尿病呢我们简单认为呢它就是发病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体内的胰岛素少了。大家知道胰岛素呢是我们体内唯一降低血糖的激素。当这个激素减少了以后呢那血糖上升那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这是其一。其二呢是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作用弱了。在我们很多的早期的糖尿病病人体内，我们如果去给他测他的胰岛素水平，他的胰岛素水平好像比正常人还要高，但他为什么不能控制他的血糖呢？我们认为呢他是有胰岛素抵抗，就是胰岛素的能力下降了所以一个糖尿病病人如果他是绝对或者相对的胰岛素不足以及他有胰岛素抵抗，我们就认为呢他呢就会构成糖尿病的两个基本要素，就会发生糖尿病。这是糖尿病它背后的病理生理的逻辑。
0: 那您刚才介绍了这一点，那我们也有网友问到说，对于现在普遍存在的糖尿病的前期人群，那属不属于糖尿病呢？
2: 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把糖尿病的发生发展看作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时候来去诊断糖尿病呢？我们临床上一般认为血糖超过7就是糖尿病但是血糖为什么超过7呢？它背后的病理生理在哪里呢？实际上那么血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能够升高，原因在于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胰腺呢它有一些储备的能力就是我们很多器官都有储备不可能一下就用到最高，所以呢当我们的胰腺开始损伤的时候呢，我们的血糖并不表现得高，它只是表现的什么呀它可以动员更多的这个胰腺的细胞来去分泌这个胰岛素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去对抗这个血糖。当这个空腹血糖超过7的时候呢，表明呢我们的体内的这种代偿作用已经完全丧失殆尽了。一般来讲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正常的能够工作的胰腺贝塔细胞呢大概只剩了不到50%所以如果我们把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糖尿病前期的病人实际上他的胰腺的功能也是在下降过程当中的所以只是他没有下降到就是完全不能代偿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没有把它称为糖尿病，但是它是糖尿病的前期
0: 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贝塔细胞，那可能不论是是不是糖友或者是之外的人群，对这个您说的这个贝塔细胞都不是特别了解，它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呢？
2: 贝塔细胞呢，它是存在于胰腺当中的一种分泌细胞，我们就叫胰岛贝塔细胞。贝塔细胞的主要作用就是分泌胰岛素。对，
0: 有这么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说是我们血糖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就是贝塔细胞受损了，是吗？
2: 对贝塔细胞受损呢有两个，一个呢是贝塔细胞的数量减少第二个呢是贝塔细胞的这个能力下降那么这两个呢我们都在外面表现出胰岛素的分泌的减少
0: 那如果贝塔细胞受损之后我们怎么去干预呢？这个干预的方式是不是就通过像是药物包括胰岛素的这个注入来干预呢？
2: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实际上就解答了我们为什么部分病人可以实现这个逆转，部分逆转就是因为呢我们这个贝塔细胞的它的这种特点呢是当它遇到高血糖的时候它就会把自己隐藏起来， 有一部分细胞休眠起来，
0: 嗯，
2: 这个不表现出它的功能，但是它没有死亡，它没有死亡。所以当我们通过一定的治疗手段迅速地把它血糖降到正常的时候，这个血糖的毒性，它对贝塔细胞的毒性作用减弱的时候，那一部分休眠的贝塔细胞它又活过来了，它又再次分泌胰岛素，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机制的存在，我们可以在临床上实现部分的逆转，就是让一部分的病人少用或者不用胰岛素，少用或者不用降糖药，也能够缓解一定的时期。当然前提是我们要有严格的生活方式的管理。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除了借助一些药物的一些机会，也可以运用自身的一些情况，可以使我们的受损的 beta 细胞它重新复活起来，重新激发它，是这样子吗？
2: beta 细胞的这种本身的复苏呢，它仍然是和高血糖是联系在一起的。当血糖降低的时候，它会有自我的一种修复。我们的 beta 细胞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就是当它一出生的时候，贝塔细胞的数量就达到了这一生当中最高峰。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贝塔细胞是进行性的下降。不会再生，这是在一般情况下。所以呢，我们很难奢望就是贝塔细胞它可以再生，它不像我们的皮肤破了之后呢，通过再生它有修复。
0: 对。
2: 我们的胃黏膜，对吧？我们有胃溃疡、胃炎以后呢，它要7天就可以再生一层，对吧？我们的贝塔细胞就是生下来就这些，你每损失一点就少一点，不会再生，所以这是它的本身的一个特点，所以当这个糖病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还没有一种药物，没有一种方法让贝塔细胞这个再生，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让一部分受到高血糖损伤的休眠状态的这部分贝塔细胞呢，重新恢复它的活力，重新能够分泌胰岛素。这时候呢，我们还能替代一点，但是从总体的数量上，它这个量不是很多。这个量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临床去估计大概在5%到10%之间。
0: 是，我觉得通过您上面的理论，也让我们可以得出，其实，在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那我们更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因为可能这年龄越增长，这个血糖是就是随着我们贝塔细胞的这个减少会更不稳定。
2: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其他各个器官的这个一样，当随着年龄增加的时候呢，这些器官的能力都是下降，比如我们的肾功能啊，比如我们的心肺功能呢，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我们的胰腺仍然是这样，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使用过度让更多的贝塔细胞负担更多的这种工作这时候呢它的消耗就急速增加。当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出现高血糖这种毒性作用这个贝塔细胞的这种死亡的速率就会增加，就会带来糖尿病的出现。
0: 是。那生活中我们怎么可以让这糖尿病患者逆转呢？
2: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治疗通过迅速的降低这个血糖毒性，使部分的贝塔细胞的能力休眠状态这个进入到不休眠重新分泌胰岛素，这是一个逻辑。另一个逻辑呢，刚才我们讲到糖尿病的发病两个基本的原因，一个是胰岛素不行了，对吧？第二个呢是胰岛素抵抗，对吧？那如果我们能够降低胰岛素抵抗，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到部分的缓解。就是我们讲到原来胰岛素的能力下降了，就是原来我比如说我身体分泌40个单位胰岛素，我就可以起到这40个单位胰岛素的作用。但是呢，因为我们有胰岛素抵抗的存在，我们大概有60个单位胰岛素也不能把血糖降到正常。这时候如果我们把胰岛素抵抗把它降低，把胰岛素的能力提升，那我们就不用分泌60个我们50个可能就可以起到作用所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提高胰岛素本身的能力，也是我们能够部分逆转糖尿病的其中的一个逻辑。
0: 是。这除了一种是药物治疗之外，还有其他的这种方式，是吗？
2: 对。如何逆转胰岛素抵抗，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方式管理。
0: 生活方式管理有时候是不是比药物方式更重要呢？
2: 是的，它是一个基础。那 胰岛素抵抗呢，它本身是一个现象名词，胰岛素抵抗背后的病理生理的机制非常复杂，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去解释清楚它。但是胰岛素抵抗从我们外界看，从我们一般的人看，普通人看，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它和肥胖联系在一起。
0: 嗯，
2: 胖的人胰岛素就是抵抗的啊。
0: 为什么？这么绝对吗？
2: 基本上是这样的、
0: 哦、
2: 啊，基本上绝大部分人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胖的人胰岛素是抵抗呢？
0: 嗯，
2: 我可以给大家去形容一下啊，当然现实情况不完全这样，但是这样有助于大家去记忆。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脂肪细胞，
0: 嗯，
2: 一个脂肪细胞到它很小的时候呢，我上面比如说有三个胰岛素啊，这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当这个脂肪细胞变大的时候呢，我这上面还有三个胰岛素，作用就弱了，我可能就需要十个胰岛素才能，因为它分布的太广了，嗯，它从小的那个细胞的时候表面积很小，三个就起作用，
0: 嗯，
2: 变大了这么大还有三个，好像就作用就弱了，
0: 嗯
2: 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大的这个肥胖的细胞再让它变小的时候呢，它的这种能力就恢复了，
0: 嗯，
2: 就回过来了，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胰岛素抵抗存在的这个胖就会造成胰岛素抵抗的它的这种我们想这种形象的一个说法。
0: 所以说胖友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血糖问题了。
2: 那当然，
0: 嗯，
2: 胖呢实际上代表了他体内积积了过多的能量。啊，这过多的能量呢，它宣泄不出去，就会以这脂肪的形式、肥胖的形式是沉淀在身上，啊，这就会造成糖代谢的、脂代谢的等等的一些异常。
0: 嗯，是。那逆转它有没有特定的糖尿病人群？就是说是哪一类人群，它可以说是通过您说的这几种治疗方式结合起来的话，它会取得一定的程度的缓解呢？
2: 嗯，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哪些病人可能会缓解，可能会部分的逆转。
0: 嗯，
2: 啊，我想呢，嗯，我们现在呢，对于糖尿病的认识也不断的在加深。啊，原来呢，我们把糖尿病分类就很简单，一型、二型，啊，或者胰岛素依赖型，或者非胰岛素依赖型，哈，啊，还有这个妊娠糖尿病啊等等。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角度去分类这个糖尿病分类。那么现在的分类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分类方法。这个新的分类方法呢，就是把它们分成这几类啊，一个就是和免疫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以胰岛素绝对缺乏为特点的，第三个呢是以胰岛素抵抗为特点的，
0: 嗯，
2: 第四个呢是轻度肥胖相关的，第五个呢是年龄相关的。
0: 哦，这么多种，
2: 这五种
0: 啊，
2: 这五种里面哪一种是最有可能被逆转的，最有可能获得部分缓解的，就是那个胰岛素抵抗相关的。
0: 哦，
2: 胰岛素抵抗相关，它和什么？它和极度的明显的肥胖，有明确的关系。
0: 嗯
2: 嗯，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啊，我们大家可能不去做医生的话，怎么去判断你能不能逆转？你自己是糖尿病，那你首先看自己胖不胖。
0: 嗯，
2: 自己胖不胖实际上有两个指征。
0: 嗯，
2: 啊，你说我体重很小啊，我不胖呀、
0: 嗯。
2: 你看我手啊，我脚啊，我都很瘦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糖尿病人本身体重指数不大，但他顶着一个肚子。
0: 哦，就是腹性肥胖。
2: 哎，就是腹性肥胖、啊、手脚都很细，但是肚子很大。
0: 嗯，
2: 那我们讲腹性肥胖是胰岛素抵抗的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0: 嗯
2: 嗯，所以呢你不能按自己的体重啊，有些人呢就是也不锻炼，肌肉也很少啊，然后呢这个可能骨骼又偏小，手脚都很细，对吧？一去吃称体重吧，哎，这个人家都比我重啊，对吧？我不胖呀，
0: 嗯，
2: 但是有腹性肥胖，这也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表现，尤其是以中国人为特别突出。
0: 嗯
2: 啊，是的。
0: 所以说有这样的您说的这种特征的胖友们，如果说是有这种血糖高、糖尿病这样的情况，哎，其实更应该是更高兴，他可以有逆转的这种可能性更高。
2: 哎，我觉得他值得去做一个评估。
0: 嗯，
2: 我们
0: 还可以去做评估。
2: 那当然，他会有确定的这个评估的方式。
0: 嗯嗯，是。那您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呢？
2: 啊，这是很多了，当然是啊，很多病人就是一开始血糖非常高，十几、二十几，甚至有些酮体，但是经过一定的这种调整啊，这个。先是比如说 啊，停用胰岛素，然后减量啊，胰岛素减量，停用胰岛素，口服药这个减量，口服药停用，甚至不仅是降糖药，甚至是降脂药和降压药的停用。
0: 嗯
2: 啊，那么这当然有依赖于这个，就是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调整，以及临床各种指标的一种修正。
0: 嗯
2: 啊，这样才能获得这样很好的这个缓解临床。
0: 那像您说到这种，可进行这种缓解逆转的这样的糖尿病人群，首先是不是也有看他的一个程度、轻重程度，有没有并发症啊？这个是不是也在考虑范围之内呢？
2: 嗯，当然是要考虑范围之内。一般来讲，就是得糖病的这个时间越短，他获得逆转、获得缓解的这种可能性越大。原因还在于我讲的，在开始讲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贝塔细胞呢是进行性衰减的。所以随着你的病情的延长呢，你的贝塔细胞衰减到，如果衰减到一定的程度，你比如说只有小于10%、小于5%了，甚至那这时候它完全不能给你提供胰岛素了，这时候呢就很难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临床的缓解。
0: 是，那朋友们如果是有问题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李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糖尿病是否可以逆转。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关于这内分泌方面、糖尿病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的。

0: 亚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
1: 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
0: 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二，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9: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李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糖尿病的逆转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来看看这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0: 啊，我想请教一下李主任。
11: 嗯。
10: 那个我那个血糖发现血糖高发现有3-4年的时间了。
11: 嗯。
10: 那个比那个血糖之前，那个比血糖高之前，体重下降了大约10斤。
11: 嗯。
10: 那个腿变细了。
11: 嗯。
10: 不是哈，这个腹部也看着外观好像是没有瘦。
11: 嗯。
10: 今年年龄是51岁。
11: 嗯。
10: 我吃有二甲双胍那个什么，含格列齐特一类的药物。
11: 嗯。
10: 餐后血糖一般测试在6-7个，或7个多或8个这个范围。
11: 餐后吗？
10: 啊？
11: 是餐前还是餐后？
10: 是餐后啊。
11: 嗯。
10: 是餐前，是餐前。
11: 嗯 嗯, 嗯。
10: 这个餐后有一次测过餐后的是10几个。
11: 嗯。
10: 这个餐后测的很少。
11: 嗯。
10: 我想问一下李主任哈，你看我这个有可能这个是那你说那种贝塔细胞那种可逆的吗？
11: 我觉着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0: 我吃血糖药已经吃了有三四年了吧。
11: 嗯嗯。
10: 但是我生活没有这个烟酒。
11: 嗯。
10: 就是活动少一些，开车比较多。
11: 嗯。
10: 活动量小。
11: 嗯，活动量小。嗯。
10: 哎，
11: 知道了。嗯，所以您可能就是那种，腹型肥胖为主的那种胰岛素抵抗，这样我还需要再评估一下。
10: 哦，
11: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0: 如果是评估的话，主要看什么指标？看那个血糖，那个胰岛素，浓度是吧？测胰岛素浓度吗？
11: 不仅是那个，我要看一系列的，这个指标，包括这个自身免疫的一些情况。
10: 自身免疫力是吧？
11: 对对对，还有一些你比如说你的体脂含量啊啥。嗯，
10: 体脂含量。
11: 对，
10: 那个自身免疫力就表现在这个，是不是说这个人不容易得病，也是不是、
11: 不是自身免疫力，是自身免疫的一些指标。
10: 哦，这些自身免疫的一些
11: 指
10: 标哈。
11: 对，嗯，
10: 与这个抵抗力没关系是吧？
11: 对，与抵抗力没关系。
10: 哦，
11: 嗯，
10: 这个李主任，我如果是测这指标的话，要到医院找你的话，您是在省立医院吗？
11: 对，我是在省立医院。我的门诊是省立医院，东院区的星期一全天，老院区、中心院区的星期四全天。
10: 啊，龙岩区就是那个在那个大黄园，在那个怀仁区那个，
11: 对，怀仁区那个星期四全天。
10: 哦，
11: 嗯，
10: 是挂内分泌吗？
11: 挂内分泌。
10: 哦，
11: 嗯，
10: 新院在哪个地方？
11: 新院是在奥体中心对面。
10: 奥体中心对面啊，
11: 就是路上、
9: 嗯、这个您可以哎通过在网上去搜索一查就能查到，好吗？
10: 好的，好的。
9: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0: 这个如果是测的话，得。一般上午就能出结果吗？
11: 嗯，一般上午开单子，下午出结果。
10: 哦，好的，好的，
11: 好。
9: 嗯，好吗？
10: 如果是可逆的话，是用药物调节呢，还是靠生活调节？
11: 嗯，应该是多种手段，我要看你的具体的生活方式，我要有个评估。
10: 好的，好的，刘文。
11: 嗯，好
9: 的。嗯，好的。哎，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好吗？
10: 好的，好的。
9: 嗯，好的，就这样，再见。
11: 嗯，
10: 好，谢谢啊。
11: 嗯。
9: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部热线。哎，你好。
12: Hello， 姐，
9: 有事吗？哎，你好。
13: 喂，你好。
9: 哎，能听到是吗？嗯，怎么称呼？
13: 哎，听着了。
9: 嗯，您讲就可以。
13: 啊，不是那个，这是内分泌的专家，这个。
9: 嗯，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李秋主任做客直播间。您这边是有什么问题吗？
13: 哦哦，你好，李主任。
11: 你好，
13: 不是这个什么这个糖尿病毒病啊，
11: 嗯，
13: 这个引起的这些个并发症是吧？这个怎么防是吧？预防呢？这个治疗呢？中医治疗？
11: 嗯
13: 嗯，
9: 想问一下关于糖尿病足的一些防治方法是吗？
13: 对，
9: 嗯，您是一位乡村医生吗？
13: 对，乡村医生，我这在管理着20多个糖尿病的患者。
9: 哦，您是来自哪里的乡村医生啊？
13: 嗯，我是山东德州武城。
9: 啊、哦，武城县的乡村医生。哎，你好。
11: 武城。
9: 嗯
11: 嗯。
9: 那让李主任来简单介绍一下吧，我觉得这个话题挺大的。
11: 嗯，糖尿病足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那随着我们国家糖尿病人群基数的增加，以及我们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啊，糖尿病足啊。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啊，因为我们常讲这个老人先老腿脚，对吧？然后呢就是又是加上是糖尿病，一旦出现创面就很难愈合啊，所以呢这个疾病呢这个非常棘手啊，这个发病率高，治愈率呢低，截肢率高，花费也非常大啊，所以这个疾病呢我们从整体的概念上来讲呢，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预防啊，我们要善于发现高危因素的这些这个病人，包括他有周围神经病变，有周围血管病变啊，以及有足部畸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着重的去防止他足部出现创面，一旦出现创面要及时救治啊，不要等不要靠啊，要及时的去处理这个创面。当然如果发生严重的呢啊，比如说啊出现了坏疽啊，出现了感染，出现了骨髓炎啊，这要到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啊，甚至是糖尿病足中心啊，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救治，以尽量的就避免截肢啊。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病情严重到很严重的程度了，那么不截肢呢难以去保存保留患者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果断截肢啊，不能够姑息啊。那么糖尿病足的这种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啊，它比某些癌症的死亡率都高啊，比如说结肠癌啊，结肠癌3年和5年的生存率都要高于糖尿病足的病人。
13: 那是他这个并发症频道血管病化。
11: 嗯，对对对，嗯，你说的非常好。
13: 嗯，这是预防呢，这个治疗，我想请教教授，这个西医治疗和中医治疗原理是吧？
11: 嗯嗯，您说西医治疗和中医治疗吗？
13: 啊，
11: 糖尿病足的治疗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各种手段可能都要会用到。那么西医和中医呢，相辅相成啊，我觉得都有各自的特点。关键是你要我们中医要叫辨证施治啊，我们西医也讲这样，你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啊，结合不同的手段，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啊，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9: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13: 嗯。你要是我这20来个俺们干这个工位这个事儿啊，
11: 嗯，
13: 定期的，你看1个月或者2个月就得看呼吸，要是摸他这个足背动脉是吧？消失不消失，见着不见着？
11: 嗯，
13: 就是说减少了，那个自由中的减少了，就得及时治疗，是吧？别等着消失，要消失了就引起这个坏毒，是吧？那循环打开，是吧？很容易引起这个毒病、毒病，是吧？
11: 对，您说的非常好。啊，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糖尿病足有很好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方式，啊，叫糖尿病足评估，它是通过周围神经和周围血管的检查，啊，来获取它的这个信息。那么糖尿病足评估呢，这个呢，这个技术呢，已经列入公共事业收费项目，啊，你可以回去查一查。那也非常符合在啊基层医院来开展，因为它不需要用到复杂的这种设备、昂贵的设备啊，通过徒手、通过简单器械啊，通过尼龙丝啊，通过这个我们音叉呀，以及温度棒啊，就可以实现啊这些这个筛查啊。那你可以关注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
13: 它的这个项目是通过这个 CT 啊，还是核磁啊，还是等有什么手段检查的？
11: 这个检查就很简单，我刚才讲到很简单的工具啊，尼龙丝、针、那音叉和温度棒，这些都是可以很容易获得的啊，徒手筛查啊，不需要你说的那些东西，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筛查。嗯，
13: 我说这个最就是说摸这个动脉的或者看那个糖尿病的那个半身嘛样，是吧？
11: 嗯，对。
13: 哦，
11: 嗯，
13: 他这个中医辩证施治现在还有比较新型的这个方法吗？
11: 那中医一直在推进自己的各种方法，包括新药的一些开发。我觉得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持续保持关注，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创面的这种情况，渗出啊、感染啊、缺血啊等等，有不同的这种中医制剂啊，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13: 嗯，反正我那时候我已经给他们开这个。就好像这个主动脉比较减弱了，再说还有轻度的水肿，还有那个皮下结节，这个就是想把那种坏死的这种情况，我已经给他用了，没用了糖，因为我们在济南学习和吧教授也，我们是那个寺庙用了糖加盐，然后再加点丹参红花，是吧？活血祛瘀的。
11: 你这是内服还是外用呢？
13: 应该是。这个口服呗，
11: 内服的是吧？
13: 内服。
11: OK， 你刚才讲的这些这个临床的这些特点，我觉着相对比较简单，它还不能涵盖整个它的发病的这种原因，还要再仔细的再要去看一看，才能做更多的判断吧。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肯定或者是否定你的这种方法。
13: 哦，
11: 嗯，
13: 反正就是咱都按这个中医辩证，就是先是阴亏来阴虚火旺。那个用做，那个滋阴，是吧？滋阴给那个拿的那个，这些中药，是吧？
11: 嗯。
13: 我问咱专家教授，现在来说就是说还有比较好的，这个什么方子嘞，是吧？关于中药这方面的。因为我一直这些年吧，一直中药咱们也聊，慢性病调理嘛的，我实际中药也比较多，但是疗效比较好。
11: 嗯，对，中药有些我什么，如果辩证的非常好的话，它的临床效果还是不错的，还是有肯定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那句话，我们一定要辩证施治。那不同的这种情况需要不同的这种药物，所以很难讲哪种是最好的，哪种是更好的。
14: 要应该辩证施治，因人而异，
11: 是
14: 吧？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3: 这个没问，他是我就说这个，你好比说呗，这个寺庙用安糖呗，这咱都是常用的这个，他我都是用加盐，就是加丹参红花，还有这个地龙嘞，是吧？
14: 你好，打扰一下，那我们后面还有热线在等待接听。您这关于中医方的问题，我们以后也可以邀请中医专家来为您解答，好吗？
13: 哦，好。
14: 嗯，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13: 好嘞，再见。
11: 再见。
14: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部热线，朋友们可以拨打0531826647664866和4966，或者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今天也是邀请到山东省立医院李秋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话题。那我们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喂，你好。
15: 哎，你好。
14: 哎，你好，久等了。
15: 哎，
14: 嗯，什么问题请讲。
15: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在我们这个基层，对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如何做到这个能够早发现，以及做到一些预防呢？提前。
14: 嗯，早发现、预防糖尿病是吗？
15: 对。
11: 您是说糖尿病吗？
15: 不是糖尿病族啊，
11: 糖尿
14: 病
11: 族。啊、哦、啊！刚才一直在谈糖尿病族的，看糖尿病族大家都比较感兴趣啊。这个早发现糖尿病族啊，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跟踪患者，要经常的去给他做糖尿病族的评估，这样一个技术，啊，定期的，啊，那么及时发现他的早期的神经病变，啊，周围血管病变以及足部畸形，啊，这样呢，并且呢，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案，相应的干预措施，啊，你比如说。啊，如果是神经病变，那也营养神经啊；如果是循环不好，那我们就要改善循环；那如果是有足的畸形，那我们就要使用一定的支具或者辅具啊，来去干预它。如果我们足部有皮肤的这种啊破损，要及时处理啊；如果有这个真菌的感染、足癣啊，或者是有皮肤的干裂，那要经常的采取相应的这种方式模式。啊，这样呢才能防止呢，严重创面的出现，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糖尿病族的一个防治的方法。而且呢，我们现在应该是2019年以后，我们糖尿病族评估这项技术呢已经列入公共事业收费的项目，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询啊，以及它的这种应用的范围啊，使用的这种具体技术啊。啊，以及填的具体的表，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网上能够查到。
15: 啊，这个循环的评估是包括哪些内容呢？可以啊。
11: 你如果是做一个简单筛查的话，啊，手里没有其他的这种检查器具的话，啊、那你就用手去触摸这个动脉搏动，下肢的动脉搏动呢有四个非常关键的点啊。这个一个是股动脉，一个是腘动脉，一个是足背动脉，一个是足后动脉，这四个搏动点呢，你去触摸，如果能发现很好的搏动，那就没有血管病变，啊，如果减弱啊，甚至是消失，啊，当然也可能是变异造成的消失，那你就要再进一步的检查。进一步的检查有这样几种，啊，比如说 ABI 或者 TBI 的检测，啊，就是足踝指数啊、踝弓指数的这种检查，啊，这是需要一定的器具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啊各大医院的这种 B 超的这种啊非常普及，啊，可以是做下肢血管的超声。当然，你如果做更精细的这种了解，可以做下肢动脉的 CTA 检查。啊，动脉这个 CT 下的动脉造影，或者是 DSA 检查啊 ，DSA 呢是作为一个基因标准，嗯，
15: 啊，行，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再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如果发生糖尿病足后，就是如果就是他那个创面已经感染了坏疽了，
11: 嗯，
15: 如果就像这种情况，我们多数不需要外科处理吗？
11: 嗯，
15: 这一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
11: 嗯，
15: 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加快一些治疗啊，或者缩短这一个感染的治疗的时间。
11: 嗯，你这个问题呢就提得很大，涉及到整个临床的问题啊。当然，我们处理糖尿病族的创面的时候，有一系列的技术和手段去处理，啊，这些技术和手段呢，仍然是针对不同的情况、缺血的情况，啊，感染的严重情况。
15: 如果针对基层的话，有没有一些那些？实用的，或者说能普及一下的。
11: 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简单创面，啊，只是有创面没有感染啊，我觉着一些这个基本的辅料是可以的啊，或者是中药。当然，你面临感染的情况下呢，这又联系到一些抗生素或者清创扩张的问题啊。当你有骨髓炎的时候呢，这就更复杂。啊，这骨髓炎是保留是抗生素治疗为主，还是要手术，去干预，啊，这是也需要做临床的判断。当然，更复杂的因素呢，是因为 供血在也牵扯到其中啊，是缺血性的，是部分缺血性的，还是没有缺血性的啊？这个应该是他更加重了这种复杂的这种判断。当然，这个病人作为糖尿病人，他背后的这些啊，你比如说血糖、血压、血脂的这个问题啊，以及他营养状况的问题啊，这些呢都影响到我们临床这种创面的这种用药的这种选择。啊，所以呢，我很难给你推荐一种药物，它是非常好的，它是管所有的用的啊，还是要针对不同的情况。
15: 对，因为在我们基层，就多数你说用外科一些简单的清创啊，抗感染治疗，因为这个漫长，包括家属啊、病号啊，这个时间很漫长，而且身心憔悴的都。
11: 是啊。糖尿病族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啊，它花费了巨大的这种个人的财富、家庭的财富和社会的财富以及时间啊，所以这个很难。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呢，我也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去参观去学习一下，大家相互交流，好吧？
15: 行，好的，
11: 好，
15: 谢谢。
14: 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15: 那再问一个吧。如果说这个那个糖尿病，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族的简单的一些治疗好以后。还有一些患者就是也比较容易复发，这个如果我们有没有那个药物啊或者其他的治疗啊，咱们预防这个复发的问题。
11: 对，你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复发是糖尿病族一个更大的一个危害。这个研究呢发现，这个糖尿病病人创面愈合以后啊，一年之内有30%-40%复发，三年呢就70%会复发，所以他会经常会回过来啊。如何去预防复发？实际上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教育，这是第一位的啊。在当然在教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手段啊。这些手段呢，在预防糖尿病当中呢，我们都有提到。那预防复发呢，实际上是对这种这个平常我们预防工作的一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当创面出现愈合以后呢，它的这种本身的这种这个皮肤的这种脆弱程度啊，以及它的畸形的这种程度的都在加重啊，所以呢它更容易会破溃。这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去这个强化我们的平常的那种治疗的这种手段方式，神经的干预，循环的这种干预啊，以及支具的使用。
14: 好吗？
15: 好的，谢谢老师。
11: 不客气。
14: 好的，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给您解答到这里好吗？感谢参与。
15: 好，
14: 就这样，再见。那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有网友已经发来问题，想咨询一下李主任，想问一下李主任，大雪节气到了，想问一下李主任，关于糖友怎么去防这个糖尿病族的发生，怎么去保护？这应该是也是，可能是个是名老糖友，想预防一下。
11: 是啊，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因为冬天到了，我们糖尿病族的病人就是眼见的就眼见的就多起来了。那为什么冬天发病率高呢？原因在于我们穿的厚了嘛，我们的鞋子要换更厚的、更沉重的啊。因为我们走路呢，这个可能我们你碰到坚硬的地面啊，更容易受到损伤。另外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局部循环是不好的，因为天冷嘛。啊，这时候呢，我们的皮肤更加脆弱啊。在这时候呢，我们有些患病友呢，他更喜欢去暖一暖脚啊，甚至是烫一烫脚哈。那这些实际上都是危险的动作啊。这些危险动作呢，就容易啊造成皮肤的损伤，因为我们很多病友呢，他的神经感觉是差的，所以他对损伤呢，他对这种危害呢，他的感觉能力、防御能力都是下降的。所以呢，一不小心把脚烫伤了。啊，这种情况经常有发生。另外呢，我们穿的过于笨重啊，我们去剪脚趾甲呢，去护理我们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呢出现失误啊，剪破了皮肤啊，等等出现啊，所以这些原因呢，都造成了冬天糖尿病族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如何去预防呢？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就不要去做那些烫脚呀，啊，就是用暖水瓶、热水袋呀。啊，以及呢，你的修脚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呀？要让家人帮助啊，不要以为因为年龄大了嘛，眼也看不清楚啊，等等吧。类似要注意保暖啊，等等。另外呢，我觉着还是，应该到医疗机构呢去做定期的检查。
14: 嗯，好，那虽然目前也没有根治这糖尿病的办法，但是有效控制血糖高的方法非常多，那大部分的患者长期严格的控制好血糖，也是可以保持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质量，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延长并发症的发病时间，也是一种糖尿病治疗的一种逆转，是吗？
11: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14: 嗯，是。好，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李主任在最后时候介绍一下出诊时间。
11: 哦，我是星期一全天在省立医院东院门诊，嗯，星期四的时候在省立医院中心院区门诊，
14: 嗯，
11: 全天。
14: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6: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3: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6: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

0: 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凌晨三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1: 实用的讲堂，
1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1: 贴心的讲堂，
1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

0: 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农产品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既要保数量、保多样，也要保质量。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是重要途径，也是重要任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对优质农产品、优质食物的消费毫无疑问摆在首要位置。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农产品品质，就是要挖掘农产品品质特征，突出品牌打造，完善生产标准化和区域化布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创新支撑。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中。王所长将为大家介绍有关农产品品质评价的相关内容。王所长您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王凤中。
2: 我们都知道，农产品包括粮、棉、油、林木与果蔬等等的大宗农业产品及其相应的副产物。那么什么是农产品的品质呢？到底
3: 从农产品品质来说呢，它是农林木水产品等所具备的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一些属性，也就是农产品的一个使用价值。那么在农产品品质的内涵中呢，主要含有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和商业品质。那么咱们经常所谈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营养品质，但是对于农产品的品质来说呢，加工品质和商品品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产品的品质。那么在品质评价方面来说呢，我们通常的意义上，从科学上来讲，我们对其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商品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定量和标准的分析过程，从而对农产品的质量做出综合性的一种结论。
2: 王所长，那农产品品质评价的内容都包括哪些呢？
3: 从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的背景来看，首先是我们要保证农产品的优质化。大家知道，进入 WTO 以来，生产经营活动呢，越来越多的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目前像是我们的大豆产业，我们将近1亿吨的大豆从国外进口。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国内的农产品品质，尤其是大豆如何是优质化，就成为我们的一种话题。那么同时，这个农产品品质评价呢，还是现在目前消费者的一种需求。那么现在普通消费者呢，对食物的色香味形等方面都提出一些方方面面的需求，尤其是在食品的营养平衡和保健功能等方面。另外呢，它还是粮食生产消费长期短缺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以及粮食总量生产大体平衡和结构性短缺的这方面的过剩的这个矛盾。
2: 在这三大背景之下，开展我们现在的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农业农村部把2018年定义为农业质量年，标志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以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的历史转折点，由数量第一转向质量第一的新的时代。
3: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中国整个的发展阶段应该说是密不可分。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呢，在2020年整体消除了贫困，全面进入小康。那么我们在2018年前后呢，也是在这个从增产导向转向了提质导向。同时，农业农村部也提出全面加强特质农品工作，是推进质量兴农、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时代的要求。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提到的一个特质农品的一个工作，这是农业农村部啊质量监管司、国家质量安全中心它的一个中心工作，在咱们中央一号文件中也都提出特质农品的工作。那么特质农品应该说是新时代的一个要求。咱们也知道传统的三品一标和新的三品一标，那么都在更加注重从质量上向品质转移。应该说在传统的三品一标中，我们是提到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更多的要追求安全。那么在只安全做基础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再去追求质量。那么新的由唐春建部长呢提出在新的三品一标，也就说是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方面，我们更加注重的什么呢？是在营养健康的基础之上注重的品质的要求。我想这也是我们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变化，老的三品一标向新的三品一标来转换。目前来说两个三品一标还在并行，那么同时来说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对于我们农业来说呢，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优质农产品的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的与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这边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是我们农业是否能够提供给人民更多的优质的农产品。
2: 我们现在农产品的总量是安全的，我们总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脂肪等等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都已经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了。那么对于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能量仍然还存在着一些供给不足的问题。
3: 2018年呢，我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这么一个意见，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的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也调整优化农业生产链布局，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2: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里面提到了四化，那么就是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
3: 这个四化里面我们要深刻的理解，这里面绿色化，我们绿色是整个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优质化就是我们农业是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优质农产品，同时不同区域要走特色化之路，不能是大家一窝蜂。那么第四个品牌化，这个过程呢也给我们提出我们下一步要发展品牌农业，不能再局限于过去的小农经济，我们要形成我们的从农民到农村合作社，到我们的乡村企业，一直到我们的国家级农村企业。那么在过程中我们要把农业向品牌化进展。
2: 2020年1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打造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的供应。文件当中提出打造地方的知名农产品品牌，王所长，那么请您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3: 这里面两个概念，第一是地方，我们不同的区域，北方、南方、东部、西部少数民族区要打造的什么呢？是知名的农产品品牌。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传统的农产品它的销售过程中是赤身裸体提篮叫卖，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求在绿色有机地标产品的认证和管理方面，我们要打造品牌。只有通过这些三品一标的产品的打造，才能增加我们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的供给。那么在2021年的1月份，那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么个意见，也在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要求呢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神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在品质评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一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提到的是立足县域，因为总书记也都提到，要求我们把更多的利润留在县域，让我们的乡村产业能够快速发展起来。所以我们提到的立足县域，要布局特色农产品的叫产地初加工和精神加工。在产地初加工，也就我们的把粮去壳、菜去帮、肉去皮等等去开展相关的工作，这里面呢要求我们的更多的品质要求，同时要提出了那么在县域呢开展精神加工的问题。这是一个把我们的农业产业链的利润留在乡村的过程，要求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现在农业农村部布局了在全国整个的我们的县域中每个县都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另外呢，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呢又从2020年开展了农业产业强镇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工作。这些工作呢，它立足的还是什么呢？就是三品一标。那么我们在农业产业强镇中，就是一镇一品，一乡一业。我们在这里面要把突出的产业要拿出来，要把我们产业的品质要提升上去，就这样我们农业才有抓手。另外一个就是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我们整个布局了10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相关工作。那么把它的从育种端、种植端、养殖端、加工、流通、消费整个产业那么进行了集群化。在这个集群化过程中，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品种的培优、品质的打造、品牌的塑造以及呢我们标准化生产要做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特色产业集群的一个中心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在品质评价中重要的一件事情。
2: 王所长，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对于农户消费者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3: 在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方面，对农户来讲，可以为农户推荐更多的优势的农产品。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整个的我们的农业农村生产过程中，我们像是以小麦为例，我们每好多县都在种小麦，但是经过我们调研发现呢，有的县呢200多个小麦品种，老百姓不知道该种啥。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天灾，怕我们的收购部门不去收。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如何给农户提供优势的具有潜力的品种，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对我们政府来说呢，我们就可以在品牌打造方面开展相关工作。很多地方政府经常说我们的这个产品好，那个产品好，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好都是口头上的，没有一个数据的支撑。大家也可以看到，烟台说它的苹果好，陕西说它苹果也好，甘肃更说它自己的苹果好，但是到底怎么好法，各地方都没有数据。那么对于我们消费端来说呢，我们选择上也很难， 因为什么呢？因为农产品进入市场以后，它是没有品牌的，消费者很难从超市中能够找到说这个品种好那个品种好，因为大家拿到的很多的鲜活农产品都是成熟裸体的。那么我们通过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就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品质的这种评价，告诉消费者哪是 A 级产品，哪是 B 级产品，哪是 C 级产品。这样呢，消费者就可以通过我们品质评价做出的一些判断，能够选择品质优良的或者满足自己喜好的相关产品。所以说呢，开展品质评价不光是对于政府，对于农户，也对生产者，对于消费者都是具有非常重要作用。
0: 农产品质量评价方法及技术，一是感官评价方法，这是目前应用较多的方法，但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受干扰的特点，因此实验要有重复，每次实验使用多个品评员，对品评员进行筛选和培训。二是化学分析方法，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品质要素可以用化学分析方法进行测定。三是仪器测定方法，借助仪器进行定量测定，以辅助感官评定，可以使质量评价更具客观性。比如色泽可以用色差仪进行颜色参数量化，质地可以用质构仪进行测定，肉的嫩度还可以用剪切力仪进行测定。四是机械分级技术，主要根据农产品的大小、尺寸、密度、硬度等物理特性参数，通过机械装置进行农产品的质量评定。五是可见光与近红外应用技术，利用产品的光学特性进行质量评价，即利用农产品对不同波段光的吸收、散射、反射和透射等特性。六是 X 射线与激光分析法的应用，利用 X 射线或激光，可对农产品的表面缺陷、密度、内部病变等基本物理性质和内外部品质进行无损检测。七是声学特性应用技术，例如可以利用超声波测牛动体、猪动体背标厚度，利用声学特性检测蛋壳破损情况等。八是电磁特性应用技术，利用农产品本身在电场和磁场中的电磁特性参数的变化来反映农产品的品质，主要用于农产品的密度、硬度、新鲜度、成熟度等基本物理性质和内部品质的无损检测。九是计算机视觉技术及机器视觉技术，主要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视觉功能，从客观事物图像中提取信息，进行处理并加以理解，最终用于实际检测、测量和控制。十是电子鼻和电子舌技术，用来识别和分析复杂气味和滋味化学成分。电子鼻和电子舌是模拟人的鼻子和舌头，对待测样品进行分析、识别和判断，实现对样品中气味和滋味物质识别和分类。农产品质量分级需遵循四种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产业引导原则、科学实用原则、国际接轨原则。但不是所有农产品都既平等级又分规格，应根据农产品类别而有所不同。不同农产品质量分级的基本要求也不同，例如果蔬对产品完好性、清洁程度、虫害程度、正常气味、外部水分等应规定基本要求。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汪所长介绍了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的发展历程，接下来我们请汪所长介绍一下农产品品质评价的具体内容。
3: 那么我将从时空品质评价、评价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及相关技术平台等方面跟大家共同探讨。
2: 汪所长，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时空品质评价。
3: 这是一个在农产品特征品质挖掘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名词，因为这个名词呢，是我在2020年6月份 在《农民日报》发了这篇文章，关于时空品质评价的这么一个概念的问题。这里面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故事。我是北方人，吃到的菠萝，我们北方认为菠萝是一种好像酸的，但是呢，当我某一次到广东的湛江，在菠萝地里吃到菠萝以后啊，给我触动很大。在当地的菠萝，成熟的菠萝是甜的，一下子把我的一个概念给我打乱了。我当时在思考，为什么？总书记经常说的叫找不到乡愁，实际的乡愁呢，正是咱们儿时的味道。而儿时的味道过程中，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想想哈，儿时我们都是一种在很小的范围内的一种农产品的一种供应，我们吃到的都是一种九成熟以上的瓜熟蒂落的这些产品。大家知道瓜熟蒂落时，果实的芳香物质才能形成，那么水果有味道了，蔬菜有香气了。那么现在呢，由于随着我们的整个的运输半径的扩大，我们消费者选择的增加，我们北方人吃南方菜，南方人吃北方菜，而这里面呢，随着运输半径的增加呢，我们需要在种植端的时候采收时就要在七成熟就要采收了，它是为了要长活下去的。所以在这个采收的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我们的品质。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呢，我就在思考，难道光是一个采收吗？我们的产地它不同的品种，我们的不同的农产品的不同的部位，它的储藏时间、保鲜长短等等，它好像它的食用品质、加工品质、营养品质和安全品质都在发生的变化。橘生在淮南为橘，在淮北为枳，这不就是一个产地的问题吗？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小麦的品种，我们搞农业的知道，我们的品种不同品种的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应该说它蛋白质、脂肪、它的这个糖类物质，它都不一样的。而我们在有很多的教科书中一谈到品质就谈到营养品质，说我们小麦就是含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蛋白质、多少脂肪，好像是不对的。因为什么？采取的是均一法。第三个概念就是生长部位的不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猪肉、猪头肉和猪屁股上的肉，大家想它的各种营养成分能一样吗？好像这也不一样。所以在空间、在时间角度上，那么我们的品质是不一致的。而传统概念上呢，我们经常谈到的是什么呢？品质都指的是营养品质，也就是说咱们的七大营养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以及一些这个微量的一些营养成分。咱们知道我们假设在鲜活农产品中经常谈的是什么呢？是食用品质，好吃不好吃，甜不甜，酸不酸，辣不辣，咸不咸。那么这个食用品质恰恰是我们在品质挖掘过程中大家忽视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食用品质评价中，我们鲜明提出食用品质是我们农业生产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品质概念。另外一点是加工品质，我们有好多的水果是要考虑它加工品质的。我们以这个苹果为例，成熟的苹果是甜的，七成熟的苹果是酸的。当加工什么样呢？加工我们的叫苹果脆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带点酸口。所以我们在七成熟采摘时，这种的苹果口味反而是最好的。而且另外一个，我们在国光苹果和我们现在红富士苹果，红富士鲜食非常好吃，但是加工做脆片的时候不好吃的，在做果汁时候也不好喝的。这时候红富士苹果呢，就不如我们所说的国光苹果的这种老品种的加工品质。 那么还有一些品质，像安全品质。我所说的安全品质呢，不再是属于是静态的品质，不再是说的我们农兽药和重金属的残留的问题。因为安全品质应该是随着动植物自然生长所形成的这种它的过敏源，它刺激代谢产物。那么这方面我想大家应该有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要提到这么一个食工品质评价这么一个概念。非常高兴的是，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部呢也是根据我们发布的这一个概念，也出台了相关的重大研发专项的这个内容。
2: 王所长，刚才您讲了这么多，那么在食工品质评价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内涵呢？
3: 大家可以看啊，食用品质也就从制够风味角度来谈，那么加工品质，那么它的加工的粘度、它的硬度等相关指标，还有包括它的降血糖、降血脂等功效品质，哎，能保存多长时间，它的储运品质，它的过敏源、毒素等，这是安全品质。那么营养品质啊更多了啊，当然商品品质呢也包括它的整齐度和色泽度。
2: 王所长，食用品质具体来说是怎么评价的？
3: 我们通过对不同区域的苹果的产地进行分析，那么发现不同产地红富士苹果的从感官分析来看，它的色、香、味、口感都不同。那么像在阿克苏这个苹果，什么新疆阿克苏苹果呢，它的糖心度、甜度、硬度、果香指标呢，是它特征性的食用品质评价。在这里面呢，它的食用品质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叫糖心。大家知道糖心实际上是一个病变，但是呢在阿克苏苹果中判断是否阿克苏苹果，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指标。那么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在食用品质中我们看的是它的感官评价。色，像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苹果有的是片红，有的是全红，有的是条红。香气物质，有的甜香、苹果香，有的是带奶香等等不同的。那么口味来说，酸甜的、甜的还是真甜的等等，我想呢这都是一些指标。味道、口感，口感呢我们水分比较多还是干物质比较多，味同嚼蜡等等，我想这都是食用品质。
2: 好的，感谢王所长的介绍。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专业的讲堂，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9: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中继续为大家介绍有关农产品品质评价的相关内容。王所长您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王凤中。
2: 那么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呢，王所长介绍了食空品质评价，包含了食用品质、加工品质、功效品质、储运品质、安全品质、营养品质和商品品质，并对食用品质进行了介绍。王所长，接下来请您介绍一下农产品特征品质挖掘的其他方面。
3: 在营养品质里面，我们除了普通的我们的这些七大营养元素以外呢，我们还要对它的一些特殊的营养品质进行挖掘。我们以牦牛肉和普通牛肉来进行一个它的一个营养指标的筛查，那么可以看到角鲨烯等功能性脂肪酸呢是其特征性的营养品质评价指标。它这个角鲨烯呢是在牦牛在高原上体内形成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功能性的脂肪酸，那么在普通黄牛里面就没有，所以这个指标呢就可以很迅速地判断出牦牛肉跟普通牛肉的差异性。我们也对西藏、青海以及不同区域的牦牛肉中的关键风味怎么进行了评价，这里面呢它的脂质、蛋白质、矿物质它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么通过一些稳定性同位素分析以及产地鉴别当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它营养品质进行一个挖掘。应该说呢，牦牛肉和普通牛肉在整个的它的一个风味上是有明显的差异性的。那么给大家谈谈加工品质方面，通过对大豆加工，大家可以看到大豆呢一般来做成豆腐，做成豆浆。那么我们在做豆浆过程中，我们经常谈的它的加工品质是什么呢？是加工的得率，你一斤大豆能产生多少斤豆浆啊？那么它的蛋白质含量怎么样？它的感官指标怎么样？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的分析，那么筛查是以加工豆浆的这种品种。但这的不同的品种，它在豆浆加工中呢，它的得率是不一样的，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有的有豆腥味，你看通过电子鼻的发现，那不同的品种还是有差异性的。谈一下安全品质，安全品质不是指的农药、兽药、重金属的问题，而是植物和动物在自然生长过程中自身形成的刺激代谢产物，形成的一些过敏原，有某些呢对人体的消化吸收有抑制作用的一些物质。那么同还是对大豆进行分析，那么大豆的安全性指标，像是我们对国产和进口大豆进行了分析评价，发现主要国产大豆品种中的大豆皂苷、植物凝集素、大豆蛋白酶、抑制剂，它的含量明显低于国外的很多主菜品种。这也说明了我国国产食用大豆的它的安全品质是远远超过美国和阿根廷、巴西大豆的。那么在这里面也为我们国家食用大豆的它的这种安全性我们提供了理论依据。功效品质，那么对我们很多谈功效品质的时候经常谈的是我们的一些特色农产品，谈的是我们一些食药同源的一些物质，谈的是我们一些中药材的一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往往在我们的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在对不同的产品在它的二十类功效进行了评价，那么降血糖、降血压、降尿酸等等，我们发现呢，那么像是以黄花菜为例，那么它就具有明显的改善睡眠的指标，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一种功效的品质啊。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我们从中医理论上所谈的补气血，像人参、党参，像是黄芪、龙眼、当归等等，像这调脾胃，山药、莲子、芡实，那么安神助眠，像除了刚才的黄花菜以外，莲子心、酸枣仁、茯苓、百合，那么这些都是这些产品的一些功效品质。那么这些功效品质是为我们的农产品的增值增效能够提供很好的依据。商品品质啊，是原来在我们的很多的教科书中很少谈到的，但这个品质恰恰是我们农产品的特征品质中的很重要的一环。大家可以想啊，我们对不同的商品进行评价，我们谈什么呢？产品的整齐度，大家可以看，哇，这非常整齐的，也同时可以看它色泽跟刚才那个苹果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它色泽不一样的， 同时还要看好看不好看。我们的南方的丑柑，啊，丑柑丑就是它的特征啊，就是它的一个七扭八歪，是啥商品品质啊。我们的西红柿整齐划一，它所有的西红柿红的让别人感觉到它这个红是红的让人舒适，这种商品品质恰巧是我们在我们很多的教科书忽视的，而是消费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七方面呢，就是它的出品品质，它的耐储性啊。我们大家知道在上世纪的时候，我们的西红柿放三天就烂了，那么现在的西红柿由于它的各种的品种筛选，它现在耐储性可以达到一个月啊。那么这种西红柿呢，那么它的耐储性就非常强。这个储运品质啊，是对我们生产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希望我们生产出的农产品三天就坏了，你卖不掉啊。像是新疆的百姓进不了内地，那他就卖不掉啊。当年的咱们说的这个杨贵妃吃这个荔枝，需要是快马加鞭从这个南方运到西安，那么妃子一笑，那只说白了就这个储存性，这个耐储性的，这是现在目前来说是它重要的品质指标。
2: 汪所长，我们谈完了农产品特征品质，下面再来介绍一下农产品品质评价技术方面的相关内容吧。
3: 那么应该说呢，品质评价技术啊，现在也有一些随着我们消费升级和现在农业的产业的变化呢，也在发生的变化。应该首先呢，是农产品品质数字表征技术在受到全球关注。应该说品质数字表征技术呢，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话题。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牛羊肉非常多的，那么它在肉的分级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通过20多年的研究呢，建立了以增加消费者满意度为目的的肉类分价标准。那么它原来的它是煎烤烹炸，那么这是肉行不行，它建立以四个指标为主要特征的这么一个，把它用数字化表征出来，它就能得到这个表征化的技术。那么在国内呢，我们各个科研单位大学都在农业农村部的领导下呢，都在开展大宗农产品的品质评价工作。我们农业农村部呢建了300多个质检中心，大家在通过将近20年的发展呢，对全国的大量的农产品都开展了分析，建立了相关的数据库。当然呢，还是缺乏对品质的一个全面综合评价，以及对时空品质的评价。当然这过程中呢，还是由于我们在整个的标准不统一，标志不统一，那么造成了我们的很多数据库不兼容，那么这也是一个现在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品质评价过程中单一的以营养品质评价作为它主要的这么一个品质评价指标，没有刚才我说的还有那六大品质评价。如果是把这六大品质，也就是总共七大品质评价所有都做起来以后，那么才是真正的我们的品质评价。所以这里面就要建立符合我国消费习惯和膳食模式的那么一个品质评价的这个数，应该说的数字化表征技术。那么第二方面是品质特征标识化与身份化研发应用快速推进。像以欧盟为例，96年就开始实施的PDO PGI 和 TSG 的认证，那么它对农产品的特征指纹进行分析啊，大家知道像是他们的葡萄酒，它建立了通过几百年的这种数据的积累，建立了它的包括土壤、气候、地理、特征、品质等在内的那么基础数据库，现在竟然成了数据 bank， 也数据银行的问题。在这里面呢，它这个品质的特征标识化和身份化做得非常充分，所以咱们经常说很羡慕欧洲的地理标志产品。那么在我国呢，从2008年就开始实施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那么近两年呢，我们也在大力推动农产品的身份证管理，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三品一标，我们呢从无公害、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当然呢还有包括 现在新兴推出的我们名特优心农产品、特制农品等等评价。那么这些都是用政府来为我们区域性特色农产品给它做背书，给它贴上标签，有了标签，有了身份，它才有它的更大的附加值。但是呢，我们仍然以感官和理化品质评价为主，它的优质农产品的特色标志物不明确，它理化指标呢阈值呢缺乏，都是谈的一个数字，不是谈的从多少到多少。这里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问题。第三一个呢，品质评价监测的在线化智能化成为研究重点。应该说的发达国家已经在快速无损检测技术方面远远超过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也在起步。他们现在研究了大量的分能分级的智能化的一些机器人，在线实现了检测，实现了检测完了实时传输进行前端调整，所以大量的无人化工厂现在出现。我国呢现在也在开展，但是大量都是还单机和离线的设备。好在是咱们国家呢，这个不管是农业部还是科技部呢，都在布局相关的技术研发。我想这也是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差距，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品质评价的监测的在线化智能化，能够把我们的人工成本降下来，能够使我们的产业更好的良性化发展。第四方面呢，生产标准化和区域化布局呢在逐步形成。那么在国外我们也看到了发达国家已基本实现了大宗农产品的优势产区的划分与布局，像是美国的苹果它的优势产区、樱桃的优势产区、它的一些玉米的优势产区。那么当然呢，我们国家呢应该说大宗农产品呢也是开展了优势区域的划分和布局，但是这个优势产区的划分和布局呢现在仍然存在一些品种与它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这块还没有形成。
4: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王所长，刚才您介绍了我国农产品的品质评价技术的四大趋势，包括品质数字化表征技术研发日益受到全球关注，品质特征标志化与身份化研发应用快速推进，品质评价的监测在线化智能化成为研究的重点，生产标准化和区域化布局逐步形成。那么下一步我们农产品品质评价要怎么开展呢？
3: 对我们食用农产品的原材料，对它的空检、时检，也就是它的品种、产地、不同部位、不同采收、不同储运和保鲜，那么开展什么呢？食工品质评价，以及对我们食用农产品所形成的标准化的产品开展多维品质评价，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模型建立，构建我们的数据库。那么在这些大数据的基础上研发我们的相关的技术装备，包括我们的快检、我们的智能化检测技术，那么在生产实际中来开展应用。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整体品质评价工作的一个总体思路。那么这个品质评价就会为我们农业、为社会提供多少农产品、多少优质农产品、多少优质蛋白，我们开展这方相关的工作。我说这个工作是我们品质评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
2: 王所长，下面请您通过案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怎么样去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
3: 大家都知道泰国香米好吃，也确实是在咱们整个稻米产业中它属于是高端产品。
2: 那么对于泰国香米来说怎么去评价呢？
3: 应该说呢，泰国提出啊，仅在原产地种植时才可以得到质量最佳的香稻。它的几个区域，应该说呢，是它的五个原产地，属于泰国优质农产品的代表。而这些泰国茉莉香米是米粒细长，米色晶莹剔透，胚芽没有白点儿，蒸出的米饭饭粒完整，柔软爽滑，具有独特的鹿兜树香味。首先它的外观看，米粒细长，它的颜色看，晶莹剔透，同时看它的胚芽，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个部位没有白点儿。在食味上呢，米粒完整，柔软爽滑，风味是独特的鹿兜树的香味。那么这里面就是它的整个的泰国茉莉香米的它的特征，而我们普通大米呢，就跟它恰恰有些差异性，所以这里面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特征。而在他们的整个泰国茉莉香米的品质评价中呢，我们会对它的营养品质、食用品质和独特性进行分析。从营养品质呢看，其他营养元素没什么差异性，跟普通大米，它的氨基酸、它的灰分、水分、微量元素、无机盐基本上与普通大米基本一致。它食用品质恰恰是有问题。当然呢，两种米呢都是适合于蒸煮米饭。哎，它这到底是差异在哪呢？我们通过电子舌的雷达图就会发现，它有独特的香气成分。那么它有91种的香气成分，是比咱们国产的有机大米的68种香气成分可能更多。我们又进行一个图谱的分析，发现它的正己醇、一辛烯三醇、苯酚、四甲基苯酚等化合物是导致泰国香米具有浓郁香味的特征性风味成分的化合物，也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树香的它一个基本的化合成分，也就是这4种化合物呢是指它跟普通的有机大米形成差异性。那么在这里面，泰国香米呢又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它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为详尽、最为复杂和最为严格的一个大米标准。在这个大米标准，它是对于高端、中端和低端市场进行了分别的评价和阐述，它适合不同消费群体，实际上就是以消费为导向的形成了3个等级。在高端市场中，它可以贴泰国优质大米的标志，可以用它这里面的泰国茉莉香米比例呢不能低于92%，同时它用泰文也要标上泰国茉莉香米以及英文的标识。在中端市场时，它是为了与竞争国家真正的竞争，那么是打价格战。那在这里面呢，他也提出泰国香米比例不能低于80%，直链淀粉的含量不可超过20%。当然呢，它的泰文也有标识，但是呢，最低端市场，我想呢，它是为了打开出口渠道。这里面呢，它根据不同的国家的消费习惯和需求来配相关的米。那这就是它的泰国茉莉香米的这一个标准。那么再通过这个它的品质，它也可以看出差异性很大。
2: 刚才谈到的泰国香米，接下来王所长再请您谈谈我国的石斛。我们都知道石斛是中药材，不同品种的石斛的功效是不同的，这应该怎么去评价呢？
3: 大家知道传统意义上的铁皮、金钗、鼓槌石斛呢，它的是评价它的甘露糖、石斛多糖以及石斛碱和毛兰素等。那么这些指标呢，是对它不同的实际上是药代学上或者说咱们在药典上的一些评价标准。我们呢利用呢 QTOF 然后就构建了10种石斛的指纹图谱，对它不同品种中的不同成分进行了含量测定。 对它的分类成分的多元统计分析发现呢，挖掘出来多个硫磁石斛和钴锤石斛的差异代谢物，建立它的化学数据库。那么把这个数据库建起来，建完以后呢，对它的不同产地不同地区的，也就是说铁皮石斛的，对，看它的营养成分差异非常大。那么对它的不同的采收期，大家看到多糖含量、石斛酚含量差异显著，不同加工方式，烘干和冻干也有差异性，不同环节的特征指标是不一致的。那么通过我们斑马鱼的活性、免疫活性的评价，哎，发现呢它有免疫功能，也看了看它的胃保护、神经保护、血管保护功能。那么这些不同的保护功能，它有它的不同的一些部位，不同石斛的不同部位的不同功效。
2: 番茄是我们经常食用的农产品，那么怎么样对番茄进行品质评价呢？有哪些重要的参考因素呢？
3: 我们对产自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三个国家的番茄的外观、味道、口感、颜色、大小、成熟度以及质地等多个指标进行了感官评价。这个感官评价呢，我们还采用了很多的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参与，发现甜味、酸度、硬度以及番茄味的浓郁程度是番茄品质评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同区域的人、不同饮食文化的人，那么对这些品质呢具有同感。应该说呢，大家甜、酸、味，这些都是它的品质，这就是一个鲜活农产品中的一个重要的品质评价。那么当然呢，它不同的大小、不同的成熟度，刚才谈到我们国内的要根据它不同成熟度，食品品质评价中的成熟度 Refineness， 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提出了 Refineness 跟 Freshness， 也就是 R 值和 F 值的这么一个概念。 R 值就是个成熟度，那么 F 值是它新鲜度。那么到底是否成熟、是否新鲜呢？啊，这就是一个对西红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对来自云南的不同区域的番茄的外观品质、风味品质、功能品质进行了评价分析，通过模型建立呢，筛选出适合不同加工的一些品种，它不同的颜色的番茄，那么它们像是宝山和德宏的相关品种呢，适合鲜食和食品加工。那么至于在临沧的风味上非常浓郁的风味啊，适合做调味品。而在普洱和版纳的，由于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高，那么具有抗氧化活性。而来自新疆、吉林和北京的，那么我们也开展了相关的品质评价。哎，这品质评价呢，发现相关的数据基本一致。那么都是对于它的外在感官、风味品质、功能品质以及加工品质的进行了相关的评价。那么现在呢，随着技术进展，我们已经开展了利用近红外光谱及其视觉以及电子鼻和高光谱等无损检测技术，来对这些番茄的番茄红素、可溶性固形物、维 C 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而包括它的硬度指标都在做着相关的这种无损快速检测技术的相关研发。因为这一块呢，我想呢也是我们下一步的研发重点。
2: 王所长，下面再请您来谈谈羊肉的品质评价。来自不同区域的羊肉的口感不一样，每个区域都说自己家的羊肉好，那么到底哪个羊肉好呢？我们怎么去评价呢？
3: 我们对不同样品的，也就是不同品种、不同部位的羊肉，它的食味品质，像是它的色泽、挥发性风味物质，它加工品质，那么咬不咬动、蒸煮损失，营养品质，它的水分、蛋白、脂肪、灰分、氨基酸进行测定。那么在这个测定发现呢，我们发现了不同区域的不同品种、不同部位的羊肉呈现了不同的品质特征，不管是涮、烤、煮这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不同的评价模型，以炖煮为例，那么进行了感官评价。哎，这感官评价会对它的风味呢、 对它剪切利益了，对它方方面进行分析。进行分析完了以后呢，我们利用近红外的便携式的快件设备，构建了融合月龄、部位、载后时间等因素的

0: 通过农产品的品质评价，可以把各个地区不同品种的产品的优势特征用数字化表现出来，讲出我们各地的风味故事，讲出品牌故事，希望通过品质评价为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农民的增收，为农产品的产业链延长提供保证措施。非常感谢王所长的介绍，谢谢您。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高温酷暑防灾减灾。
3: 在高温防范方面，要重点做好田间遮阴降温、保桑护苗工作。对于蔬菜、瓜果等作物，可以覆盖遮阳网，减少阳光直射，降低田间温度。对于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可在早晚错峰灌溉，适量补充一些磷钾肥，增强作物的抗高温、抗逆能力。
2: 在暴雨风灾防范方面，要提前检查田间的棚架、支架、围栏等设施，对于不牢固的地方及时加固，比如给蔬菜大棚的骨架加设支撑，给果树的枝条绑上牵引绳，防止大风来临后设施倒塌、作物倒伏。
3: 另外，要清理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确保排水畅通，应对可能出现的暴雨积水。万一突发冰雹、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造成作物倒伏、折枝，大家不要慌张，也不要盲目操作。
2: 首先，等天气完全转好，土壤烧干以后，再进入田间处理，避免在泥泞的地里踩踏，造成二次伤害。
3: 对于轻微倒伏的植株，轻轻托起植株，在根部培土压实，帮助其恢复直立生长。对于严重倒伏或者已经折断的植株，及时清理出田间，减少病虫滋生的源头。
2: 另外，灾后土壤容易板结，要及时浅耕松土，增加土壤透气性。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

0: 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徐良拿住王顺，少华山的群贼就要起哄。番江鼠蒋平在旁边一看形势不妙，急忙就蹦出来了，冲着冯奎章一抱拳：我说总辖大寨主，咱们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我记得方才咱说得很清楚，如果白云瑞和徐良献出来决议能抓住王顺，您绝不阻拦。这话您说过没？
6: 哎，我说过。
5: 好，我希望您话付前言，不然的话后果可不堪设想。冯奎章这脸就一红啊，他可并不傻，他一想这个形势对自己不利，少华山的周围全是大宋朝的军队，开封府虽然说来了四个人，但是这是礼节性的拜访，人家大队人马都没来呀。如果真打起来，我说话不算数，我这座少华山还能保得住吗？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冯奎章终于打定主意，冲着蒋平一抱拳：四老爷，您别往下说了，我姓冯的，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失信用的事儿不是咱们干的。话说一句，王顺交给你们了，少华山的人谁也不准出来，哪一个要设置障碍，我是格杀勿论。好，干净利落，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要不说光棍长得嘴上，好马出的腿上啊，话是拦路虎，医生是渗人毛，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让蒋平啪啪啪几句话把群贼给稳住了，冯奎章吩咐一声：来啊，设摆酒宴款待四老爷。你看蒋平还不能驳他的面子，酒席摆好，大家团团归坐，冯奎章是频频敬酒。在酒席宴前，他跟徐良、白云瑞一个劲儿的套近乎：各位，我冯某人不是表白我自己，别看我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小名是个贼，但是扪心自问，我没做过坏事。不信您到少华山周围去了解了解，就知道

0: 道我怎么回事呢？我敢称是公道大王啊！冬天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日子，我还周济粮米和铜钱。可是我走这条路呢，也有难言之隐。我希望各位老爷，回到开封府上服包青天，如果能高抬贵手，不咎既往，允许我冯奎章存在，我真是感恩不尽。方叔安呢，把一杯白酒喝到肚里，晃着大脑袋先说话了：“
1: 我说冯大老爷，您甭往下说了。他我干老这几个人不了解你，我可了解。你刚才说的句句事实啊，你放心。你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我们也不能脸儿朝里。怎么说呢就怎么办，一定在包青天面前给你说好话。允许你少华山存在，也就是了。我干老、老叔、四爷爷，你们说呢？
0: 啊，是啊，是啊，叔安说的对，我们几个都是这么想的。冯奎章大喜，又命人添菜不酒。白云瑞那是多聪明啊！云瑞眼珠一转，心说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这个地方不能久待，因此他用手捅了一下徐良。徐良何等聪明，知道老兄弟的用意，小声跟蒋平一嘀咕，四爷把酒杯放下，站起来了：“大寨主，多谢盛情款待，我等还有公务在身，不便久留。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们可要告辞了。”“
2: 别介，菜还没上完呢，改日我相信咱们还有聚会的时候。告辞了，告辞了。”
0: 说着四个人带着王顺下了少华山。冯奎章也看出来了，他们几个人心里头没底，也不便勉强，率领64寨的寨主列队相送，一直送出10几里地才拱手告别。那么到了后文书，这个冯奎章干了哪些事儿，他是不是就学好了呢，咱们另有交代。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蒋平、徐良、白云瑞、方叔安四个人压着王顺，方叔安给出的主意，拿了条绳子把王顺这脖子给勒上了，拴到马屁股后头，四个人骑着马就在后头跟着跑。他这样做有两种用意，一个呢，他恨王顺这小子太缺德，应该叫他受点罪；另一方面呢，这样他不容易逃走，一旦发生意外，双脚一点蹬，马往前一催，就能拖着他，活活的把王顺就拖死，别人抢也抢个死倒。书说简短，一路之上四个人提心吊胆，就回到徐庄。刚一进庄子，家里人知道信儿：南侠御猫斩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率领着小七杰、小武艺各位弟兄全都接出来。大伙一看把王顺抓来了，乐得直蹦啊，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徐良、云瑞接进庄内。到庄内，展雄飞就问了少华山的经过，蒋平滔滔不断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大家听完是又惊又喜。徐良跟展雄飞说：“啊，扎大树，
2: 这个王顺好不容易抓住了，可不能叫这个小子跑了，你要派人严加看管。
0: 梁子，你放心吧，他要跑了，你要我的脑袋，我早都做好准备了。世杰呀，在。明杰、鲁世杰，你们三个人负责啊，把他押到空房里头，刑具不要撤掉，外边加上20名岗哨，轮流守护，一定可不准叫他跑了。遵命。就这样，徐良还不放心呢，还到空房子周围转了一圈，一看果然戒备森严，也慢说人跑，鸟都飞不出去，他这才放心。当天晚间没什么话，到了次日平明，蒋平和展雄飞着手处理后事。现在王顺被抓住了，可以奏凯班师了，无需要在此多逗留。那么这一大摊子事儿怎么办呢？需要处理处理。他先把总兵大人冯元奎给请来了，首先向冯总兵表示了感谢，冯总兵也客气了几句。蒋平说，您呐，把军队全带走，我们现在是完璧归赵，那么因为公务在身，也不到知府衙向知府邓九如辞行去了，请你见着邓知府转达我们的谢意。冯元奎点头，就这样收兵撤退，人就走了。蒋平把电饭账开发了，该谁的欠谁的，样样全都铺派好了，然后又找了几个木匠打了一辆坚固的囚车。这囚车是个大木头笼子，把王顺搁在里边，哎，里边还有个小板凳，他往里边一坐，脑袋在笼子的外头转圈，给他垫点布，恐怕把肉皮给他磨坏，把这笼子架在车上。展雄飞和蒋平一商议，派小四杰、小五义，什么事儿也不管，专门看着他。由打这到东京，沿路护送，以防万一。其他的人压着车辆，带着东西，准备了战马，浩浩荡荡起身回京。在路过葵花岗的时候，山西雁徐良把马带住，手打凉棚，看了看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心潮澎湃，很不是滋味。徐良心说，这个地方风景如画呀，多好啊，可是往日光拼命了，风景再好也无暇观赏，今日这才发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何等的绚丽多彩呀。想起自己二次学艺的经过，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白云瑞也有同感，他们到了葵花岗店房里一打听，雅侠女严莹云已经提前3天回了东京了，人家这块的事全都处理完了。因此蒋平他们在葵花岗打了顿煎，休息片刻是继续登城。咱这么说，大伙儿是晚晚的启程，早早的休息，每到一地都严加戒备。特别是蒋平告诉小武义、小四杰，对待紫面金刚王顺的饮食要及时供应，不准亏待他。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案情太重了，必须活着把他送回东京，
2: 这死在半道上就不好交代了。王顺这小子也知道好不了了，心说这回啊，到了东京就得把我剐了，嘿，我活一天呢算捡一天，不吃白不吃。哎，这小子没事还点菜呢，什么溜虾球啊，靠大虾呀，溜鱼段儿，红烧海参呢，啊，他想吃什么，这就供给他什么。这一路之上，这小子不但没瘦，还胖起来了，脑门子吃的倍儿亮。单说这一天，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柳屯，在江苏河南交界的地方，有两条道聚会于此，这个地方是非过不可呀，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离着大柳屯还不到十里地，两面是山，山县徐良在马上仰面看了看，觉着这个地势非常险要，他把马往前一提，靠近白云瑞，老兄弟，你看这个地方可够吓人的啊。可不是了，四大爷注点意啊，我看这个地方山多林密，容易有匪人出没，弟兄们多加谨慎啊。蒋平也喊注意，前队后队都精神着点儿。蒋平的话音还未等落地呢，就听这脑瓜顶上好像天塌了似的，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从左边的山头上扔下一块巨石来，这块石头要上秤腰腰没2000斤也差不多呀。仗凭着大伙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骑马的也好，步行的也好，往两旁一跑啊，这块石头摔到道当中，摔成了八瓣，只把几个人面皮给崩伤了，叫那碎石头渣。你说这大块石头整个把路给拦住了，紧跟着咔咔，路两边的大树还倒了好几棵，把道路是整个给拦住。从种种迹象表明要出事儿，果不出所料啊！正在这时，就见左面的大树之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窜下11个人来，在石喇子后边。草丛之中又窜出100多来，这些人全用黑灰抹脸，卷帕罩头，手中拿着刀枪棍棒，拖着强弓硬弩把道路给横住。为首的是俩人，走到最前边的此人身高8尺挂零，面似银盆，一步银然飘洒千辛，高网牛心发钻，剑眉大眼睛，手里拖着5斤的拐杖。大伙儿一眼就看出来了，来者非别，正是开封府的死敌飞剑仙朱亮。在朱亮的身后跟着个出家的和尚，哎呀，这和尚长得挺叫人恶心，什么原因呢？这人个儿可不矮，能有8尺多高，肩膀也挺宽，就这个脑袋长得特殊的小，要跟方叔安俩人比到一块儿，那就比没了。脑袋小到什么程度？就好像小孩那拳头差不多，哎，顶多比那能大了3圈。不注意好像个小头鬼啊，剃得倍儿亮倍儿亮的， 脸上还有十七八个黑色的麻子。你别看这样，两个小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在肩头上扛着龙虎方便铲，就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把道路拦住。再往后头看，还有个五十多岁的人，压围巾，英雄场，手里拖着渗金的三节棍，看半天不认识。至于那一百多人呢，那都是打手了。翻江书蒋平早就有思想准备，就知道回京的路上不能太平了，因此也并不感到意外，赶紧把马匹带住，两腿一飘，噌，他跳下来了。站住，把囚车护好，各位小英雄各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的囚车给包围了。谁也没有大头鬼方叔安吉吉，他拿着小片刀蹦车顶上去。
1: 你别弄
2: 我王顺，你小子别他妈高兴的太早了哦，你盼着有人砸囚车皮木龙
1: 把你给救了啊？
2: 妄想！我告诉你，要没人救你，你还多活两天；要有人救你，就是催命鬼。我可叫你明白点啊！如果非见先诸亮，往前一凑合，我这小片刀先把你眼睛给抠瞎，然后就给你脑瓜子拉下来。方叔安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呀。王顺这小子张着大嘴，心里蹦蹦直跳，心说话，这不是老剑客朱亮吗？甭问，在大柳屯等着救我呢。哎呀，能不能救得了啊？我王顺还有没有出头之日啊？方叔安这小子在我旁边待着，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如果谁往我跟前一凑合，他一小刀就得把我宰了，这怎么办？所以王顺这小子装得若无其事，最后把眼睛一闭，他不看了，寻思平天由命，爱怎么办怎么办。那位说非见先诸亮，从哪儿来呀、啊？前文书咱说了，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展开了混战。朱亮这小子凭着武艺高强，杀开一条血路，他跑了。他跑到后山罗汉洞，钻到个山洞里头去了。朱亮就没敢露面，他的意思是，如果王典、火玉贵打了胜仗，把三侠五义的打跑了，那我还归队，相反的我就逃之夭夭。好不容易他眯到第二天，偷偷的从山洞出来，找了个高坡往下一看，真好比五雷轰顶啊。他一看叠云峰狼牙剑的旗换了飘扬着大宋朝的国旗，他一看全是官兵，就知道王金龙他们大势已去。朱亮就没敢露面，仗着他地理非常熟悉，走一线天，过悬臂谷，离开叠云峰。朱亮等离开危险之地，找了没人地方一坐，心里这个难过劲儿就甭提了，心说就凭我飞剑仙堂堂的剑客，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呀、啊、他我上哪儿去呢？难道说就此善罢甘休了不成吗？不行，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
1: 后来啊，他打定主意了，他赶奔河南登封口嵩山禅鱼寺，
2: 找谁呀？找金掌佛禅僧，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小脑瓜，他就是金掌佛禅，禅鱼寺的老当家的，他就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朱亮又跑到那儿搬弄是非去了。等见着金掌佛禅，佛禅盛情款待：“老剑客，您这是从哪儿来？”朱亮未曾说话，口答唉一声，老泪纵横。
1: 呀，难尽呐！
2: 哎，别哭，别哭。哎呀，老剑客呀，您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呀？快把经过详细讲来。
1: 好，我说，我说呀，老师傅啊，我这次到河南嵩山，我不为别人，我为你徒弟王顺来的。
2: 啊，王顺他现在怎么样了？
1: 凶多吉少啊，不用问，不是死的开封府的人手下，就是被人家生擒活拿呀。别看我们爷俩岁数差的悬殊，脾气秉性非常合得来，如果王顺有个三长两短，就好像把我的心摘掉了似的。我怕老当家的不知道，特为来给你送信。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9: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8: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9: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8: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 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飞剑先朱亮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来找金掌佛禅。一开始呢，佛禅没表态，只是皱着眉听着。后来对朱亮说：“老剑客，贫僧乃化外之人，修行了多年了，不问世事。不错，王顺是我徒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路在他自己走。他要犯法，我也劝不住，这怪他自作自受啊。老剑客，您来给我送信儿，我感恩不尽，但是叫我出面救他，这我可不能办到呀。”朱亮一看白来了，叫佛禅给回绝了。又一想不能甘心，还得接茬往下说，他又里挑外撅，说了很多很多的理由，终于把佛禅说的心活了。佛禅说：“这么办吧，老剑客，万水千山来一次不容易，那我呢，恭敬不如从命，跟着您呢走一趟。不过我得了解了解，王顺如果犯了一般的过错，我指定救他；倘若他触及了国法，犯下不赦之罪，贫僧是无能为力啊。那时我甩袖子一走，您可别怪我无情。”“可以可以。”朱亮心说：“你离开这个门就不由你了。”就这样，金掌佛禅把禅于寺的事情交给徒弟们处理，照顾门户。他扛着龙凤大铲，带着衣钵戒牒，跟朱亮起身了。等走到江苏，他们就听着信儿了。白云瑞、徐良大闹少华山，现决议捉拿了王顺。还听说蒋平他们要把王顺送到京城治罪。哎呀，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朱亮跟佛禅一商量，咱们在哪儿接着呢？他们可发了愁喽，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道路，你知道徐良他们走哪条道？就凭他们两个人，累死也办不到啊。后来朱亮蹲下想了想，想起一个朋友来，这朋友住的大柳屯，人送绰号叫神棍无敌将，姓左，叫左坤左少良，是本门的一个徒侄。就这样，他们俩到了大柳屯，一见着左坤，哎，左坤盛情款待，拿他们两个人当成了老爷子了，先茶后酒，就问朱亮和佛禅：“二位这是从哪儿来呀？有什么事儿吗？”朱亮也不隐瞒，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左坤呐，我来求你来了。不管怎么说，咱是一个门户的，你得给你师叔帮帮忙，能不能把蒋平 他们所要回京的路线打听清楚，我们要解救王顺，还希望你助一臂之力。
0: 妥了，师叔，二话甭说了，脑袋掉了碗那个罢了，只要您发话了就是圣旨，这事儿您放心交给我了，我马上就派人打探。这个左坤呢是地头蛇，那手下黑道上的朋友不下千人，他这一发话底下是闻风而动，大的边小的沿四外寻方，最后终于把路线打听明白了，蒋平他们真走大柳屯。左坤大喜呀，跟朱亮说，师叔，哈哈，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您看您来对了，他们要走咱的大柳屯，是吗？真是该着王顺不死啊。左坤，你手底下有多少人？
2: 哎呀，师叔，这叫我怎么说呢？要说我的弟子徒孙呐，都划了到一块儿，能有几千？不过有的在挺远的地方，远水不解近渴，眼门前的划了划了，也能有个300-200的，不要多，只求精，知道吗？你给找200人吧，准备砸囚车皮木龙救王顺，
0: 妥了。
2: 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按照朱亮的计划，别上大柳屯这屯子里头打来，因为这是个镇店，住着不少士农工商，你在这一打闲着多不方便呢，得上镇子外头。因此他们就选择了野人沟这个地方，事先做好了准备，才把蒋平给拦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单说翻江叔蒋平一看小弟兄们把囚车护好了，蒋四爷手提分水峨眉刺走出人群，直奔朱亮。
0: 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飞剑仙。
2: 不错，正是老朽，姓蒋的，我不用说你也明白，把王顺给留下，然后放你们过去，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嘿嘿，你别忘了，老朽我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
0: 我说朱亮啊，这个事儿你先放到旁边，我呀先说几句题外的话，不知你能不能听进去。
2: 说吧。
0: 老剑客，何必呢？你这个人啊挺聪明的，竟办糊涂事儿。就拿你来说吧，你犯的罪还小吗？从阎王寨你就跟官府作对，就因为你身上引出一系列麻烦，从中还死了不少的人。如果我们要把你抓住送到开封府治罪，你也得掉脑袋，你的罪行也不次于紫面金刚王顺。可是呢，我们这帮人有好生之德呀，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毕竟你是为别人办事儿，又这么大年纪了，哎，你能跑了就跑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嘛，你就应该说捡了个便宜。我要换成了你，从叠云峰这一跑，找个没人的地方，这一眯有多好啊，等着风息浪静之后，花俩钱买几间房，院里栽点花草，要愿意的话呢，再养点小鸟，
2: 没事儿找河沟钓点鱼，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要有兴趣的话，你看你这体格还不错，还能花钱再娶个老伴儿，以度晚年，这有多幸福啊！可你就不然了，往死牛鸡就里钻。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你说你傻不？啊，你觉着你挺得意，在这布置下人马，要砸囚车、皮木笼，岂不是罪上加罪？朱亮啊，我也不是瞧不起你，你没照着你自己那模样，就你能不能救得了王顺？哎，螳臂挡车，自不量力。朱亮，话又说回来，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我们爱惜你的能为，可惜你的岁数。如果你现在把人马遣散，把道路闪开，我们还是既往不咎，怎么样？如果你执意不听，非要劫王顺，你这可是咎由自取，到了时候可别怪四老爷我要按律治罪，以公治公。呸！蒋矬子，你就把死人说活了，你也打不动老剑客我的心，拿命来！他一晃掌中五斤的拐杖，像猛虎下山一般是直奔蒋平。这蒋平啊是狗掀帘子全仗嘴，身手他可不行啊。蒋四爷急忙往后倒退身形，看了看白云瑞和徐良，我你们怎么还傻着，赶紧过去给我收拾他。这二位也不敢乐，山西燕徐良稳稳当当走出队伍，贾四叔，您把这个王顺看好了，把这个老匹夫交给我了。小梁子，非你不可。刘山呐，朱亮这家伙可不是省油灯，我心里有数。徐良一走三颤，来到朱亮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啊，朱亮，你挺好啊，撒西人，这下有理了。呸！丑鬼，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你少跟我来这套。朱亮，我看你好像疯狗差不多少，连骑马的人情你全都不懂了。方才我蒋四叔说的都是经世良言，可惜你忠言逆耳，看来你离这死是不远了。好吧，谁让咱们两个人有缘呢，干脆我替你收尸吧。你放屁！急拐杖，飞剑间蹦起来，是轮拐杖就砸。徐良一闪身躲开了。你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吊儿郎当，可要神神手那是两回事啊！就见他身随人转，唰，把青色大衣甩掉了，大拇指印崩黄，嘎嘣长亮亮，拽出金丝大环刀，把刀在怀中一捧，钉子步一站，啊，飞剑香，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既然你非要找死，也怪不了沙西人了。你瞧吧，接拐杖，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朱亮眼珠子都红了，往前一近身，这一口气就砸了徐良18拐棍。再看徐良，就像水里那条鱿鱼似的，巧妙地穿梭在拐杖的空隙中间， 朱亮累的脑门子都是汗，没打着。徐良这一招叫以逸待劳啊，还故意气他啊。朱亮，你再重新打吧，也许这一回你能碰上。小辈我叫你耍贫嘴，招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又是十二拐杖，又没打着。朱亮气急了，蹦起来又十几拐杖，还是没打着。这阵他浑身上下就见了汗了。徐良心中暗笑，这回该我还招的时候了。再看他把大环刀十展开往前一蹦，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跟朱亮就站在一处。这个飞剑仙朱亮可不是省油灯，这老家伙有六十几年的好功底啊，经验丰富。徐良当年跟朱亮碰在一块儿，没法比，也慢说徐良。金睛好斗没两组，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也不是朱亮的对手。就因为徐良二次学艺，这能耐猛增，所以才跟朱亮打了个平平。不输啊，这就是什么便宜。因此两人打的六十回合没分胜败。这金掌佛禅在后边观阵，佛禅一看朱亮够意思，为了我徒弟人家泼了命了，我这当老师的能无动于衷吗？哎呀，这个丑鬼这把刀可够厉害的，冷气逼人呢，一旦把朱老剑客给伤着，对我也不利。想到这儿，他告诉左坤观阵，把龙凤大铲一晃，哗的啦啦啦啦啦啦，肉，他就蹦上去了，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丑鬼拿命来！”哗啦，轮铲便砸。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一看，干什么？俩打一个，那哪行啊？云瑞早就收拾好了，甩掉英雄场锦丝鸾带，摁帽子，提靴子，手中紧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白瑞一蹦，跳过去把佛禅给拦住了。呆，凶僧，这里来。我陪着你。弥陀佛。佛禅一看，哎呦，这小伙长这么带劲呢，跟银娃娃似的。刚才还真没注意，别看这小伙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身后有百步的威风。娃娃什么人？嘿，要问我小有名气，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哦，听说过。佛禅没离开禅鱼寺，就听别人对他讲过，心说这就是白云瑞，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白云剑客夏侯人的得意门生啊，怪不得这么横呢。我认为他岁数不定多大了，闹了半天是个光嘴巴的娃娃呀。因此金掌佛禅带着三分轻视。白云瑞，你知道贫僧我是谁吗？我倒要领教。我乃金掌佛禅是也。白云瑞大吃了一惊，这家就金掌佛禅呢。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我听我老师跟我说过，这佛禅的金莲掌在江湖上占着一绝。
0: 要怎么叫金掌佛禅呢？今天遇上我可要多加谨慎。云瑞坐在心里

六叔把掌中刀一横，冷笑了一声：“佛禅大师，我不明白，你是一出家之人，大慈大悲，因何拦住官差？莫非你的佛教还高于王法不成？”白壮士，贫僧有难言之隐哦，我这次来不为别的，我想救我徒弟王顺。你看你们不答应，这才发生了械斗。假如把王顺给了贫僧，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白云瑞啊，不要伸手了，伸手你也白给。别看咱两个人没见过面，对你的出身我料之一二。有个谁，我们少林寺有个风僧醉菩提凌空，教过你能耐吧？还有个叫公野寿长的，教给过你能耐吧？还有夏侯仁老剑客，你受三位名师的真传呐，确实不含糊。但不管怎么说，你岁数在这摆着呢，经验还不是那么丰富的，功夫得到一定程度才行啊。因此说，你要想跟贫僧动手，你是非吃亏不可。看在凌空大师和白云剑客的份上，我不能跟你计较，我也不希望跟你动手。快些把道路闪开，把王顺交于贫僧。白云瑞冷笑一声：“呸！佛禅，你少出狂言。白某倒要会一会你是何许人也，找到。”白云瑞那脾气够多暴啊，比当年的白玉堂还暴上三分去，蹦起来六尺多高，双手捧刀是肉头就剁。金掌佛禅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上招架，抬斜着拿龙凤大铲往上一架，宝刀正劈到长杆上头，半悬空中直闪火星啊，把佛禅吓得一闭眼睛，急忙背大铲跳出圈外，仔细观看，哟，让白云瑞的宝刀把大铲给剁了个口子，没有半寸深也差不多少。仗着他这条铲太粗，要细呀，这下给剁折了。白云瑞也吓了一跳，这才知道人家是宝铲呢，恐怕把兵刃损伤了，跳出圈外，拉过来金丝龙鳞闪电劈，仔细观看，一看刀刃跟当初一样，他这心才放下。不过吓得鼻子全是冷汗呐，心说我这人太毛糙了，再动手可要多加谨慎。就这样，云瑞大战佛禅，徐良大战飞剑仙，四个人战成了两对，打了个难解难分呢。金掌佛禅一边打着，一边挑大指称赞：“罢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绕兵啊。”这个白云瑞年纪轻轻，果然超出一般，这也就是贫僧我，要换个旁人，焉能是他的对手？我也得谨慎呐、啊，不然不死即伤，看来不动点真格的还真不行了。他们四个人打的时间也太长点了，这个左坤、左少良就有点沉不住劲儿了。左坤一想，我这手下有200人呢，我们卖不了的

0: 听说我们手下也100多人呢，都在这儿杵着，就指着徐良和云瑞。倘若他们两个有点闪失，我对得起孩子吗？因此，大家一商议，就打算群殴。仗着人多势众，干脆拼了就得了。哎，谁也没想到，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那山喇子后边，树林里边溜达出一个人来。这人身高8尺挂0，满脸滋泥，胡子都赶了粘了，身上穿那个衣服啊，跟油布差不多少，补丁摞着补丁，锃明刷亮，腰里系根破带子，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脚丫子踏了一双草鞋，身后背着个黄布的破兜子，鼓鼓囊囊也不知装的是什么，左手拎着个竹竿，右手拎着个藤萝，往脸上一看，这人还是双目失明。哎呀，走起路来真困难，顺山石喇子拐过来，来到战场了，一边走一边还敲着唐锣，踏啦啦啦啦，踏啦啦啦，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不灵不要钱，算灵卦，踏啦啦啦，踏啦啦。单说小易是爱虎，他正护着囚车呢，听着这个声音，长身去一看，哎呦，众位啊，世外的高人来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自来水浑浊有异味，小镇停水居民恐慌，
7: 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8: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
6: 警方勘查找证据，锁定位置，为何不能抓捕？
9: 恐龙洞和河道的那个水源的位置大约有200米左右的落差，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6: 案件和一起争议，法官又将如何审理？
10: 一种意见是判处缓刑，另一种意见是判处实刑。
6: 首案判决生效，案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一旦水质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2017年6月，四川省古蔺县的丹桂镇却因为水源污染导致紧急停水， 致使小镇居民和学校陷入了恐慌之中。

0: 那么事情发生后，当地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的呢？案件进入法院，法官又将如何审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该县首例污染环境案。担任本案主审法官的曾芳，在最初接到该案后，意识到案件的社会影响较大，为此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庭前工作。
2: 环境保护问题是我们全国上下都比较重视的问题，也是想通过对这个案件的重判来达到对广大群众教育警示的作用。
1: 通过阅卷，曾芳法官了解了案件始发经过。原来在2017年6月6日，丹桂中学的学生在课间发现校园自来水有股异味，于是便向老师进行了汇报。
3: 因为想到这个自来水里边，它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有一些味道，以为就是正常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当时就没太在意。
1: 可是就在当天下午，有老师向校领导反映自来水中有股刺鼻的臭味，校领导闻听此事异常重视，立即带领多名老师对自来水进行了辨认。
3: 我们就到这个自来水的区域去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水确实有异味，就是有一种臭味在里边。
1: 为防止出现校园内群体性中毒事件，学校领导通知全校师生禁止使用自来水，同时向镇政府汇报。
3: 1000多名学生在我们学校生活，所以这个责任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个责任我们是无法承担的。上报以后呢，我们停止饮用水供应以后，就在外边用这个桶装水然后解决了我们就是紧急的这个饮用水的问题。
1: 就在当天，丹桂镇人民政府也相继接到多位村镇居民反映家中的自来水有股臭味，镇政府立即通知辖区内供水站查明情况，
4: 发现水有一种粪便臭的味道。发现问题过后，我们马上采取停水措施，停止向长镇所有供水户供水。
1: 经过供水站的确认后，丹桂镇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古蔺县公安局进行报案。
5: 由于情况比较紧急，涉及到我们镇上570户农户、2所学校的生产生活问题，又防止有人恶意破坏水资源，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向古蔺县公安局报警。
1: 古蔺县公安局接到案件后，治安大队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赶往案发现场。
6: 我们就和自来水供应站的，还有就是政府的吧，还有我们公安机关以及就是环保监察大队，我们一起顺着这个水源头一直往源头走。因为在农村嘛，这个找污染源还是因为面大了，困难比较多。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查，就寻找污染源。
0: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必然会给丹桂镇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地处理的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谁？警方又是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水中出现异味，全镇紧急停水，这让小镇的居民一下子恐慌了起来。
7: 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就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1: 作为案件发源地的丹桂中学，更是让师生和家长们忧心忡忡。
8: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因为喝了那个有杂质的水，对他身体上有一些伤害，
9: 心里面很害怕。如果真的是一旦有人投放了这种危险物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古蔺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方案。
10: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环境监测站和疾控中心，马上到丹桂镇就水体污染进行采样分析。随后我们马上通知水务局和丹桂镇做好丹桂中学和长镇的供水保障。
1: 与此同时，为控制恐慌在校园内进一步蔓延，丹桂中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作。
9: 对这些使用过这批自来水的学生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 了解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看有没有异常。然后班主任也对各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3: 每一个班都建立的有家长群，那么通过这个群，然后发送消息，让我们的家长重点关注我们孩子的身体的反应。如果有特殊的反应，有不良的反应，那么请尽快的、及时的送往我们的医院进行救治。
1: 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上级通知后，迅速赶到案发地，分别对河道的源头水和自来水管网的末梢水进行采样分析。
11: 一共采集了三个样品，第一个是就是没有受污染的那个背景，然后就在疑似受污染的地方我们也采了一个样，然后发现那个水体略带浑浊，然后有一股臭味，略带一点臭味。然后在下游1公里的地方我们也采集了一个样品，总共三个样品。
12: 我们去采集的河水，然后去那个居民家里和学校里又采了一个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点是那个出厂水那里。
1: 第二天，现场勘查的民警和环保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水源地附近排查时发现了疑似污染源。
6: 发现这个疑似污染源以后，通过疑似污染源的源头去找，有一个 PVC 塑料管，然后顺着塑料管就找到了刘世超的这个养殖场的化粪池排污点。我们找着去的时候，这个排污点都还在排放这个粪水。
1: 丹桂镇人民政府通知水务局启用香园村饮用水新水厂，全力保障学校和厂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水样检测数据清晰，结果超标，异常惊人。
12: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1: 地质勘探出结论，证据确凿，锁定嫌疑人。
6: 我们7月28号定案以后，继续对刘世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1: 案件起诉至法院，法官调查有何意外发现？
2: 当地群众反映，被告人刘世超，在当地，和村民相处比较融洽，也热心于村上的公益事业。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此次水污染事件呢？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一时间也不能做出认定。
6: 它的一个水源排放出来的污水没有直接排放到河流里面，就是我们丹桂镇的厂镇饮用水的水源水体里面去，就它直接排放到溶洞。因为当时初步了解这个以后，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1: 2017年6月8日，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古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继对事发当天所采集的3种水样分析后，并出具检测报告。
11: 分析了之后，有指标不符合地表水的标准。
12: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0: 详细的检测报告已经认定了水质受到污染。但是究竟是不是刘思超的养殖场造成的，一时间谁也不能轻易地做出这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又是如何甄别证实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检测报告只能反映出水质出现问题，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水源污染，始终无法肯定。古蔺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外请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进行地勘论证。
6: 地质办这块其实和泸州就四川省135地质队进行了联系以后，他们迅速派出人员来，就是对这个水体污染源的这个源头进行实地的勘探。
1: 2017年7月25日，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出具水文地质报告。报告显示，该干溶洞系连接大岩角与坡角岩溶自流泉的连通管道的入口之一。溶洞洞口宽1.2米，高0.8米，溶洞位于区内的补给径流区内，通过此溶洞的地表水可向下汇集于连通管道内，地下水亦在岩溶管道裂隙向下汇集时经流此地。作为水源地的溶岩泉被污染，与养猪场排放的养殖污水有较大关系。
6: 拿到这个135地质队的这个结论报告以后，然后环保局这个执法大队于7月27日将案件移送给我们。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世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1: 犯罪嫌疑人刘思超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6: 因为他们夫妇在外面外地打工，挣了点钱以后回家来，想通过养殖业这个在家里面还是致富嘛，但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这个丹桂镇这个厂镇饮用水中断。
1: 2017年8月9日，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刘思超以环境污染罪将该案移交至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1月7日，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向古蔺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行为是主观故意还是无意之举呢？那么案件进入法院后，法官又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如何进行审理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古蔺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该案涉及面广，影响之大，副院长宋学梅亲自组织刑庭、环资庭等部门召开案情分析会。
13: 判了案件之后，按照这个要求，让他们刑庭的庭长和我们环境资源合议庭的庭长两个庭长参与这个合议庭，然后再找了一个人民陪审员组成一个合议庭，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并对案件的重点进行了记录，然后列出了详细的这个审理提纲，进行了这个审理。
1: 由于此类环境资源案件在古蔺县发生较少，曾方法官感觉此案并非以往的刑事案件。在此次事件中，是否有师生和厂镇居民出现过中毒事件呢？于是曾方法官向副院长宋学梅申请到丹桂镇实地进行走访。在学校了解了案件发生经过后，曾方法官等人又找到了被告人刘思超所在的村委会，向村干部了解刘思超个人情况和养殖场后续情况。
14: 他在我们村的话是积极地投入到各方面的公益事业上，在他回乡创业的同时，发动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对这个通祖公路进行加宽，然后运沙石来铺整。
1: 一向本分且有公益心的刘思超夫妇究竟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们的行为轨迹随着法官的走访也逐渐清晰明了。
15: 在2016年以前，我一直在外边务工，到了2016年，我就在家里照顾小孩，就想到养搞一点养殖，想到嘛养这个猪，在我楼下嘛建了一个养猪场。
1: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曾经修建的污水处理池已经不能满足使用条件，这让刘思超很是无奈。
15: 刚开始的时候嘛，养了十几头猪，我在我房子周边就做了一个化粪池。到最后嘛，我又把这个猪亏到了30多头猪。
1: 由于家中院坝紧邻公路，重新修建污水处理池又是一笔投入。于是刘思超想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5: 在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边上有个溶洞，不管是那个下雨啊，还是那个洪水就往里面排，所以我就把这个污水池排放到那个溶洞里了。溶洞嘛有3米深，下面嘛也是很大的一个溶洞。
1: 于是刘思超将原有的污水处理池和家中附近的溶洞用 PVC 管道进行连接排放污水。
6: 这个排放有1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长期雨水这个冲刷，还有它沉淀，就渗透到了水体里面去。
1: 2017年6月6日，水污染事件后，多家单位查找污染源头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刘思超停止向溶洞排放污水。
14: 他也是这个无心的，主观意识上不是想去污染这个水源，他也不知道下面的水网是贯通的。
15: 经过那个环保部门检查过，叫我整改，我就把那个现在又在这个离这个溶洞50米远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污水池，就把这个污水排到那个污水池里面，现在嘛又用那个提水泵提上来种地。
1: 事情发生后，刘思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
15: 我认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心里面也很清楚。
14: 在我们这些地方嘛，就只能搞一些种植养殖的，这个事情呢以后他就主动的进行整改，重新修建了一个这个污水收集池过滤，然后达到这个正常排放。
1: 被告人法庭认罪，量刑意见却分歧较大。
2: 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1: 法官依法宣判，被告人有着怎样的感悟？
15: 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1: 面对判后群众起疑，法官又将如何释法？
2: 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在该案开庭之前，曾方法官等人又来到了丹桂镇人民政府，了解案发后水源地的恢复情况。获悉的情况并不乐观。
2: 通过我们向丹桂镇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大眼角饮用水水源地至今尚未恢复供水。
1: 究竟水源地何时能够恢复达到饮用水标准呢？曾方法官在与丹桂镇政府领导的交流中得知，专业人士给出的生态恢复期需要数十年以上。
0: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被告人刘思超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但是由于他的疏忽导致水源污染恢复时间遥遥无期。那么案件在审理期间又出现哪些争议？被告人刘思超能否服从最终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法院邀请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教育系统师生代表等50余人到场旁听庭审过程，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
13: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然后引起相关部门，就是环保局、水务局或者当地政府的重视，然后让他们对以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邀请村民参加这个庭审的目的就是引起村民的警醒，让大家都足够的重视这个环境保护。
1: 法庭上，古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军作为公诉人对刘思超提起公诉。
16: 被告人刘思超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刘思超对公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同时公诉机关也对被告人刘思超提出量刑意见。
16: 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量刑意见，公诉人认为可以对刘思超适用缓刑。
2: 被告人刘思超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也表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1: 该案并未当庭宣判，庭审过后合议庭法官就量刑事宜进行了讨论。
2: 本案在休庭之后，合议庭就量刑问题进行了合议。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1: 一种意见认为刘思超的行为社会影响较大，应判处实刑。
2: 判处实刑的法官提出，被告人刘思超犯罪行为对环境确实造成了污染，受污染的水源地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尚未恢复供水。
1: 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建议对被告人刘思超使用缓刑，同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2: 第一，被告人刘思超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比较好。第二，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1: 最终，古蔺县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事实、情节，并结合被告人刘思超的悔罪态度，审判长当庭作出宣判。
17: 被告人刘思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完毕。
1: 案件判决后，曾方法官等人来到刘思超家中，向其送达了判决书，同时对刘思超的犯罪行为给予详细的解读。刘思超也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15: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这个法律、环境污染意识，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1: 判决生效后，有群众认为此案影响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是通过刘思超的日常表现最终形成的判决结论。
2: 通过我们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走访，发现被告刘思超在当地口碑比较好，和当地村民相处融洽，对村上的公益事业也是比较支持的。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最终决定对他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1: 案件已经审结完毕了，被告人刘思超也服从了本判决。2018年3月初，古蔺县人民法院考虑事发地点为学校，曾方法官再次来到学校。在课堂上，曾方法官将此次水污染案件向学生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并且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向曾方法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曾方法官均一一解答。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0: 通过以上的案件，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水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8: 一方面，被告人的行为使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其所排废物自然降解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单纯的从案件事实来说，完全符合环境污染罪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的量刑是否应该判处缓刑上。本人认为，该案虽然在客观上他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但实为被告人的无意之举，因而行为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并且被告人在案发后呢，及时进行了整改，其悔罪态度也比较好。同时，本案法官通过到案发地进行实地走访，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到被告人一贯表现后，又结合该案的犯罪事实情节，最终对其判处缓刑，本人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0: 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当中，本案的被告人已经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保护一方青山绿水，维护建设好我们的共有家园。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大家好，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
21: 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
20: 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21: 和买 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20: 对于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21: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20: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21: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20: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4: 代驾司机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
25: 我的车撞了这个2辆社会车辆，
24: 事故赔偿引发纠纷，保险公司状告代驾平台。
26: 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27: 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24: 是居间人还是司机雇主？代驾平台身份如何界定？
27: 上诉人仅提供司机与客户之间的计件服务，
28: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
24: 代驾司机肇事，事故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自从醉驾入刑以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呢逐渐成为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遵守的良好习惯。很多车主呢会在饮酒后呢通过网络代驾平台寻找代驾司机开车回家。那么如果在代驾司机驾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那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蔡先生是上海市的一名普通市民，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代驾服务。2014年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刚刚吃完饭的蔡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等人决定开周先生的车去唱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喝了酒，于是周先生便使用易代驾手机 APP 叫了代驾司机。没多久，代驾司机汤某被易代驾指派前来提供代驾服务。按照代驾公司的要求，代驾司机汤某需要与车主周先生签订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因为周先生醉酒，于是蔡先生便代替周先生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25: 拿个手撕的，就一个像本子一样黄色的，1413年的嘛，他就写好以后，我签完字，他就把那个黄脸给我。
3: 之后，代驾司机汤某就驾驶周先生的车上路了。然而没过多久，车辆途经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与金宇路交叉路口时，意外发生了。
25: 大概开了10分钟。左右发生了这个车辆的碰撞事故，就我的车撞了这个两辆社会车辆。
3: 经交警部门认定，周先生的车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发生事故的次日，周先生有事出国，便委托了蔡先生处理后续的赔偿等问题。蔡先生便在第一时间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相应的赔偿。
6: 那我们就到修理厂去给这些车进行定损，整个案件的损失是50000多块钱。
3: 保险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时发现，驾驶员是易代驾的代驾司机汤某，而非周先生本人，并且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驾驶员操作不当，据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6: 我们的标的车主跟代驾公司的这个代驾协议，他们上面是有写明，这个如果发生事故是由代驾公司来负责的，建议他向这个代驾公司索赔。
3: 在保险公司的建议下，蔡先生联系了易代驾，对方表示会积极配合蔡先生处理赔偿事宜。不过易代驾提出，蔡先生需要先向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再找易代驾处理其他的赔偿事宜。为此，蔡先生再次找到了保险公司要求理赔。
25: 按照这个保车辆这个规定，而且是有这个不计，就是不管这个哪个人驾驶都可以的。那么我想从保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要进行理赔。
3: 没想到保险公司坚持认为应当由易代驾进行理赔。对于蔡先生的要求，这一次干脆拒收保险理赔材料。此后的3个月里，蔡先生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保险公司才终于同意对周先生的事故损失进行赔偿。
6: 经过这个我司核定损失，我们赔偿了这个标的车损失42581元，然后两台三者车，其中一台是3300元，一台是8784元。
3: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2016年年初，蔡先生却接到了易代驾的电话。易代驾表示，保险公司将自己告上了法庭，需要蔡先生提供案件相关资料信息。
20: 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把代驾公司告上法庭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孙倩，让他来为我们讲述一下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孙法官。
3: 孙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优秀党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20: 孙法官您好。
7: 主持人好。
20: 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7: 这是一起保险公司申请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案件。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如果是第三人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可以在理赔限度内向第三者请求赔偿。那么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就是认为在这起交通事故中应当由易代驾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
0: 易代驾被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到底需要蔡先生提供什么资料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原来在之前与保险公司协商的过程中，蔡先生曾经与保险公司签署过一份权益转让协议。
6: 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被保险人也把这个代位求偿权转移给我们公司了。
8: 当易代驾询问蔡先生为什么签署授权的时候，蔡先生表示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要求，如果不签署代位求偿权授权书就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保险公司据此行使代位求偿权，将易代驾起诉到法院，要求易代驾赔偿车祸造成的损失费用共计53300元。
0: 那孙法官，这个代位求偿权的授权书是什么呢？
7: 这份授权书表示周某把自己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转让给了保险公司。其实啊，即便没有这份授权书，保险公司也当然享有法定的求偿权。因为如果是第三者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向第三者要求其承担违约或者侵权责任，也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理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就自然享有了一个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
0: 保险公司起诉后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2017年3月2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代驾驾驶员操作不当，因此代驾公司应该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9: 我司在支付标的方车辆维修费用后，取得其权益转让，有权向代驾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8: 易代驾指派了公司的法务总监张东参与了案件的诉讼。张东表示，易代驾只是一个网络平台，属于居间房，提供代驾服务的是司机本人，事故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来承担。
27: 我们之间并不是提供的代驾服务，我们是提供的那个代驾服务信息，然后他直接给那个我们的合作司机签的那个代驾服务协议。
0: 那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他会对责任的划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7: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只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那么易代驾所起的角色就是类似于中介，它只是促成了代驾司机和周某之间的交易，这个时候代驾司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了。那么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是直接提供服务的一方，那么我们就不管易代驾和代驾司机是什么关系，易代驾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0: 易代驾提出自己是居间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服务协议引发分歧，相关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7: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
26: 证明被保险人与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8: 客户签字被质疑，委托协议是否有效？
27: 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7: 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
8: 居间方还是服务提供方，代驾平台的身份该如何界定？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您讲述。为了证明自己是居间方而不是服务提供方，易代驾提供了代驾平台上刊登的服务协议，并表示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对于此类事故做了明确的条款规定。
27: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那个他认定的就是说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最多也就是说是按照那个第二年保费那个超过部分，比如说第二年涨幅部分进行赔付。
8: 对于这个观点，保险公司并不认可，并当庭向法庭提交了被保险人与易代驾签订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海市闵行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保险人签字的权益转让书等六项证据。
26: 第二份证据是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就是证明被保险人与那个被告 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24: 保险公司当庭出具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面甲方有易代驾加盖公章，乙方有案外人蔡先生的签字。在保险公司看来，该协议视为被保险人与易代驾建立了合同关系。
26: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24: 对于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易代驾认为涉案中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并不是车辆投保人周先生，而是案外人蔡先生，易代驾不承认该份代驾协议的法律效力。
27: 但是这个客户不是周上面，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24: 对于易代驾的观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当晚是由于周先生醉酒，蔡先生才代为签署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并且由易代驾提供的代驾服务是已发生的事实，因此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不是周先生本人，并不影响代驾事实的认定和该协议的法律效力。
20: 那孙法官，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对于审理案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7: 这份协议是定案的关键证据。首先，这份协议上有蔡某的签字。那么根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协议被委托方处盖有易代驾的运营商北京易鑫宜行公司的公章，这个合同的被委托方是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个人。
20: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最终该如何决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4: 免责条款采用多种形式告知客户，商家是否有无需担责？
27: 通过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每一种方式都告知。
24: 代驾司机多平台注册，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27: 但在实际中，他们对好多平台都要交。
24: 唯有相似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官对新型案件该如何审判？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你讲述。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的调查结果，2017年8月20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易代驾赔偿保险公司保险金损失53300元。一审判决后，易代驾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上诉人易代驾首先质疑了本案适用的法律关系，认为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应该起诉造成事故的代驾司机，
27: 是由于司机导致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本案在一审中，这个今天的被上诉人并没有把本案的这个实际侵权人，这个合作司机作为被告。
24: 而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他们起诉易代驾作为被告是根据蔡先生签署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协议中的被委托方是上诉人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
2: 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具体是如何分配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应当是根据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的合同来进行处理的。
24: 二审中，上诉人易代驾并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而是将网站的格式条款内容对法院再次进行了提交，并将格式条款中规定自己被拘监方的内容向法庭罗列了出来。
27: 就是说，在使用易代驾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之前，请您务必认真阅读本适用规则及附件，需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涉及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协议中都进行了特别的提示。
24: 易代驾认为，网站出具的格式条款已经明确告知了用户和司机，易代驾平台为拘监方，因此易代驾不应当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27: 就是我们就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看他每一种方式都告知。就如果是打电话的话，就是短信告知。如果是软件系统的话，比如说登录我们的平台，
1: 然后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跟咱登记注册 QQ 一样，就是说同意本项条款，然后你注册的时候一步完成是一样的。
10: 那一代驾所提供的网络格式条款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呢？
7: 在本案中，一代驾提供的一代驾公司用户使用规则、信息服务协议等等文件不具有任何效力，因为虽然公证书显示一代驾网站上有这些内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告知过客户或者是代驾司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晓并同意。
10: 那么接下来的庭审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1: 为了更好地调查一代驾在本案中的身份性质，法官对其进行了询问。
12: 那么再问一下上诉人，这个你们这个使用规则里面自行注册和协助注册有什么区别？
1: 这个客户他都是自行注册的，司机有的是需要协助注册的。
12: 什么区别这两者？
1: 客户没区别，司机有区别。司机的区别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要求特别高的那个驾驶技术的司机，不但是通过平台注册，还且需要到那个现场进行那个笔试考试，我们协助他看那个驾驶技术达不到驾驶这个高级车的这个要求。
11: 一代驾表示，从对客户负责的角度考虑，代驾司机需要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才能注册成为平台司机。一代驾对在其平台注册的代驾司机有驾龄要求，但是没有管理制度，他们与司机是合作关系。对此，被上诉方则表示，一代驾的员工有统一的着装，工作时也必须穿制服，足以证明代驾司机和一代驾之间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12: 穿着一代驾平台的统一制服
1: 啊？对，是他们自己购买的。对，我们是合作，要求他们购买，便于客户识别。
11: 一代驾表示，注册司机在平台的工作时间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也没有单一性。虽然公司要求司机只能在自己公司的一代驾服务，很多代驾司机都是在多个平台注册。
1: 但在实际中，他们给好多平台都要签单，因为我们也控制不了，他随时就把司机单关掉，他就可以不接单，是这么一个情况。
11: 一代驾依据自己网站出具的条款和代驾驾驶员的工作方式，认为自己属于居间房，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此，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而这份证据恰恰也是一代驾网站上的格式条款。原来，在这份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第九条规定，代驾过程中因车辆自身故障造成的交通事故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车辆损失等几种情况下，一代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其中并不包括由一代驾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的车辆事故。
13: 本案中是因为代驾人员的操作失误，而且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是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话，上诉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1: 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一代驾则引用了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的第十一条，表示一代驾仅针对超出保险公司理赔部分和车辆保险因理赔影响四年保费涨幅的部分进行理赔，并且该条款和证明自己是服务居间方的条款一样，以多种方式告知了用户和司机。
1: 就是说没有超过的部分由他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然后未赔付部分由这个一代驾公司承担。
11: 在庭审中，上诉方一代驾还对被上诉方是否有权对其进行追偿提出了质疑。一代驾认为，被保险方既然已经向保险公司索赔，就等于放弃了向一代驾进行索赔的权利，因此被上诉方无权进行索赔。
13: 即使车主同意先使用保险理赔，但是车主仍然有权利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也有权利将该赔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向上诉人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
7: 在本案中，保险公司行使的就是周某的权利，他是一个代位求偿权，他代替周某来向一代驾去求偿。
11: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庭调查，2017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 那孙法官，这起案件的二审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
7: 根据在案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我们认定一代驾和周某之间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第二个问题是，
28: 协议中有这样的格式条款，易代驾仅仅承担客户没有获得保险理赔部分以及次年保费上涨部分。我们认为这样的免责条款并不属于当然无效条款，但是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必须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易代驾并没有就这样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那么二审法院就是据此认定这样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维持了他的判决结果。
24: 随着互联网加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代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随之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2013年的一天，家住上海的陶先生在街上骑电动车时，被路上行驶的由代驾司机赵某驾驶的机动车撞成十级伤残，因此陶先生将代驾司机赵某、代驾公司以及车辆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起赔偿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定赵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以及代驾公司共同承担。此案也成为上海市首例代驾纠纷案。
2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4: 那它的法律的影响就是它为我们处理这一类的案子提供了一种思路。那么这个案子呢，还有两个值得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是受托人的责任的问题。受人之托尽责的要为这个委托人服务。另外一个点就是合同法明确规定，如果你免除自己的义务，加重对方的这个责任，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一方有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时候，就必须尽到你的提示义务。那么这个法院根据当时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缔约的情况，认为易代驾平台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提示义务，所以就认定这个免责条款对于委托人是无效力的。
2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随着互联网加的高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开始显现。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很多公司呢选择在格式条款中做文章，殊不知这样的方式并不能保障公司的利益，也很可能将公司置于法律风险当中。希望呢国家可以积极回应互联网发展，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也让人们呢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呢也能有一个安全的法律环境。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孙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20: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5: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4: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0: 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端午假期，邹城市塘村镇葛家村近百名村民同台竞技包粽子，千余枚甜粽全部赠予全村70岁以上老人。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与孝老爱亲的淳朴民风，在这个鲁西南小村里交织出一幅动人的乡村文明画卷。
4: 端午清晨，邹城市塘村镇葛家村党群服务中心内粽叶飘香，人头攒动。一条金鳞赤须的彩龙在锣鼓声中翻腾起舞，村民们喝彩声此起彼伏，节日气氛瞬间拉满。舞龙方歇，包粽子大赛开赛，近百名选手同时动手，大家都沉浸在忙碌与欢快之中。
5: 包了一辈子粽子，头一回给这么多老姊妹们比赛，真开心。
4: 两个小时后，千余枚粽子被送到了老人家中。
6: 包粽子是端午的老传统，敬老爱老更是咱塘村镇代代传的好家风。老人缺的从来不是一枚粽子，而是那份被惦记、被在乎的踏实感。
3: 包的是粽子，传的是孝道，这份带着温度的节日礼物比粽子本身更甜。粽子是端午节消费市场的热销单品，德州市武城县把龙舟民俗元素融入商超陈列，以浓厚节日氛围持续释放县域消费活力。
4: 走进德州市武城县这家商超，巨型龙舟造型展台占据卖场核心位置，成为极具辨识度的端午景观。商家依托龙舟文化，精细化分层陈列商品，展台上层摆放包装精美、款式多样的高端粽子礼盒，适合走亲访友节日馈赠。中层陈列咸蛋黄肉粽、鲜肉粽、豆沙粽、蜜枣粽等大众热销口味礼盒装，

0: 下层集中摆放散装粽子，满足市民日常家庭使用需求。传统龙舟造型与飘香粽品相得益彰，视觉冲击力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挑选。
1: 我感觉今年的粽子种类挺丰富的，口味也非常多，有很多我没吃过的口味，比如说肉粽，还有武红山药粽。今年端午节呢，我就打算多买几种不同的口味回去尝试一下。
2: 我们今年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龙舟的端堆，然后里边包括所有一个口味的一个粽子，还有礼盒呀、散装啊都是有的，这样呢也方便顾客进行一个选购。另外呢，粽子食材也是做了一个充足的准备，像粽叶呀、绳子呀，包括里面包括各种馅儿类的都是有充分准备的，也方便大家从自己包粽子或者选择粽子礼盒，方方面面吧都准备的比较齐全。
0: 当龙舟滑进超市，传统民俗就成了最好的氛围组。武城把文化元素转化为消费场景，让县域经济在这个端午火得既有底蕴又有烟火气。山东开始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了，新增八类高频食用商品。那条件是什么？怎么领？记者已经替大家伙跑腿打探清楚了，跟着记者一起来看看。
3: 以旧换新，补贴升级，八类新品最高补贴1500元。这条视频带你一起来看一看。本次活动从6月18日起实施，那主要包括了像是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住行类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等八个品类。消费者在山东购买上述产品之后，按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品类限补一件，单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
4: 说有锅补下来了，实打实的能省到钱，确实是。想着过来逛一逛那个灶具，然后更新一下。之前买手机用过那个手机，那个是也是锅补，当时买给老人买手机用的。然后这不又赶上锅补，就赶紧来选一选。
3: 申领过程呢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爱山东搜索家电，或者通过各式购新补贴平台在线申领补贴资格。想要购买的朋友们，线下可以直接前往，可以在全省参与活动的门店选购补贴产品时，直接享受立减优惠，可以实现进店即享，买单即补。
5: 本次济南市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在原有的六大类家电、四大类数码产品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八大类产品，那其中包含了烟机、灶具、洗碗机、净水器等产品。以这一款烟机灶具为例，原价的话是8800元。那我们这次工厂补贴了是900元，那我们苏宁额外又补贴了500元，加上我们这次济南市的自主消费补贴，我们到手价6290元，
3: 是省了2500块。
5: 对对对对。
6: 现在参加我们这个京东618活动，我们的活动时间是12号到我们21号。现在从我们这边这个消费购买家电，我们不仅可以享受我们的国补、电补、工厂补，然后还有我们的套返优惠，然后我们凭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的购物发票，可以在我们的款台领取一张抽奖券。这张抽奖券的话，在我们门店的21号的晚8点可以抽取 Pocket 3一台。现在我们如果单品是满3000元可以返300，满6000元可以返600，满9000元可以返900，满15000元可以返1500元，这么一个优惠活动。大家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家电需求，可以到我们门店来参观逛一下。
0: 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之后找不到了，这个孩子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事发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搜救机制，千余人组成搜救队伍，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痕迹排查等方式，展开了一场长达13天的生死接力。
7: 家住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的钱雪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11岁患有语言障碍的儿子竟会在家门口走失。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耍，但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踪影。
8: 礼拜后是下午4点多，我老婆出去从1点耗费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就不回来。 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
7: 在外务工的钱喜辉接到消息后连夜往回赶，而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已经焦急地搜寻了好几个小时。
8: 当天晚上三点多赶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七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然后呢，找不到了，到了十点多，村民说报警嘛。
9: 想报警啊，个细路哥唔见咗，唔识讲话嘅。
7: 接到110指令后，怀集县公安局失洞派出所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领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由于事发地处深山独门独户，周边几家中均未安装监控设备，且山林面积广达7000多亩，植被极其茂密，搜寻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10: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群众进行一个走访。在调查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走失小孩，他的家是在山里面的独门独户，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7: 没有公共视频，没有目击者，加之雷雨天气频发，寻找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犹如大海捞针。指挥部通过走访研判推测，孩子可能并未下山，而是误入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随即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搜救步履维艰。
10: 调派过来的那个月成像这个无人机都穿透不了那个密林，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搜索。
7: 为了尽快摸清孩子在野外的处境，民警逐家走访，并向熟悉地形的村民了解密林的情况。令人稍感宽慰的是，该区域并无大型猛兽威胁，且孩子平时偶尔上山，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常识，但这依然无法缓解时间流逝带来的危险。
10: 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7: 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便加重一分。连日的阴雨笼罩着山林，也重重压在父母的心头。
8: 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想着最坏的结果去了。作为父母来说，我都去想，找了这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
7: 尽管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渺茫，但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所有人都坚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向前推进一点。
10: 当时我们就每天都组织了100多村民上山进行搜救，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7: 转机终于在第12天出现。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脏污的裤子。
8: 当天他进山呢找草药，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啊都到现场去勘察。
7: 经家属辨认，这正是走失男孩的衣物。这一关键线索的出现，让疲惫的搜救队伍精神一振。
8: 看到是100%确定是他的故事，感觉是特别着急喽，马上全部人进去找他了。
7: 广东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穷尽一切手段，以发现衣物的地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训导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11: 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救援，然后让警犬救援，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比较有的冲散了。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
7: 搜救进入第13天，在一处极为隐蔽的山坳里，希望的曙光终于降临。 此时11岁的男孩正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被蚊虫叮咬的红肿和被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立即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一步步护送下山。
10: 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吓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有大石头，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整体来说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7: 当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传回，钱喜辉和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8: 感谢我们的村民一起努力，还有我们的镇政府、镇派出所。
7: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心，不仅因为结局幸运，更因为没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
12: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的。
0: 13天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只是2周的时间，但是对于这个走失的孩子和他的家人而言是漫长的煎熬与期盼。当孩子终于平安归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化为欣慰。生命至上，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企业装监控辅助管理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把摄像头变成了数字监工，盯着屏幕突袭式开除员工，法律绝不打应。南京中院日前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给用人单位敲响了警钟。
13: 2020年8月，林某入职一家软件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2025年1月，林某结束驻外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但就在同年2月13日下午5点，林某突然收到单位的解聘通知书，理由是他严重违纪，并要求他1小时内办完全部离职手续。由于公司拒绝协商，林某经仲裁后起诉到法院。
14: 公司就向法院提交了监控视频，上面显示林某在工作期间存在着与公司与员工谈话、同事聊天，并且离开岗位十几分钟，并且提前离开岗位脱岗等行为。主张上述行为的话呢，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主张林某他的行为在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项，所以认为林某违反了规章制度。
13: 法院审查了公司提交的林某上班摸鱼证据，比如1月17日离座9分钟，看手机和同事说话4分钟，1月24日延后8分钟开机查看手机，2月5日电脑黑屏静置28分钟，提前4分钟离开工位。这些监控材料全程没有声音，只有画面。在庭审中，林某做出了答辩，称离开工位时上厕所、喝水等基本生理需求，和同事说话是进行工作交流，看手机也是为了回复工作信息和查看竞品。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如果劳动者存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企业有权解除合同。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司提交的监控无法证实林某从事了与工作无关的事项，林某也给出了合理解释。
14: 退一步而言，即使小林的确在这些过程中存在着他上述行为的确是与工作无关，他的这些行为频次很低，他的时间也持续得很短，严重程度并没有达到需要被开除的程度，企业完全可以通过警告、批评等形式予以处理。企业呢，他采用的是监控视频一种形式，他在发现小林存在这个行为的情况下，他没有秉持着一个比较严肃的态度、严谨的态度去找小林进行核实，就予以了解除，没有听取小林的申辩，所以我们认为他在解除程序方面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13: 法官指出，林某入职4年，此前也从未因工作态度或工作能力被公司批评。在他结束外派回单位后1个月，公司不与他沟通，就突然解除劳动合同，违背了公司的善良管理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0: 监控是为了保障生产安全，而不是为了盯着员工的一举一动。南京中院的这起判例厘清了一个边界，技术手段再先进也不能逾越劳动法规的底线。 哈罗顺风车的司机在高速上开启了智驾睡觉的事情引发了关注。高速公路上，顺风车司机开启智驾模式后打瞌睡、玩手机，全然将一车人的生命安全抛在脑后。哈罗平台回应，已经永久封禁涉事司机，并承认司机的行为触及了安全红线。
15: 广东的陈女士介绍，自己坐顺风车从湛江徐闻到深圳罗湖，没想到在每小时车速100多公里的情况下，司机却开启智驾歪头睡觉。
16: 是不好别睡觉。
15: 陈女士说，司机一路上共睡了6次，当中还用手机聊天，看着像在与人起争执。由于觉得司机情绪不稳定，在多次提醒无效后，他通过短信报警，警方在深圳罗湖的下车点对司机进行了处理。
17: 是哈罗顺风车，湛江徐闻到深圳罗湖，我们在后排看到他的聊天内容也是很偏激的那种，绝对是再也不会用这个软件了。
15: 陈女士表示，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她曾向哈罗平台客服反映情况，对方承诺下车后会回电，但是下车后哈罗并没有联系她。直到事件发酵后，哈罗才表示可以赔偿300元现金，并对司机永久封号。昨天哈罗方面回应称，正与乘客沟通补偿事宜，并表示平台主要是根据现场视频判断司机危险驾驶行为，暂时无法通过后台监控确认是否有开智驾。
0: 智驾不是无人驾驶，更不是司机托管的理由，这是拿生命当儿戏。平台永久封禁是警示，但反思不能止于封禁一个人。如何用技术手段堵住智驾失控的漏洞，如何让安全红线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才是平台该交出的答卷。技术可以辅助驾驶，但绝不能替代责任。好，接下来是速览天下，我们看看有哪些内容。济南一对退休夫妇公益捡烟头的视频火了，拍摄者徐女士称，看到他们默默做着利民的小事，瞬间被狠狠暖到。
18: 就是感觉他们的这个行为很好啊，然后一个是保护环境，再一个就是为济南这个城市做贡献。
0: 徐女士配文，愿大家多一份保护环境的意识，坚持烟头不落地，一起守护济南。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2单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多个品牌纸尿裤被曝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不少家长反映，使用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后，孩子出现反复红臀乃至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涉事产品送检后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该物质长期蓄积可能影响生殖系统，还会造成慢性肝肾损伤。6月18日中午， Baby Care 好奇紧急回应称，纸尿裤未检出甲酰胺成分。第八宝贝随后发文，在售纸尿裤均符合国标，现已委托权威第三方开展全面复检，并溯源排查全生产供应链。另有宝妈吐槽，真的很生气，用了2年 Baby Care 的纸尿裤，孩子常常红屁股，现在还收到品牌私信称转发未检出甲酰胺声明可领积分。
19: 携程宣布延长男性员工陪产假不低于20天。6月18日，携程集团宣布，自2026年5月1日0时起迎来新生命的家庭，符合条件的全职男性员工将有不低于20天的陪产假，员工最早可在预产期前5天，最晚可在生产后的6个月内申请使用。
0: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房东与居委会的经济纠纷，却让博物馆价值千万的藏品无辜躺枪，被锁在屋内长达2年无法取出。济南刘先生经营的古钟表博物馆，如今就正面临这样一场与己无关却深受其困的僵局。
20: 五个展厅，共藏品有3000件左右，价值应该在1000万以上。省文物局批准，民政厅注册，完了以后呢，就是济县文化城引进，在2016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结果到了2023年，济县文化城和那个济县庄村委会 因为他那个租赁问题有个纠纷，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就把这个门给封了。封门以后，你再找他，他也没办法，他也想给我拿出来呢，也没办法，老说快了快了，结果这一拖两年多了。
19: 哎呀，是谁现在把门关了？
16: 签的合同，他还欠他200多万块钱。
19: 咱这是拖欠他们租金了，是吧？
16: 对对对。
19: 为什么前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拖欠租金的问题啊？
16: 拖欠租金的问题是一个经营的问题，这个没什么疑问。关键是他应该说我们还没清算，我们投资还没给我们。
0: 藏品为何迟迟取不出？出租方齐鲁七贤文化城原负责人回应称，多次与居委会沟通均遭拒绝，但双方经济纠纷预计年底有望化解。只是这一屋子的千万藏品还要等多久呢？
19: 有没有跟居委会那儿沟通一下，能不能让人家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16: 这个事儿已经弄过了，想开门他就是直接出去找个理由，说老百姓不同意，我东西我不动，人家旁人东西你可以让人拿走啊。
19: 咱这边有没有考虑过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经济纠纷的这个问题解决呀？
16: 过了年我进了钱，我想把他的钱还了。
21: 我们刚才和社区也都联系了，社区的意思是需要咱这边和咱那个第三方的那个租赁方共同，我们闲着时间坐下来见个面，商量商量咱这个怎么往外拿，怎么履行这个能把东西取走这个章程。
0: 房东和居委会打官司，博物馆馆长却成了夹心人，千万藏品被封两年取不出搬不走，这就是甲方乙方扯皮，第三方跟着陪绑啊。好在出租方给出了年底化解的时间表，期待这场僵局早日解开，让沉睡的藏品重见天日。好，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 EF 值全称是射血分数，每次拿到心脏彩超报告，很多人都会被这个专业术语搞得一头雾水啊，既担心数值异常提示严重疾病，又对它的含义一无所知。那射血分数到底是什么意思？射血分数正常，我们的心脏就是健康的吗？哪些人需要重点关注这个数值？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院长、内分泌与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张中文，跟大伙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张院长，欢迎您。
2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首先呢，请张院长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射血分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2: 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吧，大家可以把心脏理解成是一个给全身供血的水泵，那么每次心脏收缩时啊，都会把一部分的血液泵到全身。假如心脏里原来有100毫升的血液，一次能够泵出去60毫升，那么射血分数啊就是60%。所以射血分数实际上反映的是心脏的泵血能力，也就是说心脏的收缩功能好不好，它是心脏彩超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0: 那正常的这个射血分数应该是多少呢？
22: 健康成年人，射血分数正常范围是在50%到70%，当然具体的情况还需要结合患者的年龄、基础疾病以及其他的辅助检查结果进行综合的判断。
0: 很多人拿到这个体检表的时候呢，看到 EF 值是正常的，就认为说我的心脏是非常健康的，一定没有问题，是这样吗？
22: 其实不一定，这是很多人容易产生的误区。射血分数主要是反映了心脏的收缩功能，但是心脏的状态、健康状态还包括舒张功能、瓣膜功能、心率以及血管状态等多个方面，所以 EF 值正常并不等于心脏完全正常。特别是近年来临床越来越多关注的一种疾病，叫射血分数保留型的心力衰竭，这类患者的 EF 值往往是正常的，但是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心力衰竭。有些患者因为症状不典型，还常被误诊为是老慢支、冠心病，耽误了最佳的治疗窗口。
0: 那为什么 EF 值正常还会发生心力衰竭呢？他是不是应该去关注其他的一些数值来判断有没有可能心力衰竭？
22: 大家可以把心脏想象成是一个气球，那么正常的气球它是既能够顺利的收缩，也能够轻松的舒张。而射血分数保留型心衰的患者心脏的收缩能力是没有问题的，所以 EF 值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舒张的时候它是僵硬的，放松不够充分，就像一个硬邦邦的皮球，虽然能够把血挤出来， 但是装不下血，长期下来患者的全身组织缺血缺氧，导致活动耐力明显下降，出现了心衰的一些症状。

0: 不仅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还会增加反复的住院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
1: 明白了，那像这种 EF 值正常，但是呢，其实他已经有这个心力衰竭的可能性的这种情况常见吗？
0: 其实还挺常见的。研究显示啊，射血分数保留型的心衰约占新发心衰患者的34%到50%，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代谢性疾病的增加，其占比仍在持续上升，已成为最常见的心衰类型之一。
1: 那哪一类人群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
0: 以下有几类人群啊需要特别的关注，像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的人群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特别是老年女性，是射血分数保留型心衰的高发人群。这些人啊，即使射血分数正常，如果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症状，也要高度的提高警惕。
1: 那听起来这个病好像还挺隐蔽的，就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再说去查体的时候呢 ，EF 值也是正常的。但平常您在门诊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0: 其实我在门诊上还是挺常见的。我前段时间就有遇到了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他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性，既往有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这种慢性病史，平时他的应酬也比较多，肚子也是比较的大。他来门诊找我的时候，他说他爬3层楼就喘得不行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得垫2个高枕头才觉得舒服。一直患者就以为他是不是年龄大了，缺乏锻炼，也没有当回事儿。正好有一次他无意间刷到了我们当时相依培训的一个短视频，就提到了射血分数保留型心衰的这个点。他回家一对照，觉得跟自己还挺像的，就赶紧来门诊上找我。我给他完善了相关的辅助检查，结果发现这个患者确实是射血分数保留型的这个心衰。当然患者后来病情也得到了稳定。有一天他来门诊上找我复诊，还跟我开玩笑说，哎，张大夫，要不是当时刷这个短视频听到了有射血分数保留型的心衰，他说还不知道要当多长时间的好人呢。就是这个人他还挺幽默的。所以我也想啊借今天这个节目提醒大家，如果您的射血分数正常，但是就是走几步就喘，躺不平，腿也肿，千万别以为没事儿，一定要去医院找医生做全面的评估。
1: 这个案例还是挺典型的，确实是很多人呢老觉得，哎呦，你喘一点正常，上年纪了嘛，结果呢可能时间一长就把这个最佳的治疗期给耽误了。那如果说有出现了哪一些表现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检查的呢？
0: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几个信号，就比如说活动后的气短，爬楼梯啊越来越觉得费劲，稍微运动啊就觉得疲劳，夜间睡眠的时候容易憋醒，双下肢浮肿。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即使之前检查射血分数是正常的，也建议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很多早期心衰的患者最初表现也是这种情况。
1: 那到医院去检查的话，需要完善哪一些辅助检查呢？
0: 首先建议进行心脏彩超的检查，除了看射血分数，还要评估心脏的舒张功能、心脏结构等情况，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结合血液中的一些心衰标志物、心电图等辅助检查进行综合的判断。对于像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以及老年人等高危的人群，即使没有明显的症状，也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筛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1: 如果说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这个心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它能不能去改善它呢？
0: 当然可以。现在其实针对心衰啊，已经有很多有效的治疗手段。除了规范用药之外，更重要的是把血压、血糖等这些基础疾病控制好，减重，尤其是这种腹型肥胖的人群，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只要发现及时，治疗规范，大部分的患者都能获得较好的改善。
1: 那最后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特别需要给到我们的这个像您刚才说的，像有些基础疾病的朋友的？
0: 我想提醒大家，像射血分数正常， 它只能说明心脏的收缩功能没有问题，但并不一定说明心脏的舒张功能、血管状态没有问题。所以不要只盯着射血分数这样一个数字，特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如果出现了活动后的气促、乏力等症状，即使 EF 正常，也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更好地保护心脏健康。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原来这个射血分数正常，并不代表我们的心脏就一定是完全健康的，尤其要警惕射血分数保留型的心力衰竭这种容易被忽视的疾病。也提醒大家，平时呢一定要积极的控制血压、血糖，还有我们的体重。如果出现了胸闷、气短、乏力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公共交通专属优惠卡是面向退役军人、高层次人才等特定群体的民生福利。然而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不法分子，假借公交系统内部渠道之名，制售各类专属优惠卡，从中谋取暴利。这些号称系统可查、畅行无阻的卡片究竟从何而来？背后藏着怎样的灰色链条？记者展开了为期3个月的暗访调查。
2: 今年3月，记者在短视频二手交易平台上注意到，不少帖子公开售卖济南全程人才交通卡、退役军人拥军卡。卖家根据卡片使用年限、使用范围划分价格，标价从数百元到2000多元不等。其中一则标价1680元的售卡信息十分醒目。发帖人称，持卡可在济南公交、地铁、云巴、轻轨全线免费通行。记者以购卡人的身份联系上了这名卖家，对方警惕性很高，拒绝线上沟通，要求线下面谈。3月19号上午，记者在济南印象城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这名卖家。
3: 我们这个卡吧都是从公司内部办出来的，可能公交公司工作比你们强吗？也不见得比你们好多少，我们也是企业，是吧？我们只不过是利用手里的工作之便，也想给你们提供个方便，给我们自己也捞点油水。
2: 交谈中，这名男子自称是济南公交集团的在职员工，他手中的货源并非私人倒卖，而是来自他们公司内部，并反复强调这次交易的特殊性。
3: 我这生意，咱是在违规，兄弟，咱不是谈生意，这违规。
4: 您这都是从，就是原始卡是吧？
3: 我们这种都是从内部出来的，然后而且都是电子版的，现在一定是电子版啊。
2: 这名男子向记者介绍，他手中目前可以办理3种免费乘车卡片，价格和使用范围各有不同。小程序版本的拥军卡全国通用，售价8000元；简易版拥军卡仅限济南本地使用，定价1600元。3年期的全程人才交通卡，每张售价2500元。
3: 人才卡不是你的名字，实名不假。我从他手里收的资料，他是属于这个办人才卡那种人，符合条件，但是他用不着。迎宾卡就是从小程序打开那种，你得那个模提供一个身份证的那个资料，还有那个照片啊、名字什么的。这种使用范围、使用场景比较广，它适合于经常就是说全国各地出差的。第3种它是简易版的，说白了它就是一张电子图片，这张图片就能够在济南公交、地铁、云巴、轻轨上就能够顺利通过。
2: 当记者提出使用这种非本人的卡片会不会被查时，这名男子表示，他办理的卡片在济南公共交通系统都有备案，完全不用担心核查问题。
3: 对于你来说，这个证就是假证；对于公司来说，这个证就是真的。为什么对于你来说是假的？因为你没有当过兵，但是你用的是拥军卡，这就是假的。公交和这个地铁系统里面有你的资料，他看也好，查也好，怎么着你都能过关。
2: 他人的电子人才交通卡怎么装到购买人的手机上？虚假退役军人身份又是否真的能被录入公共交通系统呢？为了深入了解真相，记者花4000元让对方办了一张人才交通卡和一张简易版拥军卡。
3: 第3种就是2天就能出来，第一种的话现在我不敢保证，因为手里现在这10几个人现在还在排着号，但是有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2: 在此后的近3个月时间里，记者多次催促对方，卖家始终以缺少合规人才卡资料为由拖延。直到6月9号，对方主动联系记者，表示可以先办理简易版拥军卡。6月11号，在济南七里铺地铁站，记者见到了卖家，他当场展示了这张所谓的拥军卡电子照，并传授使用技巧。
3: 你就给他出示2秒钟或者1秒钟，哎，你说老师你好，换张票，你就理直气壮的给你换就行，因为你要知道，除了报道公安机关以外，任何人查不到你的身份证。
2: 随后，卖家选择在地铁站的公共卫生间完成了线下交易。
5: 你把那个钱给他，我
6: 这都不是，我钱在这儿，我跑不了。
5: 好、啊，行，在这儿走。
6: 先放呗，我放现金。
5: 你把那个蓝牙打开。
6: 这个行。
5: 接着，
6: 时间给我。
2: 随后，记者拿着这张电子图片，在济南多个地铁站和公交站点进行了实地测试，都顺利实现了免费乘车。
1: 记者购买电子版拥军卡、人才交通卡后实地测试，发现竟真能顺利免费乘坐济南公交地铁。这张卡到底有没有在系统内登记备案？相关运营方是否知情？随着调查深入，一个惊人事实浮出水面，涉事人员身份不实，相关部门已启动核查。
2: 今年三月，记者在网络平台联系到一名售卡人员，对方自称济南公交集团职工，对外售卖三类免费乘车电子卡，全国通用拥军卡售价8000元，济南本地简易版拥军卡1600元，三年期全程人才交通卡2500元。
3: 我们这种都是从内部出来的，然后而且都是电子版的，现在一定是电子版。
2: 6月11号，记者与卖家在济南七里铺地铁站完成简易版拥军卡交易，拿到了这张所谓的优待证件。
5: 把那个蓝牙打开。
2: 接着查看收到的电子图片，发现上面印有记者的姓名、证件照、虚构了服役年限等信息，标注的发放单位为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随后，记者拿着这张电子图片，在济南多个地铁站和公交站点进行了乘车测试，均顺利实现了免费乘车。
7: 这种证件咱系统里有备案吗？
8: 备案是啥意思？
7: 就是咱系统里。
8: 那出示了他的证件，我就可以给您卡呀。
7: 那如果要是照片是假的呢？
8: 人家卡肯定不可能造，您能造一个这种假
2: 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记者所持照片就是统一制式的退役军人优待证。符合免费乘车政策，地铁站里没有可以验证真假的系统，只要出示的证件样式符合要求，一般会直接发放免费乘车卡。工作人员的回答直接戳穿了卖家在系统内部备案的谎言。为进一步核实卖家的身份以及免费乘车卡的流程，记者又联系了济南公交集团。
9: 经过我们的初步核查，涉事人员不是济南公交集团的员工。目前呢，我们济南公交各类免费乘车卡均是按照上级政策办理的，符合条件的优待人员信息依托了多部门共享数据建立了白名单。办卡呢，需要通过白名单的筛查、身份证的核验，还有咱专门的发售系统。不在白名单、不符合条件的是没有办法办理的。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所谓内部办卡、系统备案，全是不法分子编造的骗局。他们利用公共交通站点现场核验手段有限的漏洞，用伪造的电子证件牟利。针对这一行为，法律专家明确表示，倒卖、伪造制式交通优待卡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
10: 贩卖、伪造的这些优惠的证件，一个是破坏了我们社会的经营管理秩序，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对这样一种违法行为啊，我们国家法律啊也有明文的规定，啊，根据比较几个成熟的案例、宣判的案例来看，一般的是以这种伪造、贩卖伪造有价票证罪来定罪处罚。
2: 事实上，针对冒用福利卡、倒卖优待卡、恶意逃票等行为，济南公交地铁部门始终保持常态化整治。济南地铁会不定期组织票务稽查行动，严查各类违规用卡行为。
11: 票务稽查，看看这片跟他卡、跟他人对不对得起。
2: 在济南公交集团的官方网站上，对于乘车卡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规定。冒用他人乘车卡、违规使用福利卡乘车，一经查获，卡片将被依法没收，当事人需要补缴票款。多次违规用卡的人员还会被列入黑名单，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办理新卡，享受乘车优惠。
10: 如果我们的市民明知这个证件是伪造的，还予以购买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诈骗行为。如果他的次数和金额达到法定的标准的话，有可能按诈骗罪或盗窃罪定罪处罚。
1: 三个月的暗访，记者拿到了卡，刷上了车，也揭开了系统可查背后的真假迷局。号称拥军惠才的专属福利，却成了不法分子牟利的生意经。好在相关部门已启动核查，但追问不能止步，期待真相早日水落石出，让福利回归福利，让规矩成为规矩。 网恋奔现本是件开心事儿，可湖北武汉的钟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千里迢迢赴约，等来的不是意中人，而是一顿价格不菲的套路串儿。这究竟是一场浪漫约会，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消费陷阱呢？
2: 当天，钟先生早早来到约定烧烤店，按照网恋对象的要求点了满满一桌，没想到女网友迟到一个多小时后发来了一句不想下楼，打包到我家吃的消息。满是期待的钟先生欣然同意，但买单时却发现平时100多元的烧烤，这家店要收400多元，
11: 这个是高于这个市场价的。周某当时觉得可以跟女网友见面嘛，觉得这个虽然发现这个价格偏高了，但还是没有说什么。
2: 然而当钟先生带着打包的烧烤来到女网友说的小区后，女网友不仅推脱不见面，还提出了各种要求，
11: 说可以，但是要充话费，或者说充一些游戏皮肤。然后钟某就按照这个女网友的要求，向陆陆续续向这个女网友的提供的手机号码陆续充值了2000余元。
2: 充值完毕，钟先生还是没能见到女网友，越想越不对劲儿，随即向警方报案。随后几天里，民警又接到了30多起类似的报案。民警对受害人逐一回访后发现，这可能是一起电诈加实体电箱结合的复合型黑灰产业链，具有明显的诈骗性质。
11: 然后我们发现这些受害人都是单身男性，然后他们通过一些社交 APP 被女网友引诱到同一家烧烤店，还有就是他们和这个女网友最终都没有见成面。
2: 很快，民警将涉案的烧烤店主张某、王某以及在网上扮演美女、负责聊天引流的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
11: 实际上，我们抓获的这些撩手都是男性，并不是受害人所幻想的漂亮美女。
2: 目前，涉案烧烤店已经关停，孙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线上是嘘寒问暖的意中人，线下是明码标价的烧烤局。钟先生的这场奔现，奔的不是爱情，是套路。618大促快递包裹满天飞，不法分子也趁机浑水摸鱼。江苏南通的陆女士呢，收到了一件陌生快递，扫码领奖后一步步落入刷单的陷阱，近70000元打了水漂。这天降福利到底是惊喜还是陷阱啊？
2: 事发当天，陆女士收到一条取件通知，因为近期并无网购，她对这份包裹充满好奇。她取回包裹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一张卡片，宣称可以扫码领奖。
12: 她就扫了这个二维码，扫完二维码以后就直接跳到一个客服对话的界面，这个客服呢就拉她进了一个微信群。然后陆女士看那个很多人在这个群里面回复已经收到了礼物，于是呢她就放下了戒备心，那就点击了这个一个叫兑换员的人发给她的一个陌生的一个网址链接，通过这个链接下载了一个软件。那这个 APP 打开来以后呢，就是会有客服在里面引导她去做一些充值的任务。那陆女士先期呢先充了一个300和一个900的任务，都拿到了返利，
2: 小赚两笔，陆女士放松了警惕。随后平台客服将陆女士引入所谓的任务界面，并诱导其参与抽奖活动。当系统显示陆女士幸运抽中800元现金红包时，她并未察觉这是骗局。客服随即表示，提取这笔奖金需完成一组2连单任务作为门槛。
12: 那第一个任务是充800块钱，那陆女士就充了800块钱。第二个任务呢是充30000，可以拿到39000，那这个返利是很高的。那陆女士就很心动，就继续做这个任务。但是呢，这个时候客服就提出一个要求了，就是说苹果手机它无法去兼容他们提现的这个系统。那于是陆女士呢又买了一个安卓的手机，在客服的引导下用这个手机开启了 NFC 功能，然后呢拿出了她的银行卡，用无卡支付、无感支付把这个卡里的钱分多笔小额的转出去了，总共就是损失了将近70000元。
2: 不法分子并未收手，继续诱导陆女士从银行提取150000现金送到所谓的车手手中。所幸反诈中心及时发出预警，民警迅速介入劝阻，避免了更大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2: 618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那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去鉴别一些不明的包裹，尤其是这种陌生快递里面打开来还有一些所谓的陌生的二维码，一定要提高警惕。还有一个就是 警惕这个手机开启 NFC 功能，因为这个 NFC 功能开启以后，它读取了银行卡的信息以后，骗子不用拿到你的手机，也不用你就是输入验证码转账之类的，它就可以盗取你银行卡里的钱了。
1: 扫个码，领个奖，刷个单，三步走完，七万没了。骗子的套路并不新鲜，先用免费福利降低防备，再用小额返利建立信任，最后用连单任务套牢本金，步步为营，环环相扣。618买买买的高峰期也是骗子冲业绩的黄金周啊，千万记住了，陌生快递不扫码，不明链接不要点，凡是让你垫钱刷单的全是诈骗。端午假期，烟台向全国游客发出美食请柬，今天上午寻味记请客烟台站活动火热启幕，10000名幸运粉丝现场同吃海肠捞饭，在仙境海岸共赴一场舌尖上的端午之约。本次活动覆盖端午假期3天，面向市民游客免费送出1000份地道海肠捞饭，以胶东特色海鲜为纽带，串联烟台老城文脉与滨海风光。活动设置朝阳街盛典广场主会场，所成立南侧牌坊胡同分会场，8位星级酒店大厨现场制作，让到场粉丝沉浸式品尝胶东特色鲜味。活动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寻味记栏目抖音号同步直播，直播参与人数超20万。本次活动深度串联烟台和新闻旅资源，同步推介烟台山、所城里、朝阳街等城市经典打卡地。
13: 未来我们会继续用更多接地气儿、有创意的活动，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都能感受到，烟台真的值得您来，也值得您留下来。
1: 10000人同吃海肠捞饭，烟台这波美食请客够排面儿。用舌尖记住一座城，用诚意留住8方客，仙境海岸不虚此行。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山东省赛在济南能源集团培训基地正式开赛，7500余名科创少年同场竞技，用双手操控梦想，用智慧逐梦蓝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14: 世界全国

0: 我之前经常参加无人机比赛，我觉得无人机就是非常有趣，能让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更多一点。然后我做的准备就是把在家里练这个无人机练得很熟很熟。
1: 无人机属于是一种新兴起的比赛行业，所以我希望抓住机会，以后依靠无人机闯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
2: 因为就是你可以就站着不动操控这个无人机，然后用它去打破自己之前的成绩，就很有成就感。
3: 这种比赛怎么来说都是让孩子们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这种能力的培养吧，也可以学习一些科技类的一些知识。
4: 有这么一个平台能让他走出来，不至于说是每天困在家里就一直在写作业，这样能走出来，对他的人际交往啊，或者说对他的这个兴趣爱好的培养啊，都是一个正面的帮助吧。

0: 本次大赛我们会建立人才储备库，搭建起年轻人与本地无人企业之间的对接桥梁，提供资源对接的契机与相应支持，助力填补产业长期的人才缺口。后续我们计划搭建四级人才梯队，形成少年储备、高校培养、产业技工、高端研发的完整链条，持续匹配济南低空产业的用人需求。
1: 我们参赛人数啊，今年呢突破了7500人，那我觉得对我们整个济南的这个青少年的科普创新，那包括对济南的文旅的发展，都能带来一些新的一些亮点和一些增长。
2: 为全力办好本次7000余人规模的省级赛事，济南能源集团培训基地严格对照大赛官方标准，优化场地布局，全域做好飞行信号抗干扰防护，保障赛事公平公正。以完备的场地条件和贴心的配套服务，全力护航本次大赛顺利开展。
3: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V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8: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7: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8: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7: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 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8: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

0: 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3: 嗯，多少钱？
2: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那是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3: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2: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早上7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

0: 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 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2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1日3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 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有老高在，我基本上不惧怕任何疾病。胡家老高真能帮我托底，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两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 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 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 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老高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儿，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自知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吃胡家老膏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膏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2小口、3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4个字、5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家老膏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一定会一天天缓解的。如果能连着用1/2以上，就不可能再抖了。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膏，他这个病 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住胡家老高，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你这个脑梗基本上好得利利索索的。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地维持住， 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三个月，这一年下来，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先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 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十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儿捏住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漏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摊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 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着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五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十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儿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儿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儿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跟这个后老伴儿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等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已经73了。他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膏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 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他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他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老高，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这是肯定的。老赵用上胡家老高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说他那个血管跟年轻人差不多，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高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 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质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 99% 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高慢50天才能出一锅高，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一天就能出高，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边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高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能达到。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吗？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17。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徐良拿住王顺，少华山的群贼就要起哄。翻江鼠蒋平在旁边一看形势不妙，急忙就蹦出来了，冲着冯徽章一抱拳：我说总辖大寨主，咱们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我记得方才咱说得很清楚，如果白云瑞和徐良献出来决议能抓住王顺，您绝不阻拦。这话您说过没？
9: 哎，我说过。
8: 好，我希望您话付前言，不然的话后果可不堪设想。冯徽章这脸就一红啊，他可并不傻，